0: 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1: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2: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3: 我爱阅读，
4: 我爱阅读，
2: 我爱阅读。
5: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进广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6: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5: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是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6: 燕窑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5: 济广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6: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7: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

0: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省会石家庄今天雷阵雨转晴，20度到28度。我那会儿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啊，雷阵雨到了晚上8点左右才下来啊，下一会儿雷阵雨，晚上8点左右下会儿雷阵雨，然后再转晴啊。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左下角有一个直播的小按钮，点击这个按钮就能看到我们建楼开讲节目的图片链接，再点击这个图片就能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这四个字，您还可以收听到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还有我们节目的同名抖音账号建楼开讲，每天也会有短视频的更新，欢迎关注收看。
1: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0: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好事儿。沉寂喜雨酒之后，这个西贝的这个创始人贾国龙再次发声。据澎湃新闻报道，在9月20号的一场会议上，西贝创始人贾国龙发表演讲说，站在民营企业家的角度，结合西贝这一惨痛的教训，有几点体会和呼吁，恳请监管部门进一步厘清高流量网络账号的言论边界，区分正常舆论监督、观点辩论和恶意贬损、商业诋毁、网络软暴力。贾国龙在演讲当中说，对于手握巨大流量发生纠纷，绕开行业行政投诉、调解、诉讼等正当法定渠道，转而在互联网公开煽动舆论、悬赏造势、挂人引战，甚至株连打击当事人的合作伙伴，应该予以规范。而我看在这个新闻的评论当中，有不少网友对贾国龙冷嘲热讽啊。咱们跳出情绪的范围来看，贾国龙的这次呼吁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啊。别管他自己是不是做把他自己的企业做到位了，他的呼吁是有道理的，而且这也确实是现在网络生态当中一个乱象，如果能借着这个机会啊，好好的整顿一下，那也是好事儿。下一个白条，村委会在酒楼打白条赊欠饭费，先后形成了3笔欠款凭证，最早一张欠条可以追溯到2014年，因为村委会长期没有结清款项，酒楼于是告到法院，要求判令村委会支付拖欠的饭费，但是村委会却辩称欠款不属于集体债务，而且案件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据红星新闻报道，近日湖北鄂州市鄂城区人民法院公布一审判决书，法院判决村委会向酒楼支付餐饮费59383元。判决书当中有一句话耐人寻味，说村委会承担清偿责任后，如果认为涉案款项系原村干部个人违规消费或造成村集体资产损失，可以依法向相关责任人员进行追偿。治理存量白条，不能只靠债权人一个一个的打官司找媒体曝光，要在制度上约束基层权力，切断管理权与消费权之间的不当关联，让小微经营者不必因为经营依赖而不敢维权。每一张被兑现的欠条都是一笔迟到的公平，而每一张不敢去要的白条背后，都是一个需要被制度保护的市场主体。下一个关键词，事后灭火。这个卖闲置物品的平台竟然成了14岁孩子色情服务的入口。有媒体报道，闲鱼平台上至今仍然暗藏着涉黄产业链，一些什么游泳教学、上门健身等信息，实际上是色情服务，甚至在引流到站外之后，可见客服信息当中写着隐晦的暗语。这些可以约的女孩大多是未成年人，年龄最小的才14岁。21号相关的话题上了热搜之后，闲鱼紧急发布了公告，说已经成立专项小组，此前也已经冻结了近10万个风险账号。 这其实已经不是咸鱼第一次被曝光了。数年前，什么上门安空调、出售二手自行车、取卡针等等，都被证实是招嫖暗语。不法分子甚至通过硬币加年份隐晦地传递色情信息。几乎每次曝光以后，平台都会立即整改，采取屏蔽关键词、查实、封禁账号等措施。但是事实一再证明，平台这套事后灭火的处理逻辑并不能彻底的解决问题。封号整改如果仅限于此，只会让违法行为一次次卷土重来。平台更应该正面回答的是，到底如何完善事前风控，如何用最新技术和人工干预手段识别新型暗语，以及如何建立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专项预警机制。下一个关键词，账号注销。现在下载一个 APP 有多快呢？你点一下同意，再点几下授权，可能一分钟不到，一个新账号就已经建立起来了。可如果某天你不想用了，想把这账号注销，事情却可能突然变得复杂起来。9月20号，中央网信办通报了30款 APP 个人信息收集使用问题，其中11款 APP 被指出未提供有效账号注销功能。此外，还有 APP 存在未公开个人信息收集使用规则，强制或频繁的索要非必要权限，未完整准确的列明个人信息收集使用情况等问题。相关运营者需要在通报发布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完成整改。前两天我就说过我的个人经历啊，我发现我的手机上一些 APP， 我的手机上 APP 算是少的，就那么5-6个啊。发现手机上的 APP 呢，在这个我的这个定位功能里边，是吧？搜集我的这个精准定位，还给我提供了我的精准定位信息，包括去了哪些地点，他都一五一十的给我标注出来啊。作为一个什么提供服务，然后告诉我我的足迹，今天我的足迹在哪里，可把我吓出一身冷汗了啊！其实这就是这个现在的 APP 对我们个人信息的相关的这个啊使用不当。那个人信息保护应该体现在每一个具体的细节里边啊，因为现在 APP 已经深度进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所以对于这个个人信息的索取和使用，应该在每一个具体细节里都得到体现。用户有没有权利清楚地知道你平台收集了什么啊？也有没有一条清晰有效的退出路径？注册按钮你可以搞得越来越方便啊，注册呀、下载，包括注册 APP 很方便，功能也可以越来越丰富。但是平台不能说只把用户留下来当做自己的责任，而把用户离开当成一件麻烦事儿。用户想要注册、想要注销这个 APP 的时候，千难万难，还要提供各种信息等等，这实际上是什么呀？是一种这个对这个客户的相当不公平的一种霸权剥夺。

和食品加工无关、容易产生污染的行为都不允许。餐馆要落实员工健康管理，一旦员工患病，按规定暂停上岗。事件虽然没有造成食品安全风险，却敲响了餐饮管理的警钟。后厨是直接接触入口食品的核心区域，任何采血、检测等操作都潜藏着生污染的隐患。所以餐饮门店不能只盯着食材烹饪，更要筑牢后厨全流程管理，规范从业人员行为。这起事件提醒我们，食品安全治理不只聚焦于食材本身，后厨空间的秩序管理同样关键。这是我以前的这个节目当中屡次说过的，我们的这个食品加工的各个环节，包括餐饮业的从业者，很多时候我们的法律啊覆盖的其实很周全了，但是法律覆盖再周全，也是需要具体的这个实施操作的人是凭良心去实施操作的。如果具体实施操作的人不讲良心，那覆盖再全的法律也会被他们钻出漏洞来。你像这个厨师是吧，在后厨里边进行这种采血的检测，这是绝对不允许的。下一个，秦始皇陵。近日，秦始皇陵为什么不挖这个话题又冲上了热搜。据此前央视采访报道，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名誉院长吴永期曾经表示，地下的文物确实很脆弱，我们要对天地、对自然、对祖宗有敬畏之心。如果我们有先进技术，能够在地面不打开陵墓的条件下了解里面的东西，而不去打扰这个睡了2000年的老人，我出自内心的说法，以后也不要动。吴永琪的这番话被反复引用，说除非是抢救性保护发掘，不然能不挖就不要挖了，特别是皇帝陵以后也不要动，没必要动。这番话引发的讨论远远超出了考古学的范围。其实真正值得追问的不是能不能挖，而是该不该挖，而这恰恰是一个社会文明成熟度的试金石。新京报认为，秦始皇陵不挖的合理性归根结底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文明问题。它考验的是一个社会能否克制住对所谓的真相的急切欲望，能否承认人类认知与技术的有限性，能否把子孙后代的文化权利置于当下人的好奇心之上。秦始皇陵的保护史本身就是一部文明认知的进化史，标志着人们终于从这个挖坟取宝的野蛮走到了存疑不挖的文明。下一个，借口。据澎湃新闻报道，网友赵先生曾经发布广东潮州北山路井盖问题的信息，说这个5公里路面上500个井盖影响出行体验。对此，潮州市香桥区住建局人员说，没有关注到这一网络投诉信息，北山路的工程已经完成，关于井盖密度的情况没办法更改了。5公里的道路布设了500个井盖，意味着平均每10米就有一处。修路本来是为了让出行更顺畅，但是路上密集的井盖却把道路反复切割，不仅行车颠簸，给民众添了堵，也有安全隐患，这无疑让修路的便民效果打了折扣。现在怎么说呢，可能密集在这个一个区域内是吧，它这个井盖啊隶属于不同的单位和部门和行业。现在呢，当地的住建部门说简单一句没法改了啊，这个确实是有难度。有的网友说这是个低劣的借口，那你请那个网友你拿出方案来，你说该怎么改，把这些这么井盖全都刨了重挖或者合并，那不太可能啊。一个行业跟一个行业，一个单位跟一个单位，它那个井啊用途不一样，包括里面所铺设的东西啊、管道啊、线路也都不一样。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合并起来该怎么维修、该怎么合并，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就又说到了我们这个城市当中，这个城市治理啊、城市管理当中的一个难点了。多部门、多管线统筹，这是一个难点，需要前置预判，更需要把市民的感受嵌入这个工程的整个周期，少一些没法改的工程遗憾。这是城市精细化治理的题中之意。下一个关键词 NPC， 景区缺少让游客情绪拉满的 NPC， 经我们开会研究决定，拿出3000万邀请各路高人。山西晋城司徒小镇创始人、村支书老周近日发布的一条短视频，将文旅行业的 NPC 竞赛推向了新高度。
据吉姆新闻报道，景区工作人员向媒体证实，3000万元预算确有。

0: 提示，计划招聘100位 NPC， 分3个档次，覆盖从素人到成名人士的各类人选，明星或头部 NPC 可以洽谈千万年薪。消息已经传出，立即引发了热议，有人调侃马上辞职去山西演李白，也有人质疑这不过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营销噱头。一个人造的旅游小镇，3000万招聘 NPC 之举啊，招聘 NPC 就是招聘这个现场的这个情景的这个演员啊。不是，这是在这个文旅行业这个环境当中，可以看作是传统景区向这个情绪经济转型的一次比较激进的尝试啊。那个3000万啊，而且以后要是明星或头部的，可以洽谈千万年薪。那你这个小镇，你这个才赚多少钱呢？所以说文旅行业的竞争啊，是要回归服务的一个本质的，谁能让游客感到更加舒适，更加惊喜，更有收获，谁才能笑到最后。下一个关键词，信用。双节临近，住宿价格再次进入了消费高峰期。9月20号，深圳市市场监管局公布了一批价格违法典型案例，其中有一个案例很有代表性，就一家民宿先确认了一笔价格较低的个人订单，后来又接到了一笔包含同一房间在内的整层5间团购订单。面对收益更高的后来订单，经营者先是说无房，要求那个个人客户退订，后来又以价格错误为由拒绝履约。最终监管部门认定他属于是主观故意不履行承诺，责令整改，并予以警告和罚款。这就是毫无诚信可言呐！看人这个人订了一间房啊，然后又有一个团体的订了5间房，订5间房的收益高啊，是吧？但是人家就想订这个已经订出去这间房，那就让已经订了这间房的这个游客啊，这想出种种办法让人游客知难而退，完全是不讲信用的。旅游旺季那可以涨涨价，但是交易信用不能跟着行情一起浮动，信用就是信用。消费者主动取消订单，需要按照规则来承担相应的责任啊，甚至需要这个赔一部分钱，付出一定的这个经济代价。经营者同样不能把自己的经营风险转嫁给已经下单的消费者。规则只有同时约束交易双方，提前预定才真正具有确定性。下一个关键词，网红溢价。一款60厘米超长的蛋挞近期走红，凭借夸张的外形成为社交打卡的爆款。单品原价是16.8元，因为门店供不应求，代购价炒到了56.8元。其爆火的关键并不是口味升级，而是自带社交传播属性，消费者拍照分享为门店引流，打卡热潮背后暗藏着健康隐患。测算显示，一根超长蛋挞的热量可达1000千卡，约等于6到8个普通蛋挞。酥皮儿和这个塔叶富含油脂和糖分，血糖不稳、高血脂、肠胃偏弱的人群不宜食用，减重人群也要格外谨慎。这个网红美食靠着造型创新吸引眼球，这无可厚非，但是消费不该被流量裹挟，尝鲜可以浅尝辄止，分时享用，理性看待网红溢价。打卡之余守住健康底线，不让跟风追捧掩盖饮食消费的本质。最后一个关键词，漏洞。据法国费加罗报19号报道，卢浮宫当天又出了意外了，2名德国人因为在蒙娜丽莎展厅擅自贴画取乐被捕。当天下午卢浮宫正常开放，作为镇馆之宝的达芬奇名画蒙娜丽莎迎来大量慕名而来的参观者。2名德国男子突然用胶带将2幅30×40厘米的画贴在展厅的墙上，随后被保安当场制服并被警方逮捕。据了解，2幅画分别是其中一个人穿盔甲的画像及2个人与一名女子的肖像。他们表示这么做仅仅是为了好玩。这2幅画被撕下来的时候对展厅墙壁造成了轻微损坏，蒙娜丽莎等重要展品没有受到影响。警方说，一旦卢浮宫对墙壁损坏提出正式起诉，两人将被传唤出庭。这两人不知道想干什么啊，弄了自己的画贴在这个跟这个蒙娜丽莎这个相近的这个展厅里头，也是想让自己的画像或怎么着进入这样的这个艺术殿堂，是的意思吗？这不纯脑子有病吗？另外也要说一句啊，卢浮宫近年来因为这个安保问题啊，包括对这个名画呀一些这个镇馆之宝的这个安保问题备受诟病。 这次事件再次暴露出了卢浮宫的安保漏洞。
1: 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8-60。
0: 下面这条补贴政策呀，对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朋友特别有用，尤其是50岁以上的朋友。快打400-656-0303，迎中秋庆团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推出了50岁专项补贴。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正在被眼睛问题折磨，正常生活严重被影响的，现在打电话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78块钱的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优先体验效果。这里边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了呀，清晰透亮，眼睛更舒服了。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试试，趁着中秋节福利多，现在就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50岁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多功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整整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0: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9月16号下午，儿子去世，孙子疑非亲生这一案再审听证会在广西高院召开。此前呢，广西一对七旬的老人，他儿子因为交通事故去世之后，因为儿媳妇一系列的反常举动，这对老人起了疑心了，先后2次委托鉴定，都显示8岁的孙子不是他们的亲生孙子。老人随后起诉了儿媳妇和孙子，要求确认亲子关系不存在，并索赔36万余元。一审、二审法院以祖父母不具备亲子关系诉讼主体资格，鉴定存在程序瑕疵为由，驳回诉求。什么意思呢？对吧？你要鉴定这个孩子跟这个父母是不是这个有亲子关系，只有这个父母双方啊，他们才能提起鉴定啊，其他的人都没有这个权利，法律上不认。虽然说现在网上一说啊，这对老人他们鉴定出来了。是吧？从事实上来讲，这个孙子确实不是他们亲生的，对吧？因为从逻辑上来讲，鉴定逻辑上来讲，不是他们亲生的。但是呢，从程序上来讲是不对的，就你们没有权利提出这个鉴定，所以法院不予采用。法院要求的是什么？程序上首先要正义。据朝新闻报道，有着相似遭遇的万先生也出现在听证会上，现场洒泪啊，控诉妻子婚内转移财产1400万。这个万先生2025年也发现2个孩子都不是自己亲生的，此前在网上也引发过关注。那在法律上，这类纠纷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欺诈性抚养。欺诈性抚养呢，是指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或者同居期间，女方明知或者应知所生子女不是男方亲生的，却故意隐瞒实情，致使男方误将子女视为亲生子女予以抚养的侵权行为，就是女方对男方构成侵权啊，欺诈性抚养嘛。欺诈性抚养的现象自古以来都有，即便很多皇室也无法保证100%的这个血缘纯正，因此滴血验亲才成为宫斗剧当中喜欢演绎的题材。那到了现在，随着 DNA 技术的出现和进步，欺诈性抚养在技术上很容易露馅，是吧？但在法律上还面临很多的需要解决的难题。近些年养育多年的子女后来被发现不是亲生的这样的事情屡上热搜。2023年12月28号，结婚16年，3个孩子不是亲生的这个案子在江西省德兴市法院开庭。 还有今年8月17号备受关注的男子结婚8年三孩均非亲生案，在陕西省汉中市南郑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3天后，三孩当中两个孩子非亲生一案，在8月20号在青岛市即墨区法院开庭。你看出了多少起这样的这个案子了？这些案子之所以发生，很多时候都源于一次偶然的怀疑。你像这个儿子去世了，孙子疑非亲生，这个案子当中，老人是因为儿媳妇黄女士，在这个儿子去世之后，拒绝这个儿媳妇拒绝让8岁的孙子按照当地的习俗守灵，啊，这个反常举动让人心生疑虑，怀疑的种子一种下，只有科学的手段才能证实或者打消疑虑。那亲子关系是父母子女权利和义务的基础啊，不存在亲子关系，则父母不需要履行抚养义务，而子女也没有继承父母遗产的权利。通常来说，亲子关系否认的主体一般是男性，因为女性的母亲身份可以由出生事实来确定啊，是不是她生的她是知道的，而男性生父的身份则需要通过血缘来鉴定。民法典当中这个第1073条新增了亲子关系异义的规定，赋予了父或者母以及成年子女请求否认或者请求确认亲子关系的权利。那从这个法律的规范用词来说，异义的主体限定为3类，就是而父母的异义范围可以是否认也可以是确认，成年子女只能是确认亲子关系而不能否认，这是避免成年子女以否认亲子关系来逃避赡养义务。那关于欺诈性抚养呢，司法实践对于受欺诈人抚养费返还的请求，只要有亲子鉴定的结果支持，或者按照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当中的相关规定，一方起诉请求否认亲子关系，并已提供必要证据予以证明，另一方没有相反证据又拒绝做亲子鉴定的，法院可以认定否认亲子关系的这一方的主张就成立的，从而支持受欺诈人的请求。不过儿子去世孙子疑非亲生一案则是欺诈性抚养很少遇到的情形，受欺诈人可能致死，因为他已经死了，但他致死他也不知道曾经受过欺诈，而且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在死亡的时候终止，也就没有所谓的亲子关系异义的权利。但是对于老人来讲，他爷爷奶奶，他作为爷爷奶奶的身份也是法律规定的亲属范围，如果不存在基础的亲子关系，自然也就没有这层亲属身份了。就虽然身份权具有专属性，祖父母是否有权利否定这种身份呢？在儿子去世之后，是否应该允许祖父母在一定条件下对亲子关系提出异议呢？这个法律没有明确啊，所以这个是一个空白和漏洞。本质上来说，女方出轨生了孩子，首先伤害的是婚姻关系的忠实义务，其次伤害的是男子的亲子权利，甚至可以说不知情的第三者的侵权也被伤害了。那一个人伤害他人，如果没有什么后果，那么法律该怎么保护受害者呢？我看甚至有网友说，虽然那个孩子的父亲已经去世了，但孩子爷爷奶奶还在，那孩子爷爷奶奶是不是可以通过亲子鉴定啊，然后来否定他们和这个孩子有这种祖孙关系呢？哎，这个网友提的这个建议我觉得也是很有价值的。所以欺诈性抚养这个名词很有特色，它针对的不是身份权而是财产权，但它反映出抚养义务的基础在于真实的亲子关系。而在我国的社会当中，抚养行为很多时候是和上一代人息息相关的，老人帮助带孩子甚至实际承担抚养义务的情况大量存在，所以这可能是广西这个案子令人揪心的关键。付出了很多精力和感情的老人对于这层身份却没有说否定的权利。法律是多种权利的权衡，妇女、未成年人这些特殊群体需要被格外照顾，然而这不意味着要以伤害另一个群体的利益作为代价，更不能因此就忽视了老年人的权益。层出不穷的欺诈性抚养的争议也在拷问着相关的法律。当一段婚姻失去了真诚，当含辛茹苦的抚养错付了，受害的难道只有男方这一个人吗？

0: 诺伊朗，现在有个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好机会。
1: 欧米茄、朗琴、英纳格、罗马、梅花等十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砍掉了代理商、经销商、专柜等中间加价环节，从各大品牌的瑞士制造工厂直达咱们河北。
2: 现场上千款名表，品牌直销只要2.5折起，开幕特惠更是低至2-3千。
1: 原产地证明、进口报关单、检验报告、售后保修卡一应俱全。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十。
2: 开幕大促截止到9月23号。
1: 河北主会场是在石家庄云臻金陵世贸广场酒店一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2: 唐山会场在济棠开元名庭大酒店二楼。
1: 沧州会场在京师国际酒店三楼，
2: 大家可以就近前往选购。
3: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各位，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双节将至，我们济广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上线了，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有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月饼、张一元茶宴礼盒一应俱全，新鲜猕猴桃、饱满大石榴果香十足，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也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下单即可享受每满399立减50的优惠，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济广优品商城。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好物依然是阳澄湖大闸蟹礼券啊。这个据这个当地蟹农介绍，预计9月底正式就开湖了啊，就开始捞螃蟹了。到了9月底的时候，这个一开湖捞上螃蟹了之后，然后您扫码预约，冷链运输，新鲜送货到家。那重点给大家推荐的是1588型的礼券，它代表的什么？它对应的是3.5两的公蟹5只，2.5两的母蟹5只，一共是10只这样的螃蟹啊，叫1588型礼券。这个礼券单张售价是339，中秋特别活动第二张半价，算下来两张到手，每张只要两张到手呢，一共是508.5元，每张也只要254块出头，比单买一张划算多了。不管是自家尝鲜还是送朋友送长辈，这个价格都拿得出手，价格还特别的实在。而且商城里边还有这个大小规格不同的8种规格啊，总有一款适合您。5张以上的还可以给大家走一个95折的团购价。双节将至啊，这个大家拿这个螃蟹礼券礼赠贵人，走亲访友发员工福利啊，拿着也方便，送的也体面。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今天推荐的第二款好物是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啊，它是新款老款随机给您发货的，有效期到明年的8月份之后，顺丰直发。这是一款可以陪您从夏天走到冬天的老朋友，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的大容量装，它是雅诗兰黛家的明星产品，专为亚洲肌肤打造，主打的是帮助肌肤撑起胶原支撑网，让面部轮廓更紧致饱满，同时深层保湿改善细纹。最贴心的是，它专门为不同肤质准备了2个版本，有滋润版和清爽版，滋润版适合干性皮肤，清爽版专为混油和油皮打造。一句话，干皮选滋润，油皮选清爽，无论哪种肤质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瓶。官方旗舰店75毫升的价格可是比较贵的，今天济广优品商城双节特惠，滋润清爽2个版本任选，活动到手价只需199，还能参加满399减50的活动。您看看还有什么需要一起买的，那一起加到购物车里一起结算啊，还能享受优惠。这个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呢，新款老款随机发货，有效期到明年8月份之后，溯源码可溯源，顺丰直发到家。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4: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 剑楼开讲，
1: 剑楼开讲，评说万象。
3: 剑楼开讲，我们评说万象。据《新京报》和《红星新闻》报道，近日江西萍乡曹下村有一根立杆上挂载着84个监控摄像头，这个画面走红网络。因为游客到那玩去了，一看，哎，这杆子上有意思，密密麻麻的挂满了摄像头，密集排布的摄像头极具视觉冲击力。网友们调侃说，这个监控比树上的鸟都多，同时还引发了资源浪费的争议，说挂这么多摄像头有用吗？对此，村干部以及当地的露营基地的负责人回应说，这个装置啊是乡村网红打卡点，它上边只有一个监控是正常的啊，就是起到监控作用，其他83个都是报废的旧设备，那属于是装在上头旧物改造，弄了个艺术装置，后续将增设标志牌公示说明啊，这是一个艺术装置，不是真正的这个有80几个这个。

0: 监控摄像头，如果误会太多了，争议太大，我们也可能把它拆了。那对这个事儿，我看有不少媒体发表了自己的观点，比如说有媒体就说啊，说乡村文旅创意可以接地气，不能无边界，可以博流量，不能无视公共语义与社会共识。密集监控带给公众的第一直觉不是艺术创意，而是被监视、被记录、被管控的心理压迫。还说什么乡村文旅的核心竞争力是烟火气、分寸感、人文味与可信度，网红打卡点可以成为乡村引流的辅助手段，但绝不能成为文旅发展的唯一路径。说文旅创意可以大胆但不能荒诞，可以新颖但不能越界，可以小众但不能脱离大众常识，一根挂满废旧监控的立杆是一场网红闹剧啊，等等等等。这是一家媒体的观点啊，竟然说到了什么啊，说是什么越界，我都不知道越了什么界了。还有一家媒体的观点是这样的，说这个艺术源于生活，行为照进现实，杆子上密集的摄像头被人们形象的吐槽是葡萄串的时候，当人们玩起抽象在摄像头前面打卡的时候，实际上表达了同一个愿望，就是守护好公共安全与个体隐私的边界，不能让隐私在公共场所衣不蔽体。还需要思考的是，废弃的摄像头经营者能否任意制作成打卡景观，造成误解和恐慌呢？说这个对于摄像头，人们希望它既守护公共安全，又少暴露个人隐私，尤其希望关键时刻不缺位。别忘了，摄像头的镜头前后都是活生生的人，让镜头为人所用，而不是人为镜头所困，才是公共安全治理的初衷。我看了这么两家媒体的这个观点之后啊，我觉得很奇怪，尤其是这个有些媒体提出来的论调非常的耳熟啊。我们都知道，我们中国把这个过境免签停留时间延长到240个小时之后，到中国来转一转旅游的外国人越来越多啊，然后呢来了之后呢大吃一惊啊，他们想象当中的中国跟他们看到的中国完全不一样。但是有些西方国家的舆论抹黑中国，他抹黑中国他有一个点是什么呢，是吧，可能很多朋友都听过啊，说到了中国到处都是摄像头，是吧，没有隐私，我们到那儿都是处于被监视之下的。包括今年5月份的时候，美国福克斯新闻的这个主播叫布雷特贝尔，在北京的早高峰时段，他和他的这个采访团队站在非机动车道内拍摄片子，影响了交通秩序，最后收到了罚单，是吧，摄像头拍下来了收到罚单。结果他就拿这事儿抱怨，说北京到处都是摄像头啊，说一个路口至少20个，最后在各大社交平台收获了一波嘲讽啊，说你怎么到那儿去，你站着车道什么的堵碍交通你不说，你说人摄像头多是不是。所以有些外国人他们别有用心的拿这个摄像头这个事儿来抹黑中国。其实很多这个外国人到了中国之后啊，他们根本没有感觉到有摄像头的存在，反倒是那些就闲来找事儿的、没事儿的、抬头老在街上四处那个抬着头仰望的找摄像头的，那才是别有用心的。那很多人根本感觉不到有摄像头的存在，那反而感觉到在中国安全无处不在啊，安全这个中国在世界上这个安全性那可是家伙出类拔萃的，也就是他的社会安全性啊。很多这个外国女性到了中国以后，然后拍那个视频，说大晚上11、12点了，还有这个小姑娘在河边坐着，是吧？我这在我们国家不可想象，是吧？你像我晚上我的一个人，我在这个民心河旁边溜达呢，是吧？极其安全，是吧？路灯虽然昏暗，但是呢，我心里一点都不害怕。还有的说什么，我把这包放在这个路边去，然后我去干什么什么事儿去了。好多中国人也那么做，我也那么做，发现真是安全，没人动啊。所以中国的这社会安全性啊，那在全世界都是数一数二的。可是现在我们听到有些媒体在说什么啊，一说啊，这个人家弄了一个摄像头，这个废弃摄像头弄了个打卡点，他又说啊，守护好公共安全和个体隐私的边界，就开始发挥了，是吧？人家就一个网红打卡点，上面都是废旧摄像头，都是装饰，只有一个在用，你这都能说到公共安全和个体隐私的边界的话题啊。这跟那个西方抹黑我们中国到处都是摄像头啊，每个人都被监视无隐私的这个调调是如出一辙呀。咱再退一万步说，就算这80多个摄像头都能用啊，都在这个起着这个摄像头的作用，又有什么可怕的吧？谁在害怕摄像头吧？对这样一个网红打卡点的这个废弃摄像头，所以我们不妨多给予宽容。哪有那么多所谓的道理掰扯来掰扯去啊， 又是讲什么乡村文旅创意不能无视公共语义，社会共识，你这都不是人话，我都不知道这个写这个文章人怎么憋出来的这几句酸词儿啊！密集监控带给公众的第一直觉不是艺术创意，而是被监视、被记录、被管控的心理压迫。我呸你个呸呀、啊！是吧？又一个摄像头，人家在那乐乐呵呵的在那拍照打卡的，你在那看出来被监视、被记录、被管控的心理压迫，你是哪儿的？你简直就跟这西方媒体抹黑中国的调调是一样的。又说什么守护好公共安全与个体隐私的边界，不能让隐私在公共场所衣不蔽体。摄像头那个街上有点摄像头，你就觉得衣不蔽体了？你怎么不说中国的社会安全性是全世界排第一、第二的呢？是不是？所以这种思路或这种观点，我个人认为完全是错误的，完全站在西方抹黑中国的一个调调上了。而且据媒体报道，公共场所这种监控摄像头的密度，我们中国可不是最多的。大家到网上查一查，世界上这个摄像头最多的国家是哪儿？最多的这个城市是哪儿？可不是我们中国，我们中国可不是最密集的。就是西方呢，偏偏拿着我们中国这个社会安全性，然后呢，找出别的摄像头什么太多，怎么怎么着，这监视的人们。这西方说我们的这个监控满街都是，这是西方抹黑我们的一个说法和手段，是吧？歪曲事实的。可是却被我们自己一些人拿来，在一个网红打卡点上，也在煞有其事的在这儿嘚不嘚嘚不嘚的做文章。你说他是居心叵测，我觉得他可能达不到那种程度，只能说说出这种观点的人非常的愚蠢。
1: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2: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1: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2: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1: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正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0: 刚有听众问啊，他今年65岁，是不是也能享受好视力的补贴呢？当然可以，不管您今年是50岁、60岁还是70岁，现在打电话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50岁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没抢到的，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还有听众问啊，为啥好视力补贴50岁以上的人群呢？因为过了50岁啊，眼睛素质下降，对生活的影响特别大，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如果您也这样，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我们全都用过了。您贴上的感觉啊，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了呀，水水润润，清晰透亮，眼睛特别舒服。想要试试的，快打400-656-0303，现在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送防蓝光老花镜、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最后15分钟，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4: 国庆假期一起去长白山赏最美秋色，
5: 石家庄组团出发，纯玩零购物，6天玩转长白山、延吉、哈尔滨，
4: 限时优惠只要2980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长白山扫码报名。
6: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回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前不久有一个网友在网上发帖子，说在浙江温州一个园区里边租借电瓶车啊，游游逛逛的吧，啊，也是一个旅游园区，六个半小时花了410块钱，引发热议。近年来在景区里边租电瓶车价格偏高啊，超时的话向上取整，这四舍五入向上取整，还有进行区域多、还车点不足等问题屡见不鲜，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们的出行游玩体验啊。这个事儿呢是人民日报给曝光了。难以置信，在景区里边租个电瓶车六个小时能花400多块钱，小小的电瓶车折射出来的是景区服务的成色，考验的是旅游经济的诚意。表面上看啊，这是一笔糊涂账，实际上却是一套精心设计的算计账。在大兴一个公园里边，园区电瓶车超时计费规则什么呢？续租不足15分钟的按15分钟计算。这种一超时就向上取整，计费规则的弹性和模糊让商家有了合法多收的空间。所谓的还车点不足，想还车却一车难还，多绕的路，多花的时间，最后你都得算成钱，你都得交给商家的兜里。租之前告知不清，租的过程当中陷阱重重，租后维权无门，所以一些景区和商家把游客就当成了待宰的羔羊和提款机。所以究其根源，一方面部分景区对租赁商家缺乏准入把关和日常监管，定价是否合理啊，规则是否合理啊，全凭商家自由发挥。另一方面，商家笃信一次性买卖的逻辑，反正宰一个是一个，是吧，以后你还来不来还两说呢，全然就不顾口碑砸不砸，有没有回头客。殊不知旅游经济本质是一个口碑经济，一份天价账单经过网络发酵，毁掉的可能是整个景区的形象啊！传开之后，人们一说，哎呀，那个景区啊，到那儿了还必须得租电瓶车，不租电瓶车没法玩，你租电瓶车吧特贵，他宰你，那行，咱为什么非要去那个景区玩啊？对吧，天下的美景多了去了，为什么非要去他那儿？事实上，景区提供电瓶车租赁服务本来是一个多赢之举，游客省了脚力了，商家又赚了钱了，景区也聚了人气了，好好这个事儿怎么就干成了一个坏事了呢？监管部门和景区管理方是应该负起主体责任的，对租赁的商家明码标价，是吧，价格公示，把计费规则、还车指引、进行区域等信息以显著方式提前告知，让游客明明白白的消费，应该建立一个合理的计费机制，叫停向上取整这样的霸王条款，对违规的商家严肃处理，直至把他踢出景区，把他清退。那对商家而言，你应该算清长远账、口碑账，游客的钱要赚，但只能靠诚心诚意来赚，靠优质服务来赚，宰客的时候你挺爽，砸的是自家招牌，含的是游客的心。六个半小时410块钱，景区电瓶车租的是套路，景区一辆电瓶车载的不仅是游客的身体，更是游客对一座城市、一个景区的观感。我看有网友说，这价钱都够我租一天汽车的了。还有网友说，你租一天汽车，你跑得近，你也花不了这些钱。还有网友说，这叫什么？电瓶车刺客吗？还有的网友说，现在大多数景区电瓶车真的租不起了，太贵了，动不动就好几百啊。还有的网友说，我有一次租了个电瓶车，一边玩还得一边关注着时间，严重影响游览体验，最后钱花了也没玩痛快。我想说的是，关于这个景区电瓶车租赁价格高的问题已经曝光了不是一次两次了，不少游客也对这个颇有异议啊，但是景区却从来不管，顶多就是媒体曝光以后景区出来说个话，然后该怎么样还怎么样，继续赚钱。景区想要盈利这没错，想办法赚钱都可以理解，但是不能走偏了路子，从游客的包里边硬掏钱或者硬宰游客呀。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过去有句俗话叫铁匠没样，边打边像，什么意思呢？打铁的时候没有样本去参照，都是一边打铁一边调整铁的形状，打着打着想要的结果就出来了。 就圆满了，就成熟了。人生也应该像打铁一样，要自己亲身经历，亲自试验，要勇于尝试啊。在不断的尝试过程中，才会逐渐逐渐的成长起来。别怕做错事，也别怕做傻事。人这辈子谁都干过傻事，尤其是在年轻的时候。就拿我来说，我年轻时干的傻事太多了，数的话十个手指头都数不过来，但是并不耽误我实现人生的目标。作为医生，我现在要职称有职称，要评级有评级，要荣誉有荣誉，我可以了，我也满足了。过去犯过的傻，现在回想起来反倒是津津有味了。所以说，人人都有不成熟的过去，这样的过去才值得回忆。聊聊我的过去吧。我23岁上大学，在当初也是头几批学医的高材生，我是我们学校里的第二批学生。我前边我们学校就只招了一届，我是第二届。我上学的时候住校，当时我们学校的校址在东城区海运仓，我们家住在西城区，在小直街以北恭王府附近，家和学校的距离非常远，所以没办法通勤，我只能住校。刚住校的时候非常不适应，想家，想我母亲做的饭菜，我母亲做的锅盔和油旋饼是一绝，外边的饭店都做不出来那个味道。以前在家的时候不到半个月至少吃一回，离开家以后就吃不着了。我还想家里人，除了我父亲和我母亲以外，我三叔一家、四叔一家、我大姑、小姑，凡是住在胡家大院里的人我都想。所以没放寒假之前，我是日思夜想啊，希望家里来人看我。家里来人的话，解相思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还能解解馋。我同学的家长去学校看孩子时，就会带孩子上街买东西，然后上高级饭店吃顿好的。有一回我父亲终于去学校看我了，但是出乎我的预料，我父亲居然直接要求我带他去我们学校的食堂吃饭。食堂能有啥好吃的呢？都是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菜。到那儿，我们两个人要了两个盒饭，盒饭里的三样菜我到今天还记着呢，麻辣豆腐、青椒炒肉还有烧茄子。我上学的时候最不爱吃烧茄子了，恰好那天食堂做了烧茄子，间接地影响了我的心情。当然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我父亲没有带我下饭店。在今天看来，烧茄子并不会太难吃，因为只要多加油再加点豆瓣酱，就足以掩盖茄子天然的怪味儿。可是在过去那个指望着食堂能做出可口的茄子，那就像海底捞月、天上摘星、牛掌林、马掌脚、 葫芦藤上接南瓜，总之不太现实。过去因为舍不得放油，那个茄子怎么做都不好吃啊，所以我心情非常不高兴，觉得父亲小气，不疼我，不肯为我花钱，也觉得没面子。我怕被同学撞见了，发现我父亲带我吃的这样寒酸，我心里是一百个不乐意。但是我父亲吃完这顿饭以后，他倒是很高兴，他跟我说，三儿，真没想到啊，你们食堂五毛钱能吃仨菜还有肉，可真不错。他说完我心里更不痛快了，所以父亲说完以后我就当没听着也没搭话。从食堂出来到他回家我都没搭理他。我当时就想，如果我有一个孩子，我绝对不会舍不得为他花钱，我的孩子想吃啥我就带他去吃，啥好吃啥。后来我终于长大了，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们家老大老二还

果吃的还行，他心里踏实；如果吃的不好，我想无论如何，他一定会带我改善的。父亲知道我挑他理儿，但是从来不跟我解释。他不怕孩子挑理，挑不挑理，爹妈这个身份是变不了的。但是父母怕孩子受苦，孩子们吃的咋样，住的咋样，必须亲眼看见了，亲自体会了，他心里头才放心，这才是爹妈。我小时候有些事也会瞒着爹妈，比如抽烟，我小时候偷着鼓捣过几次。我老父亲抽的那种旱烟叶，呛得满脸淌眼泪。我大哥跟我不一样，他能承受。我们哥几个经常趁我父母不注意，偷偷摸摸地从我老父亲的烟笸箩里头抓一把烟叶子，然后呢，钻进后院的杂物间里头，坐在石墩子上，把白纸撕成条卷烟。我们没经验，卷不好，不像我老父亲卷烟，一条纸铺上烟叶，手指头一划了，然后捏在一起，让它在手指头里很自然的旋转，向右一拧，一根一头粗一头细的旱烟就剪成了。把收口的白纸放到嘴边沾点唾沫，再一拧，完全成功，把旱烟尾巴揪掉，划根火柴，火苗一亮一灭，就开始吞云吐雾。小孩子看着大人抽烟无比享受，所以就会学嘛。我们虽然也会卷烟，每天都看我老父亲卷旱烟，可是手法不熟练，手生这玩意儿是熟练工种，我们达不到那个境界。起初我大哥卷旱烟抽，一口烟吸进去呛得直咳嗽，鼻的眼泪造满脸都是。那时候的旱烟劲儿大，抽几口上头啊，迷糊。我二哥也抽，我也跟着学。我大哥小时候心眼子多，他总觉得这是在干坏事，见不得人。他怕我不参加的话，一旦露馅了，我会跟我老父亲告密。因此他用手指头指着我说，一会儿我跟你二哥去抽烟，你也得去。我开始有些犹豫，毕竟十几岁不该抽烟，看到我迟疑了，我大哥就不用好眼神瞧我了。他说，你咋的，你想当叛徒啊？我其实挺怕我大哥的，他比我大十岁，而且他很愿意打架，在我们胡家大院那一片他是头啊。他有个外号叫胡八条，我们家前前后后左左右右一共八条宽巷胡同，一帮半的孩子三十来个都是他说的算，比他个子高的、矮的、比他胖的、比他瘦的，跟他在一起都规规矩矩，不敢羊毛扎刺儿。所以我大哥说话在我这儿很权威，他说要带着我抽烟，我不敢不从。我对吸烟压根儿就不感兴趣，不好这个，从嘴吸进去又从嘴吐出来，用我大哥的话说就是纯粹的浪费烟叶子。所以

他们学会抽烟以后就不给我抽了，嫌我抽烟浪费材料。我从小到大正经抽烟没抽过几根，倒是吸进去不少二手烟。吸烟对人的损害确实不小啊。我大哥要是没有胡家老高，他的肺子非得生大病不可。我大哥从50多岁开始就抠抠的咳嗽，尤其是早上起来的时候咳得特别厉害，需要坐起来喘半天咳半天才能起床，每天都是如此。最初家里人劝他让他吃点胡家老高，他舍不得。后来医院做体检查出来他肺子里头都有阴影，他才开始用胡家老高，吃了1年多阴影没了。但是他这人烟瘾大，烟到现在还抽着。他今年都97了，这么大岁数愿意抽就抽吧。胡家老高也一直让他溜着，没让他断，怕他身体出问题。现在父母没了，长兄为父啊，我这老大哥我得好好照顾他。回头再说烟，现在这个烟跟以前的烟不一样，现在的烟比以前的烟危害更大。什么原因呢？您看现在的香烟上都加一个过滤嘴儿，这个过滤嘴不懂的人觉得这东西挺好，实际上过滤嘴对健康更不利。首先烟厂很愿意加过滤嘴，因为过滤嘴比烟丝便宜啊，所以加点过滤嘴烟丝就短了，然后卖的还是一个价，烟厂当然高兴。其实烟丝本身就有过滤的功能，烟丝的过滤功能比很多过滤嘴儿还好，所以抽烟的人抽带过滤嘴儿的不如抽以前我们自己卷的旱烟。还有一点，加上过滤嘴儿以后的烟烟味儿变淡了，为了让老烟民吸到烟味儿，他们生产香烟时会加大焦油和尼古丁的浓度，所以用过滤嘴儿抽烟的时候吸到肺子里的焦油和尼古丁的含量会更多。所以我就说现在人们吸的烟真的没有以前自己卷的或者用烟袋锅抽烟那时候好，现在的烟危害太大了。吸烟有害，我是非常赞同戒烟的，但是戒烟要讲究方法，我不主张一下子就把烟全都戒掉，千万不要这么干。有的人之前一天抽2包烟，突然间一根都不抽了，那不行，你的身体会受不了的。有的人因为戒烟把自己戒出糖尿病来了，代谢出问题了。我遇到过很多这样的患者，有的人戒烟以后体重一下暴瘦30多斤，还有的人正好相反，抽烟的时候可瘦了，一戒烟肚子一下就起来了，像充气一样快，体重也一下增上去了，变成大胖子了。不管是变瘦还是变胖，很多有过戒烟经历的人最终的结果得上了糖尿病，甚至有人出现了并发症，眼睛失明的，

0: 锯腿、锯脚的都有。为什么会导致糖尿病呢？因为一个人抽烟的时候，他的新陈代谢、心肺功能和胰岛功能是一个节奏，突然间戒烟，节奏一下子全都打乱了，他的糖代谢、脂肪代谢、血压、血液流动速度都会变，变化了之后，身体肯定出问题。所以，戒烟最好怎么戒？逐渐的减少吸烟的量，一定要有一个过程，一点一点的往下减，让身体慢慢适应。要是有特殊疾病的，比如肺子里长了不好的东西，或者是动脉硬化，心脏和脑血管要做手术，医生强制要求患者必须戒烟，那么戒烟同时最好把胡家老膏用上，因为戒烟会打乱身体的代谢，用胡家老膏回归本源，一个打乱一个回归，相互之间就可以抵消了，就不会引起糖尿病。如果我的患者想戒烟，我会告诉他一点一点戒，然后不要再买带过滤嘴的烟，自己买点烟叶，自己卷着抽。或者最好方法是什么呢？买个烟袋锅，用烟袋锅抽烟，这种烟有劲儿，着得慢，能一锅烟能抽半天，然后伤害还是最小的。烟袋锅透着古人的智慧，过去家家户户没有纱窗，夏天天热怎么办呢？只能把窗户打开，窗户一打开，蚊子苍蝇全都进来喽。尤其是赶到饭口的时候，饭桌上密密麻麻落一层啊，全都是苍蝇，绿豆蝇、灰苍蝇都有，赶都赶不走。要是家里条件差的，天天喝稀的，那苍蝇一头扎到米汤里头，你说你喝还是不喝呀？不喝肚子饿，喝了心里犯膈应，没准儿还拉肚子。这时候家里的老人谁要是把烟袋锅拿出来巴嗒巴嗒抽上一阵子，就没事了。饭桌周围一只苍蝇不带有的，因为苍蝇和蚊子最怕烟味儿，一闻到旱烟的烟味儿，自动就熏跑了。烟袋锅流行的时候，人的抽的烟叶子叫晾晒烟，晾晒烟之后才有烤烟，烤烟的味道好，但是烟劲儿小，没有晾晒的烟冲。东北的吉林蛟河产的晾晒烟是最有名的，比如红花铁锉子、白花铁锉子、大青筋、大护耳，您一听这名字就知道它有劲儿，就跟喝高度数的白酒一样。这种烟抽上一烟袋能顶一上午，不像现在一根接着一根的，所以它瘾头子不大，对身体的伤害还小。所以对于抽惯了带过滤嘴的香烟的人来说，烟袋锅可以帮助你戒烟，降低成瘾性。烟袋锅的烟味冲，在过去可以防蚊驱虫，现在倒是没有必要了。现在家家户户都安了纱窗，然后还有一点，就是烟叶本身的药用价值。 过去生活条件不好，人们干活的时候出血了怎么办？手上或者身上出血时，碰到有经验的老人，第一时间还是把烟袋锅抽出来，从烟袋锅里磕得出的烟灰抹到伤口上，立马就能止血。另外，烟袋锅中的还有一样叫烟袋油，它能治毒蛇咬伤，谁要是不小心被毒蛇咬了，抹上点烟袋油，很快就能消肿。毒蛇的毒有一多半也都被中和掉，这时候再上医院抢救去，这个人的命是能保住的。烟袋油还能治皮肤病，带状疱疹的人最便宜最好用的药就是烟袋油。还有得脚气、头发斑秃、大前疮等等，反正各种疙瘩疖子都可以用烟袋油去抹一抹擦一擦。尤其对蛇盘疮，烟袋油的效果是最好的，但是方法您得用准了。涂烟袋油之前，先用消毒针在疱疹的周围还没被感染的皮肤上轻刺几下，然后立刻涂上烟油，这样就可以控制疱疹再继续长。周围抹好以后，等半个小时，再把针刺的部位和疱疹的地方再涂抹一次，就这么涂，一般2到3天就能愈合。有些人涂抹烟袋油以后会出现恶心、眩晕，甚至呕吐等不良反应，这种情况大多出现在平时不吸烟的人身上，因为不吸烟的人对这个烟油非常敏感。那么一旦出现这个情况，不必大惊小怪，上地里去薅一把蒲公英，有的地方又叫婆婆丁，把这个婆婆丁用开水煮了，煮10到15分钟左右，然后把水晾凉以后喝下去就缓解了。只要喝一次，下次再往皮肤上抹烟袋油的时候，那些不良反应就消失了，继续用烟袋油继续治病就可以了。过去人吸烟不光是为了自己舒服，跟居家过日子联系得很紧密，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啥都不缺，所以吸烟只剩下危害，没有什么好处。吸烟的后果就是既伤害自己又伤害家人，所以谁想戒烟来找我，我全力支持他。我这里还有很好的戒烟方，谁需要的话打电话去问我学生，这个方法免费给大家。然后因为吸烟导致的各种疾病，或者因为戒烟不当出现的各种问题，您随时给我打电话，我只要收到消息了，我就会帮您出主意想办法。好了，下面的时间留给线上的听众。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

0: 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我跟你说呀，今天跟同仁话，我挺非常高兴啊。
1: 啊啊啊！
2: 胡老，我是吉林通化的，今年快70了。
1: 哦，
2: 你看看吧，我这心脏啊，心跳的可快了，有点紧张。
1: 嗯。
2: 我是这一体多病啊，记忆力还不好。
1: 啊啊！
2: 想起来说啥呀就说啥，有时候说话颠三倒四的。
1: 嗯。
2: 老师，你别介意呀、啊。
1: 别客气，您说什么都可以，只要您把实际的病情和经过您跟我说一下就可以了，好吧？
2: 嗯，好。我跟你说呀，我能用上这胡家老膏啊，这是一波三折呀、
1: 啊、
2: 我跟你简单的讲一讲、
1: 啊、
2: 我以前呢就爱买药，因为全身都是病啊，
1: 嗯，
2: 也不管是治病的还是保健的，反正听说啥好就买、
1: 啊、
2: 买了不少那种都吃了没有什么效果
1: 啊，
2: 就因为这孩子们呢都跟我生气呀，不让我乱买药，怕我吃坏了。
1: 就是
2: 我是第一次买这胡家老膏啊，给我送来的时候、
1: 啊、
2: 正好赶上这俩孩子看我来了、
1: 哦、
2: 看到我给我送药，二话不说呀退货走人呐。
1: 嗯，
2: 不要，我实在无奈没办法了，等他们走了以后啊，我还不死心，我还想买。当时发现呢，我家的书本里的钱呢，让他拿走了，
1: 嗯，
2: 成心不要我买呀，你说是不是？
1: 控制您是吧？
2: 嗯，你说吧，我不死心呐，但是没有钱了，我四处借钱呐，有人把我的外甥给叫来了，帮我弄钱，我还告诉我外甥啊，给我保密，不要告诉他俩。
1: 嗯，
2: 最终啊，把胡家老膏买到手了，哎呀，我高兴坏了。
1: 啊，你
2: 我着急，迫不及待用上了，现在已经用了半年多了，真没想到啊，我的身体呀、
1: 啊、
2: 比以前可好的太多了。他们给我现在恢复的挺好，这么好，把钱也给我拿回来了，也支持给我买这胡家老膏。
1: 哦，大家认可他了是吧？嗯，
2: 对，
1: 太好了。
2: 嗯，我先跟你汇报我的情况。
1: 哎，好的。
2: 哎呀，我是这个颈椎狭窄。压迫神经啊、
1: 哦、嗯，
2: 有时候活动不好了就犯病，哎，天旋地转的恶心吐、
1: 啊、
2: 完事这两个肩膀子胳膊疼，
1: 嗯，
2: 有时候还麻，但是现在服用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啊、
1: 嗯、
2: 我每天按摩，现在膀子胳膊啥也不麻不疼了，也不怎么犯病了、
1: 嗯、你看看多好。
2: 这让我痛苦是啥呢，胡老，我这个腰椎
1: 啊
2: 五个节坏了四个，就一个好的、啊、剩下都有病变呢。
1: 啊，
2: 你说这腰一疼啊，我站着时间长了，腰和腿就疼，迈步就困难、
1: 嗯、
2: 就像灌铅是一样啊。
1: 嗯
2: 嗯，那时候吧还能走两步，胡老你不知道啊，我先天这个两个髋关节发育不全
1: 啊，
2: 随着年龄越来越老越来越大啊，我的病情就严重了。
1: 嗯嗯嗯，
2: 那时候疼的都下不了地了。
1: 嗯，
2: 孩子领我去那个做磁共振，发现这个那两骨头，
1: 哦，
2: 嗯，
1: 骨头
2: 就不让我下床活动，但我呢不能一点不活动啊，那我也得在屋里吃个饭、
1: 嗯、
2: 上个厕所啥的。
1: 啊，
2: 你说这么简单的活动我得坚持的、
1: 嗯、
2: 到最后这两年呢实在动不了了，我每天就躺在床上、
1: 啊、
2: 就和床相依为命了，要打这床都给压着、
1: 嗯、
2: 压个大坑啊，没找遭罪。
1: 嗯，我能理解。嗯
2: 嗯，
1: 是非常痛苦的非常严重的一种疾病啊，啊，再厉害一下就容易引起股骨颈骨折，那时候咱就完全瘫痪在那儿动不了了，是不是？
2: 嗯，
1: 我非常同情您这骨关节的一些毛病。嗯，后来呢您感觉怎么样呢？
2: 哎呀，我这服用咱这胡家老膏以后
1: 啊
2: 我觉得身体越来越好了。
1: 啊，
2: 哎，有点力量了，能活动了，慢慢我就靠着都坐起来了。
1: 嗯，
2: 哎，我这一想啊，我都能坐了，又能试着下床看能不能站起来、
1: 啊、
2: 试了几回呀、啊
1: 嗯、
2: 我发现脚啊没有之前那么疼了，也不麻了。
1: 哎
2: 我扶着床啊能下去站着了，另外呀、啊
1: 哎、
2: 拄着个拐呀、啊、能走几步了。
1: 你看看多好。
2: 嗯 把我坐着轮椅呀、啊，上厨房有时候做点爱吃的饭了。你说我多高兴、
1: 哎，
2: 现在一点也不觉得生活憋屈了，生活就是有盼头了。
1: 嗯，改变太快了，是不是？太好了。嗯，
2: 你说最困扰我啥呀？还是我那个大便小便。
1: 嗯，
2: 这两年呐，这憋不住尿。
1: 嗯，
2: 也没办法，自己下地总尿裤子，还积善加重啊。现在能憋住尿了，也不穿尿不湿啥的了，是不是这大便哪
1: 的
2: 传人呐？那时候每天凌晨一两点钟就开始大便，
1: 啊，
2: 你说还不是拉肚子，反正一直到五点钟左右吧，得便个两三回吧，总想便，但是一回吧多点儿。现在好了，有一回呀、啊，我一觉睡过站了，醒的时候啊也没尿裤子，我说这大小便好了，人就开心了，高兴坏了，你说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没错。嗯，
2: 再一个吧，我就觉得呀，两个眼睛视力好了，怎么好了我也不知道。就那么有一天呢，我这衣服有点开线了，这孩子不在跟前，我找不着眼镜，我要缝啊，我就缝两了，别找他们了。我这认真呢，找不到眼镜，我说行了，就那么认一下吧，认上就认上，认不上拉倒。
1: 你看，
2: 我拿了小那个细针，一下就适应了。咱们以后看书、看报啥的，但是不用戴眼镜了、
1: 啊，
2: 看个电视、手机啥都能看了。
1: 你看看，
2: 嗯，
1: 视力明显的改善了，太好了啊！这是
2: 对
1: 难得的这个结果呀，是不是啊，老朋友？
2: 对，这个再早啊，我就发现呐，我回想我那个回想起来，我刚服用护甲老高那十天半拉月的时候，我就感觉呀，我回忆起来了、
1: 啊，
2: 我觉得这眼睛亮了，那时候就感觉这个。物理呀、啊，比以前亮堂多了。现在想去呀、啊，护甲老高起了这么大作用啊！
1: 没错，
2: 嗯，
1: 难得，是不是老朋友？嗯，
2: 对呗，
1: 太好了啊！您所以得到这么好的结局，原因是为什么呢？咱们选用了护甲老高，就产生一个本源疗法。
2: 是、
1: 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头免疫功能、抗病能力，哎，这些个。都是属于本源，那么您这个本源活跃起来了，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部位来维护它的健康状态，所以咱这些病都会好了。这也是咱们护甲老高非常重要的一个治疗方法。所以您这样呢，把本源回归了以后，您身体就好了。这因为咱们这个方法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啊，所以说您得到这么好的机遇，这是难得的。您看看您全身脑血管、心血管啊，还有骨关节，特别厉害的就是骨关节，还有就是肾功能也不好啊，还有就是消化道功能也不好。您看看全身，咱说句不好听的，没有更好的地方了，是不是？咱们用了护甲老高以后，那完全得到非常好的解决，这是难得的，你说对不对，老朋友啊？啊，
2: 对呗。
1: 嗯，
2: 你看现在吧，大小便好了。
1: 嗯，
2: 你说我这个气色也好了，精神状态也好了，我觉得自己年轻好多了。最主要现在呀、
1: 哎，
2: 生活能自理了，这是最让我高兴的。
1: 那
2: 我这现在不愿意连累孩子，不愿意别人伺候我，心里不得劲儿。这回能靠自己，我特别开心。现在我每天呢，听胡老你讲课，学习知识。天气好了，我出去晒晒太阳，日子过得还挺充实。我挺感谢你，这都是因为你呀、
1: 啊，
2: 有当胡家老高。
1: 你病好了，
2: 哎、
1: 就是
2: 要不传承的这个胡家老高啊，我不用、
1: 啊，
2: 我也用不上这么好的药，我真太感谢你了，胡老。
1: 好，您应当感谢什么呢？感谢您选用的方法对了，就是选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机遇，是不是太好了？
2: 对对对，
1: 老朋友，
2: 谢谢，
1: 坚持使用嘛，啊，
2: 行，
1: 没有问题啊。咱们70岁的老人年纪并不大呀，过去那么多的病，但是这次的一一的都解决了，这多好，您说是不是啊？好，
2: 是，
1: 祝福您，
2: 听你的，我得多用一段时间。
1: 哎，好的，
2: 好
1: 了，就这样，好，老朋友，好，再见，
2: 再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教授。
1: 好，欢迎你啊。
3: 哎，还不知道您记不记得我了？我是哈尔滨的患者。
1: 哦。
3: 我已经给你通过两次电话了。
1: 是吗？啊，真正是老朋友、
3: 啊。现在我用这个胡家老方啊，现在我已经用了8个半月了。
1: 哦，
3: 我今天吧，就是跟你一个是谢谢你，我真的、啊、遇到你是遇到了救星啊。用了以后 啊，我这病一天一天好啊，一天比一天好转，我真的特别特别感谢你、啊，胡老。
1: 嗯，太好了啊！您别客气。
3: 是。
1: 只要你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对不对、啊，老朋友？
3: 对对对，是这样。那个开始啊，我听那个本源疗法，我真的过去用了好多年药啊，也没用过像本源疗法这样的你讲的这些道理、这些理论。
1: 嗯、
3: 后来买了用上以后啊，越用越好，越用越好。
1: 啊、
3: 我这是什么病？跟你说，就是那年轻的时候吧，也是家里地里这个干活劳累，就是腰出毛病了。
1: 啊
3: 这个后来就是腰直不起来啊、
1: 嗯、
3: 这个弯个腰很费劲，睡觉都没法翻身，上医院检查说我腰间盘突出、
1: 啊、
3: 第三节、第四节都突出，后来是腰椎管还狭窄，压迫神经、
1: 啊、
3: 上下串串的、啊、屁股蛋子也疼，坐骨神经疼、
1: 啊、
3: 那两条腿啊走道都走不了，走不了多远啊就累得就不行了，腿都迈步费劲，又麻又木还凉飕飕的那种感觉。
1: 嗯，
3: 嗯，后来这个一直治疗也不见好转，就用上那个胡家老方以后啊，哎呀我这是一天一天的、
1: 啊、
3: 哎一天一天的见好，
1: 是吧？
3: 嗯， 嗯，疼痛啊就有时候缓解了
1: 啊，
3: 也就一个礼拜那样吧，这个腿啊麻木的症状啊就消失了，脚开始有热乎气儿了、
1: 嗯、
3: 这个腰呢敢活动活动活动了，这也一直用一直用啊，所以我这用了也就半年的时间吧，我这走道啊、
1: 嗯、
3: 活动啊腰都可以了，腿也不那么沉了、
1: 嗯、
3: 这个走道也比以前轻巧了，也比以前快了，也比以前有劲儿了，所以我这用的现在是8个多月了，现在我就干点家务活都没问题了，这收拾收拾屋啊、
1: 嗯、
3: 这个出去溜溜弯弯走走道都行了。嗯
1: 嗯，
3: 现在这孩子吧，跟你说胡老师，我有个啥问题啊？我用咱这药用的挺好，这孩子吧也是花了不少钱，就为了就是我这腿疼啊腰疼的，这人到老了这毛病都来了，都买了不少那个什么骨尾素啦，什么鱼丸的，就是那个骨头健壮的那个补钙那一之类的那些东西吧，买了一大堆。
1: 嗯，
3: 我想你是扔了吗还是花钱买的，不扔吗我也不知道是应该不应该再继续吃，要吃吧还怕那个啥，吃的那个胡家老方有没有影响，我想问问你这个事儿啊、嗯、胡老你看看这个怎么办。
1: 哎，好的，我跟你说一下啊。
3: 哎，
1: 你看看这么长时间你的骨关节毛病给您增加了那么大的痛苦，用各种方法都没有很好的解决啊，用了胡家老高8个半月以后，你的效果就非常突出了，这是非常难得的啊。所以过去的那个药啊，啊，既然没有什么用，咱也花了不少钱，再用它也是枉然呐、啊，是不是啊？
3: 对，你说的是。
1: 而用了胡家老高以后，他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说明什么问题？也就说明胡家老高这种作用是非常强而且非常好的，是不是啊？
3: 是
1: 啊，
3: 是是。
1: 所以咱们现在啊继续来用这个胡家老高啊。
3: 对对，一定继续用下去。
1: 对，为什么胡家老高这么好呢？啊，它就是一个本源疗法啊，这个本源非常重要， 能够用这个内在的这个条件，也就是咱们内在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

0: 用这个来治疗咱疾病，这就是本源疗法啊。本源疗法咱再回归了这种能力啊，就得到这么好的治疗，继续用吧，老朋友啊。
1: 好，你说的对，我一定继续用。等我用着巧的时候，我还给你打电话汇报好消息，而且我也告诉更多的人，让他们也用上，获得健康。
0: 哎，你说的太对了。好，咱就等待这个，没有问题，这个前途是非常好的，让你的百病不仅是他，还有很多老人病都得到相应的解决，好吗，老朋友？
1: 好的，好的，谢谢胡老。哎，
0: 啊，祝贺你啊，更健康，更快乐。您选用的对了，选用了本源疗法，好吗？就这样。
1: 是，好的。
0: 好，再会。
1: 祝福老健康。
0: 好，就这样，别客气了。
1: 哎，
0: 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好吧？
1: 哎，好的，好的，谢谢。
0: 好，再会，老朋友。哎，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 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胡老二，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我一直就想和你通话呀、啊。就您这个胡家老高
0: 啊，
3: 受益了。
0: 好。
3: 我这个人吧哈，一身的病，眼睛也不太好，完了肠胃呢也不太好。哎呀，最折磨我的是啥呢？就是我这个风湿啊。
0: 哦。
3: 我得这个风湿可有年头了，十多年了。
0: 啊。
3: 你说我这病是怎么来的？是在20多年前，我老伴儿吧就得了那个急性的脑梗了。
0: 嗯。
3: 打那以后吧哈，完我就路也走不了了，话也说不清楚了。哎，那时候吧哈，我还没退休呢，那也有50来岁了，两个孩子吧刚参加工作，你说的也不能经常回来呀。哎呀，我那时候那负担那个重啊，家里家外呀都得靠我自己呀。你说我成天不得洗洗涮涮的、
0: 啊，嗯，
3: 哎呀，那活啊干不完的干呐、
0: 嗯，
3: 就为了省时间呐、啊，我净用那凉水呀、
0: 啊，啊，
3: 是啊，2年前呢，俺家老伴走了，
0: 嗯，
3: 他走了吧，这毛病我也落下去了，一到阴天呐、啊，下雨啊，我的脚啊、手啊、关节啊，哎呀，可疼可疼了，
0: 啊。
3: 实际上吧，我这人吧是个婆子人，你知道
0: 啊，
3: 当时我没在意，尤其是前两年哈、啊，你说我这手啊实在太疼了，手关节都变形了，关节还肿大，那手啊可不好看了，就跟那鸡爪子一样一样的，
0: 嗯，
3: 你知道，我每天呢就靠着吃那个止痛药来维持，到后来吧，甚至吧，我拿筷子吃饭啥的。这都成了问题了，
0: 就是拿不起来筷子了啊，关节不能动了、
3: 啊、
0: 不能活动了，是不是啊？嗯，
3: 是那个俺们家呀在南京、
0: 啊、
3: 南方吧，这不湿气大吗，这天下雨的时候多吗，哎呀整天就像蒸桑拿似的，你知道这湿气一大了吧、
0: 嗯、
3: 我这手就更不行了，
0: 嗯，
3: 又怕风又怕凉，我还得戴着手套、嗯、可是这小指头吧、
0: 啊、
3: 它也跟着变形了，哎呀，走路啥的、
0: 啊，
3: 真是的，就一走一步就像针扎那么疼啊！
0: 啊，
3: 你说大夏天的吧，哈，我还都得穿那棉衣服、棉裤、棉鞋，那膝盖关节都啊都疼啊。对，没多久吧，我就发现吧，我下楼啥都不行了。
0: 啊，
3: 你说我本来这眼神就不好使，那我就扶着那栏杆啥的，哎呀，没下那凳啊，这心那么疼。
0: 嗯，
3: 孩子吧就带我上那个就是人民医院做了检查了
0: 啊，
3: 说我这个是膝关节有骨刺、
0: 啊、
3: 还有那个风湿性关节炎，那、
0: 嗯、
3: 我开了消炎止痛的药了、
0: 啊、
3: 我回家吃了吧也是缓解，也都是吧、嗯、治标不治本，
0: 没错，您说的对。嗯
3: 嗯，这本来吧我的眼睛就不好啊，我又怕我的眼睛吧视力还更下降。
0: 嗯，
3: 胡老，我也是吧，在广播里听到你的讲座了，就这么事儿吧，我就用了那个。

0: 狐假拉高了。
1: 幼儿园以后怎么样
0: 吧？哎呀，我刚用那一个多月的时候，哎，我就觉得吧，我怎么睡觉睡得好了？我睡觉，我以前吧还说得过去，还能睡个五个小时那样，我现在睡六七个小时啊，这比以前不更好了？还有，我感觉到吧，就这个裸关节，就脚踝骨这儿啊，就不那么疼了
1: 啊，
0: 尤其这个手关节啊，我慢慢的能回弯了。
1: 你看看，
0: 哎呀，你坐着心里真高兴的胡了、
1: 哎、变化很快、很大，是不是？太好了，嗯，
0: 是，你想想胡了，我这一个人生活呀、啊，以前拿个水杯呀、啊、吃个药啥的都不行，都成问题吗？你知道？现在我这两个手，这不好了吗？哎呀，能喝水了，俺自己吧、
1: 啊、
0: 能做挺老多事儿了，胡了。
1: 你看看，这些动作都可以做了，太好了啊！
0: 是我吃这个胡椒老膏吧，三个多月了。就三个多月的时候吧，我原来的眼睛也不好嘛，有一个眼睛吧，这视力吧还行，0.8，但是吧、
1: 啊、
0: 另一个眼睛不行，视力就在0.1呀、
1: 啊，
0: 是吧？你说这要眼睛要再不行的话，你说我这一个人不就更难了吗？孩子还不在身边，
1: 就是、
0: 你知道？我这回吧用了胡椒老膏啊，我就感觉我的眼睛看东西。哎呀，比以前强多了，清楚了。
1: 你看多好啊！
0: 另外一个吧，我还不有这个关节吧？我现在关节也不是用吃那个止痛药了，是吧？哎呀，就稍微疼啥的，我能忍得了了，是吧？不像以前似的，哎呀，疼的受不了啊！尤其我这个膝盖，我来回活动活动啥的，不疼了。
1: 你看看，太好了
0: 啊！现在走路啥的都行，嗯，像疼啊、针扎了似的。洗胡子好多了、没有了，你知道吗？
1: 你看看
0: 走路啥也行，
1: 多大？
0: 啊，反正上下楼啥的也都没啥问题了，基本能像个正常人似的。所以说吧，我今天我特别高兴，胡老师。
1: 啊啊啊！我也为您高兴啊！这些个病给您多大的痛苦、给您生活制造多大的困难？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啊？
0: 是。你看哈，我用这个胡椒老膏都8个月了，
1: 啊，
0: 我现在心情真是太好了，我浑身有劲儿、我在家里的吧，做点家务啥的，我自己做个饭啦，打扫一下卫生啦，都不疼了，哎呀，都能自己做了，尤其我这个手的关节哈，那以前拧个衣服啥的，根本就不敢拧，到水里的吧，赶紧就给它捞上来了，哎呀妈，现在好了，这手吧还有劲儿了。完了，把东西啥的、毛巾啥的都能拧干净了，是吧？最高兴是啥？是我这个骨刺，我这骨刺啊是一点也不疼了。以前呢、哎呀，都下不了楼嘛，都是孩子啥的、来的时候买菜，那一买好几天的，或邻居没少帮忙。现在行了，我自己能下楼了，也不用麻烦邻居了。他们谁都不用操心了、
1: 这种能力的恢复那是难以寻找的方法，你说对不对啊？
0: 对。另外一个胡老，就是我原来眼睛不好嘛、哎呀，晚上啥都不敢出去，白天都不敢出去的，现在可不一样了，是吧？我的视力啥的都挺好的，哎呀，比以前好了不少，是吧？现在我敢出去了，晚上他是不敢出去，因为终究年龄大了嘛，是吧？白天啥我出去啥没事儿了，是吧？哎呀，现在晚上吃完饭没啥事的时候，我还跟几个邻居呢定好了5点钟集合、反正每天过得可开心了，胡老。
1: 太好了啊！
0: 是胡老，我还有个好消息想告诉你
1: 啊，您
0: 我呢肠胃吧不太好啊，经常吃点凉的啥东西或者硬了一点了，我就开始这个胃疼。肚子还疼，然后呢就开始拉肚子哈、有的时候吧恨不得呀都拉稀水呀，完事之后吧吃的那就治拉肚子那个药完就好了，但是下一次吧还犯，我现在吧用那个胡椒老膏，我这个毛病也治好了。
1: 你看看啊，看起来胡椒老膏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疾病，而是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同时来解决。您像您的眼睛，您的胃肠功能不好，您的骨关节疾病那么严重，心脑方面也是非常差的，所以得到这么好的结局，这是太好了。这说明什么问题呢？ 就说胡建老高是采取了本源疗法，也就是说从人体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啊总动员起来了，发挥了它原有的作用，这样就把全体的疾病都能很好的治疗了。所以说它既是能治标，也是能把本也能得到治疗了，这样标本兼治，发挥了咱们的作用，也就是回归了咱们本源，所以您的这个病啊整体都能解决了，太好了，这是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
0: 是，那胡老哈，我现在吧身体这么好哈，不管是孩子呀是谁呀哈，咱都挺放心的，是吧？那我呢也特别高兴，我没想到吧，我活这个岁数了，我病那么重，完了给我治的这么好，我还是得谢谢你了，胡老，谢谢胡家老高。
1: 主要您选用了胡家老高是选用对了。
0: 是那个这里头吧，我还要感谢胡老哈，你吧也要多那个保重身体，因为你年龄也大了嘛。
1: 好，谢谢您的关心，您放心吧，只要咱们一起啊，坚持用胡家老高，它都使得咱们身体好起来。没有疾病的话，咱们用的胡家老高也能够很好的来养生啊，让咱们更年轻、更健康，是不是啊？
0: 是是，那就说到这儿了，胡老。
1: 哎，好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吗？
0: 好，那再见
1: 啊。就这样，老朋友，再见，
0: 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2: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进广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3: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3: 燕窑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济广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3: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5: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6: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4: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

0: 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罩，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1: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2: 燕赵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1: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2: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1: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沟通连心桥。
2: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1: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2: 热线永远在线。
1: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2: 阳光热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海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每天播出时间是上午10点至11点，欢迎您的收听。近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请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陈绍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介绍155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首先来关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陈绍旺为我们介绍155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的相关内容。
1: 大家上午好，很高兴向大家介绍155时期住房城乡建设高质量发展的有关情况。住房城乡建设一头连着民生，一头连着发展。14-5时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可以概括为五个进一步。第一个是人民群众住房条件进一步改善，1100多万套保障性住房和安置房惠及3000多万群众，178万多户农村低收入群体危房得到了改造。第二个是城市人居环境质量进一步提升，24万多个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惠及1.1亿多人，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第三个是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水平进一步提高，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达到143座，名镇312个，名村487个，中国传统村落8155个。第四个是建筑业转型发展进一步加快，绿色建造、智能建造等新型建造方式加快发展，中国建造继续改变着中国面貌。第五个是国际交流合作进一步深化，举办世界城市日主场活动，设立上海奖，发布中国落实联合国新城市议程国家报告，召开中国与东盟、中亚、阿拉伯国家建设部长会议，人居领域的国际朋友圈在不断的扩大，这些都为15时期住房事业持续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下面呢，我简要介绍一下住建事业15时期面临的新形势。大家知道，住建事业主要有城乡建设、住房和房地产、建筑业三大板块，三大板块都处在转型发展的关键期，概括起来是两个转向、两个转变、三化转型。两个转向讲的是城乡建设板块，是指城镇化正从快速增长期转向稳定发展期，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两个转变讲的是住房和房地产板块，一个是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一个是房地产进入存量时代。三化转型讲的是建筑业板块，也就是建筑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新形势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党的20届四中全会15规划建议、国家15规划纲要明确了住建事业高质量发展的一系列重点任务。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立场，坚持想明白干实在，坚持专业敬业。十五时期努力实现五个方面的目标。一是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二是人民群众居住水平实现新的提升。三是建筑业提质升级取得显著成效。四是人居领域全球影响力明显增强。五是高质量发展基础支撑全面夯实。
0: 十五五时期，住建事业高质量发展要实现五个目标。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下一步将通过哪些具体举措来推进落实呢？
1: 五方面的目标啊，是十五时期住建部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推动住建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下面呢，我简要介绍一下实现这些目标的考虑。第一个，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方面，关键是落实好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我们将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城市内涵式发展，把握好五个重要原则，落实好一个优化、六大建设重要任务，重点聚焦四个高。这四个高分别是：高质量开展城市更新，高效能推进城市治理，高标准建设文明城市，高水平推动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的新路子，让人民群众在城市生活的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第二个是提升人民群众居住水平方面，关键是建设好房子。建设什么样的好房子？安全、舒适、绿色、智慧。怎样建设好房子？那就是从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全链条、全生命周期去推进。那什么是好标准呢？我们认为，人民群众觉得好的标准就是好标准。住建部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认真听取群众关于改善居住条件的意见，从十四个方面提高住房的品质要求。比如，针对群众反映

0: 统一提高到不低于1.2米。第三，推进建筑业提质升级方面，关键是提供高质量的建筑产品。我们将深化建筑业改革，强化质量安全监管，规范建筑市场秩序，大力整治招投标乱象和拖欠工程款问题，培育壮大建筑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绿色建造、智能建造等新型建造方式，完善现代化建筑产业链，加快走出去步伐，让中国建造更好助力全球人居事业的发展。第四，提升人居领域全球影响力方面，关键是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我们将深化与联合国人居署等国际组织的合作，持续提升世界城市日、上海奖等国际影响力，用好多双边交流平台和对话机制，推进建造科技、绿色低碳、新城新区建设等领域的务实合作。下面呢，我插播一条广告。近期，我们将与联合国人居署共同主办全球主场活动。10月31日，在福建省福州市举办世界城市日全球主场活动，欢迎各位朋友积极传播。第五，夯实高质量发展基础支撑方面，关键是打基础、强支撑，完善法规标准统计体系，强化科技赋能和信息化建设。比如，住房城乡建设有着广阔的数字化应用场景，我们制定了15-17数字住建发展工作方案，推动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智慧城市、智能建造、智能家居等领域的应用。
1: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听众朋友，下面这条补贴政策是对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朋友要特别使用的、特别关注的，尤其是50岁以上的朋友，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迎中秋、庆团圆，为了帮大家呀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推出了50岁专属补贴。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正在被眼睛问题折磨着，正常生活严重被影响了，那现在您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够领补贴，直接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这里边呢，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清晰透亮，眼睛更加舒服了。那说的再好呢，都不如您亲自试一试。趁着中秋节福利多，赶快拨打400-656-0303，现在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多功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整整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5分钟内打电话的朋友呢，是人人有份的。400-656-0303，400-656-0303。
2: 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

0: 们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阳光热线节目，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继续呢来关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关于15/57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有关情况。那好房子是承载着千家万户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社会各界呢对此也是充满期待。在推动好房子建设方面，住建部还有哪些考虑和打算呢？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
2: 安居是人民生活的起点，这几年呢经过努力，这个好房子建设已经深入人心。15期间我们将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落实好城市更新15规划、关于提升住房品质意见等规划文件的要求，执行好这个住宅的项目规范等这些相关的国家标准，系统推进，共同把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的这种愿景变成人民群众可感知的幸福的实景。做三件事情，一个是就是把新房子建好，第二个就是把这个老房子改好，第三个是把服务做好。一把新房子做好就是干什么呢？主要是做这种两件事，一个是全链条提升这个住房的标准、设计、材料、建造和这个运维的水平，第二个是推动像现在正在大力推行的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然后绿色建材，这个模块化的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的应用，打造人民满意的好房子。大家可能这个现在上网也能刷到，各地建了一些老百姓比较认可的房子。你比如说有的项目，它这种我们俗话行话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电和主体结构分离，然后这个同层的排水，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呢？它会这个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第二个是有的这个项目的这些好的这种房子呢，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然后这样的话它可以增加这种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就是适配你将来的多子女家庭啊、养老这样留足空间。我们相信这样15期间这样的好房子会越来越多，这是一个。第二个，把这个旧房子，就是我们所说的老旧房屋改好，这个是实际上它是经过这种检测评估，会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就是原拆原建，你比如像这个，特别是像这种地级危房，我们这房屋鉴定里头，那你赶快得要拆除，你必须要去开拆除重建。实际上这个拆除重建，我们现在的这个自主更新，地方上也进行了大胆的实践，包括已经总结和形成了一批好的这种建设的这种范例。它的好处在哪儿呢？虽然好像面积改变的不是很大，但是它的结构功能就完全变化了。然后这样的话，就是把这种所谓的过去的旧房就直接变成了新房。第二种就是我们支持这种就是这个改造维修局部的提升，这里头呢是主要是做两件事情，一个是就是把这种装配式的装修，还有这个更多实用好用的一些技术运用到这个老房子改造上，第二个呢是就是实际上结合这个可以推进这种适老化智能化的这个改造，就是适应我们这个时代这种发展的这种需要。第三个，把这种服务做好。好房子你必须得有这个好的服务，主要做三方面的事情。第一个呢，就是以好房子为基础，统筹好小区， 好社区、好城区建设，这样可以补齐养老、托幼、幼餐等服务，这样的好房子价值就会更好的体现。第二个就是建立全生命周期的房屋安全管理制度。实际上我们可能大家过去对这块好像听得比较少，实际上房屋建设呢，建设一个房屋特别是住宅可能也就1到3年，但是它的使用时期，你比如设计寿命至少50年，那甚至有些都是百年建筑。实际上在这种使用过程中的这种制度的建立完善，我们过去是短缺的，现在15期间我们加快要建立，把这个补齐。第三个呢，是就是我们要这个实施这种物业服务的质量提升行动，进一步强化这种党建引领，建立什么呢，就是社区这个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还有这种服务企业的这种协调运行的一种新机制，为居民提供这种多样化的居住服务，让这个房子不仅建得好，更要管得好、住得好。
1: 15规划纲要提出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特别是提出要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这方面有哪些安排，如何完善商品房开发、融资、销售方面的基础制度？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
3: 房地产事关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事关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大家都十分关心、十分关注。当前房地产市场出现了两个转变，一个转变是房地产供求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另一个转变是房地产进入了存量时代。二手房的交易从2020年的27%提高到2025年的46%。今年前8个月，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二手房交易占比已经达到了52%，超过50%就标志着房地产进入到了存量时代。在15-5时期，我们将积极适应房地产的新形势、新变化和新要求，统筹防风险和促转型，统筹惠民生和稳增长，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健全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推动房地产的高质量发展。刚才您提到的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这是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内涵可以概括为1、2、3、4。一是牢牢抓住让人民群众安居这一基点，实现更高水平的住有所居。二是完善保障和市场两个体系，形成定位清晰、功能互补、有效满足居民住房需求的供应格局。三是以项目公司制、主办银行制和现房销售制为重点，改革完善房地产基础性制度。四是推动人、房、地、钱四要素的联动，实现以人定房、以房定地、以房定钱，促进要素的合理配置。下一步，一方面，我们将全力推动房地产三项基础性制度的落地实施。这三项基础性制度都是以项目为对象，这是它的核心，一体推进房地产开发、融资、销售制度的改革完善，促进房地产业的稳健经营和健康发展。在房地产开发上，主要是落实项目公司制，主要解决什么问题呢？主要是解决谁是项目的独立的实施主体这个问题。一个房地产项目对应一家项目公司，项目公司依法行使独立法人的权利，严禁企业总部违规抽挪项目公司的资金。这样一来，房地产项目的运行就更加规范、更加安全。在房地产融资上，主要是推行主办银行制，解决谁来提供项目融资的问题。一个项目确定一家银行或者银团作为它的主办银行，项目的开发、建设、销售的资金要全部存入主办银行，由主办银行提供项目的融资服务，满足项目的合理融资需求。项目公司和主办银行实行双向选择，银行在自主研判项目条件的基础之上， 来选择项目公司，而项目公司呢，则根据

0: 融资服务需求来选择主办银行，这样就形成了主办银行和项目公司二者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机制。在商品房销售上，主要是推行现房销售制，解决项目销售要一手交钱、一手交房的问题，实现所见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现在来看，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近年来采用现房销售的商品房的销售面积一直保持着正增长，占整个新房销售面积的比重在逐年的提高。新项目要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同时统筹用好针对项目的土地、金融、税收等支持性的政策，实行预售的要完善预售资金的监管，切实保障购房人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我们将着力做好住房保障工作，住房保障关系老百姓的民生福祉，我们将进一步完善以配租型的保障房和配售型的保障房为主的住房保障体系，坚持租赁补贴和实物保障相结合，以需定建、以需定购，推动地级以上城市及有条件的县城完善住房保障的轮候库，根据轮候的需求科学谋划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和筹集，优化保障性住房的供给，对城镇低保住房困难家庭要应保尽保，发挥兜底保障的作用，对于新市民、青年人和住房困难且收入不高的城镇工薪群体，坚持宜配租则配租，宜配售则配售，因地制宜、因城施策，满足其基本的住房需求。
1: 城市地下管网是六张网建设的重要内容。15/5时期，我国还将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住建部下一步将采取哪些措施抓好这项工作呢？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
2: 城市地下管网啊，主要包括燃气、供水、排水、污水、供热等管网和地下综合管廊，它们是城市的血管和神经，是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截至2025年底呢，全国城市地下管网总长啊386万公里，地下综合管廊达到7872公里。加强城市地下管网建设呢，既有利于完善城市功能，增进民生福祉，又有利于呢扩大有效投资，是惠当前利长远的重大举措。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呢，15/5时期将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其中燃气管网约20万公里，排水管网约17.5万公里，供水管网约17.5万公里，污水管网约10万公里，还有供热管网约12万公里。同时呢，因地制宜的推进地下综合管廊建设，投资规模超过5万亿元。为了完成好这项重要任务啊，我部将采取四方面的措施。一是着眼建得好，抓系统推进。城市地下管网情况复杂，量大面广，是个系统工程，必须以一盘棋的思维来统筹推进建设。重点呢是加强水气热等管网和综合管廊之间的衔接，协调好不同管网的建设布局、时序、标准，同时还要加强城市地下管网同其他五张网之间的联动，提升整体的效能。二是呢，着眼用得久，抓质量安全。百年大计，质量第一。地下管网是城市的里子工程，保障质量安全至关重要。我们将指导督促地方呢，以高度的责任感，盯紧项目的规划、设计、施工、验收等各个环节，加强全过程的质量安全管控，压实各方的主体责任，让每一段管网都建成安全可靠的放心工程、民心工程。三是着眼管得住，抓长效管理。建设改造是基础，日常的管护是关键。在这方面呢，重点是

0: 加快配套政策体系、管理制度和工作机制的完善，从工程建设、项目监管、部门协同、运营维护等各个方面协同发力，做到建管并重，保障地下管网全生命周期的安全有序运行。第四项措施呢，是着眼干得实，抓工作统筹。管网建设涉及的部门比较多，主体也很多，需要各方呢齐抓共管。各地住建部门将与相关部门加强常态化的沟通与协作，在要素保障、行政审批等环节呢做到顺畅衔接，形成合力。同时呢，我们也将与有关部门一起指导地方统筹用好中央和地方的资金、存量和增量的资金，建立健全地下管网建设运维多元投入机制。
1: 注意了，现在有个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好机会。
2: 欧米茄、朗琴、英纳格、罗马、梅花等十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砍掉了代理商、经销商、专柜等中间加价环节，从各大品牌的瑞士制造工厂直达咱们河北。
3: 现场上千款名表，品牌直销只要2.5折起，开幕特惠更是低至2-3千。
2: 原产地证明、进口报关单、检验报告、售后保修卡一应俱全。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十。
3: 开幕大促截止到9月23号。
2: 河北主会场是在石家庄云臻金陵世贸广场酒店一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3: 唐山会场在济棠开元名庭大酒店2楼。
2: 沧州会场在金狮国际酒店3楼，
3: 大家可以就近前往选购。
4: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5: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4: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5: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4: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5: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4: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5: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6: 从倾听民生到服务大局，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正风寒风直播节目，20年初心如磐，始终与时代同频，聚焦高质量发展，回应千万关切。阳光热线，架起党心民心连心桥。
7: 听众朋友，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关于“十五五”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有关情况。建筑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未来将从哪些方面重点发力来推进建筑业提质升级，打造中国建造升级版呢？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
8: 中国制造、中国创造、中国建造持续发力，这共同发力持续改变着中国的面貌啊。这个中国建造呢，现在是享誉海外，它更是这个建筑业的金字招牌。但是我们也都知道，建筑业是一个传统的一个这个行业，但是它却具有这种持久生命力的这个特征。它会随着时代的变化、科技的进步，它的内涵外延也会随之发生深刻的变化。十五五时期呢，这个建筑业处在一个提质升级的一个关键的一个这个节点。这个我们呢将以这个提高 向社会提供这种高品质的建筑产品为目的，深化改革，加快培育现代化的建筑产业链，打造中国建造的升级版，推动建筑业的高质量发展，从四个方面去努力工作啊。一个是推动这种这个产业的升级，推动产业升级怎么做呢？就是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这种发展方向，坚持创新驱动、科技赋能，就是大家把现在熟知的大数据、物联网、这个人工智能 AI， 这个与这个建筑业、这个传统的建筑业的深度融合，同时呢，也深化建筑模型的这种技术 BIM， 大家俗称的 BIM 技术，在这个建筑的设计、这个施工维护的全过程应用，过去这块是有应用，但实际上是分散的。那么这些都是这个建筑业这种提质升级的一个关键的、重要的一个抓手，它也是整个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引擎。此外呢，建筑业呢是制造业产品最大的一个应用场景，这就需要我们干什么呢？把建筑业同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你得要协同融合，共同努力。这样的话，就会形成一批这个符合时代的、能够培育出来的。你比如像城市更新、装配式装修这样的话，超万亿级的这种产业激情，这个会为这个传统的建筑业呢，这个提供新的一个动能。第二个是就是激发市场活力。建筑业呢是一个市场化程度较高，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充分竞争的一个行业。这时候就要做的什么呢？既要放得好、放得活，还要管得好。这里头呢做两件事情。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改革完善现在的这种基本的制度，是什么呢？你比如说市场准入、招投标、工程价款结算。更主要的是呢，你要运用好信用、保险这些市场化的一些手段。第二个呢是什么呢？就是综合整治，要去整治现在建筑业这块市场中的一个大家比较诟病的，你比如说这种内卷式的竞争、工程款拖欠等难点问题。这样的话，按照就是统一的这种国家统一的大市场的建设的这个要求呢，引导企业呢从过去的重规模拼价格，你转向重品质，这个来去拼实力，来去做。这样的话就会让就是真正的这种信用好的、实力强的、这种企业呢能够发展得更好。第三个呢就是提升这种建筑品质。这里头呢就是聚焦人民群众对高品质的居住和这个生活的这个需要。那么将这个品质优先体现在就是我们建筑这个生产的这种全过程，就是全链条。你比如说像这个优化建筑设计，提高这种建筑材料的性能，做好这种施工的这个现场施工的管理，然后呢你还要把好这种验收关，另外还有一个运维的这种管理，然后呢就是在牢牢守住安全底线的这种前提下，着力解决人民群众现在最关心的煤堵漏、炒裂臭等这种质量这个问题，让这个建筑的品质真正能够看得见、摸得着、可量化、可评价。第四个呢，就是支持企业出海，这个就是要发挥中国建造的这种品牌和技术优势，加强这种建筑领域的国际交流合作，特别是要对走出去的这种企业进行政策的支持和服务的保障的这种加大他们的支持力度，同时呢还要推动这种对外的工程承包的企业的业务范围，还要向这种设计咨询、后期的这个运营这种高附加值的这种方面环节去转移，真正的就是建设一批 有影响的示范的这种工程项目。可能大家最近在这个网上也都看到了，我们中国的一些企业自主这个研发的这种就是模块化的建筑在海外市场很受欢迎，这个订单很多，增长的也很快。那我们实际上就是将来呢，就是要把这种推这种有市场的品质好的真正的这种明星产品能够推出去，不断擦亮这个中国建造的品牌，让建筑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不断增强。
7: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接下来有哪些部署安排把这一蓝图落到实处呢？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陈绍旺。
9: 去年七月，党中央召开城市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擘画了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现代化人民城市的宏伟蓝图。十五五时期，我们将围绕这一目标任务夯实基础，全面发力。我分别介绍一下。第一，建设创新城市。我们理解创新是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十五五时期将大力实施城市更新，创新存量资源盘活机制和方式，改造提升一批老旧街区厂区和旧商业街，引入科技研发、文化创意、休闲娱乐等新产业，推动功能转换、业态升级，激发城市发展的活力。第二，建设宜居城市。宜居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基本要求，重点工作是推进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好建设。以好社区建设为例，十五时期我们将实施完整社区提面、扩面、提质增效工程，完善养老、托育等社区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和便民服务设施，加强停车、充电等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和改造，增补口袋公园和健身休闲场所。我们希望通过好社区的建设，让社区能够真正成为居民守望相助、安居乐业的幸福家园。第三是建设美丽城市。美丽体现的是城市人居环境优美，生产生活方式更加绿色低碳。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深入实施城市生态修复工程，改造提升20000公顷城市公园绿地，新增15000个口袋公园，建设改造20000公里城市绿道，让人民群众休闲游玩、锻炼身体，有更多好去处，共享绿色美好生活。同时，我们还将下好绣花功夫，持续开展小微公共空间改造、背街小巷整治，不断提升城市环境和公共空间品质。第四，建设韧性城市。韧性体现的是城市安全有序运行，遇到风险冲击时能够有效应对，快速恢复。大家都知道，当前全球气候变化加剧，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增多，给城市的安全运行带来很大挑战。十五五时期，我们将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城市地下管网，加快推进城市排水防涝设施补短板，持续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不断提高抵御灾害风险的能力。第五，建设文明城市。文明是城市的灵魂。十五时期，我们将完善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保护城市独特的历史文脉， 人文地理、自然景观，修缮提升新一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改造提升300片历史文化街区，完善城市风貌管理制度，加强建筑设计管理，塑造。

0: 具有中华美学和时代风尚的城市特色风貌。第六，建设智慧城市。智慧体现的是城市治理智慧化、精细化水平。我国城市已经进入三分建、七分治时期，城市治理的分量越来越重。我们将顺应数字化趋势，完善城市信息模型和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抓牢社区这个城市治理的基本端源，开展城市管理进社区、物业服务进家庭，及时高效地解决居民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1: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已于9月20号正式实施，接下来住房公积金制度将从哪些方面升级优化，更好地发挥作用，以满足群众的需求呢？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
2: 住房公积金制度是我国城镇住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关系到我们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公积金制度改革的部署，我们积极推进了住房公积金条例的修订。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条例积极适应我国房地产市场发展和变化，以满足缴存人不同阶段多样化的住房需求为主要目标，通过优化住房公积金的缴存、使用、收益和管理，进一步发挥住房公积金在解决住房问题方面的重要作用。在“十五”时期，我们将以贯彻落实新修订的条例为契机，以深化改革为动力，以服务缴存人为根本，以数字赋能为支撑，以安全发展为底线，推动住房公积金的高质量发展。我们主要重点抓好四项工作：一是扩大制度的覆盖面。近年来，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就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灵活就业群体的规模在快速的增长。我们将扩大住房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支持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自愿地缴存住房公积金，进一步增强公积金制度的普惠性。二是拓宽提取使用范围。新修订的公积金条例拓宽了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取情形从6种增加到了9种。其中，我们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经常发生的装修住房、支付物业费都可以提取使用。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发挥住房公积金的作用，支持租房、购房、修房和养房，让住房公积金服务于全生命周期的住房消费。三是推动管理服务提质增效。提升住房公积金的管理服务效能是各方面的普遍期待。我们将加强住房公积金的数字化、智能化的建设，提升管理服务高效化、精细化的水平，通过数字赋能，简化提取手续，缩短贷款的办理时限，推行缴存记录在全国范围内的互认互信，推动住房公积金的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的高效办理，提高缴存人的获得感和满意度。四是筑牢资金安全的防线。资金安全是住房公积金监管的重中之重，也关乎到我们每位缴存人的切身利益。我们将通过加强制度规范、健全管理机制、丰富监管手段等措施，确保住房公积金的资金安全，切实管好缴存人的钱袋子。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住建部在这方面如何统筹谋划，有哪些工作考虑？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局局长张强。
3: 城市更新是现阶段城市工作的重要抓手。通过实施城市更新塑造新空间，打造新业态，创造新生活，可以有力地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高质量推进城市

0: 更新。国务院呢，专门出台了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提出10项发展指标、23项重点任务和14项的重大工程，对城市更新工作干什么、怎么干，进行了全面的部署。任务已明确，关键是落实。我不将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加大统筹协调力度，会同相关部门呢，完善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配套政策，加强统计调查和监测评估，指导各地呀，做深做细做实各项工作，确保完成目标任务。那么重点呢，从3个方面来下功夫。一是抓好民生工程，在提升居住品质上下功夫。城市更新啊，要优先满足民生需求，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十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万公顷，通过四好建设的系统推进啊，来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二是呢，抓好发展工程，在增强发展动力上下功夫。城市更新蕴含着巨大的投资消费潜力，十五时期呢，将围绕落实规划任务，统筹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推动实施一批城市更新项目，助力扩大有效投资，激发消费活力。比如呢，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通过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来为城市发展呢，注入新的动能。三是抓好安全工程，在守牢安全底线上下功夫。十五时期呢，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着力的补短板、强弱项、促提升。同时呢，要用好数字化的手段，深入推进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对运行的风险实施实时的监测、动态的预警、有效的处置，不断增强啊城市安全韧性。那么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呢，还离不开政策机制的保障。我们将着力推动建立健全4项机制。一是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一体化推进的机制，把体检出来的问题作为城市更新的重点。二是城市更新规划实施机制，建立从专项规划到片区策划再到项目实施方案的实施体系。三是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投融资机制，既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又更好地发挥市场力量的作用。四是城市更新和历史文化保护有机融合的机制，让历史文化与现代生活呢相得益彰。同时呢，我们将加快推动城市更新的立法，完善标准体系，为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工作呀夯实制度的基础支撑。
1: 历史文化名城、街区、村镇承载着城市记忆与乡愁文脉。住房部、住建部将推出哪些举措做好保护提升的工作？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陈绍旺。
2: 历史文化名城、街区、村镇既承载着深厚的文化积淀，也是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美好家园。我们始终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比如福州市的3坊7巷，大家可能都去过，被称为里坊制度的活化石，实施了整体保护，在原汁原味维护古城风貌、留住老街韵味的同时，补上水电气暖等基础设施的短板，消除建筑结构和消防安全的隐患，活历史传承了烟火气，老城里的居民生活得更方便更舒心。再比如我到景德镇调研学习，参观了陶杨里历史文化街区、陶溪川文创街区。陶杨里历史文化街区 严格遵循保护第一、修旧如旧的原则，实施了实现了陶瓷文化保护与文旅产业发展的良性互动，已经成为新晋的网红打卡地。陶溪川文创街区通过对国营陶瓷老厂房保护性改造，在保留原有工业遗存的基础上，把陶瓷文脉融入空间改造、产业培育和街区运营，吸引了来自国内外3.5万景漂创客，其中有来自65个国家的近7000位洋景漂，他们从小写的 China 里读懂了大写的 China， 逐渐成为传播中国陶瓷文化的民间使者。15、17，我们将坚持保护第一，完善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推动历史文化遗产活态传承与活化利用。新认定历史文化街区100片以上，新确定历史建筑10000处以上，进一步完善保护名录，确保文化遗产得到保护。我们将持续讲好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中国故事。观一城文脉之古今春秋，我们和央视共同推出的大型系列纪录片《文脉春秋》已经播放83集，25亿人次观看。15期间，我们将继续加大宣传推广的力度，讲好保护传承的故事，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保护的良好氛围，也恳请社会各界持续关心、支持、参与城市历史文化保护工作。
3: 北京时间11点整，
4: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5: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 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5: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5: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过去有句俗话叫铁匠没样，边打边像，什么意思呢？打铁的时候没有样本去参照，都是一边打铁一边调整铁的形状，打着打着想要的结果就出来了，就圆满了，就成熟了。人生也应该像打铁一样，要自己亲身经历，亲自试验，要勇于尝试啊，在不断的尝试过程中才会逐渐逐渐的成长起来。别怕做错事，也别怕做傻事，人这辈子谁都干过傻事，尤其是在年轻的时候。就拿我来说，我年轻时干的傻事太多了，数的话十个手指头都数不过来，但是并不耽误我实现人生的目标。作为医生，我现在要职称有职称，要评级有评级，要荣誉有荣誉，我可以了，我也满足了。过去犯过的傻，现在回想起来反倒是津津有味了。所以说人人都有不成熟的过去，这样的过去才值得回忆。聊聊我的过去吧。我23岁上大学，在当初也是头几批学医的高材生，我是我们学校里的第二批学生。我前边我们学校就只招了一届，我是第二届。我上学的时候住校，当时我们学校的校址在东城区海运仓，我们家住在西城区，在小直街以北恭王府附近，家和学校的距离非常远，所以没办法通勤，我只能住校。刚住校的时候非常不适应，想家，想我母亲做的饭菜，我母亲做的锅盔和油旋饼是一绝，外边的饭店都做不出来那个味道。以前在家的时候不到半个月至少吃一回，离开家以后 就吃不着。

我还想家里人除了我父亲和我母亲以外，我三叔一家，四叔一家，我大姑小姑，凡是住在胡家大院里的人我都想。所以没放寒假之前，我是日思夜想啊，希望家里来人看我。家里来人的话，解相思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还能解解馋。我同学的家长去学校看孩子时，就会带孩子上街买东西，然后上高级饭店吃顿好的。有一回，我父亲终于去学校看我了，但是出乎我的预料，我父亲居然直接要求我带他去我们学校的食堂吃饭。食堂能有啥好吃的呢？都是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菜。到那儿，我们两个人要了两个盒饭，盒饭里的三样菜我到今天还记着呢，麻辣豆腐、青椒炒肉，还有烧茄子。我上学的时候最不爱吃烧茄子了，恰好那天食堂做了烧茄子，间接地影响了我的心情。当然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我父亲没有带我下饭店，在今天看来，烧茄子并不会太难吃，因为只要多加油，再加点豆瓣酱，就足以掩盖茄子天然的怪味儿。可是在过去那个指望着食堂能做出可口的茄子，那就像海底捞月，天上摘星，牛长鳞，马长角，葫芦藤上结南瓜，总之不太现实。过去因为舍不得放油，那个茄子怎么做都不好吃啊，所以我心情非常不高兴，觉得父亲小气，不疼我，不肯为我花钱，也觉得没面子。我怕被同学撞见了，发现我父亲带我吃的这样寒酸，我心里是100个不乐意。但是我父亲吃完这顿饭以后，他倒是很高兴，他跟我说，三儿，真没想到啊，你们食堂5毛钱能吃仨菜还有肉，可真不错。他说完我心里更不痛快了，所以父亲说完以后，我就当没听着，也没搭话。从食堂出来到他回家，我都没搭理他。我当时就想，如果我有一个孩子，我绝对不会舍不得为他花钱，我的孩子想吃啥我就带他去吃，啥好吃啥。后来我终于长大了，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们家老大老二还有我闺女陆续都上大学了，我也到学校去看他们。当了父亲以后，我终于想明白了，我父亲当年为啥特意要去学校食堂吃一顿饭呢？那顿盒饭其实是什么呢？是他老人家真正的打心眼里关心我，他想看看我平时吃的咋样，如果吃的还行，他心里踏实；如果吃的不好，我想无论如何，他一定会带我改善的。父亲知道我挑他理儿，但是从来不跟我解释，他不怕孩子挑理，挑不挑理，爹妈这个身份是变不了的。但是父母怕孩子受苦，孩子们吃的咋样，住的咋样，必须。

抓一把烟叶子，然后呢钻进后院的杂物间里头，坐在石墩子上，把白纸撕成条卷烟。我们没经验，卷不好，不像我老父亲卷烟，一条纸铺上烟叶，手指头一划了，然后捏在一起，让它在手指头里很自然的旋转，向右一拧，一根一头粗一头细的旱烟就卷成了。把收口的白纸放到嘴边沾点唾沫，再一拧，完全成功，把旱烟尾巴揪掉，划根火柴，火苗一亮一灭，就开始吞云吐雾。小孩子看着大人抽烟无比享受，所以就会学嘛。我们虽然也会卷烟，每天都看我老父亲卷旱烟，可是手法不熟练，手生这玩意儿是熟练工种，我们达不到那个境界。起初我大哥卷旱烟抽，一口烟吸进去呛得直咳嗽，鼻的眼泪造满脸都是，那时候的旱烟劲儿大，抽几口上头啊，迷糊。我二哥也抽，我也跟着学。我大哥小时候心眼子多，他总觉得这是在干坏事，见不得人，他怕我不参加的话一旦露馅了，我会跟我老父亲告密，因此他用手指头指着我说，一会儿我跟你二哥去抽烟，你也得去。我开始有些犹豫，毕竟十几岁不该抽烟，看到我迟疑了，我大哥就不用好眼神瞧我了，他说，你咋的，你想当叛徒啊？我其实挺怕我大哥的，他比我大十岁，而且他很愿意打架，在我们胡家大院那一片他是头啊，他有个外号叫胡八条。我们家前前后后左左右右一共八条宽巷胡同，一帮半的孩子三十来个都是他说的算，比他个子高的、矮的、比他胖的、比他瘦的，跟他在一起都规规矩矩，不敢羊毛扎刺儿。所以我大哥说话在我这儿很权威，他说要带着我抽烟，我不敢不从。我对吸烟压根儿就不感兴趣，不好这个，从嘴吸进去又从嘴吐出来，用我大哥的话说就是纯粹的浪费烟叶子。所以等他们学会抽烟以后就不给我抽了，嫌我抽烟浪费材料。我从小到大正经抽烟没抽过几根，倒是吸进去不少二手烟，吸烟对人的损害确实不小啊。我大哥要是没有胡家老高，他的肺子非得生大病不可啊。我大哥从50多岁开始就抠抠的咳嗽，尤其是早上起来的时候咳得特别厉害，需要坐起来喘半天咳半天才能起床，每天都是如此。最初家里人劝他让他吃点胡家老高，他舍不得，后来医院做体检查出来他肺子里头都有阴影，他才开始用胡家老高，吃了一年多阴影没了。但是他这人烟瘾大，烟到现在还抽着。

他今年都97了，这么大岁数，愿意抽就抽吧。胡家老高也一直让他溜着，没让他断，怕他身体出问题。现在父母没了，长兄为父啊，我这老大哥，我得好好照顾他。回头再说烟，现在这个烟跟以前的烟不一样，现在的烟比以前的烟危害更大。什么原因呢？您看现在的香烟上都加一个过滤嘴儿，这个过滤嘴不懂的人觉得这东西挺好，实际上过滤嘴儿对健康更不利。首先，烟厂很愿意加过滤嘴，因为过滤嘴比烟丝便宜啊，所以加点过滤嘴，烟丝就短了，然后卖的还是一个价，烟厂当然高兴。其实烟丝本身就有过滤的功能，烟丝的过滤功能比很多过滤嘴儿还好，所以抽烟的人抽带过滤嘴的不如抽以前我们自己卷的旱烟。还有一点，加上过滤嘴以后的烟，烟味儿变淡了。为了让老烟民吸到烟味儿，他们生产香烟时会加大焦油和尼古丁的浓度，所以用过滤嘴抽烟的时候，吸到肺子里的焦油和尼古丁的含量会更多。所以我就说，现在人们吸的烟真的没有以前自己卷的或者用烟袋锅抽烟那时候好，现在的烟危害太大了。吸烟有害，我是非常赞同戒烟的，但是戒烟要讲究方法，我不主张一下子就把烟全都戒掉，千万不要这么干。有的人之前一天抽两包烟，突然间一根都不抽了，那不行，你的身体会受不了的。有的人因为戒烟把自己戒出糖尿病来了，代谢出问题了。我遇到过很多这样的患者，有的人戒烟以后体重一下暴瘦30多斤，还有的人正好相反，抽烟的时候可瘦了，一戒烟肚子一下就起来了，像充气一样快，体重也一下增上去了，变成大胖子了。不管是变瘦还是变胖，很多有过戒烟经历的人最终的结果得上了糖尿病，甚至有人出现了并发症，眼睛失明的，锯腿锯脚的都有。为什么会导致糖尿病呢？因为一个人抽烟的时候，他的新陈代谢、心肺功能和胰岛功能是一个节奏，突然间戒烟，节奏一下子全都打乱了，他的糖代谢、脂肪代谢、血压、血液流动速度都会变，变化了之后身体肯定出问题。所以戒烟最好怎么戒？逐渐的减少吸烟的量，一定要有一个过程，一点一点的往下减，让身体慢慢适应。要是有特殊疾病的，比如肺子里长了不好的东西，或者是动脉硬化，心脏和脑血管要做手术，医生强制要求患者必须戒烟，那么戒烟同时最好把胡家老高用上，
因为戒烟会打乱身体的代谢，用胡家老膏回归本源，一个打乱，一个回归，相互之间就可以抵消了，就不会引起糖尿病。如果我的患者想戒烟，我会告诉他一点一点戒，然后不要再买带过滤嘴的烟，自己买点烟叶，自己卷着抽。或者最好方法是什么呢？买个烟袋锅，用烟袋锅抽烟，这种烟有劲儿，着得慢，能一锅烟能抽半天，然后伤害还是最小的。烟袋锅透着古人的智慧，过去家家户户没有纱窗，夏天天热怎么办呢？只能把窗户打开，窗户一打开，蚊子苍蝇全都进来喽。尤其是赶到饭口的时候，饭桌上密密麻麻落一层啊，全都是苍蝇，绿豆蝇、灰苍蝇都有，赶都赶不走。要是家里条件差的，天天喝稀的，那苍蝇一头扎到米汤里头，你说你喝还是不喝呀？不喝肚子饿，喝了心里犯膈应，没准儿还拉肚子。这时候家里的老人谁要是把烟袋锅拿出来巴嗒巴嗒抽上一阵子就没事了，饭桌周围一只苍蝇不带有的。因为苍蝇和蚊子最怕烟味儿，一闻到旱烟的烟味儿，自动就熏跑了。烟袋锅流行的时候，人的抽的烟叶子叫晾晒烟，晾晒烟之后才有烤烟，烤烟的味道好，但是烟劲儿小，没有晾晒的烟冲。东北的吉林蛟河产的晾晒烟是最有名的，比如红花铁锉子、白花铁锉子、大青筋、大护耳，您一听这名字就知道它有劲儿，就跟喝高度数的白酒一样。这种烟抽上一烟袋能顶一上午，不像现在一根接着一根的，所以它瘾头子不大，对身体的伤害还小。所以对于抽惯了带过滤嘴的香烟的人来说，烟袋锅可以帮助你戒烟，降低成瘾性。烟袋锅的烟味冲，在过去可以防蚊驱虫，现在倒是没有必要了。现在家家户户都安了纱窗，然后还有一点，就是烟叶本身的药用价值。过去生活条件不好，人们干活的时候出血了怎么办？手上或者身上出血时，碰到有经验的老人，第一时间还是把烟袋锅抽出来，从烟袋锅里磕得出的烟灰抹到伤口上，立马就能止血。另外烟袋锅中的还有一样叫烟袋油，它能治毒蛇咬伤，谁要是不小心被毒蛇咬了，抹上点烟袋油很快就能消肿，毒蛇的毒有一多半也都被中和掉，这时候再上医院抢救去，这个人的命是能保住的。烟袋油还能治皮肤病，带状疱疹的人最便宜最好用的药就是烟袋油。还有得脚气、头发斑秃、大前疮等等，

0: 反正各种疙瘩疖子都可以用烟袋油去抹一抹擦一擦，尤其对舌盘疮，烟袋油的效果是最好的，但是方法您得用准了。涂烟袋油之前，先用消毒针在疱疹的周围还没被感染的皮肤上轻刺几下，然后立刻涂上烟油，这样就可以控制疱疹再继续长。周围抹好以后，等半个小时，再把针刺的部位和疱疹的地方再涂抹一次，就这么涂，一般2到3天就能愈合。有些人涂抹烟袋油以后会出现恶心、眩晕，甚至呕吐等不良反应，这种情况大多出现在平时不吸烟的人身上，因为不吸烟的人对这个烟油非常敏感。那么一旦出现这个情况，不必大惊小怪，上地里去薅一把蒲公英，有的地方又叫婆婆丁，把这个婆婆丁用开水煮了，煮10到15分钟左右，然后把水晾凉以后喝下去就缓解了。只要喝一次，下次再往皮肤上抹烟袋油的时候，那些不良反应就消失了，继续用烟袋油继续治病就可以了。过去人吸烟不光是为了自己舒服，跟居家过日子联系得很紧密，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啥都不缺，所以吸烟只剩下危害，没有什么好处。吸烟的后果就是既伤害自己又伤害家人，所以谁想戒烟来找我，我全力支持他。我这里还有很好的戒烟方，谁需要的话打电话去问我学生，这个方法免费给大家。然后因为吸烟导致的各种疾病，或者因为戒烟不当出现的各种问题，您随时给我打电话，我只要收到消息了，我就会帮您出主意想办法。好了，下面的时间留给线上的听众。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我跟你说呀，今天跟同仁话我挺非常高兴啊。
0: 啊啊啊，
2: 胡老，我是吉林通化的，今年快70了。
0: 哦，
2: 你看看吧，我这心脏啊心跳的可快了，有点紧张。我这是一体多病啊，记忆力还不好
0: 啊。啊，
2: 想起来说啥呀就说啥，有时候说话颠三倒四的。
0: 嗯，
2: 老师你别介意啊。
0: 别客气，您说什么都可以，只要您把实际的病情和经过您跟我说一下就可以了，好吧？嗯，
2: 好。我跟你说呀，我能用上这胡家老膏啊，这是一波三折呀。
0: 啊，
2: 我跟你简单的讲一讲。我以前呢就爱买药，因为全身都是病啊。
0: 嗯，
2: 也不管是治病的还是保健的，反正听说啥好就买，买了不少那都

0: 吃了没有什么效果
1: 啊，
0: 就因为这孩子们呢都跟我生气呀，不让我乱买药，怕我吃坏了。
1: 就是
0: 我是第一次买这呼叫老高啊，给我送来的时候正好赶上这俩孩子看我来了、
1: 哦、
0: 看到我给我送药，二话不说呀退货走人呐。
1: 嗯，
0: 不要，我实在无奈没办法了，等他们走了以后啊，我还不死心，我还想买，当时发现呢我家的书本里的钱呢让他拿走了，
1: 嗯，
0: 诚心不要我买呀，你说是不是
1: 啊？控制您是吧。
0: 嗯，你说吧，我不死心呐，但是没有钱了，我四处借钱呐，后人把我的外甥给叫来了，帮我弄钱，我还告诉我外甥啊，给我保密，不要告诉他俩。
1: 嗯，
0: 最终啊，把呼叫老高买到手了，哎呀，我高兴坏了。
1: 啊，
0: 我着急，迫不及待用上了，现在已经用了半年多了，真没想到啊，我的身体呀、
1: 啊。
0: 比以前可好的太多了，他们我现在恢复的挺好，这么好把钱也给我拿回来了，也支撑给我买这呼家老高。
1: 哦，大家认可他了是吧。嗯，
0: 对，
1: 太好了。
0: 我先跟你汇报我的情况。
1: 哎，好的。
0: 哎呀，我是这个颈椎狭窄，压迫神经啊、
1: 哦、嗯，
0: 有时候活动不好了就犯病，哎，天旋地转的恶心吐，完事这两个肩膀的胳膊疼，
1: 嗯，
0: 有时候还麻，但是现在服用这个呼叫老高之后啊，我每天按摩，现在膀子胳膊啥也不麻不疼了，也不怎么犯病了、
1: 嗯、你看看多好。
0: 这让我痛苦的是啥呢，胡老，我这个腰椎呀、
1: 啊、
0: 五个节坏了四个，就一个好的啊，剩下都有病变呢。
1: 啊、
0: 哦、你说这腰一疼啊，我站着时间长了，腰和腿就疼，迈步就困难、
1: 嗯、
0: 就像灌铅是一样啊。
1: 嗯
0: 嗯，那时候吧还能走两步，胡老你不知道啊，我先天这个两个胯关节发育不全
1: 啊，
0: 随着年龄越来越老越来越大哈、啊、我的病情就严重了。
1: 嗯嗯嗯，
0: 那时候疼的都下不了地了。
1: 嗯，
0: 孩子领我去那个做磁共振，发现这个那两骨头，
1: 哦，
0: 嗯，
1: 骨头
0: 就不让我下床活动、嗯、但我呢不能一点不活动啊，那我也得在屋里吃个饭、嗯、上个厕所啥的。
1: 啊啊啊啊、
0: 你说这么简单的活动我咋坚持的、
1: 嗯、
0: 到最后这两年呢实在动不了了，我每天就躺在床上、
1: 啊、
0: 就和床相依为命了，要打这床都给压着、
1: 嗯、
0: 压个大坑啊，没少遭罪。
1: 嗯，我能理解。嗯
0: 嗯，
1: 是非常痛苦的非常严重的一种疾病啊。啊，再厉害一下就容易引起股骨颈骨折，那时候咱就完全瘫痪在那儿动不了了，是不是？
0: 嗯，
1: 我非常同情您这骨关节的一些毛病。嗯，后来呢您感觉怎么样呢？
0: 哎呀，我这服用咱这呼叫老高以后
1: 啊
0: 我觉得身体越来越好了。
1: 啊啊啊、
0: 哎、有点力量了，能活动了，慢慢我就靠着都坐起来了。
1: 嗯，
0: 哎，我这一想啊，我都能坐了，又能试着下床看能不能站起来、
1: 啊、
0: 试了几回呀、啊、我发现脚啊没有之前那么疼了，也不麻了。
1: 哎
0: 我扶着床啊能下去站着了，另外呀、
1: 哎、
0: 拄着拐呀能走几步了，
1: 你看看多好。
0: 嗯，我坐着轮椅呀、啊、那上厨房有时候做点爱吃的饭了。
1: 嗯，
0: 你说我多高兴、
1: 哎、
0: 现在一点也不觉得生活憋屈了，生活就是有盼头了。
1: 嗯，改变太快了，是不是？太好了。嗯，
0: 你说最困扰我啥呀？还是我那个大便小便。
1: 嗯，
0: 这两年呐，这憋不住尿。
1: 嗯，
0: 也没办法，自己下地总尿裤子，哎，急症加重
1: 啊。
0: 现在能憋住尿了，也不穿尿不湿啥的了。是不是这大便呐，烦人呐？那时候每天凌晨一两点钟就开始大便。
1: 啊、
0: 嗯、你说还不是拉肚子？反正一直到五点多钟左右吧，得便个两三回吧、
1: 啊，
0: 总想便，但是一回吧多点儿。现在好了，有一回呀、啊、我一觉睡过站了，醒的时候啊也没尿裤子、
1: 啊、
0: 我说这大小便好了，人就开心了，高兴坏了，你说是不是？
1: 对对对对，没错。嗯，
0: 再一个吧，我就觉得呀两个眼睛视力好了、
1: 哦、
0: 怎么好了我也不知道，就那么有一天呢、我这衣服有点开线了，这孩子不在跟前、我找不着眼镜，我要缝
1: 啊
0: 我先缝两个，别找他们了。我的印针呢找不到眼镜，我说行了就那么印一下。

0: 把印上就印上，印不上拉倒。
1: 你看，
0: 哎，我拿了小那个细针，一下就适应了。打了以后看书、看报啥的，哎，不用戴眼镜了，看个电视、手机啥都能看了。
1: 你看看，
0: 嗯，
1: 视力明显的改善了，太好了。啊，这是
0: 对
1: 难得的这个结果呀，嗯，是不是啊，老朋友？
0: 对，这个再早啊，我就发现呐，我回去我那个回想起来，我刚用呼叫老高那10天半拉月的时候，我就感觉呀，我回忆起来了，啊，我觉得这眼睛亮了，那时候就感觉这个物理呀比以前亮堂多了。现在想一下，
1: 嗯，
0: 呼叫老高起了这么大作用啊？
1: 没错，
0: 嗯，
1: 难得，是不是老朋友？嗯，
0: 对呗，
1: 太好了啊！您所以得到这么好的结局，原因是为什么呢？咱们选用了胡家老膏，就产生一个本源疗法。
0: 是
1: 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头免疫功能、抗病能力，哎，这些个都是属于本源。那么您这个本源活跃起来了，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部位来维护它的健康状态，所以咱这些病都会好了，这也是咱们胡家老膏非常重要的一个治疗方法。所以您这样呢，把本源回归了以后，您身体就好了。这因为咱们这个方法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啊，所以说您得到这么好的机遇，这是难得的。您看看您全身脑血管、心血管啊，还有骨关节，特别厉害的就是骨关节，还有就是肾功能也不好啊，
0: 嗯，
1: 还有就是消化道功能也不好。您看看全身，咱说句不好听的，没有更好的地方了，是不是？
0: 嗯，
1: 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那完全得到非常好的解决，这是难得的。你说对不对，老朋友啊？啊，
0: 对呗。
1: 嗯，
0: 你看现在吧，大小便好了。
1: 嗯，
0: 你说我这个气色也好了，精神状态也好了，我觉得自己年轻好多了。最主要现在呀，
1: 哎，
0: 生活能自理了，这是最让我高兴的。
1: 那
0: 我说实在不愿意连累孩子，不愿意别人伺候我，心里不得劲儿，
1: 嗯。
0: 这回能靠自己，我特别开心。现在我每天呢，听胡老你讲课，学习知识，
1: 啊。
0: 天气好了，我出去晒晒太阳，日子过得还挺充实。
1: 嗯，
0: 我挺感谢你，这都是因为你呀，有咱胡家老高。
1: 你病好了，
0: 哎，
1: 就是
0: 要不传承的
1: 是
0: 这个胡家老高啊，我不用，
1: 啊，
0: 我也用不上这么好的药，真太感谢你了，胡老。
1: 好，您，您应当感谢什么呢？感谢您选用的方法对了，就是选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机遇，
0: 嗯，
1: 是不是？太好了，
0: 谢谢
1: 老朋友。
0: 谢谢。
1: 坚持使用嘛，啊，
0: 行，
1: 没有问题啊。咱们70岁的老人年纪并不大呀，过去那么多的病，但是这次的一一的都解决了，这多好，您说是不是啊？好，
0: 是
1: 祝福您。
0: 我听你的，我得多用一段时间。
1: 哎，好的，
0: 好了，
1: 好，就这样。好，老朋友，好，再见。嗯，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教授。
1: 好，欢迎你啊。
3: 哎，还不知道您记不记得我了？我是哈尔滨的患者。
1: 哦。
3: 我已经给你通过2次电话了。
1: 是吗？啊，那正是老朋友，
3: 现在我用这个胡家老方啊，现在我已经用了8个半月了。
1: 哦，
3: 我今天吧，就是跟你，一个是谢谢你，我真的啊，遇到您是遇到了救星啊。用了以后 啊，我这病一天一天好啊，一天比一天好转，我真的特别特别感谢你啊，侯老。
1: 嗯，太好了，嗯，啊，您别客气。
3: 是，
1: 只要你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对不对，老朋友？
3: 对对对，是这样。那个开始啊，我听那个本源疗法，我真的过去用了好多年药啊，也没用过像本源疗法这样的你讲的这些道理、这些理论。后来买了用上以后啊，越用越好，越用越好。我这是什么病？跟你说，就是那年轻的时候吧，也是家里地里这个干活劳累，就是腰出毛病了。这后来就是腰直不起来啊，这个弯个腰和费劲，睡觉都没法翻身。上医院检查说腰间盘突出，第三节、第四节都突出。后来是腰椎管还狭窄，压迫神经。上下串串的呀，屁股蛋子也疼，坐骨神经疼，那两条腿啊，走道都走不了，走不了多远啊，就累的就不行了，腿都迈步费劲，又麻又木，还凉飕飕的那种感觉。后来这个一直治疗也不见好转，就用上这个胡家老方以后啊，哎呀，我这是一天一天的，一天一天的见好。疼痛啊，就有时候缓解了。也就一个礼拜那样吧，这个腿啊麻木的症状啊，就消失了，脚开始有热乎气儿了，这个腰呢敢活动活动活动了，这一直用啊，所以我这用了也就半年的时间吧，我这走道啊活动啊腰都可以了，腿也不那么沉了，这个走道也比以前轻巧了，也比以前快了，也比以前有劲儿了，所以我这里用的现在是8个多月了。现在我就干的家务活都没问题了，这收拾收拾屋啊，这个出去溜溜弯弯走走道都行了。现在这孩子吧，跟你说胡老师，我有个啥问题啊，我用咱这药用的挺好，这孩子吧也是花了不少钱，就为了就是我这腿疼啊腰疼的，这人到老了这毛病都来了，都买了不少那个什么骨尾素啦，什么鱼丸的，就是那个骨头健壮的那个补钙那之类的那些东西吧，买了一大堆。我想您说扔了吗？还是花钱买的？不扔吗？我也不知道是应该不应该再继续吃。要吃吧，还怕那个啥，吃咱这个胡家老方有没有影响？我想问问你这个事儿啊，胡老，你看看这个怎么办？
1: 好的，我跟你说一下啊。你看看这么长时间，你的骨关节毛病给您增加了那么大的痛苦，用各种方法都没有很好的解决啊，用了胡家老膏8个半月以后，你的效果就非常突出了，这是非常难得的啊。所以过去的那个药啊既然没有什么用，咱也花了不少钱，再用它也是枉然呐、是不是啊？
3: 对，你说的对。
1: 而用了胡家老膏以后，他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说明什么问题？也就说明胡家老膏这种作用是非常强，而且非常好的，是不是啊？
3: 是
1: 啊，
3: 是是。
1: 所以咱们现在啊，继续来用这个胡家老膏啊。
3: 对对，一定继续用下去。
1: 对，为什么胡家老膏这么好呢？啊，它就是一个本源疗法啊，这个本源非常重要。能够用这个内在的这个条件，也就是咱们内在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用这个来治疗咱疾病，这就是本源疗法啊。本源疗法咱得回归了这种能力啊，就得到这么好的治疗，继续用吧，老朋友啊。
3: 好，你说的对、我一定继续用。等我用了炒的时候，我还给你打电话汇报好消息，而且我也告诉更多的人，让他们也用上，获得健康。
1: 哎，你说的太对了。好，咱就等待这个，没有问题，这个前途是非常好的，让你的百病不仅是他，还有很多老年病都得到相应的解决，好吗，老朋友？
3: 好的好的，谢谢胡老、
1: 祝贺你啊，更健康更快乐，您选用的对了，选用了本源疗法，好吗？就这样。
3: 是，好的。
1: 好，再会。
3: 祝福老健康。
1: 好，就这样，别客气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好吧？
3: 好的，好的，谢谢。
1: 好，再会，老朋友。
3: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老健康专线 400-687-3333。

0: 三七八四零零六八七三三七八四零零六八七三三七八。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胡老师你好。
2: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我一直就想和你通话呀，就你这个胡家老高
2: 啊，
3: 受益了。我这个人吧哈，一身的病，眼睛也不太好，完了肠胃呢也不太好。哎呀，最折磨我的是啥呢？就是我这个风湿啊。
2: 哦。
3: 我得这个风湿可有年头了，十多年了。
2: 啊。
3: 你说我的病是怎么来的？是在20多年前，我老伴儿吧就得了那个急性的脑梗了。
2: 嗯。
3: 长大以后吧哈，完我就。路也走不了了，话也说不清楚了。哎，那时候吧，我还没退休呢，那也有50来岁了，两个孩子吧，刚参加工作。你说的也不能经常回来呀。哎呀，我那时候那负担那个重啊，家里家外呀、都得靠我自己呀。你说我成天不得洗洗涮涮的？哎呀，那活啊，干不完的干呐。就为了省时间呐、我净用那凉水呀。2年前呢，俺家老伴儿走了。他走了吧，这毛病我也落下去了。一到阴天呐、下雨啊，我的脚啊、手啊、关节啊，哎呀，可疼可疼了。实际上吧，我这人吧是个婆子人，你知道？当时我没在意，尤其是前两年哈、你说我这手啊实在太疼了，手关节都变形了。关节还肿大，那手啊可不好看了，就跟那鸡爪子一样一样的。你知道我每天呢就靠着吃那个止痛药来维持，到后来吧，甚至吧我拿筷子吃饭啥的这都成了问题了，
2: 就是拿不起来筷子了啊，关节不能动了、不能活动了，是不是啊？
3: 是那个俺们家呀在南京、南方吧，这不湿气大吗，这天下雨的时候多吗？哎呀，整天就像蒸桑拿似的，是吧？这湿气一大了吧，我这手就更不行了。又怕风，又怕凉，我还得戴着手套。你说这脚趾头吧，它也跟着变形了。哎呀，走路啥的，真是的，就一走一步像针扎那么疼啊！你说大夏天的吧，哈，我还都得穿那棉衣服、棉裤、棉鞋，那
2: 怕凉，
3: 关节都都疼啊，对。没多久吧，我就发现吧，我下楼啥的不行了。你说我本来这眼神就不好使，那我就扶着那栏杆啥的，哎呀，没下那凳来，真心那么疼。孩子吧，就带我上那个就是人民医院做了检查了。说我这个是膝关节有骨刺，还有那个风湿性关节炎，但我开了消炎止痛的药了。我回家吃了吧，也是缓解。也都是吧，治标不治本。
2: 没错，您说的对。
3: 说本来吧，我的眼睛就不好，我又怕我的眼睛吧，视力还更下降。胡老，我也是吧，在广播里听到你的讲座了，就这么事儿吧，我就用了那个胡家老高了。
2: 哦。
3: 用
2: 了以后
3: 怎么样吧？哎呀，我刚用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哎，我就觉得吧，我怎么睡觉睡得好了？我睡觉，我以前吧还说得过去，那能睡个5个小时那样，我现在都6、7个小时啊，这比以前不更好了？还有，我感觉到吧，就这个裸关节，就脚踝骨这儿啊，就不那么疼了
2: 啊，
3: 尤其这个手关节啊，我慢慢的能回弯了。
2: 你看看，
3: 哎呀你坐在心里真高兴啊，胡老、
2: 变化很快很大，是不是？太好了。
3: 是，你想想胡老，我这一个人生活啊，以前拿个水杯呀、吃个药啥的都不行，都成问题吗？你知道现在我这两个手这不好了吗？哎呀，能喝水了，俺自己吧、能做挺老多事了，胡老。
2: 你看看这些动作都可以做了、太好了啊。
3: 是我吃这个胡家老高吧，3个多月了。就3个多月的时候吧，我原来的眼睛也不好嘛，有一个眼睛吧，这视力吧还行0.8，但是吧、

0: 另一个眼睛不行，视力就在0.1呀、啊，是吧？
1: 啊，
0: 你说这要眼睛要再不行的话，你说我这一个人不就更难了吗？孩子还不在身边，你知道？我这回吧用了虎牙老膏啊，我就感觉我的眼睛看东西，哎呀，比以前强多了，清楚了。
1: 你看多好啊！
0: 嗯，另外一个吧，我还不有这个关节吗？我现在关节也不是用吃那个止痛药了，是吧？
1: 嗯、
0: 哎呀，就稍微疼啥的，我能忍得了了，是吧？
1: 嗯、
0: 不像以前似的，哎呀，疼的受不了啊！尤其我这个膝盖，我来回活动活动啥的，不疼了。
1: 你看看，太好了
0: 啊！
1: 啊，
0: 现在走路啥的都行，嗯，像疼啊、针扎了似的，几乎都好多了，
1: 嗯、
0: 没有了，你知道？
1: 你看
0: 走路啥也行，
1: 改变多大？
0: 啊，反上下楼啥的也都没啥问题了，基本能像个正常人似的。
1: 嗯、
0: 所以说吧，我今天我特别高兴，吴老师。
1: 啊啊啊！我也为您高兴啊！
0: 嗯、
1: 这些个病给您多大的痛苦、
0: 嗯，
1: 给您生活制造多大的困难？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啊？
0: 是，你看哈，我用这个胡家老膏都8个月了。我现在心情真是太好了，我浑身有劲儿。我在家里的吧，做点家务啥的，我自己做个饭啦，打扫一下卫生啦，都不疼了。
1: 嗯
0: 啊，哎呀，都能自己做了。尤其我这个手的关节哈，那以前拧个衣服啥的，根本就不敢拧，到水里的吧，赶紧就给它捞上来了。哎呀妈，现在好了，这手吧还有劲儿了，完了把东西啥的、毛巾啥的都能拧干净了，是吧？
1: 嗯，
0: 最高兴是啥？是我这个骨刺，我这骨刺啊是一点也不疼了。以前呢、啊，哎呀，都下不了楼嘛，
1: 哎、
0: 都是孩子啥的、来的时候买的菜，那、买好几天的，或邻居没少帮忙。现在行了、我自己能下楼了，也不用麻烦邻居了，他们谁都不用操心了。
1: 这种能力的恢复，那是难以寻找的方法，你说对不对啊？嗯，
0: 对。另外一个胡老，就是我原来眼睛不好嘛、哎呀，晚上啥都不敢出去，白天都不敢出去的。现在可不一样了，是吧？我的视力啥的都挺好的，哎呀，比以前好了不少，是吧？现在我敢出去了，晚上啥的不敢出去，因为终究年龄大了嘛，是吧？白天啥我出去啥没事了，是吧？哎呀，现在晚上吃完饭没啥事的时候，我还跟几个邻居呢定好了5点钟集合、反正每天过得可开心了，胡老、
1: 太好了啊。
0: 是，胡老，我还有个好消息想告诉你
1: 啊。您讲，
0: 我呢肠胃吧不太好啊，经常吃点凉的啥东西、或者硬了一点了，我就开始这个胃疼啊，肚子还疼，然后呢就开始拉肚子啊，有的时候吧恨不得呀都拉稀水呀。完事之后吧，吃了那就治拉肚那个药，完就好了。但是下一次吧，我还犯。我现在吧，用那个胡椒老膏，我这个毛病也治好了。
1: 你看看啊，看起来胡椒老膏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疾病，而是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同时来解决。您像您的眼睛，您的胃肠功能不好，您的骨关节疾病那么严重，心脑方面也是非常差的。所以得到这么好的结局，真是太好了。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就说胡家老膏是采取了本源疗法，也就是说从人体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啊总动员起来了，发挥了它原有的作用，这样就把全体的疾病都能很好的治疗了。所以说它既是能治标，也是能把本也能得到治疗了，这样标本兼治，发挥了咱们的作用，也就是回归了咱们本源，所以您的这个病啊，整体都能解决了，太好了，这是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
0: 是，你胡老哈，我现在吧身体这么好哈，不管是孩子呀，是谁呀哈，咱都挺放心的。是吧？我呢也特别高兴，我没想到吧，我活这个岁数了，我病那么重，完给我治的这么好，我还是得谢谢你了，胡老，谢谢胡家老膏。
1: 主要您选用了胡家老膏是选用对了。
0: 是那个这里头吧，我还要感谢胡老哈，你吧也要多那个保重身体，因为你年龄也大了嘛。
1: 好，谢谢您的关心，您放心吧。 只要咱们一起啊，坚持用蝴蝶老膏，它都使得咱们身体好起来。没有疾病的话，咱们用的蝴蝶老膏也能够很好的来养生啊，让咱们更年轻、更健康，是不是啊？哎，
0: 是是，那就说到这儿了，胡老。
1: 哎，好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吗？
0: 好，那再见
1: 啊。就这样，老朋友，再见，
0: 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遛弯听一曲，茶余乐开怀。
4: 这里有实用的健康知识，有接地气的生活趣事，老朋友们的专属福利一样都不少。
3: 节奏走起来，心情嗨起来，咱们的快乐现在开始。
4: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
3: 银铃俱乐部，
4: 陪您乐享每一天。
5: 本节目由河北老年大学与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
6: 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露露。那本节目呢是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方式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我们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在进行着视频直播，您还可以从应用市场当中来下载安装由河北广电主办的即时新闻客户端，进入即时，点击页面下方的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了。那同时我们也非常希望您能够加入到我们这个云林俱乐部一群这个大家庭当中哈，让我们成为您的生活好帮手。您可以来添加微信19933127501，19933127501来申请入群。那入群之后呢，如果说您有才艺想要展示哈，可以找我们的这个小助手来进行报名，同时还可以参与我们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当然还有机会参与群内抽奖。我们的微信号19933127501，19933127501。那接下来的时间呢，一起进入我们今天的银铃情报站，看一看我们有哪些需要去关注的话题。
3: 政策早知道，消息抢先瞧，新鲜资讯准时送达，大事小情一听知晓。银铃情报站，咱银发人士的专属资讯台。

0: 101情报站，我们首先呢先来关注阿尔茨海默症。相信这个名词啊大家都不会陌生，那也是很多老年朋友最为关注的健康话题之一了。那近日呢，阿里健康居家闪检首发上线了阿尔茨海默症血液检测服务，它把呢原本局限于医院专科的检测能力延伸到了家庭场景。那用户呢在家通过这个血液标志物的一个检测，就能够完成早筛，做到早识别早预防，来延缓认知退化风险。那阿尔茨海默呢是老年痴呆的一个常见的类型，也是一种不可逆的神经退行性的疾病，早筛早诊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关键。阿里健康居家闪检此次上线的阿尔茨海默症血液检测服务，采用了目前临床最为灵敏的单分子免疫检测技术，采用上门测全线上的服务模式。那用户呢只需要在线上下单之后，就会有三甲医院的护士上门来完成这个血液采集，仅需5毫升的静脉血就可以准确的检测7项关键生物标志物。那中老年群体呢一直是诈骗分子所瞄准的主要对象。近日呢由京东健康制作的反诈科普视频一颗鸡蛋3万块已经在国家反诈中心、公安部还有反诈联盟、北京反诈等多个官方账号进行转发。那视频呢是以一颗鸡蛋为一个核心的符号，逐层的去拆解中老年群体常见的骗局链条，并且邀请到一线公安出境，帮助公众来识别免费领鸡蛋背后的诈骗套路。这也引发了广泛的关注。那也提醒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叔叔阿姨，也不妨去搜索一下这个视频哈，名字叫做一颗鸡蛋3万块，也可以把这个视频转发给更多的朋友，也让大家认识到鸡蛋本身不是问题，那真正需要警惕的是鸡蛋背后一步步递进的骗局链条。那这个周末呢就是中秋的假期了，中秋赏月这是每年这个时候的重头戏。那今年的中秋呢比较特别哈，它不是15圆也不是16圆，是较为罕见的17圆。最圆的时刻呢会出现在9月27号凌晨的0点49分，也就是正月17的0点49分。但是对于肉眼观测来说啊，其实25号26号27号这3天晚上的月亮呢差别不大，叔叔阿姨们也可以利用这个周末的时间和家人共同的品尝美食、赏明月、话家常。那今年的这个中秋国庆假期离得是非常近的，各位叔叔阿姨如果说想趁着这个假期出门哈，不妨到正定去转一转。那正定呢是以正定古城大团圆为主题，共设置了18项288场系列演出活动，汉服夜巡游、子龙初中、长山战鼓非遗记忆沉浸式互动体验、国运和鸣、音律之美双节主题音乐会都将从这个周五开始轮番登场。那这个假期呢，古城正定真的可以说是处处有惊喜，步步皆风景。
1: 夕阳无限好，生活正热闹，养生有妙招，趣闻天天报，银发时光活力登场。这里是专属于银发朋友们的快乐频道，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银铃俱乐部。
0: 那各位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这里是由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那本节目呢是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方式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 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音频直播。同时呢，节目也在进行着视频直播哈，我们还可以从应用市场来下载安装由河北广电主办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即呢就是这个我们河北的简称哈，时是时间的时，即时新闻。进入到即时，点击页面下方的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了。那同时呢，如果您想要来报名参与我们的节目，加入我们的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您可以来添加微信19933127501，19933127501。好，那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今天的活到99，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老年糖尿病的科学管理。
2: 活到99，健康全都有。 养生干货，生活窍门，一听就上手。
0: 活到九十九，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来自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内分泌科的主任医师蔡静蔡主任。我们先来请出蔡主任，蔡主任您好。
3: 好的，河北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内分泌科的蔡静医生。
0: 非常欢迎蔡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那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来关注的是老年糖尿病的一个科学管理。其实说到这个糖尿病，我们很多人其实也关注到了它的这个发病率是逐年升高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哈。尤其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糖尿病好像还挺常见的，大家平时没事了下楼遛个弯，经常就会说，哎呀，我血糖可能控制的不是特别好，是吧？这是我们常能听到的。但是很多的老年人他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老了嘛，血糖高点正常。想请问一下蔡主任，这个想法对吗？
3: 其实老了之后，我们常说老年糖尿病患者他有自己一个非常但这部分人群的一个特点就是沉默，沉默的代谢异常，所以很多人的话往往就是没有典型的这种糖尿病的症状，就无意间我体检了，或者是
0: 发现好像高了，
3: 发现高了，或者说我反复的感染了，或者伤口不好长了，这个时候发现血糖高了，就是他的血糖高没有症状不代表他没有危害，那好多人群的话就是我虽然说血糖高了我不管，但是这些高血糖对我们人体也在造成着持续性的损伤，比如我们的血管，我们的神经，是吧？损伤的血管可以引起什么？我们的心脑血管疾病。我们就发现糖尿病的老年患者比没有糖尿病的普通的老年人群发病率要多2到3倍的这个比例还是蛮高的。而且我们也说了，除了损伤这种心脑血管这咱们关注的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对大脑的损伤，就像您刚才说的一样，
0: 这个阿尔茨海默症，
3: 我们高血糖可以加重我们阿尔茨海默症的发病率能够增长60%的一个百分比啊，这个比例还是蛮高的。
0: 是的。
3: 所以说，如果要是你有什么记忆力下降的时候，特别简单，咱测个血糖，看看是不是血糖在其中捣乱了，是吧？我们要早期的这种进行干预。
0: 那为什么就是老年朋友这个血糖容易控制的不好？很多人都说，你看我也不吃什么甜品啊，吃东西也挺注意的呀，就为什么年轻时候没事，到了老了就会有这样的问题呢？
3: 其实老年糖尿病病人他们有自己的特点，就比如举个例子，我们老年人群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说60岁以下，这个肌肉的流失它是以1%到2%的速度在减少，而肌肉这个脏器的器官它是什么？我们血糖的一个储存的和消耗的地方，我们俗语常把它说为仓库，当你这个仓库小了，
0: 库容量变小了，
3: 对，那你的血糖什么老是在你的血管里流动，那不血糖不就高了吗？这是一方面因素。第二个就是说，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体内的各个脏器它都运转了这么几十年了，它有老化的一个情况，是不是？在我们的胰腺我们分泌胰岛素的水平就降低了，还有一个我们血糖稳态的这种调配的能力它也不够了，再加上老年糖尿病病人往往除了糖尿病之外，合并有什么冠心病啊、脑血管病、

0: 我们说有的时候它症状又不典型，是吧？所以说也容易让大家忽视。那作为老年朋友来讲的话，就是我应该什么状况下我就应该去主动筛查这个指标，或者说有没有一些高危因素？
1: 所以我们现在糖尿病管理现在很多更强调就是高危人群的筛查。所以听众朋友们，当你们自己看看啊，你们的身边或者你们自己有这个我说了几点特点的时候，一定要进行血糖的监测。那么第一个，我们60岁以上的人群，咱们要重点注意。
0: 这是先是一个年龄限制啊，就达到60了，我们就要关注这个问题。
1: 对，然后你胖，我们说肥胖的人群，还有就是你已经有了什么冠心病了、脑血管病啊、高血压这些疾病的人群，必须要进行血糖的筛查。另外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的女性啊，咱们怀孕期间曾经出现过妊娠期的一个血糖增高，或者说我生了一个特别大的孩子，我们说巨大儿的人群，这个也要进行筛查，
0: 这个也是高危因素。
1: 对，它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胰岛功能慢慢不好的时候，它血糖就开始表现出来异常了。那么还有一部分人群就是我没有症状，我突然间莫名其妙的没劲儿，是吧？甚至是皮肤全身皮肤痒啊，还有眼睛看东西感觉
0: 花了，
1: 有点花了，模糊了。还有就是有的人的话就是伤口反复不好长，反复的感染，咱们别说了，什么部位的感染都有可能，咱们一定进行血糖的一个筛查。
0: 这些都是高危的因素哈。那对于一些老年糖友来说，就是我一直就是有着这个问题，是吧？我也一直在常年的监测着这个血糖。有些老年朋友他其实特别就很认真，是吧？就是每天啊，饭前测、饭后测，一天测好几遍，然后看着稍微有一点点波动，他心里就很紧张啊。还有一些老年糖友就说，不行，我得把它控制在我年轻的时候那个血糖的指数上。这个想法正确吗？
1: 这个想法我们可以理解他的心情，但是不推荐。因为呢，我们还是说了，我们现在不年轻了，我们一个进入了一个老年的阶段。那么我们在这个阶段有这个阶段人群控制的一个目标值，我们有这个阶段的一个治疗方法。比如说我们国家咱们专门在2024年也发表了老年人群糖尿病的管理。在这里面的话，我们就分出了三大类老年人群，那不同的人群我们不同的目标范围值。举个例子啊，就是如果你生活能自理，身体倍儿棒，挺好的，你这时候的血糖我们当然能低点最好，但是呢建议我们控制在糖化血红蛋白7%-7.5%就可以了。
0: 7%-7.5%，这个跟年轻时候是不一样的。
1: 对，年轻人群我要控制在6.5%，
0: 是的，
1: 更好，
0: 更理想。所以说，对于这些尤其是从年轻的时候就有糖尿病的这些老年糖友来说，这一点也是要关注的，就不要一味的去看这个数字，是吧？不用说去追求年轻的时候那个数值。
1: 对，他需要到这个年龄段，我们就想这个年龄段的目标值啊。如果说你已经第二类人群，就是你已经有了糖尿病的好多并发症了，但是你的并发症嘛都不重啊，我们常说了轻中度的，这部分人群我们指标控制在7.5%-8%就可以了，
0: 就是数值要更高一些，
1: 高一些。那对于一个严重的并发症，是吧？很多人就是好多种并发症很严重了，甚至还有很多合并症，甚至有一些老年，我们说了预期的这种生存的时间有限，这些人群我们更放宽了。我们可以放宽到8%-8.5%都可以。所以说对于老年人群，我们一定要掌握我们自己的这种目标范围值。那为什么？就是我们担心老年人群的低血糖的问题啊。
0: 这个老年的低血糖很严重吗？后果？
1: 当然，老年人群的低血糖的话，我们发现它比年轻人更容易出现，基本上而且他们都症状不是特别典型。那你低血糖出现了之后有症状，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个预警，是吧？我赶快干预。但是老年病的这种低血糖反应它没有症状，好多就是我老想睡觉，是吧？有人不在意。那长期的这种低血糖对我们大脑就是一个持续性损伤，甚至有的人可以诱发我们心脑血管疾病啊，突然间的一个心梗、脑梗的出现。
0: 就是血糖高了不行，太低了也不行。
1: 对，所以说对于老年人群，我们的降糖目标咱们不是低，而是稳，咱们
0: 平稳，
1: 平稳，
0: 不要有太大的波动。
1: 对、
0: 哦、
1: 就是稳要好于低。
0: 嗯嗯，那刚刚

0: 实蔡主任也提到了说他们低血糖的时候这些表现可能不像年轻人那么明显，那作为老年糖友来说大家可能就关注一个问题，那我怎么知道日常生活当中的哪些表现就证明我这个血糖低了呢？平时我怎么防范这件事儿呢？
1: 典型的低血糖的表现啊，我们就是往往就是通常好多人就会出现啊，没劲儿了，
0: 头晕，
1: 突然出汗了，对，头晕啊，甚至特别想吃东西啊，饥饿感非常明显。哎，这个是身体发出预警了，告诉我们有可能血糖低了，咱们赶快有条件的咱们就测个血糖。那血糖的话我们说了低于3.9以下，哎，咱们都对于糖尿病病人来说都算是低血糖了。这个时候咱们马上干预。那如果要是说我们说了这种哎发现血糖低了啊，我们意识情况挺好的，那个咱们怎么办啊？咱们就赶快吃点东西。吃什么其实很简单，就是糖块呗。咱们一般我们就是常说了15克的糖就是3块糖块，或者是1勺蜂蜜，或者是3-4片的这种饼干，哎，这些都行。但是对于一些好多老年人群，我们又讲到沉默的问题了。他没有症状，有的人就是可能是就是不停地睡觉，
0: 就是都感觉不到跟平时有什么变化哈。
1: 对对，甚至有人可能说话不太利索了啊，这种的一定要小心，也是低血糖的情况啊，就是一定发现有点跟平时的生活不太相符的时候，特别简单，咱们就扎个手指头测一个血糖，看一看就行。
0: 看一下我们这直播平台上有一个朋友在问哈，他说因为他的这个母亲就是有这个糖尿病的问题，从年轻的时候一直开始的，就是现在年龄也比较大了，他说所以平时有的时候母亲自己独居他会很担心哈，说这个时候也想请教一下我们蔡主任，就是他身上要不要随时备上点什么东西，比如说防止万一出门遛个弯啊买个菜啊突然低血糖了周边的人不知道该怎么办，就这个有什么好的办法帮到他吗？
1: 这个一定是强调最好是能够带点吃的东西，
0: 就是兜里装上点是吧，
1: 对，一定要带上。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说对于老年人群我们的治疗方案我们要选药物都要避免低血糖的发生，就是那种容易引起低血糖的药物尽量就给老年人不要选择了。
0: 就这一点还是要注意的，因为毕竟由于这个血糖过低引起来的风险也是蛮高的一件事情哈。还有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上啊，还有一个朋友在咨询说那一天测几次血糖合适啊，很认真的老年朋友哈。
1: 如果血糖监测的平时监测还不错的血糖啊，其实我们一个星期啊大概测上那么2-3天的一个规律的血糖就可以了。
0: 就也不用说天天测哈。
1: 不需要天天测，要不然太痛苦了。但是如果说你近期的血糖监测非常不好不稳当了，那么你最好是投看医生之前一定要把你的餐前血糖餐后血糖要多监测好，记好记录，然后来找我们医生的时候我们一看就可以给你根据血糖值好给你调方案。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现在的监测手段也很多了，现在啊尤其是我们常用的非常用的就是动态血糖监测。
0: 对
1: 啊，这个的话对于老年人群非常适用。第一个它痛苦小了，第二个的话我能完全看出来这一天24小时的血糖的变化
0: 一个波动状况，
1: 尤其是发现一些隐匿性的低血糖的情况，我们早点进行一个调整和干预。
0: 那刚刚其实蔡主任提到了现在有一些新的这个科技手段啊，我就突然想到前段时间我还有一个同事还在问说现在那种健康手表上有这个血糖监测这玩意儿准吗，我能信他吗？
1: 就是首先这个技术啊我们在研制，然后我们也希望它更完善。当然它现在你单纯依靠这个东西
0: 就只看它
1: 来判定是还是我们要考虑一下考量一下的。但是的话我们还是说了最追溯到血糖监测的历史，我们最早出现动态血糖监测或者我们手指头扎手指头这种血糖的时候其实最早咱都不太准。但是呢随着人们的研究吧，还是包括我们国家的这种科技的进步，尤其是现在这种无创性的这种血糖监测，我相信未来 它会给我们更多的糖友带来福利的。
0: 嗯，未来会有很大的发展哈，但是现在不能只依靠它，它可能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些方向，是吧？
1: 对，
0: 一看这个数值怎么这么不一样啊，提起注意就好了，但是不要完全的相信它哈。那接下来咱们一起来说一说，就是我们这个老年糖友怎么办哈？就我们平时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需要注意些什么？我们都知道，就是作为北方人哈，尤其是河北人、山西人，周围这一带的山河四省的，他比较喜欢吃面食。很多老年糖友也知道，说这个面食啊，它是精细的碳水，医生都说它不太好。那我能吃面食吗？怎么吃？我平时要怎么注意这个呢？
1: 嗯，其实真的是说了，得了糖尿病了，我们就是尽量是把这个精细的面食咱们要改掉了。
0: 嗯，
1: 但是也不是说不让吃，咱们可以吃啊。
0: 嗯，
1: 所以对于老年糖尿病的病人来说，在饮食方面，我自己总结了三大原则，看看跟大家能不能带来一些提示啊。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杂，哎，杂是什么？指的是就是说我们尽量粗细均匀的调配。你选杂粮的时候，我们建议是把这个我的主食量的三分之一改成杂粮，
0: 搭配着来，
1: 并不是全部。对，这样的话我们发现，第一个它升糖指数就低下来了。第二个呢，老年人群它有个特点是在于胃肠功能有会差一些。
0: 是的，
1: 如果你是全部都是粗粮，那么它对它的胃肠是一个负担。所以我们调好这个比例、哎，其实还是可以吃这类食物的。那么这是第一个大原则，杂。那么第二个大原则就是我们饮食要多。多指的是什么？我们要多种营养元素的均衡摄入啊。所以说就是我们除了主食之外，像我们蔬菜高纤维素的东西，我们强调每天咱们多补充点，尤其是五颜六色的蔬菜都要多吃点。还有我们的蛋白质类东西，优质蛋白，咱们鼓励大家摄入。比如说我们的肉蛋奶、瘦肉、鱼虾之类的东西，咱们不增加这个肾脏的负担啊。所以还是鼓励老年人群吃的。总体来说，这一天里面还是建议大家至少吃12种以上的一个食物会更好一些。
0: 东西要丰富一些，
1: 丰富，我们补充各种微量元素，是不是？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少。那么又绕到老年人群，往往他可能的胃的负担，哎，不像年轻人那么好了。所以说我们一次吃饭的时候千万别吃得太饱。咱们吃个80%。那第二个的话，我们可以少吃多餐，加餐。比如说我们除了正常的三顿饭之外呢，我们可以选择上午大概是9点，下午我们3点，我们去加点餐。那我们可以加什么呢？特别简单，可以加一把比如说坚果类的食物。这个还有我们可以喝半杯牛奶。我们甚至可以中间加点水果之类的。
0: 很多老年糖友不敢吃水果，就什么都不敢吃。这个我也想请蔡主任来说一下。
1: 其实血糖控制平稳的话，我们真的是可以在两餐之间去
0: 加
1: 水果
0: 的。
1: 那么加水果的种类，我们尽量选那种升糖指数低点的。比如说我们的苹果啊、梨啊、
0: 草莓、
1: 什么草莓、猕猴桃、柚子之类都可以。但是呢也是掌握量的问题，咱也不能多了，是吧？这是一个。然后但是你血糖很高，比如说我们现在血糖已经10几、20几的这样的血糖的人群，咱尽量在这个阶段就先不加水果了。我们可以吃点什么西红柿、黄瓜这类的蔬菜类的食物也可以。
0: 还是要稍微控制一下的哈。那我想可能很多说到这儿了，很多老年糖友也想问，就是那平时有时候真的挺馋的，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吃水果，现在冷不丁的一得糖尿病了，告诉我说有些水果不能吃了。那像比如说夏天的这个西瓜，这个季节的葡萄，我们都知道它升糖是比较快的啊。那我能少吃一点吗？或者包括像孩子们的零食，巧克力、饼干、月饼能吃吗？这马上要到中秋了。
1: 其实建议啊，像水果之类的，一定是平稳的状态下，大家可以在两餐中间加一点。但是一定记着加，不要加多了。
0: 就少尝一点哈，
1: 过一个嘴瘾就可以了。还有现在我们马上要过中秋节了，其实现在还有一些杂粮的这种的我们的月饼，甚至是低糖的月饼，咱们可以适当的也是少吃点，过点嘴瘾，但是千万也不要多了。为什么呢？虽然说它无糖，但是它的还是面来做的，我只是还是最终吃到体内转化的还是葡萄糖啊。
0: 是的，
1: 所以说这个咱们既然过节了，咱们也不能一点不吃，少吃点可以，但是千万掌握好量，
0: 还是要控制的哈。看一下我们直播平台有朋友真的就说到这个问题了，说你看现在这个无糖食品特别多，他说我的爸爸妈妈就是都有这个老年糖尿病的问题哈，他们就是老去那个专门的那个专柜，超市里面专门专柜说都买那个无糖食品，然后一跟他说他又说没事这玩意儿无糖，说确实他们血糖控制的不好，但是怎么跟他们说清楚这件事儿啊？怎么看待这个无糖食品？
1: 其实无糖食品啊，跟我们含糖的食品，它们最大区别，文字上就看出来
0: 用的不是蔗糖
1: 没糖的问题，是吧？但是最终它这个面的成分还是要转化体内转化成葡萄糖，
0: 变成糖。
1: 它只是相比的来说，好像含糖量的成分这一个，比如说一个这个加了这个含糖的这种月饼和不含糖的月饼，就是一个糖分的一个区别。
0: 就是添加的单独添加的糖的含量少了，或者有的添加的是其他种类的糖，
1: 比如说
0: 代糖
1: 甜味剂之类的啊。所以说一定记着还是要控制好量的问题，不要多了啊。这是一个。第二个的话，现在很多无糖的食物里面，除了我们说它虽然说无糖，但是很多添加剂，比如说我们常有时候会看到一些它会加脂肪，凡是脂肪酸类的东西，这个东西的话多了，我们糖尿病病人往往都有血脂的异常，你吃这个你觉得血糖好像不太影响，但是它还会影响你的血脂的问题，所以说这类食物还要谨慎的选择啊，并不是说因为它无糖我就可以肆无忌惮的多吃，是不行的。
0: 谨慎的去对待啊，还是更建议大家去吃这些天然的食物，种类丰富一点，另外还要适量哈。那刚刚咱们也说到了这个吃方面的问题，接下来咱们再来说一说动哈。我们都知道这个糖尿病人他是要有适量的运动的，但是对于很多的老年朋友来讲，他说我可能有这个困难，你比如说膝关节不舒服，有些甚至还做过置换术，还有些老年朋友就是我本身这个一动起来就各方面就喘不来气儿，哪哪都不舒服，那我怎么去执行这个动这个原则呢？
1: 老年人群肯定是避免剧烈的运动，这是一定的。所以说如果你一般生活还是可以自理的，那么我们还是鼓励进行一个温和的这些的运动量，比如说啊，我们有些人可以快走啊，还有的话我现在特别推崇我的病人是做打这个太极拳八段锦。
0: 打太极拳八段锦这比较温和啊。
1: 对，这类运动首先我们它非常平缓，
0: 是的，
1: 而且我们也知道八段锦它可以从中医角度上讲可以调气调身调息，女性的话练练它还可以增加我们的气质，是不是？但是它还有一点，对于我们糖尿病病人来说的话，它增加胰岛素的敏感性，而就这样缓和的运动就可以增加敏感性啊，帮助我们降低血糖，而且它不伤膝盖呀，这是一个。如果说你现在本身啊膝关节就是有问题了，咱们做过置换术或者短期内不能运动了，那么我们也可以，比如说老年人躺在床上也可以做一些相对于这种力量上的一个锻炼啊，包括我们现在康复，我们康复的病人也不是说因为这样不动了就不让他彻底不懂了，我们也在给他做各种的复健康复。那咱们也可以啊，就是很简单，你躺在床上你练习勾脚，就可以练习你下肢的一个肌肉的一个活动。所以说还是鼓励大家有条件的时候还是动一动啊，那我们也不剧烈运动，选温和的运动就可以了，
0: 在身体能够承受的范围之内选择适合自己的温和的这个运动。当然每一位老年糖友的身体状况是不一样的啊，有的这个其他类型的基础病也是不一样的，就这方面如果拿不准的话也可以去咨询一下自己的医生哈。那接下来咱们来说一些老年朋友可能常掉的坑哈，咱们先来说一个常见现象，这个可能不光是老年糖友，对于很多糖尿病患者来讲它都是这样的。我监测了一阵血糖，我发现哎，这三个月特别好，我就把药停了或者把药减量了，这个可以吗？
1: 我们在门诊经常问到这个问题、
0: 嗯、
1: 很多人说我血糖好了
0: 不吃多久、啊、
1: 我不吃了大夫可以停掉吗、
0: 嗯、
1: 真的不行、
0: 嗯、
1: 首先我们前面也讲了糖尿病的发病机制就你到这个年龄已经出现了、
0: 嗯、
1: 我们现在的血糖好一定是我们的饮食运动药物综合作用的结果、
0: 嗯、
1: 是吧嗯，如果你停了药你血糖一定会高的、
0: 嗯、
1: 那么高的话如果是轻微高还好如果是突然间的一个这个有的人病情比较重啊他就把所有的药都停掉了、
0: 嗯、
1: 那血糖的一个急剧升高特别容易诱发我们糖尿病的急性并发症啊、
0: 嗯、
1: 所以还是要避免的
0: 嗯，那还有一些朋友他们可能会相互之间交流哈有人说我最近血糖控制得不好另外一位

0: 老朋友就说了，哎，我吃这个药挺好的。还有一些朋友是这样，他以前在医院调过药哈，知道某几种药，最近他觉得这个不好用了，我私自加一种吧，或者我换一种吧，这个行吗？
1: 这个也是不推荐的啊。我们说了，降糖药真的很多种，尤其最近几年我们出了好多新型的降糖药物。
0: 是的，
1: 但一定知道降糖药的好不好，适合你自己，只有适合你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0: 就非常个体化的方案。
1: 对，你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一样，肝肾功能的情况不一样，并发症合并症的情况不一样，所以的话每个人都要有一个个体化的一个治疗方案。包括我们国家也在一再的强调老年人群要个体化的治疗，选自己的治疗方案更合适，对他合适并不一定对你合适啊。
0: 我们也知道现在进入到这个秋冬季节了，其实很多老年糖友他也会反映，就是在每年秋冬季节这个血糖可能控制的不是太好，或者说不是特别的平稳哈。还有一些老年朋友就有这样的问题，就那我每到秋冬季我都要去拜访一下医生嘛，我都要去调调药嘛，这个我不能根据自己的经验来吗？
1: 其实糖尿病的病人啊，我们是一个慢性管理的一个疾病，所以说大家不要嫌麻烦，我们医生也不要嫌麻烦，糖尿病的病人平时要监测，那么但是呢大概是过3到6个月，根据你具体的情况也要进行我们的一个并发症的筛查。所以说当你出现尤其是秋冬季节血糖波动比较高了，自己调配不了了，一定来找医生。因为除了我们说了季节的因素影响血糖之外，还有一些隐匿性的疾病，我们很多高血糖的病人来了之后表现在好像血糖高，但实际上他可能出现了心梗脑梗的这种危险，所以这样的话如果就是调不稳，莫名其妙的血糖突然增高，一定不要嫌麻烦，咱们来医院让医生来给你进行一个评估。
0: 好，那还有很多老年朋友他可能这么去想，你看我常年吃这个药啊，它对我的肝脏肾脏有损伤吗？
1: 其实很多药它的机理可能都会对肝肾的有一个影响，但是呢它是一个比例的问题，那么我们去用上这个药我们去治病了，但是我们也要让大家监测，只要您监测您的肝功能肾功能都正常，那就代表对于您来说它是相对安全的，如果您要是因为这个担心这个药的10%的这种副作用的概率啊，您把这药停了不吃，其实你比如说我们的高血糖甚至高血压高血脂对你的肝肾的损伤可能会更大一些了。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直播平台上有朋友提出来的这样一个问题，这就是一位老年糖友哈，他说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就感觉这个食欲啊特别的旺盛，而且老想吃那些医生不建议吃的东西，说这个有什么问题吗？怎么去控制一下？
1: 这个还是有一大部分我们说糖尿病自己的管理非常重要啊。我们现在也研制了一些新的降糖药物，会对食欲有影响，但是其实还是建议大家如果能靠自己的管理这样更好一些啊。我们怎么说呢，除了糖尿病老年糖友之外，现在很多年轻的也是肥胖的人也比较多，其实综合起来这么多治疗方案起来，根源饮食运动，就是你自己一定要管好自己，
0: 就是这个生活方式的调整 是吧、
1: 对，一定要不能说我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咱们为了以后更好的这种高质量的生活，咱还是能怎么说呢，能忍一下咱就先忍一下，尽量选择一些这种健康的饮食来进行。
0: 还是要对自己的饮食健康平时的日常生活做好管理，这个其实是最重要的哈，不能是只依靠药物或者说单单依靠这个药物哈。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朋友咨询到，他说我家里面很多人都是有这个糖尿病的，我现在还很年轻，那就想问一下我是不是就属于高危人群啊？我就多长时间要监测一下这个血糖，我怎么查？
1: 其实有糖尿病家族史的人我们还是建议要提起警示了，最好的话至少一年一查血糖，必须要，这个血糖监测也不是很复杂，咱们很简单，其实体检的时候都包括一个这个项目就可以了。那除了监测空腹血糖之外，还是要 大家注意，我们中国人群更多表现在餐后
0: 的
1: 高、所以一定要加测餐后两小时血糖。如果确实是这段时间您不放心，甚至有这个条件，我们把糖化血红蛋白查查会更好一些。
0: 尤其是对于这种有家族史的朋友，如果单位的体检没有这个项目的话，咱们可以加上一项哈。还有刚刚蔡主任说到的，其实在我身边就有这样的朋友，就是发现这个糖尿病的时候，其实已经很长时间了，他都是出现了这个并发症了，然后才去发现，也挺年轻的。最后就是一个什么问题啊？一直在测空腹血糖，空腹血糖没有问题，但是餐后的血糖很高很高，这个也是应该要引起我们的重视的哈。就尤其是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去监测这个，提前的监测，规律的监测，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最后的这点时间，我们也想给蔡主任能不能再给我们老年的糖友们，还有他的家人们提供一些实用的建议？
1: 其实，我也是给大家总结了四句话，也是我们前面这些讲课的那种内容啊，一个总结。得了糖尿病，哎，咱们不要害怕，尤其是老年糖尿病病人，我们一定要按照自己个体化来综合的这种管理啊，综合的一个治疗。那么，在吃饭上一定记着，我们要杂多少，是吧？杂细的一个均衡，食物的一个多样化啊，少吃多餐。在运动上我们讲究什么呀？慢稳带。慢指的是什么？干什么东西我们起步要慢一些，运动之前慢一些，我们节奏呢一定要缓一些。什么带是什么？出门运动之前一定要带上吃的东西，带上糖块，防止低血糖的发生啊。那么血糖的话，我们讲究的是稳比低好，一定记着，我们不要一味的是把血糖控制得很低，这样的话我们的风险就太大了啊。最后，对于我们糖尿病的一个家人们，提出要求，就是你们是他们最好的管理者啊，一定要帮助他们照顾好他们的血糖监测。那么，除了血糖监测之外，定时定点的一定要带着他们需要去医院进行并发症的一个基础的筛查。也最后呢，也是祝愿各位老年朋友们身体健康，也乐享引领生活。
0: 好的，非常谢谢蔡主任今天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带来这么干货满满的分享哈。我们也希望在日后的节目当中能够请到更多的不同学科的我们的这个优秀的医学工作者走进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来分享健康知识。好，那今天的这个部分到这儿就结束了，稍后呢我们的是今天的引领大舞台，再次对蔡主任表示感谢，再见。
1: 再见。
2: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裴艳玲。
3: 我是京剧演员李胜素。
4: 我是河北梆子演员许和英。
5: 我是京剧演员王平。
6: 月满山河冯佳杰。
7: 雅韵悠扬贺中秋。
8: 河北卫视匠心打造
9: 中华友好戏
10: 中秋特别节目，
11: 群英荟萃，弦歌满堂，
12: 中秋月圆好戏开唱，
13: 愿诸位
14: 月圆人圆家国圆，
15: 喜运绵长共婵娟。
16: 9月25日晚7:40，
17: 锁定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
18: 中华友好戏，
19: 中华友好戏，
20: 唱响中国节。
21: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
22: 退休的生活，是一盏灯下翻看旧照片的安然，是一曲老歌哼到尾的惬意，是一本闲书读到尽的悠然。
23: 退休的生活需要被倾听的诉说，需要被认可的价值，需要被惦念的温暖。
22: 退休的生活是不被定义的自在，是不被束缚的从容，是不被辜负的余生。
23: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引领俱乐部，
22: 话日常，聊健康，岁月安康，有良方。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2:43，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依然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和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露露。 那本节目呢是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方式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也在进行着视频直播。您还可以从应用市场来下载安装由河北广电主办的即时新闻客户端，进入即时，点击页面下方的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节目的视频直播了。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今天的银铃大舞台哈。那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国家一级演奏员、河北省音乐家协会会员、河北老年大学教师张文九张老师。我们先来请出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1: 您好，主持人好，河北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文九，
0: 非常欢迎张老师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来进行分享哈。那今天呢，我们看到通过视频我们应该能看到张老师带来了两样乐器，能不能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先来说说这个大的，
1: 这是咱们中国传统乐器，也是最古老的这个自由簧乐器啊，笙。
0: 笙，
1: 对啊。
0: 为什么叫自由簧乐器？
1: 自由簧，因为它这个簧片是吹息它都响，
0: 哦，
1: 都是一个音不再变啊，它吹息都行的，这叫自由簧。哦，
0: 这叫自由簧。
1: 对，
0: 这个是笙。
1: 笙
0: 啊，我们中国最古老的一样乐器了，
1: 距今已经有3000多年历史了。
0: 哦，3000多年历史了。
1: 对，
0: 那这样咱们接下来的时间给到我们的张老师，张老师也让我们共同来领略一下这个距今3000多年历史的乐器它的这个魅力吧。那您打算先为我们带来哪个曲目呢？
1: 我先用笙子演奏一首大家耳熟能详的《梁祝》。
0: 梁祝，好的，那您准备开始。
1: 开始啊。
0: 嗯。

0: 哇，谢谢张老师的演奏哈。我们刚刚听得出来，就是在整个的这个演奏的过程当中，中间他的声音发生变化了。能够给我们讲一讲这是为什么吗，张老师？嗯，
1: 我一开始嘛用的是单音，因为这个笙的乐器它是和声乐器，既有单音也有和声。
0: 就最前面那一段，我们也能听得出来，其实这个声音相对要单薄一些，这叫单音。
1: 对，一开始是单音。后边到那个第二段反复的时候，第二遍的时候，我用的是呼舌的技巧，用的和声。
0: 它有点颤抖一样那种声音。
1: 呼舌就是潺潺流水那种感觉，呼舌啊，是笙的一种独特的一个技巧。
0: 独特的技巧。就这种吹法跟前面的那个单音是不一样的，是吗？
1: 完全不一样。
0: 对，
1: 呼舌它就靠舌根子，舌根在口腔里边的抖动，
0: 要
1: 上下
0: 动。
1: 对，呼吸就不靠，就自主呼吸，就靠鼻子呼吸了。
0: 嘴就不能呼吸了。

0: 这个时候，
1: 对，不用嘴呼吸，
0: 不用嘴呼吸，靠鼻子呼吸，
1: 对，
0: 然后这个要抖动才能出来这样的这个声音，
1: 效果，对，
0: 哦，
1: 这叫呼舌
0: 啊，呼舌，这个也是我们声演奏当中一个很重要的技艺嘛，
1: 没错，
0: 好学吗？这个技巧？
1: 这个技巧有的老年学员，有的学员学挺快，但有的就慢。我当时学这个技巧的时候也不快
0: 啊，
1: 就找不着那个感觉，
0: 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1: 有难度，
0: 嗯嗯，但是通过练习，是不是有一天突然间就感觉，哎，好像能找到这个感觉了，
1: 是的，
0: 哦，
1: 是的，
0: 哦，嗯，这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第一个这个声的演奏哈，
1: 嗯，
0: 那除了刚刚大家熟悉的这个梁祝之外，其实张老师还为我们准备了一个曲目，您能给我们来吹奏一下吗？
1: 可以可以，
0: 嗯，
1: 我第二首曲子就是给大家准备了一首这个歌唱二小放牛郎
0: 啊，哦，大家也会很熟悉，
1: 啊，熟悉
0: 啊，
1: 哦，啊，
0: 嗯，
1: 这是根据那首歌改编的，
0: 哦，
1: 那个作曲是我的一个师兄师哥，
0: 哦，
1: 叫张跃进啊，他编曲，
0: 哦，
1: 大家欣赏，
0: 嗯，好的，歌唱二小放牛郎，
1: 嗯
0: 嗯。

0: 哇，非常谢谢张老师啊！看一下我们的这直播平台上，很多朋友都在给您留言，说感觉特别好听啊，说能听得出来，就是这首曲子好像表现得更丰富了，说它是专门为了我们生这个能表现它的音色去改编的曲目，是吗？
1: 是的。
0: 哦，那我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直播平台上，还有人在问张老师说，如果我完全零基础，什么都不会，想吹上这么一段，需要多长时间呀？
1: 像这个曲子就是时间，
0: 张老师，咱们离这个话筒也稍微近一点 啊。
1: 那个像《梁祝》这个曲子的话，我估计了有半年时间吧。
0: 半年的时间。
1: 时间
0: 啊，就是这个还是挺要功夫的。
1: 这个歌唱二小胖妞兰就比较专业了，这曲子就。
0: 这个更难。
1: 技巧。
0: 哦。
1: 技巧不少，又有吐音是吧？双吐、单吐，有这个单音是吧？和声。这个比较全面，比较全面，
0: 所以说大家也能听得出来，说这个真的好听哈、啊，非常能够展现出来我们声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哈、啊。我们今天还看到了，其实张老师还带了一个乐器，这个我想大家都熟悉，葫芦丝是吧？这个儿比较小，相信很多朋友在这个出门旅行的时候也都能看到啊，很多的这个古镇啊都会有人吹葫芦丝，很有感觉。那今天张老师也是。

0: 特别的给我们准备了一首葫芦丝的曲目，相信大家也很熟悉哈，月光下的凤尾竹。那这样张老师您也做一下准备哈，我们也把这个月光下的凤尾竹的伴奏放出来，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月光下的凤尾竹。
1: 好的。

0: 哇，这个也是非常的好听啊。那我们平台上有朋友都说了，说不如生好听，我们也能听得出来，它相对来说声音是单薄一些
1: 啊、
0: 但这个会不会更好学一些呢，张老师？
1: 是的。
0: 那这个如果说我零基础就想吹这个月光下的凤尾竹，就吹一小段，这个咱们需要学多久？
1: 吹一小段的话，我觉得也得多半年。
0: 哦哟，那看来这个吹奏乐器真的还是挺要求这个时间和功夫的。
1: 对，因为他手上一些技巧
0: 啊、
1: 气息的嘴里边的技巧，就是吐音呐、是吧？手指上这个上下滑音、叠音、打音，这里边用的技巧挺多的。
0: 它不像我们键盘乐器，一个音就一个音比较明确哈。这个光是手法就需要练习很长时间。
1: 还有气息
0: 啊，
1: 腹式呼吸，是吧？这个很重要。
0: 我们张老师是非常专业的国家一级的演奏员哈，这 一辈子都在跟这个吹奏乐器打交道。那现在呢，我们张老师在河北老年大学也是开设了很多的班级，教授这个中国传统的乐器。当然今天时间有限，我们只能了解到这么多内容，也希望日后能够有更多的时间请到张老师，也请到您的学员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来分享这个乐器，好吗？
1: 好的。
0: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拜拜。
1: 好，再见。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元疗法，无门无派， 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过去有句俗话叫铁匠没样，边打边像，什么意思呢？打铁的时候没有样本去参照，都是一边打铁一边调整铁的形状，打着打着想要的结果就出来了，就圆满了，就成熟了。人生也应该像打铁一样，要自己亲身经历，亲自试验，要勇于尝试啊，在不断的尝试过程中才会逐渐逐渐的成长起来。别怕做错事，也别怕做傻事，人这辈子谁都干过傻事，尤其是在年轻的时候。就拿我来说，我年轻时干的傻事太多了，数的话十个手指头都数不过来，但是并不耽误我实现人生的目标。作为医生，我现在要职称有职称，要评级有评级，要荣誉有荣誉，我可以了，我也满足了。过去犯过的傻，现在回想起来反倒是津津有味了。所以说人人都有不成熟的过去，这样的过去才值得回忆。聊聊我的过去吧。我23岁上大学，在当初也是头几批学医的高材生，我是我们学校里的第二批学生。我前边我们学校就只招了一届，我是第二届。我上学的时候住校，当时我们学校的校址在东城区海运仓，我们家住在西城区，在小直街以北恭王府附近，家和学校的距离非常远，所以没办法通勤，我只能住校。刚住校的时候非常不适应，想家，想我母亲做的饭菜，我母亲做的锅盔和油旋饼是一绝，外边的饭店都做不出来那个味道。以前在家的时候不到半个月至少吃一回，离开家以后就吃不着了。我还想家里人，除了我父亲和我母亲以外，我三叔一家、四叔一家、我大姑、小姑，凡是住在胡家大院里的人我都想。所以没放寒假之前，我是日思夜想啊，希望家里来人看我。家里来人的话，解相思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还能解解馋。我同学的家长去学校看孩子时，就会带孩子上街买东西，然后上高级饭店吃顿好的。有一回 我父亲终于去学校看我了，但是出乎我的预料，我父亲居然直接要求我带他去我们学校的食堂吃饭。食堂能有啥好吃的呢？都是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菜。到那儿，我们。

两个人要了两个盒饭，盒饭里的三样菜我到今天还记着呢，麻辣豆腐、青椒炒肉还有烧茄子。我上学的时候最不爱吃烧茄子了，恰好那天食堂做了烧茄子，间接地影响了我的心情。当然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我父亲没有带我下饭店。在今天看来，烧茄子并不会太难吃，因为只要多加油再加点豆瓣酱就足以掩盖茄子天然的怪味儿。可是在过去那个指望着食堂能做出可口的茄子，那就像海底捞月、天上摘星、牛掌林、马掌脚、葫芦藤上接南瓜，总之不太现实。过去因为舍不得放油，那个茄子怎么做都不好吃啊，所以我心情非常不高兴，觉得父亲小气，不疼我，不肯为我花钱，也觉得没面子。我怕被同学撞见了，发现我父亲带我吃的这样寒酸，我心里是一百个不乐意。但是我父亲吃完这顿饭以后，他倒是很高兴，他跟我说：“三儿，真没想到啊，你们食堂五毛钱能吃仨菜，还有肉，可真不错。”他说完，我心里更不痛快了。所以父亲说完以后，我就当没听着，也没搭话。从食堂出来到他回家，我都没搭理他。我当时就想，如果我有一个孩子，我绝对不会舍不得为他花钱。我的孩子想吃啥，我就带他去吃，啥好吃啥。后来我终于长大了，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们家老大、老二还有我闺女陆续都上大学了，我也到学校去看他们。当了父亲以后，我终于想明白了，我父亲当年为啥特意要去学校食堂吃一顿饭呢？那顿盒饭其实是什么呢？是他老人家真正的打心眼里关心我，他想看看我平时吃的咋样，如果吃的还行，他心里踏实；如果吃的不好，我想无论如何他一定会带我改善的。父亲知道我挑他理儿，但是从来不跟我解释，他不怕孩子挑理，挑不挑理，爹妈这个身份是变不了的。但是父母怕孩子受苦，孩子们吃的咋样，住的咋样，必须亲眼看见了，亲自体会了，他心里头才放心，这才是爹妈。我小时候有些事也会瞒着爹妈，比如抽烟，我小时候偷着鼓捣过几次，我老父亲抽的那种旱烟叶，呛得满脸淌眼泪。我大哥跟我不一样，他能承受，我们哥几个经常趁我父母不注意，偷偷摸摸地从我老父亲的烟笸箩里头抓一把烟叶子，然后呢钻进后院的杂物间里头，坐在石墩子上把白纸撕成条卷烟。我们没经验，卷不好，不像我老父亲卷烟，一条纸铺上烟叶，手指头一划了，然后捏在一起，让它在手指头里很自然地旋转，向右一拧，一根一

会卷烟，每天都看我老父亲卷旱烟，可是手法不熟练，手生这玩意儿是熟练工种，我们达不到那个境界。起初我大哥卷旱烟抽，一口烟吸进去呛得直咳嗽，鼻的眼泪造满脸都是，那时候的旱烟劲儿大，抽几口上头啊，迷糊。我二哥也抽，我也跟着学。我大哥小时候心眼子多，他总觉得这是在干坏事，见不得人。他怕我不参加的话，一旦露馅了，我会跟我老父亲告密。因此他用手指头指着我说，一会儿我跟你二哥去抽烟，你也得去。我开始有些犹豫，毕竟十几岁不该抽烟，看到我迟疑了，我大哥就不用好眼神瞧我了。他说，你咋的，你想当叛徒啊？我其实挺怕我大哥的，他比我大十岁，而且他很愿意打架，在我们胡家大院那一片他是头啊。他有个外号叫胡八条，我们家前前后后左左右右一共八条宽巷胡同，一帮半的孩子三十来个都是他说的算，比他个子高的、矮的、比他胖的、比他瘦的，跟他在一起都规规矩矩，不敢羊毛扎刺儿。所以我大哥说话在我这儿很权威，他说要带着我抽烟，我不敢不从。我对吸烟压根儿就不感兴趣，不好这个，从嘴吸进去又从嘴吐出来，用我大哥的话说就是纯粹的浪费烟叶子。所以等他们学会抽烟以后就不给我抽了，嫌我抽烟浪费材料。我从小到大正经抽烟没抽过几根，倒是吸进去不少二手烟，吸烟对人的损害确实不小啊。我大哥要是没有胡家老高，他的肺子非得生大病不可啊。我大哥从五十多岁开始就抠抠的咳嗽，尤其是早上起来的时候咳得特别厉害，需要坐起来喘半天咳半天才能起床，每天都是如此。最初家里人劝他让他吃点胡家老高，他舍不得，后来医院做体检查出来他肺子里头都有阴影，他才开始用胡家老高，吃了一年多阴影没了。但是他这人烟瘾大，烟到现在还抽着，他今年都97了，这么大岁数愿意抽就抽吧。胡家老高也一直让他溜着，没让他断，怕他身体出问题。现在父母没了，长兄为父啊，我这老大哥我得好好照顾他。回头再说烟，现在这个烟跟以前的烟不一样，现在的烟比以前的烟危害更大。什么原因呢？您看现在的香烟上都加一个过滤嘴儿，这个过滤嘴不懂的人觉得这东西挺好，实际上过滤嘴儿对健康更不利。首先烟厂很愿意加过滤嘴，因为过滤嘴比烟丝便宜啊，所以加点过滤嘴烟丝就短了，然后

0: 卖的还是一个价，烟厂当然高兴。其实烟丝本身就有过滤的功能，烟丝的过滤功能比很多过滤嘴儿还好，所以抽烟的人抽带过滤嘴儿的，不如抽以前我们自己卷的旱烟。还有一点，加上过滤嘴儿以后的烟，烟味儿变淡了。为了让老烟民吸到烟味儿，他们生产香烟时会加大焦油和尼古丁的浓度，所以用过滤嘴儿抽烟的时候，吸到肺子里的焦油和尼古丁的含量会更多。所以我就说，现在人们吸的烟真的没有以前自己卷的或者用烟袋锅抽烟那时候好，现在的烟危害太大了。吸烟有害，我是非常赞同戒烟的，但是戒烟要讲究方法，我不主张一下子就把烟全都戒掉，千万不要这么干。有的人之前一天抽两包烟，突然间一根都不抽了，那不行，你的身体会受不了的。有的人因为戒烟把自己戒出糖尿病来了，代谢出问题了。我遇到过很多这样的患者，有的人戒烟以后体重一下暴瘦30多斤，还有的人正好相反，抽烟的时候可瘦了，一戒烟肚子一下就起来了，像充气一样快，体重也一下增上去了，变成大胖子了。不管是变瘦还是变胖，很多有过戒烟经历的人最终的结果得上了糖尿病，甚至有人出现了并发症，眼睛失明的，锯腿锯脚的都有。为什么会导致糖尿病呢？因为一个人抽烟的时候，他的新陈代谢、心肺功能和胰岛功能是一个节奏，突然间戒烟，节奏一下子全都打乱了，他的糖代谢、脂肪代谢、血压、血液流动速度都会变，变化了之后身体肯定出问题。所以戒烟最好怎么戒？逐渐的减少吸烟的量，一定要有一个过程，一点一点的往下减，让身体慢慢适应。要是有特殊疾病的，比如肺子里长了不好的东西，或者是动脉硬化，心脏和脑血管要做手术，医生强制要求患者必须戒烟，那么戒烟同时最好把胡家老膏用上，因为戒烟会打乱身体的代谢，用胡家老膏回归本源，一个打乱一个回归，相互之间就可以抵消了，就不会引起糖尿病。如果我的患者想戒烟，我会告诉他一点一点戒，然后不要再买带过滤嘴的烟，自己买点烟叶自己卷着抽。或者最好方法是什么呢？买个烟袋锅，用烟袋锅抽烟，这种烟有劲儿，着得慢，能一锅烟能抽半天，然后伤害还是最小的。烟袋锅透着古人的智慧，过去家家户户没有纱窗，夏天天热怎么办呢？只能把窗户打开，窗户一打开， 蚊子苍蝇全都进来喽。尤其是赶到饭口的时候，饭桌上密密麻麻落一层啊，全都是苍蝇，绿豆蝇、灰苍蝇都有，赶都赶不走。要是家里条件差的，天天喝稀的，那苍蝇一头扎到米汤里头，你说你喝还是不喝呀？不喝肚子饿，喝了心里犯膈应，没准儿还拉肚子。这时候家里的老人谁要是把烟袋锅拿出来巴嗒巴嗒抽上一阵子就没事了。饭桌周围一只苍蝇不带有的，因为苍蝇和蚊子最怕烟味儿，一闻到旱烟的烟味儿自动就熏跑了。烟袋锅流行的时候，人的抽的烟叶子叫晾晒烟，晾晒烟之后才有烤烟，烤烟的味道好，但是烟劲儿小，没有晾晒的烟冲。东北的吉林蛟河产的晾晒烟是最有名的，比如红花铁锉子、白花铁锉子、大青筋、大护耳，您一听这名字就知道它有劲儿，就跟喝高度数的白酒一样。这种烟抽上一烟袋能顶一上午，不像现在一根接着一根的，所以它瘾头子不大，对身体的伤害还小。所以对于抽惯了带过滤嘴的香烟的人来说，烟袋锅可以帮助你戒烟，降低成瘾性。烟袋锅的烟味冲，在过去可以防蚊驱虫，现在倒是没有必要了。现在家家户户都安了纱窗，然后还有一点，就是烟叶本身的药用价值。过去生活条件不好，人们干活的时候出血了怎么办？手上或者身上出血时，碰到有经验的老人，第一时间还是把烟袋锅抽出来，从烟袋锅里磕得出的烟灰抹到伤口上，立马就能止血。另外烟袋锅中的还有一样叫烟袋油，它能治毒蛇咬伤，谁要是不小心被毒蛇咬了，抹上点烟袋油很快就能消肿。毒蛇的毒有一多半也都被中和掉，这时候再上医院抢救去，这个人的命是能保住的。烟袋油还能治皮肤病，带状疱疹的人最便宜最好用的药就是烟袋油。还有得脚气、头发斑秃、大前疮等等，反正各种疙瘩疖子都可以用烟袋油去抹一抹擦一擦。尤其对蛇盘疮，烟袋油的效果是最好的，但是方法您得用准了。涂烟袋油之前先用消毒针在疱疹的周围还没被感染的皮肤上轻刺几下，然后立刻涂上烟油，这样就可以控制疱疹再继续长。周围抹好以后，等半个小时，再把针刺的部位和疱疹的地方再涂抹一次。就这么涂，一般2到3天就能愈合。有些人涂抹烟袋油以后会出现恶心、眩晕，甚至呕吐等不良反应，这种情况 大多出现在平时不吸烟的人身上，因为不吸烟的人对这个烟油非常敏感。那么一旦出现这个情况，不必大惊小怪，上地里去薅一把蒲公英，有的地方又叫婆婆丁，把这个婆婆丁用开水煮了，煮10到15分钟左右，然后把水晾凉以后喝下去就缓解了。只要喝一次，下次再往皮肤上抹烟袋油的时候，那些不良反应就消失了，继续用烟袋油继续治病就可以了。过去人吸烟不光是为了自己舒服，跟居家过日子联系得很紧密，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啥都不缺，所以吸烟只剩下危害，没有什么好处。吸烟的后果就是既伤害自己又伤害家人，所以谁想戒烟来找我，我全力支持他。我这里还有很好的戒烟方，谁需要的话打电话去问我学生，这个方法免费给大家。然后因为吸烟导致的各种疾病，或者因为戒烟不当出现的各种问题，您随时给我打电话，我只要收到消息了，我就会帮您出主意想办法。好了，下面的时间留给线上的听众。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我跟你说呀，今天跟同仁话我挺非常高兴啊。
0: 啊啊啊，
2: 胡老，我是吉林通化的，今年快70了。
0: 哦，
2: 你看看吧，我这心脏啊心跳的可快了，有点紧张。
0: 嗯，
2: 对，我是这一体多病啊，记忆力还不好
0: 啊啊，
2: 想起来说啥呀就说啥，有时候说话颠三倒四的。
0: 嗯，
2: 老师你别介意啊。
0: 别客气，您说什么都可以，只要您把实际的病情和经过您跟我说一下就可以了，好吧。嗯，
2: 好，我跟你说呀，我能用上这胡家老膏啊，这是一波三折呀。
0: 啊，
2: 我跟你简单的讲一讲。
0: 啊，
2: 我以前呢就爱买药，因为全身都是病啊。
0: 嗯，
2: 也不管是治病的还是保健的，反正听说啥好就买。
0: 啊，
2: 买了不少呢，都吃了没有什么效果
0: 啊。
2: 就因为这孩子们呢都跟我生气呀，不让我乱买药，怕我吃坏了。
0: 就是
2: 我是第一次买这胡家老膏啊，给我送来的时候，
0: 啊，
2: 正好赶上这俩孩子看我来了。
0: Oh，
2: 看到我给我送药，二话不说呀，退货走人呐。
0: 嗯，
2: 不要，我实在无奈没办法了。等他们走了以后啊，我还不死心，我还想买。当时发现呢，我家的书本里的钱呢，让他拿走了。
0: 嗯，
2: 成心不要我买呀，你说是不是？
0: 啊，控制您是吧？嗯
2: 嗯，你说吧，我不死心呐，但是没有钱了，我四处这。借钱呢，有人把我的外甥给叫来了，把我弄钱。我还告诉我外甥啊，给我保密，不要告诉他俩。
0: 嗯，
2: 最终啊，把胡家老膏买到手了。哎呀，我高兴坏了
0: 啊！
2: 我着急，迫不及待用上了，现在已经用了半年多了。真没想到啊，我的身体呀， 比以前可好的太多了。

0: 现在恢复的挺好，这么好把钱也给我拿回来了，也支持给我买这胡家老糕。
1: 哦，大家认可他了是吧？嗯，
0: 对，
1: 太好了。
0: 嗯，我先跟你汇报汇报我的情况。
1: 哎，好的。
0: 哎呀，我是这个颈椎狭窄，压迫神经啊。
1: 哦，嗯，
0: 有时候活动不好了就犯病，哎，天旋地转的恶心吐，完事这两个肩膀的胳膊疼，
1: 嗯，
0: 有时候还麻，但是现在服用这个胡椒老膏之后啊，我每天按摩，现在膀子胳膊啥也不麻不疼了，也不怎么犯病了。
1: 嗯，你看看多好。
0: 这让我痛苦的是啥呢，胡老，我这个腰椎啊，五个节坏了四个，就一个好的，啊，剩下都有病变呢。
1: 啊，
0: 你说这腰一疼啊，我站的时间长了，腰和腿就疼，迈步就困难，就像灌铅是一样啊。
1: 嗯
0: 嗯嗯，那时候吧，看他走两步，胡老你不知道啊，我先天这个两个髋关节发育不全。
1: 啊，
0: 随着年龄越来越老，越来越大哈，我的病情就严重了。
1: 嗯嗯嗯，
0: 那时候疼的都下不了地了。
1: 嗯，
0: 孩子领我去那个做磁共振，发现这个那两骨头。
1: 哦，嗯，骨头
0: 就不让我下床活动，但我呢不能一点不活动啊，那我也得在屋里吃个饭，嗯，上个厕所啥的。
1: 啊啊啊啊，
0: 哎，你说这么简单的活动我咋坚持的呀。
1: 嗯，
0: 到最后这两年呢实在动不了了，我每天都躺在床上，
1: 啊，
0: 就和床相依为命了，要不打这床都给压着，压个大坑啊，没少遭罪。
1: 嗯，我能理解。嗯
0: 嗯，
1: 是非常痛苦的，非常严重的一种疾病啊。啊，再厉害一下就容易引起股骨颈骨折，那时候咱就完全瘫痪在那儿动不了了，是不是？
0: 嗯，
1: 我非常同情您这骨关节的一些毛病。嗯，后来呢您感觉怎么样呢？
0: 哎呀，我这服用咱这胡椒老膏以后
1: 啊，
0: 我觉得身体越来越好了。
1: 啊啊啊，
0: 哎，有点力量了，能活动了，慢慢我就靠着都坐起来了。
1: 嗯，
0: 哎，我这一想啊，我都能坐了，又能试着下床，看能不能站起来。
1: 啊，
0: 试了几回呀，啊，我发现脚啊没有之前那么疼了，也不麻了。
1: 啊，
0: 哎，我扶着床啊能下去站着了。另外呀，啊，拄着拐呀，啊，能走几步了。
1: 你看看多好。
0: 嗯，帮我坐着轮椅呀，啊，那上厨房有时候做点爱吃的饭了。
1: 嗯，
0: 你说我多高兴，现在一点也不觉得生活憋屈了，生活就是有盼头了。
1: 嗯。改变太快了，是不是？太好了。
0: 对，
1: 嗯，
0: 你说最亏要我啥呀？还是我那个大便小便。
1: 嗯，
0: 这两年呐，这憋不住尿。
1: 嗯，
0: 也没办法，自己下地总尿裤子，哎，急症加重 啊。现在能憋住尿了，也不穿尿不湿啥的了。是不是这大便呐，烦人呐？那时候每天凌晨一两点钟就开始大便。
1: 啊，
0: 嗯，你说还不是拉肚子？反正一直到五点钟左右吧，得变个两三回吧，总想变，但是一回吧多点儿。现在好了，有一回呀，我一觉睡过站了，醒的时候啊也没尿裤子，我说这大小便好了，人就开心了，高兴坏了，你说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没错。嗯，
0: 再一个吧，我就觉得呀，两个眼睛视力好了，怎么好了我也不知道，就那么有一天呢。我这衣服有点开线了，这孩子不在跟前，我找不着眼镜，我要缝
1: 啊，
0: 我先缝两了，别找他们了。我这印针呢，找不到眼镜，我说行了，就那么印一下吧，印上就印上，印不上拉倒。
1: 你看，
0: 哎，我拿了一条那个细针，一下就适应了。打算以后看书、看报啥的，哎，不用戴眼镜了，看个电视、手机啥都能看了。
1: 你看看，
0: 嗯，
1: 视力明显的改善了，太好了。啊，这是
0: 对
1: 难得的这个结果呀，
0: 嗯，
1: 是不是啊，老朋友？
0: 对，这个再早啊，我就发现呐，
1: 嗯，
0: 我那个回想起来，我刚服用胡椒老膏那10天8个月的时候，我就感觉呀，我回忆起来了，
1: 啊，
0: 我觉得这眼睛亮了，那时候就感觉这个屋里呀比以前亮堂多了。现在想一下，
1: 嗯，
0: 胡椒老膏起了这么大作用啊？
1: 没错，
0: 嗯，
1: 难得，是不是，啊，老朋友？嗯，
0: 对呗，
1: 太好了啊！您所以得到这么好的结局，原因是为什么呢？咱们选用了胡家老膏，就产生一个本源疗法。
0: 是
1: 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头免疫功能、抗病能力，哎，这些个都是属于本源。 那么您这个本源活跃起来了，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部位来维护它的健康状态，所以咱这些病都会好了。这也是咱们蝴蝶老膏非常重要的一个治疗方法。所以您这样呢，把本源回归了以后，您身体就好了。这因为咱们这个方法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啊，所以说您得到这么好的机遇，这是难得的。您看看您全身，脑血管、心血管啊，还有骨关节，特别厉害的就是骨关节，还有就是肾功能也不好啊，还有就是消化道功能也不好。您看看全身，咱说句不好听的，没有更好的地方了，是不是？咱们用了蝴蝶老膏以后，那完全得到非常好的解决，这是难得的，你说对不对，老朋友啊？啊，
2: 对呗。你看现在吧，大小便好了。你说我这个气色也好了，精神状态也好了，我觉得自己年轻好多了。最主要现在呀，生活能自理了，这是最让我高兴的。
1: 那
2: 我说实在不愿意连累孩子，不愿意别人伺候我，心里不得劲儿。这回能靠自己，我特别开心。现在我每天呢，听胡老你讲课，学习知识。天气好了，我出去晒晒太阳，日子过得还挺充实。我挺感谢你，这都是因为你呀，有咱胡家老高。
1: 你病好了，就是
2: 要不我传承的
1: 是
2: 这个胡家老高啊，我不用，我也用不上这么好的药，我真太感谢你了，胡老。
1: 好，您，您应当感谢什么呢？感谢您选用的方法对了，就是选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机遇，是不是太好了？
2: 谢谢
1: 老朋友，
2: 谢谢，
1: 坚持使用嘛。啊，
2: 行，
1: 没有问题啊。咱们70岁的老人年纪并不大呀，过去那么多的病，但是这次的一一的都解决了，这多好，您说是不是啊？好，
2: 是
1: 祝福您。
2: 我听你的，我得多用一段时间。
1: 哎，好的，
2: 好了，
1: 好，就这样。好，老朋友，好，再见。
2: 再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胡教授。
1: 好，欢迎你啊。
4: 哎，还不知道您记不记得我了？我是哈尔滨的患者。
1: 哦，
4: 我已经给你通过两次电话了。
1: 是吗？啊，真正是老朋友。
4: 现在我用这个胡家老方啊，现在我已经用了8个半月了。
1: 哦，
4: 我今天吧，就是跟你，一个是谢谢你，我真的啊，遇到您是遇到了救星啊。用了以后 啊，我这病一天一天好啊，一天比一天好转。我真的特别特别感谢你啊，侯老。
1: 太好了啊，您别客气。
4: 是，
1: 只要你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对不对，老朋友？
4: 对对对，是这样。那个开始啊，我听那个本源疗法，我真的过去用了好多年药啊，也没用过像本源疗法这样的你讲的这些道理、这些理论。后来买了用上以后啊，越用越好，越用越好。
1: 啊、
4: 我这是什么病？跟你说，就是那年轻的时候吧，也是家里地里这个干活劳累，就是腰出毛病了。
1: 哦、
4: 啊。这后来就是腰直不起来啊，这个弯个腰还费劲，睡觉都没法翻身。上医院检查说腰间盘突出，第3节、第4节都突出。后来是腰椎管还狭窄，压迫神经。
1: 啊
4: 上下串串的、屁股蛋子也疼，坐骨神经疼，那两条腿啊，走道都走不了，走不了多远啊，就累的就不行了，腿都迈步费劲，又麻又木，还凉飕飕的那种感觉。后来这个一直治疗也不见好转， 就用上这个胡家老方以后啊，哎呀，我这是一天一天的，
1: 啊，
4: 一天一天的见好，
1: 是吧？
4: 嗯，疼痛啊，就有时候缓解了，
1: 啊，
4: 也就一个礼拜那样吧，这个腿啊麻木的症状啊，就消失了，脚开始有热乎气儿了，这个腰呢，敢活动活动活动了，这一直用一直用啊，所以我这用了也就半年的时间吧，我这走道啊，活动啊，腰都可以了。腿也不那么沉了，这个走道也比以前轻巧了，也比以前快了，也比以前有劲儿了。所以我这里用的现在是8个多月了，现在我就干的家务活都没问题了，这收拾收拾屋啊，这个出去溜溜弯弯走走道都行了。嗯
1: 嗯，
4: 现在啊，这孩子吧，跟你说胡老师，我有个啥问题啊，我用咱这药用的挺好，这孩子吧也是花了不少钱，就为了就是我这腿疼啊腰疼呢，这人到老了这毛病都来了，都买了不少那个什么骨尾素啦，什么鱼丸的，就是那个骨头健壮的那个补钙那之类的那些东西吧，买了一大堆。
1: 嗯，
4: 我想你说扔了吧还是花钱买的，不扔吧我也不知道是应该不应该再继续吃，要吃吧还怕那个啥，吃的那个胡家老方有没有影响？我想问问你这个事儿啊，胡老，你看看这个怎么办？
1: 哎，好的，我跟你说一下啊。
4: 哎，
1: 你看看这么长时间，你的骨关节毛病给您增加了这么大的痛苦，用各种方法都没有很好的解决啊。
4: 对。
1: 用了胡家老膏，8个半月以后，你的效果就非常突出了，这是非常难得的啊。所以过去的那个药啊，既然没有什么用，咱也花了不少钱，再用它也是枉然呐，啊，是不是啊？
4: 对，你说的是。
1: 而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它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说明什么问题？也就说明胡家老膏这种作用是非常强，而且非常好的，是不是啊？
4: 是
1: 啊，
4: 是是。
1: 所以咱们现在啊，继续来用这个胡家老膏啊。
4: 对对，一定继续用下去。
1: 对，为什么胡家老膏这么好呢？啊，它就是一个本源疗法啊，这个本源非常重要，能够用这个内在的这个条件，也就是咱们内在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用这个来治疗咱疾病，这就是本源疗法啊。本源疗法，咱得回归了这种能力啊，就得到这么好的治疗，继续用吧，老朋友。
4: 好，你说的对，
1: 啊，
4: 我一定继续用，等我用的好的时候我还给你打电话汇报好消息，而且我也告诉更多的人让他们也用上获得健康。
1: 哎，你说的太对了，好，咱就等待这个，没有问题，这个前途是非常好的，让你的百病不仅是他，还有很多老人病都得到相应的解决，好吗，老朋友？
4: 好的好的，谢谢胡老。哎
1: 啊，祝贺你啊，更健康更快乐，您选用的对了，选用了本源疗法，好吗？就这样。
4: 是，好的。
1: 好，再会。
4: 祝福老健康。
1: 好，就这样，别客气了。
4: 哎，
1: 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好吧？
4: 哎，好的，好的，谢谢。
1: 好，再会，老朋友。哎。
4: 好，再会。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 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呀，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5: 哎呀，我一直就想和你通话呀。就您这个胡家老膏，
1: 啊，
5: 受益了。
1: 好。
5: 我这个人吧，一身的病，眼睛也不太好，完了肠胃呢也不太好。哎呀，最折磨我的是啥呢？就是我这个风湿啊。
1: 哦。
5: 我得这个风湿可有年头了，10多年了。
1: 啊。
5: 你说我的病是怎么来的？是在20多年前，我老伴儿吧就得了那个急性的脑梗了。打那以后吧，哈，完我就路也走不了了，话也说不清楚了。哎，那时候吧，我还没退休呢， 那也有50来岁了、啊、两个孩子吧刚参加工作，你说的也不能经常回来呀，哎呀我那时候那负担那个重啊，家里家外呀、
1: 啊、
5: 都得靠我自己呀、啊、你说我成天不得细细算算的、啊、
1: 嗯，
5: 哎呀那活啊干不完的干呐、
1: 嗯、
5: 就为了省时间呐、啊、我净用那凉水呀
1: 啊，
5: 啊两年前呢俺家老伴走了，
1: 嗯，
5: 他走了吧这毛病我也落下去了，一到阴天呢下雨啊我的脚啊手啊关节啊哎呀可疼可疼了、嗯、啊实际上吧我这人吧是个婆子人你知道
1: 啊，
5: 当时我没在意，尤其是前两年哈、啊、你说我这手啊实在太疼了，手关节都变形了，关节还肿大，那手啊可不好看了，就跟那鸡爪子一样一样的，
1: 嗯，
5: 对吧，我每天呢就靠着吃那个止痛药来维持，到后来吧甚至吧我拿筷子吃饭啥的这都成了问题了，
1: 就是拿不起来筷子了啊，关节不能动了、
5: 啊、
1: 不能活动了，是不是啊，嗯，
5: 是那个俺们家呀在南京、
1: 啊、
5: 南方吧这不湿气大吗，这天下雨的时候多吗，哎呀整天就像蒸桑拿似的，是吧，这湿气大了吧、
1: 嗯、
5: 我这手就更不行了，
1: 嗯，
5: 又怕风又怕凉，我还得戴着手套、
1: 嗯、
5: 你说这手指头吧它也跟着变形了，哎呀、
1: 嗯、
5: 走路啥的真是的，就一走一步像针扎那么疼啊，
1: 啊
5: 你说大夏天的吧哈，我还都得穿的棉衣服棉裤棉鞋，
1: 怕凉
5: 关节都啊都疼啊，对，没多久吧我就发现吧我下楼啥的不行了，
1: 啊
5: 你说我本来这眼神就不好使，那我就扶着那栏杆啥的、
1: 啊、
5: 哎呀没下那凳来这心那么疼、
1: 嗯、
5: 孩子吧就带我上那个就是人民医院做了检查了，
1: 啊
5: 说我这个是膝关节有骨刺、
1: 啊、
5: 还有那个风湿性关节炎，但我开了消炎止痛的药了、
1: 嗯、
5: 我回家吃了吧、
1: 啊、
5: 也是缓解，也都是吧，治标不治本。
1: 没错，您说的对。嗯
5: 嗯，这本来吧，我的眼睛就不好，啊，我又怕我的眼睛吧视力再更下降。
1: 嗯。
5: 后来我也是吧，在广播里听到你的讲座了，就这么事儿吧、
1: 啊，
5: 我就用了那个胡家拉膏了。
1: 哦。
5: 嗯。
1: 用
5: 了刚用
1: 上
5: 吧。哎呀，我刚用上一个多月的时候。哎，我就觉得吧，我怎么睡觉睡得好了？我睡觉，我以前吧还说得过去，还能睡个5个小时那样，我现在睡6、7个小时啊，这比以前不更好了？
1: 嗯、
5: 还有，我感觉到吧，就这个裸关节，就脚踝骨这儿啊，就不那么疼了
1: 啊，
5: 尤其这个手关节啊，我慢慢的能回弯了。
1: 你看看，
5: 哎呀你。你说这心里真高兴的胡了、
1: 啊、变化很快、嗯、很大，是不是太好了，嗯，
5: 是你想想胡了，我这一个人生活啊，以前拿个水杯呀、啊、吃个药啥的都不行、
1: 嗯、
5: 都成问题吗，你知道现在我这两个手这不好了吗，哎呀能喝水了，俺自己吧、
1: 啊、
5: 能做挺老多事了，胡了
1: 你看看这些动作都可以做了、
5: 嗯、
1: 太好了啊，
5: 是我吃这个胡椒老膏吧3个多月了，就3个多月的时候吧，我原来的眼睛也不好嘛，有一个眼睛吧这视力吧还行0.8，但是吧、
1: 啊、
5: 另一个眼睛不行，视力就在0.1呀、
1: 啊、
5: 是吧、
1: 啊、
5: 你说这要眼睛要再不行的话，你说我这一个人不就更难了吗，孩子还不在身边、
1: 就是、
5: 你知道我这回吧用了胡椒老膏啊，我就感觉我的眼睛看东西哎呀比以前强多了，清楚了，
1: 你看多好啊，嗯
5: 嗯，另外一个吧我还不有这个关节吧，我现在关节也不是用吃那个止痛药了，是吧、
1: 嗯、
5: 哎呀就稍微疼啥的我能忍得了了，是吧、
1: 嗯、
5: 不像以前似的呀疼得受不了啊，尤其我这个膝盖我来回活动活动啥的不疼了，
1: 你看看太好了、嗯、啊，
5: 现在走路啥的都行，嗯，像疼啊针扎了似的，洗胡子好多了、
1: 嗯、
5: 没有了，你知道吗，
1: 你看
5: 走路啥也行，
1: 多大，嗯
5: 啊反上下楼啥的也都没啥问题了，基本能像个正常人似的、
1: 嗯、
5: 所以说吧我今天我特别高兴胡老师，
1: 啊啊啊我也为您高兴啊、
5: 嗯、
1: 这些个病给您多大的痛苦，给您生活制造多大的困难，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

0: 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啊？
1: 是，你看哈，我用这个胡椒老膏都8个月了，
0: 啊，
1: 我现在心情真是太好了，我浑身有劲儿、我在家里的吧，做点家务啥的，我自己做个饭啦，打扫一下卫生啦，都不疼了，啊。哎呀，都能自己做了，尤其我这个手的关节哈，这以前拧个衣服啥的，根本就不敢拧，到水里的吧，赶紧就给它捞上来了。哎呀妈，现在好了，这手吧还有劲儿了，完了把东西啥的、毛巾啥的都能拧干净了，是吧？
0: 嗯。
1: 最高兴的是啥？是我这个骨刺，我这骨刺啊是一点也不疼了。以前呢、哎呀，都下不了楼嘛，你都孩子啥的、来的时候买的菜。那买好几天的，或邻居没少帮忙、现在行了、我自己能下楼了，也不用麻烦邻居了，他们谁都不用操心了、
0: 这种能力的恢复那是难以寻找的方法，你说对不对啊？
1: 对。另外一个胡老就是我原来眼睛不好嘛、哎呀晚上啥都不敢出去，白天都不敢出去的，现在可不一样了，是吧？我的视力啥的都挺好的，哎呀比以前好了不少，是吧？现在我敢出去了，晚上他是不敢出去，因为终究年龄大了嘛，是吧？白天啥我出去啥没事儿了，是吧？哎呀现在晚上吃完饭没啥事的时候，我还跟几个邻居呢定好了5点钟集合、反正每天过得可开心了，胡老、
0: 太好了啊。
1: 是胡老，我还有个好消息想告诉你
0: 啊，您讲。
1: 我呢肠胃吧不太好啊，经常吃点凉的啥东西、或者硬了一点了，我就开始这个胃疼、肚子还疼、然后呢就开始拉肚子哈、有的时候吧恨不得呀都拉稀水呀，完事之后吧吃的那就治拉肚子那个药完就好了，但是下一次吧还犯，我现在吧用那个胡椒老膏，我这个毛病也治好了，
0: 你看看啊。看起来胡椒老膏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疾病，而是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同时来解决。您像您的眼睛，您的胃肠功能不好，您的骨关节疾病那么严重，心脑方面也是非常差的，所以得到这么好的结局，这是太好了。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说胡椒老膏是采取了本源疗法，也就是说从人体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啊总动员起来了，发挥了它原有的作用，这样就把全体的疾病都能很好的治疗了。所以说它既是能治标，也是能把本也能得到治疗了，这样标本兼治，发挥了咱们的作用，也就是回归了咱们本源，所以您的这个病啊整体都能解决了，太好了，这是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
1: 是，你胡老哈，我现在吧身体这么好哈，不管是孩子呀是谁呀哈，咱都挺放心的，是吧？我呢也特别高兴，我没想到吧我活这个岁数了，我病那么重，完了给我治的这么好，我还是得谢谢你了、胡老、谢谢胡家老高。
0: 主要您选用了胡家老高是选用对了，
1: 是那个这里的话我还要感谢胡老哈，你吧也要多那个保重身体，因为你年龄也大了嘛、
0: 好，谢谢您的关心、您放心吧，只要咱们一起啊坚持用胡家老高，它都使得咱们身体好起来，没有疾病的话咱们用的胡家老高也能够很好的来养生啊，让他们更年轻、更健康，是不是啊？
1: 那就说到这儿了，胡老。
0: 哎，好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吗？
1: 好，那再见
0: 啊！就这样，老朋友，再见，
1: 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北京时间14点整，
4: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6: 注意了，现在有个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好机会，
5: 欧米茄、浪琴、英纳格、罗马、梅花等10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砍掉了代理商、经销商、专柜等中间加价环节，从各大品牌的瑞士制造工厂直达咱们河北，
7: 现场上千款名表品牌直销只要2.5折起，开幕特惠更是低至2-3千，
5: 原产地证明、进口报关单、检验报告、售后保修卡一应俱全，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10。
7: 开幕大促截止到9月23号，
5: 河北主会场是在石家庄云臻金陵世贸广场酒店1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7: 唐山会场在纪唐开元名庭大酒店2楼，
5: 沧州会场在京师国际酒店3楼，
7: 大家可以就近前往选购。
8: 上说日月星辰，
9: 下谈河岳山川，
8: 左聊石海沟沉，
9: 右看时下热点，
8: 有趣
9: 有料有洞见。
4: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老郭老故事。
10: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当吐蕃人一走，戴宗李煜就想着手解决仆固怀恩的问题，但是什么举措都没动呢，仆固怀恩那儿就动手了。仆固怀恩首先攻击的目标当然是河东节度使辛云京，他事先买通了辛云京麾下的都知兵马使李阶成，准备是里应外合攻取太原。没想到辛京云的警惕性非常高，很快就察觉到了仆固怀恩的阴谋，直接把这个部将李阶成给弄死了，并且加紧修筑防御工事，以防仆固怀恩来犯。广德2年正月中旬，仆固怀恩得到消息说，那李阶成啊，您别盼着了，已经被杀了。于是仆固怀恩直接就接起了反旗，他命令儿子仆固阳率部攻打太原。辛京云这儿不慌不忙出城迎战，因为人家这早已经做好了充分的战争准备，武器精良，士卒效命，所以一战就击溃了仆固阳。仆固阳被打的是大败而归，那就不能打太原了，放弃太原转攻榆次。作为安史之乱余波的仆固怀恩之乱就这样爆发了。戴宗李煜这儿啊也是深感无奈，就像这种前赴后继玄灭玄起的叛乱，哪年哪月是个头啊。正月20，戴宗正式任命郭子仪作为关内河东副元帅、河中节度使，数天以后又加封其为朔方节度使。郭子仪离京赴任的时候，戴宗满怀期待的就跟他说， 说怀恩父子复阵时身，闻朔方将士思公如枯汉之望雨，公未阵，阵府河东，坟上之师必不为变。就说仆固怀恩这爷儿俩太有负我的隆恩了，朔方将

像是盼望您呢，就跟久旱盼下雨似的。你到了河东以后啊，当地的朔方将士必然会望风归降的。于是乎，二月初，郭子仪进驻河中，准备进剿仆固怀恩父子。仆固阳那儿围攻榆次，半个多月也没拿下来，派人紧急征调祁县的驻军。本来是很简单的一次调令，但是仆固阳万万没想到，就这么一个小小的调令，把自己的脑袋给弄掉了。怎么回事呢？就是祁县的士卒们没来得及吃饭，就被迫上路了。这士兵们呢，一路上牢骚满腹，拖拖拉拉，走得特别慢。负责率领这支援军的将领焦辉和白玉，压根也不想跟着仆固家造反，但是迫于军令，又不得不出征。本来就憋着一肚子火呢，现在再看这帮士卒们，走路的时候歪七扭八，鬼话连篇。他们也担心呢，驰援不及时会被仆固阳问罪。这俩人啊，顿时是气不打一处来，于是对着走在最后边的几个士兵，竟然是张弓放箭，好几个士兵都被射伤了。那大家伙就抱怨呢，说将军，您干嘛射自己人呢？疯了不成吗？焦辉和白玉没好气的就说，说现在我们跟着人家造反，终究是难逃一死的，咱们大家伙啊都活不成了，反正总晚有一死，被我射死又有什么关系呢？这士兵们一听，你这说的是人话吗？好不容易吧，终于是抵达榆次了。果然仆固阳就认为你们来得太晚了，指着鼻子是破口大骂。结果这么多士兵里边啊，有那个胡人呢就辩解说，你看我们都是骑着战马的，我们的速度很快，为什么来晚了呢？是那些汉人的步兵，他们拖累的。仆固阳这不分青红皂白，愤而暴打汉人士卒。被打的士卒那当然是咬牙切齿了，你仆固怀恩父子，你们呢也是外族人，你们向着外族人，眼里边只有胡人，没把我们当人看。经此变故，焦辉和那个白玉愈发的忍无可忍了。当天夜里边，俩人召集了所有的汉人士卒，告诉他们，咱们大家伙啊，反正都是一死了，不如跟这个仆固阳拼他一个鱼死网破，或许啊还能为李唐王朝的朝廷建功呢。士卒们一听，纷纷响应，您说怎么着就怎么着，弄死他去。随即他们在焦辉和白玉的带领下发动了兵变，把这个仆固阳在睡梦当中直接把他脑袋给切下来了。消息传到仆固怀恩那儿，仆固怀恩差点晕死过去。他万万没想到自己刚刚接起反旗，儿子就莫名其妙的死在乱兵当中了。仆固阳之死对仆固怀恩的打击非常大。你看，白发人送黑发人，这是人生最惨痛的遭遇之一。其次呢，仆固阳不仅仅是他儿子，也是他最为倚重的左膀右臂。现如今刚刚起事，儿子就死了，这把他的军事实力给削弱了。第三，你说这刚刚造反，麾下部众就发动兵变，这足以证明啊，朔方将士仍然是心向李唐的。一旦失去了这支劲旅的拥戴，这场反叛能有多大胜算呢？为此啊，仆固怀恩愁的好几个晚上都睡不着觉。他思来想去呢，最终决定36计走为上吧。他要离开河东，前往灵武。他召集朔方军中仍然效忠自己的一部分胡人士兵，同时啊，派人去跟回鹘、吐蕃这些异族联络，请他们发兵联手对付李唐。想好了以后呢，仆固怀恩就找老母亲去辞行了。没想到刚一进门啊，就遭到老母亲的一通训斥，确切来说是连打带骂，说我屡屡的告诫过你，国家待你不薄啊，绝不能造反呐、啊，可你就是不听啊！啊，现如今众心已叛，灾祸随时降临，我大孙子也因为你造反，命死在乱军手中了，你说现在该怎么办？仆固怀恩这儿也无言以对呀，只好是跪别母亲，一拜再拜，重重的磕了几个响头，然后转身就走。列位，他母亲呢也是胡人，生性彪悍，见着儿子不理自己，扭头就去，顿时是火冒三丈，从那个床头上苍当当当抄起了一把刀，就追出去了，一边追一边喊呐：“吾为国家杀贼，我取你的心，一泻三军。”
不顾怀恩扭头一瞧，好嘛，老娘手里边拎着刀就追过来了，大惊失色，拔腿就跑啊。老太太毕竟是上了岁数了，追着追着就追不动了，只好是连呼哧带喘的在那痛骂不止。而仆固怀恩这儿呢，带着麾下仅有的300名亲兵离开了汾州，向西渡过黄河，仓皇逃往朔方。且说当时啊，朔方的留守将领是浑世之，仆固怀恩事先给他递了一道公函，声称自己是奉了朝廷之命率朔方军归阵，让这浑世之打开城门出城迎接。这时候的浑世之啊，已经听说了仆固怀恩反叛的消息，但是尚未接到朝廷的正式通报，于是半信半疑的就问左右啊，说这仆固怀恩恐怕是打了败仗溃逃至此吧。你说这时候他身边有个明白人的话，直接把大门一闭，或者说直接带着军队杀将出去，奇功一件呢。可凡事啊，他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浑世之手底下有一个副将，也是他的亲外甥，叫张韶。张韶呢，向来是亲附于仆固怀恩，他这马上就给解释，说这也未必吧，说不定仆固怀恩已经是幡然悔悟，所以才率军归阵，咱们岂能是闭门不纳呀？浑世之这儿就变得犹豫不决了。数天以后，仆固怀恩的前锋已进抵灵武，浑世之这儿打开城门接纳。张韶马上把浑世之的疑虑就告诉了仆固怀恩的手下，我告诉你们说啊，我舅舅已经怀疑你们了，你回去跟将军说一声。仆固怀恩接到手下密报以后，随即命令张韶设计，你把你舅舅弄死吧，朔方留守这个职位就是你的了，你取而代之，你舅舅部众的指挥权就全权归你。张韶这儿马上就动手了，就这么着啊，仆固怀恩是堂而皇之的就进入了灵武。当然了，张韶啊只是仆固怀恩手中的一颗棋子，仆固怀恩顺利占据灵武以后，张韶这就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了。数天以后呢，仆固怀恩随便找个借口就把这个张韶的腿给打断了，疼得这小子滋哇乱叫啊，被关在牢中，张韶这大呼冤枉。仆固怀恩冷笑着就问他说，浑世之是你的亲娘舅，你尚且可以把他出卖，你又怎么可能效忠于我呢？死去吧你呀。哎，这就是叛徒的下场，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且说当时正在驻守沁州的有一个朔方将领叫张维岳，他就听说了，说仆固怀恩的儿子仆固阳已经是被焦辉和白玉等将领给杀了，仆固怀恩呢逃离汾州直奔灵武而去了。哎呦，这把张维岳给高兴的呀，他不是替朝廷高兴，他认为啊这是一好机会，首先汾州那儿不是空了吗，他带着兵就杀到汾州，到那儿以后啊又把那个焦辉和白玉这些兵变的将领给宰了，然后上报给郭子仪说，汾州我已经拿下了，那仆固阳啊已经被我杀了。郭子仪这儿派部将卢亮到汾州那儿核实情况，张维岳呢重金贿赂了卢亮。卢亮回去以后跟郭子仪就说啊，我查实了，确实这个仆固阳呢是被张维岳所杀，而且汾州现在被张维岳占领了。郭子仪这儿被蒙在鼓里，深信不疑啊，于是上表朝廷给张维岳请功，同时把仆固阳的首级传送到京师。过了正月，在2月初的时候，郭子仪率部进驻汾州，数万的朔方将士欢欣鼓舞，那都是喜极而泣呀。那么朝廷里边得知仆固阳被杀，仆固怀恩逃亡的消息，群臣纷纷入宫给戴宗道喜去呀。戴宗李煜这儿却惨然不悦，他说朕未能够推诚立信于臣下，导致为国建功的人走到这一步，这有什么可祝贺的呢？当然这种自我批评啊，半真半假吧。随后戴宗李煜派人前往汾州，把仆固怀恩的老母亲接到长安，好吃好喝好招待。名义上是说呢，仆固怀恩的母亲呢深明大义，实际上就是把老太太扣为人质。那老人家的心境就可想而知了，一个月以后，仆固怀恩的母亲就在抑郁和忧愤当中一并而亡了。戴宗下令以礼厚葬，朝野上下听说此事都替仆固怀恩感觉到悲哀呀。那么这期间呢，值得一提的是，被戴宗李煜客客气气请到长安的人质，除了仆固怀恩的母亲呢，
还有一个老太太，她也是一个评判

做的，你是按兵不动。这难道仅仅是因为宦官程元振专权跋扈，你对朝政失望引起的吗？事情没这么简单呢。李煜一琢磨，这些年来你李光弼也是转战四方，自以为功劳在仆固怀恩之上，可最终呢，平定史朝义的功劳被仆固怀恩拿走了，你跟那个辛经云一样，没吃到葡萄说葡萄酸。再者说，说到底儿，说到根儿，你李光弼也是一个契丹人，是一员番将，而且手握重兵，雄踞一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辛经云对于仆固怀恩的怀疑，在你李光弼的身上照样可以成立呀。就基于这样的想法，所以当吐蕃退兵的时候，代宗李煜啊，就把领兵驻扎在徐州的李光弼调往洛阳担任东都留守，表面上以示优待，实际上就想把李光弼的兵权给拿下。而李光弼的反应和当初的仆固怀恩是如出一辙的，人家以保护江淮地区的粮食为由，始终待在徐州，拒绝赴任。皇帝下诏让我去是吧？我不去。戴宗一瞧，保护江淮粮运，你这借口何等的牵强啊！戴宗在失望之余呢，内心有担忧，有疑虑。当时啊，李光弼的母亲在河中呢，于是戴宗呢，频频的派遣宦官去河中那儿慰问，以此向李光弼施压，目的就是你赶紧上任去啊！你看我整天问候你母亲呢。而李光弼这儿呢，又始终不为所动，所以戴宗一狠心呢，断然把李光弼的母亲呢，他弟弟呀，都从河中给接到长安了。表面上还是李煜有招，并且安排李光弼的弟弟在禁军当中担任职务。但是明眼人一瞧就知道啊，这是天子攥在掌心里边的政治筹码，以此来要挟李光弼。你要敢像仆固怀恩那样造反，你母亲、你弟弟的性命，我可不敢把准哦。于是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戴宗李煜和功臣李光弼之间的君臣关系实际上已经处于高度紧张状态，随时都有可能破裂崩折了。对于这一切的一切，李光弼心里边当然也难受了，想自己戎马一生，对天子、对朝廷忠心耿耿，为国家出生入死，屡建奇功，不想到头来呢，却成了天子的眼中钉、肉中刺了，你这让我情何以堪呢？可是你让李光弼放弃兵权，到洛阳去当一个不大不小的东都留守，他实在也不甘心呐。更何况了，自己就算听从诏命，老老实实的跑到洛阳那儿去上任，天子对他的猜忌就能消除了吗？更有可能的是啊，兵权被剥夺以后，接下来就是自己随便被找个罪名，然后就被流放了，甚至被杀了，兔死狗烹嘛。自古以来，功高不赏几乎是每个功臣的必然结局，李光弼这儿岂能独免呢？所以说李光弼只能是硬着头皮跟戴宗死扛，结果这一扛啊，就扛出事儿来了。李光弼这儿得病了，我们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呢，您可能也会有这种感受，人的心情特别不好的时候，恐惧、忧闷、愤怒、委屈，这些情绪好像不是病，但是它整天压到你身上，人的身体啊，很快就会得病。李光弼就是如此，愤懑当中，一场疾病把他给击倒了。史书里边分析原因，说惧朝恩之害，不敢入朝，因愧耻成疾。说白了，心理压力过大了，而且这个病啊来得特别急，特别猛，李光弼很快就病入膏肓了。临终之前呢，左右就问他有什么遗言呢？李光弼病殃殃的只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久在军中，不得奉养母亲，既为不孝之子，夫复何言呢？”你看，让他感觉到最遗憾的事儿，就是自己戎马一生为国尽忠，到头来呀，却不能给母亲尽孝，这是让他最难以释怀的事儿。一辈子为朝廷征战沙场，到头来呢，连累母亲成了朝廷的人质。广德二年七月，李光弼带着很多遗憾离开了人世，终年只有57岁。当然，李光弼的身后事是极尽哀荣的。戴宗为之辍朝三日，追赠太保，谥号武穆，而且为李光弼操办了一场盛大的葬礼。这时候就不用怀疑你了，我估计你不会造反了，人死了吗？那我好好的为你操办葬礼，让天下其他的将领瞧瞧，我对这个武将挺好的，不能让大家伙心寒呐。
戴宗这儿派遣宦官于朝恩到李光。

立母亲的府上吊唁，还让京兆尹第五旗负责丧葬事宜。葬礼举行那天，戴宗还专门下诏，命宰相率文武百官护送李光弼的灵柩，并且一直护送到了延平门外。

好吧，咱们再接着前面的说，再说仆固怀恩那边，他借着张韶之手除掉了浑世之，紧接着呀又收拾了张韶，把留守灵武的朔方部众悉数收于麾下，于是兵势复振。眼看一场战乱又是迫在眉睫，戴宗深感忧虑。为了避免战争，戴宗采取了高姿态，不仅是对仆固怀恩留在河东的家属后家安抚，而且专门下诏吹捧仆固怀恩，说这个仆固怀恩呢有很大功劳，对社稷、对江山、对百姓都是有恩的。还说呀，朝廷和你之所以产生猜忌和误会，都是中间有一些小人挑拨离间。我考察爱卿你的内心呢，你事实上并无反叛之意，还是让我们君臣之间的大义和深情和好如初吧。只不过河北既然已经平定，朔方有了新的使命，所以我想解除你的河北副元帅和朔方节度使之职。但是呢，你的身上太保啊、中书令啊、大宁郡王这些官爵都给你保留着，盼望你呀赶紧来到京城长安，不要再有什么猜忌了。仆固怀恩看着这个假惺惺的诏书冷笑不已呀，你真把我当成穿开裆裤的孩子呢？都到这时候了，你还跟我来这套？都是老中医，谁也别开偏方，都是水贼，咱别用狗刨。广德二年的八月，仆固怀恩叫来了回鹘吐蕃联军，共计10万多人，是悍然入寇，一时间惊世震撼。这该来的还真就来了。戴宗一想到去年吐蕃大军入侵长安的那一幕，心里边也肝颤呐，能不心有余悸吗？问题是这一回的长安能守得住吗？边境战报传来，戴宗紧急召见了郭子仪，问郭子仪有何御敌之策呀？郭子仪这儿胸有成竹的就说了，说没事儿，仆固怀恩不会有什么作为的。戴宗一听，您这是安慰我呢吧？为什么这么说呀？郭子仪就给他解释，说仆固怀恩这个人虽然勇悍，但是为人刻薄寡恩，将士们并不拥戴他。况且，怀恩麾下的将士都是臣之旧部，他们必不忍与我刀刃相向，所以臣料定仆固怀恩难以有所作为。戴宗一听这个话，心里边这块石头总算是落了地了，随即任命郭子仪率部出阵奉天，一遇西来之敌。九月下旬，仆固怀恩率领着吐回联军逼近了滨州，当时镇守滨州的是滨宁节度使白孝德，白孝德赶紧派人向郭子仪告急，郭子仪让儿子郭熙率数万人马驰援滨州。十月初，仆固怀恩的前锋部队进抵一路，结果到这儿被人白孝德给击退了。数天以后，仆固怀恩的主力大军进抵滨州，开始攻城了。白孝德和郭熙是据城力战。十月初六，仆固怀恩意识到这个滨州这儿不容易攻克呀，于是带领着大军绕过滨州，直逼奉天。朝廷闻讯吓得不行不行的，赶紧宣布京师戒严。当时郭子仪麾下诸将纷纷请战，郭子仪就说了，说敌军深入我方腹地，急于速战速决，所以我军应该是坚壁以待，绝对不能主动出击，敌方会认为我军怯战，戒备自然松懈，到时候啊，咱们找机会将其击破。如果现在马上出击，万一失利的话，军心不稳，势必离散，谁敢再言出战者，力斩不饶。十月初七的夜里，郭子仪在乾陵以南选择了一个险要地形，让士兵们构筑了一座坚固的营寨。到了第二天拂晓，回鹘吐蕃大军进抵奉天。仆固怀恩原以为郭子仪没有戒备，到这一瞧啊，人家唐军早就是严阵以待了，而且营寨都修好了。况且呢，城外的营寨和奉天是互为犄角之势，无论回吐大军如何攻击，必然会陷入腹背受敌的险境。如果说你分兵两处同时进攻吧，又担心被唐军抓住破绽逐个击破，尤其是自己带的是什么兵啊，是回鹘吐蕃联军。

这种临时凑到一块的部队，在协调配合方面本来就存在问题呢，一旦分兵，形势肯定更为不利。因此啊，当回鹘人和吐蕃人见到郭子仪给他们摆下的这个阵仗，顿时是大为惊愕。观望良久以后，终究是不敢进攻，于是是不战而退去了。而郭子仪这边抓住战机，命令部将郭怀光率5000精骑追击，一直把他们追到了马挺。10月13，回吐大军退到滨州，不顾怀恩这儿啊非常不甘心，再次对滨州发起进攻，但是强攻了7-8天，始终是未能攻破。而就在这个时候呢，回吐联军的粮草已尽，不顾怀恩无奈，只好在10月21率众渡过泾水，向西而遁。不顾怀恩的第一次军事行动就这么无果而终了。等到下个月，就是这年的9月份，不顾怀恩再度纠结了回鹘、吐蕃、吐谷浑、党项、奴拉等10万大军，兵分三路大举入侵。吐蕃军团从北路进攻奉天，回鹘军团继之，不顾怀恩率领朔方军殿后，党项军团从东路进攻同州，吐谷浑还有奴拉军队从西路进攻周至。郭子仪一瞧啊，赶紧向戴宗紧急奏报，说目前回鲁全是骑兵，进军速度快如飞，绝不能掉以轻心呐，请皇上下令让凤翔节度使李抱玉、华浦节度使李光庭、滨宁节度使白孝德、镇西节度使马林、河南节度使贺廷玉、淮西节度使李忠臣，让这些人火速出兵扼守各个军事要地。戴宗随即颁下诏令。可是啊，除了李忠臣部接到诏令以后即刻开拔之外，其他的各个藩镇都是反应迟钝，并没有及时的出兵。列位，这可真的危险了啊，整个局势就不好逆转了。万一逆转不过来，大唐王朝可能又要继2年前的吐蕃入侵以后再度面临严峻的战争考验，而西京长安呢可能会再度陷落，戴宗李煜可能到时候啊还得是狼狈逃窜。所幸关键坎节上发生意外了，就在多国联军一路高歌向长安猛扑的中途，不顾怀恩忽然是一场暴病，他被转移到后方以后呢，在这年的9月初8是死于鸣沙了，就是死在现在宁夏中宁县了。不顾怀恩这么一死，多方联军就失去了联系的纽带，开始各自行动，谁也不听谁的。而不顾怀恩所率领的朔方部则是数意其主，最终呢是范志成他夺取了指挥权。9月15，吐蕃大军10万忽然进抵到奉天城下，京师再度震恐。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

0: 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1: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人类在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大自然在报复。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
1: 拯救现代医学现状，绝不仅是需要对某种疑难疾病治疗的突破，或是用换肾、换肝、换心脏的手段来解决，而紧切需要的是医学的全新转折。
0: 大型健康专题讲座《康养与科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传奇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全新的医学理念。
2: 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而细胞有病了我们就要找钛。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钛，从根本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它能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
0: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大病、重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病患重获健康，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他的成果赢得了无数国内外的美誉，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用余下的一生造福中国更多的大病病患。
2: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啊。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重获健康，这也是我接下来几十年的梦想。
1: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伟大医者，一位克己修身、心怀百姓的李金波老师。
0: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1: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
3: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4: 400-1599-355 400-1599-355。
3: 那本栏目

0: 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研发专家，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清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清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1: 易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啊，和大家再次的相会在电波当中啊，咱们讲一讲科学的治病方法，引领大家早日的收获健康。
0: 那李老师，自从生物肽疗法推广工程开展以来，拥有700多种生物肽的生物新药，一克只要1.5元，人人用得起，用得上。所以不少患者呢，都在第一时间报了名，用上了药。大家也一致反映，疗效来得太快了，尤其是一些老胃病、老肠炎患者，用上没两天，原来胃胀、烧心、嗳气、反酸、便秘、腹泻的症状就明显的改善了，肠胃功能呢也迅速的恢复。所以大家就很惊讶，说长春生命肽呀，是不是对老肠炎、老胃病有什么特殊的治疗作用呢？
1: 那这个问题啊，其实不难理解。大家想啊，我们的生物肽疗法，也就是国药准字长春益寿，它最先到达的人体器官是哪儿啊？啊，到哪儿啊？那就是咱们的这个胃肠道，对吧？胃肠道啊。生物肽呢，作为消化系统最为基础的物质，第一个起到的就是促进消化排泄，加快食物分解，促进营养吸收的作用。所以啊，肠胃病患者用上生物肽疗法之后，这个疗效来的是最直接也是最快啊，可以这么说吧，毫不夸张的讲，生物肽疗法通过修复再生胃黏膜、肠黏膜细胞，来恢复胃动力、肠动力，重塑胃肠系统，等同于，那你想这样的治疗它能不高效，能不全面？关键是什么？我想表达的是它的价格啊，一克只要1.5元。大家想啊，随便哪个胃肠药啊，它能有这样的惠民价格吗？啊，而那些大家以前经常用的药，又有哪一个能够起到修复再生细胞、一次性补充人体所需要700多种生物肽的作用啊？是不是？我们要对比啊，对比过去，我们是用最亲民的价格啊，让大家用上最先进的生物新药。所以说，大家呢听到这个消息之后，自然就会一传十，十传百。更多的患者加入到推广工程当中啊，我们大家一起走上健康之路。远的不说啊，讲到这儿我就说我的一位老同学，他的情况，他叫李维啊。这个李维啊，他就是通过这个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治好了多年的肠胃病。我俩呢，自从这个高中毕业之后啊，能有20多年没有联系。结果今年年初的时候啊，我到这个北京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在会上呢，我就碰到了他。一开始啊，我没认出来他，啊，说实话，他这个人呢，原来挺胖的，知道吗？上学的时候啊，我们开玩笑都叫他胖李，啊，谁成想啊，再见面，他瘦的我都认不出来了。当时那个学术会议的时间不长，不到3个小时。可就在这短短的时间之内啊，这个李维他去了4趟卫生间，去4次。哎呀，这个每次回来啊，额头上都是一层细汗，脸色还煞白。会议结束之后啊，我俩私下就聊天，我就问他，我说你是不是吃坏了肚子啊？结果他呢是长叹一声，他跟我讲啊，

0: 他说啊，自从取得了这个博士学位之后啊，开始从事研究工作，他说这个肠胃的毛病就落下来了，这个搞科研的，有时候在这个实验室啊，没白天没黑夜的这个忙活啊，工作，吃饭不准时，经常是饥一顿饱一顿的，肠胃功能确实容易出问题。刚开始的时候啊，他没把这些当回事儿，偶尔这个胃不舒服啊，拉个肚子啊，这个说实话啊，也没往心里去，总在想这有什么呀？那么我讲到这儿，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很多的听众朋友跟他一样，不把这个肠胃病当回事儿，难受了就吃点药，不难受了就当没有病，是不是？大家要记住，可是这个病它永远是病啊，它只能是越来越发展，让您呢受尽折磨，最后呢会导致悲剧的发生。有多少这个肠胃恶性病变啊，都是从小炎症一点一点发展过来的，对不对啊？这个李维他就是这样。那么到后来呀，他这个胃病啊，已经发展成了胃溃疡。医生都警告他说呀，你这个病啊，再治不好，再发展下去，很有可能会恶变。结果有一次啊，他在这个实验室里边连续工作了一天一夜之后，胃痉挛再加上肠道感染，这个人上吐下泻，一下子就病倒了。调理了有半年多吧，本来由他负责的项目，最后不得不替换成别人。为了治病，这个李维啊也用了不少的，药物，什么中药、西药都用过，有的这个药还是从国外带来的，那也不行，他苦笑着跟我讲啊，他说啊，果然医者不自医呀，他说我是学医的，结果我自己的这点毛病我都啊没治明白，听他这么一讲啊，我也笑了，说实话，所谓当局者迷呀。他本身就学医，难道他能不知道他的这些毛病都是细胞病，应该用生物态来进行治疗吗？可是他怎么讲的啊？他说啊，我也知道，但是目前临床上的这个生物态类药物啊，都太单一了。国外的生物态效果不错，可是价格太贵了，一盒好几千呢。他说：“我又不是什么大富豪，我不是有钱人，我哪能治得起呀？”我当时呢，我就笑了，我拍了拍他的肩膀，我跟他讲：“我说啊，老同学啊，国外你就不用去了，现在我回来了，生物态疗法长存益寿，这是最新的科研成果啊，而且长存益寿结合了中医的阴阳气血。”五脏经典三大理论，利用了稀缺的中药材加以配伍，不仅做到了补态，就是补健康，更做到了气血活、人长寿的目的。我说啊，你放心把病交给我，不出半年，我还你一副好肠胃。后来啊，我就为这个李维进行了生物态疗法的治疗。并且让我的学生啊定期对他回访，就在前几天，我呀收到他发来的微信，他说他的病啊经过几个月的治疗，现在已经完全康复，胃部原来糜烂的地方已经愈合了，胃也不胀了，也不疼了，肠道功能也恢复正常，现在一天一次大便，非常有规律。他说呀，非常好。他跟我讲啊，他说真像你说的那样啊，哎呦，给我换了一副新的肠胃啊。他说现在这个人也胖了10斤啊，这个免疫力啊也提高了，身体啊跟过去不一样了啊。他说什么呢？他说他为中国能够在生物态领域走在世界前沿。而感到骄傲， 他说希望我能够将长春生命态带给更多的人，来造福老慢病的患者。啊，我呢也在微信当中回复他。啊，我说这个生物态疗法长春益寿全国推广工程已经开展，一克只要1.5块。啊，我说你放心吧，会有越来越多像他这样的患者从中受益。啊，接着他又回复我，很简单，他说老同学，我为你啊点赞。
1: 是啊，李老师，我们都为您全力推广的国药长春益寿的创举来点赞。不过话说回来呀，您这位老同学本身就是学医的，肯定的也用过各种治疗方法，可依然还是被肠胃病啊给折磨成这样。那这个生物态疗法为什么就能让他完全康复，实现不手术就换上一副新肠胃呢？
0: 还是那句话，也就是从细胞上解决问题。大家要记住啊，所有的老慢病，包括啊肠胃病，中医几千年的理论精髓就是阴阳啊。因为这个人体一旦阴阳不和，就会出现各种的脏腑功能下降。而生物态啊，咱们就说这个太子啊，从字面上我们就能理解，左边是一个月亮，右边呢是一个太阳，这就是什么呀，阴阳啊，对不对？所以啊，甭管是中医还是西方生物医学，他们呢都在共同走一个方向，那就是要用生物态来完成细胞的自我修复、自我新生。所以啊，慢性病的根源在哪里啊？细胞病变，生物态的减少，一定要记住啊。咱们就拿今天讲到的这个肠胃病来说，我们很多患者朋友都非常清楚，得上这个肠胃病啊，非常的遭罪。别的不说，咱们就说这个检查吧，这就是一道坎儿啊。咱们就说这个胃镜啊，那么大一个管子从你口腔里边伸进去啊，从食道一直捅到胃里边，然后呢来回的搅动，那个滋味不好受啊。我在临床上见过这样的患者，做胃镜做了一半啊，心脏受不了了，人直接休克了，甚至于啊连猝死的都有。肠镜也一样，做一次难受好几天。有的患者一说要做这个胃肠检查，吓得腿都直哆嗦呀。我印象非常深，有位患者，膀大腰圆的一个大老爷们儿，真的啊，能有200多斤啊。做完这个胃肠镜检查出来之后啊，他抱着自己的老母亲哭了啊，你说这人得遭多大的罪呀。所以呢，这个肠胃病的患者都不爱去看病啊，因为这个检查就是一道关。再说这个肠胃病的传统治疗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呢？你像一些胃药，增强胃动力，抗菌消炎，综合胃酸，一些肠道用药就是止泻润肠，调节菌群，哪一个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啊？有没有啊？啊，都没有，反而呢越用呢依赖性越强，到后来这个肠胃功能完全紊乱，再吃药根本起不到任何的作用啊。这也是为什么肠胃病往往会伴随患者一生，最后引发恶性病变的原因。说白了，传统治疗换汤不换药啊，隔靴搔痒，知道吗？隔着靴子挠痒痒，不解决根本问题。那么各位朋友们，讲到这儿啊，我说句实话啊，我的最新的科研成果生物态疗法长春益寿作为国药准字号的药物，在这方面取得了重大的突破，知道吗？他利用了中药提纯生物态，直接解决的是什么？就是细胞的问题，就是细胞的病变。他进入这个肠胃之后，第一，新生出新的胃黏膜、肠黏膜细胞， 打比方，就像用这个新的瓷砖替换掉坏了的瓷砖一样，新细胞那么替换死细胞。第二，它激活修复病变的胃黏膜、肠黏膜的细胞，就像啊补好了墙壁、刮好了大白一样，让你的肠胃啊焕然一新，功能呢自然就会恢复正常。我在这个美国的时候啊，参与了生物肽疗法对消化系统疾病的临床，其中呢有一位叫安琪拉的女孩子啊，你别看这个小姑娘才16岁啊，但是患有老肠炎已经9年呐，痛苦到什么程度呢？严重的时候每天10次的泻肚拉血水啊，知道吗？哎呀，这个肚子疼得直打滚啊，用过各种治疗方法都没有效果。我们对他采用生物肽疗法治疗之后，仅仅一个月的时间，他这个腹部的疼痛就消除了，大便的次数逐渐减少到一天6次、一天3次、一天1次，而且呢，这个肠道内窥镜显示，原来他肠道内发炎造成的这个肠管粗厚充血，像鹅卵石一样，啊。但是经过治疗之后，现在修复的光滑如常啊，没有见到任何的炎性损伤。同样呢，在我把生物肽疗法带回国之后，制成了国药准字型的治疗药物长春益寿之后，那么对12名患有不同程度肠胃慢性病的患者也进行了临床的实验啊，其中啊有3名胃溃疡的患者溃疡面完全愈合，5位结肠炎的患者肠内炎症消除，还有4位同时患有浅表性胃炎和肠炎的患者，胃黏膜、肠黏膜修复完好，临床治愈。那你说这归功于什么呢？归功于生物肽疗法长春益寿。它当中啊700多种生物肽啊他们可以说是各司其职，有的负责修复胃黏膜，有的修复啊肠黏膜，有的负责增强胃动力，有的负责调节肠道菌群，他们协同作战，在逆转胃肠病变的同时重塑胃肠系统啊，相当于再生了一副新肠胃。大家伙想一想，肠胃都是新的了，那些病症它能不好吗？是不是？嗯，
1: 是啊，肠胃都是新的了，怎么还会有原来的那些老毛病呢？那李老师啊，我想正是您的生物肽疗法完美的融合了目前临床上各类肽类药物的精华，而且独特的高级的剂型，才让几百种生物肽的进入肠胃之后啊，第一时间来发挥作用。所以老胃病、老肠炎的患者用上药之后呢，药效才会发挥的这么快。
0: 一诺总结的非常好，我们的生物肽疗法它里面最独特的一项技术就是发酵中药六神曲的运用。如果没有它，我说句大实话啊，当初我们在实验室当中虽然通过五大中药组方运用最先进的提取工艺，也只提取出了100多种生物肽啊。可是后来啊，我们无意间接触到发酵中药，惊喜地发现它呀撒豆成兵的作用之后，我们呢就找到了灵感，于是呢在原来的组方上我们加上了六神曲这味特殊的发酵中药，一下子100多种生物肽裂变出了最全面最高效的700多种生物肽，它们就像一枚枚生物导弹，进入人体之后快速到达人体各个病灶部位，针对性的解决各类问题。血液不干净啊，咱们说净血肽能够净化血液，血栓凝集的啊，多类溶酸肽能够溶解血栓，心肌受损、心功能下降的乙酰四肽、辅肽能够啊修复心肌细胞，增强心脏功能，消除心肌缺血、心绞痛、早搏、房颤等各类临床症状。啊，神经生物肽、脑肽能够修复再生脑神经细胞，重建大脑神经网络，恢复大脑和肢体的各项功能，包括风湿骨病、 啊，消化呼吸系统疾病，700多种生物态当中，

0: 都有针对骨细胞、肺泡细胞、胃肠黏膜细胞进行修复再生的各类生物肽啊。大家听好，通过长春生命肽的高效治疗，就大家身上的各种慢性疾病都能够从阴阳、气血、细胞层面上康复起来。时代在发展，疾病的治疗啊，绝对不能再停留在老传统、老方法上了。我们的中医中药也要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生物肽作为全新生物医学的领军代表，就它而言，它不仅仅代表了生物医学细胞健康、人健康的科学理念，同时呢，也代表了我们中医传统阴阳、气血、五行三大健康理念。所以啊，作为当今世界能够利用中医中药配合生物医学提取技术提取的700多种生物肽，我希望它可以啊，在我们祖国落地开花。那么现在来讲呢，一克只要1.5块，一克只要1.5块呢，您就能够治疗一身之病。大家呀，真的把握住机会，尽快用药。大家要了解，要知道我们的推广工程时间有限，维持多久不确定。今天你没参加上，明天也许就会结束。到时候说你再想用上这种先进的疗法，恐怕经济上啊就承担不起了。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患者朋友们，大家要抓紧时间落实名额，不要等到错过了再后悔，好不好？更多的话呀，我不讲了。把时间留给大家，好，咱们接下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四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逆转衰老；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可自由穿透人体细胞膜，因此服用之后无需消化就可直接吸收，不增加胃肠负担，能快速全面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对人体无任何毒副作用，十分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发挥神奇作用。每天服用生命肽，肠胃功能改善，习惯性便秘、腹泻、结肠胃炎、12指肠溃疡会改善。每天服用生命肽，白发的老人会发现有黑色的发根长出。每天服用生命肽，睡眠质量会越来越好。每天服用生命肽，糖尿病、高血糖的老年人血糖改善了，伤口愈合快了。每天服用生命肽，还原您年轻的身体状态和精气神。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大型健康科普节目。
2: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9-355，400-1599-355。
2: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你好，李老师。
0: 您好，您好啊，请问您有什么问题啊？
4: 我首先要感谢你把自己辛苦研制出来的这个生物肽疗法长生益寿啊，让我们这些病人都给用上了。而且现在吧，您看一克只花1.5块，真的太让我惊讶了，花这么少的钱就用上这么科学治病的方法，真的特别感谢李老师您，您真的是个好人。
0: 没什么感谢的，这位朋友，这一切的

0: 一切都是我应该做的啊，我只是做了一些微小的工作，就像我过去讲的一样，第一，要让你们呢知道怎么去科学的治病，第二呢，还要让你们治得起病。您多大年纪了？告诉我。
1: 我今年62了。
0: 哦，62岁。那好，您呢，说说您的情况。
1: 李老师啊，我也是算是您的老朋友，长春益寿我已经都用了有半个月了，真的就像您讲的一样啊，人有病啊就得补这个肽，这个生物肽，从这个细胞治病啊，不仅让那个细胞健康了，而且让我们那个气血也足了，然后精气神儿也好了，真的比我以前用的那些降血糖的管事多了。
0: 哦，我听明白了，这位朋友，您呢是一位糖尿病的患者。糖尿病的患者呀，使用降糖的药和生物肽疗法，长春益寿。您记住了，这完全是两种层面的东西，啊！
1: 哦，
0: 大家不要认为啊，都是治疗糖尿病的药。我告诉各位，完全它不是一回事儿。好，这样，您呢讲讲您的情况，我听一听。
1: 这不是我今年62嘛，我那个糖尿病查出来有3、4年了，我时常吧，我也测过啊，今天上我那个血糖控制的还可以，餐前5.6，餐后7.5。平时吧，我就感觉呀，那身上就没劲，也不愿意动弹。我觉得自己吧也瘦了不少，然后咳的也厉害，就是爱喝水呀，光喝水，然后尿还多。这不是从去年开始嘛，这一年呐就都不行了呀，不如以前。然后看东西就是一层雾，特别的厚，白内障。但是因为我糖尿病嘛，还不适合去做手术。
0: 哦，你是并发了眼病啊？那么您为什么会并发这个眼病呢？这就充分的说明一个问题：我们使用的降糖药没有真正的治疗到我们的糖尿病，而且这个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都一定会形成依赖啊，你离不开它，越吃越多，而且并发症越来越重。那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你没有治到病根上。我还是啊那句话，这位朋友，人生病了找医生，那细胞生病了找谁呀？找生物肽，因为这个生物肽，我们从字面上去理解啊，这个"肽"字，它包含了一个月亮的"月"，一个太阳的"太"。太阳和月亮是什么？其实就是中医所谈到的阴阳，阴阳平衡了，我们人体是不是就不会生病啊？当然呢，这是咱们中医的理论，而现代生物医学的阐述就完全不同。说生物肽能干什么？无所不能，能和中医阴阳一样去治疗细胞、治愈细胞啊。所以呢，这就是用对药了。我们讲了多少次？40天啊，气血充盈，阴阳调和，细胞再生，血液干净，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好，您呢，这样说说您这半个月都有哪些收获，好吧？
1: 哎呀，我是用着有2、3天，我就觉得我那身上有劲儿了，就不感觉就是那么天天呐口渴的厉害，光喝水了，慢慢的好多了。是不是用了有1个星期，我就感觉看东西也清楚多了？这不有的时候出去呀，在那个棋牌室里呀，就跟那些老姐妹呀打打扑克呀，那别提那个心情有多好了。
0: 好，这位朋友，其实谈到您的这个疾病啊，你要有一个认识，糖尿病呢也叫做是百病之源啊，就在这种糖毒的危害破坏之下啊，您现在全身脏腑细胞活力丧失啊，损伤难以恢复，死亡的细胞难以再生，所以说您呢会看到您身边比您病史长的病人，即使在一直治疗、一直降糖，即使血糖控制得非常好的情况之下，那说实话，你像那个失明啊、尿毒症啊、糖尿病足烂脚啊，是不是这样的人大有人在啊？
1: 哎呀，那可不是嘛！
0: 但是您就不一样了，您这半个月的时间啊，你发现没有？你有力气了， 你的视力那么会得到改善。很多人会觉得为什么，我告诉大家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生物肽疗法长存益寿，它就像种子一样，我们口服以后进入体内，利用多种中药材和700多种生物肽的共同作用，修复了细胞的损伤。你比如说眼部的细胞不能够再生了，或者损伤了不能修复了，那这个时候啊，我们用这个眼底蛋白肽、眼活肽进入到这个位置，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啊再生出新的眼部细胞，细胞活了，视力就开始改善了。而且目前咱们仅仅半个月的时间呢，您呢继续坚持使用40天，气血充盈，阴阳调和，细胞新生，血液干净。而且您记住了，随着您血液质量的改善，咱们细胞的功能啊会进一步的提升。在通畅的情况之下，30天到40天的时候，基本上咱们很多患者出现的这个皮肤瘙痒啊、眼干眼涩呀、浑身乏力呀，这些糖尿病的并发症就会消失。通过越长时间的治疗，2个周期，我跟您讲，通常情况之下，胰岛功能恢复正常，摆脱以往降糖药，很多的朋友都可以做得到。啊，所以说讲到这儿啊，我听了您的介绍，我恭喜您，您这回是用对了药啊。
1: 是啊是啊，这不是李老师，我这不是用对了吗？我那个邻居啊，刘大姐呀，她见我恢复的这么好这么快，她这不也着急了？她那个血压呀也高，血糖也高，血脂也高，比我还着急。我就寻思吧，她这不她催着我快点参加这个活动，把名额给抢上，我这不也想着早点给好嘛。
0: 没问题，绝对没有问题。所有的疾病大家记住一句话是什么，就是细胞的病。生物肽疗法通过补充生物肽，能让您的细胞活，能让细胞新生，能够让细胞恢复活力。我们战胜一切的老慢病，没有阻力都可以做得到啊。这样咱们呢有这个推广工程，您呢让这位刘大姐也抓紧时间参与好不好？嗯，
1: 好好，谢谢您呐。我们是湖南长沙的，可以给邮寄过来吗？
0: 没问题的啊，先打电话去报名好不好？我呀不多讲了，祝您呢早日康复。
1: 谢谢您呐，再见。
0: 好，我们再见。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生命肽，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9-355，400-1599-355。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您好，我找李老师啊。
0: 我就是啊，您有什么问题请讲。嗯。
4: 啊，李老师您好。
0: 别客气啊。
4: 嗯，李老师啊，我可算跟您通上电话了。嗯，李老师，我是那黑龙江的一名患者家属。
0: 您别客气，有什么事儿您请讲。
4: 李老师，这不我听您这有一个礼拜了都有。我听说您的生物肽疗法是中西医结合治疗，效果特别好。我想啊，让我父亲也用上。
0: 哦，想让父亲用上，老人家怎么了？告诉我啊。
4: 哎呀，我父亲吧，岁数也大了，但是操劳一辈子了。最近呢，他去医院检查，说有点老年痴呆了，而且呀，还小脑萎缩。有时候啊，尿都尿到裤子里头。他看见我不认人了，有的时候看见我哥呀，就是当我看见我呢，就说是我妹妹。
0: 哦，这样了，老年痴呆啊。那你父亲多大年纪了啊？
4: 我父亲呢，今年82了，我今年都快60了。我们姊妹6个。刚开始的时候啊，我父亲得病的时候啊，是听。就是反正听到说有啥好药不给他买，不过这几年呢，就是这么买这么多药也没把老父亲的病治好。那钱呢可倒花了不少。 这么多年这个折腾啊，我这两个哥哥啊就有点想法了，他就说不想同意给我父亲再治了，说花钱花了这么多，这么长时间了，一点也不见好，说治不治没啥意义了。
0: 哦，就是说这个对治疗啊丧失了信心是吧？啊，
4: 对对对。哎呀，我跟那两哥哥这么说，岁数都这么大了，就这样吧。可是啊，我的姐姐啊和妹妹，他俩都想继续治。就是我现在说心里话，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这家里的事儿吧，也不好说。说实话，李老师，你说这病怎么就治不好呢？
0: 哦，好好好，我跟你讲一讲啊。你们之所以纠结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病治不好。啊，
4: 对，
0: 你说这个姐姐妹妹啊想治，因为什么？他们不想放弃啊。
4: 是的，
0: 兄弟们啊不想治了，为什么？因为对这个治疗没有了信心。我跟你讲啊，其实很简单，只要让父亲的情况有改变那就可以啊。您记住了，所有的脑病患者，不管是年龄大的年龄小的，都是因为大脑细胞活力受到损伤啊，就是年龄大的也是大脑细胞活力不够，大脑细胞受损啊。其实呢，我不管你过去啊用过什么样的方法，对于老年痴呆啊、帕金森啊、脑萎缩的患者啊，哎，什么是脑萎缩啊？你想那大枣在树上摘下来的时候是不是非常的饱满，对不对？你这一晾一晒，它都抽抽了，都萎缩了。我告诉你，这个过程其实是什么？就是细胞活力不够了，细胞有损伤了。用中医来讲啊，就是您的大脑元神呢匮乏了。其实这是一个意思。所以呢，我不管呢您过去怎么治的啊，就是你们对疾病啊怎么发生的没有认识，只要是它恢复大脑细胞活力，我告诉你，它的病就能好，一治一个好。那这样的话你们不就不纠结了吗？是不是？
4: 对对对，孩子对这个病我不了解啊。
0: 还是不了解啊。那么这几天呢，你听了我的节目是不是有了新的认识啊？
4: 有了有了。李老师啊，我们吧在网上也了解一些，这回啊听说一克呀就花一块五就能用上这么好的方法。我呢也想给我父亲试一试。李老师，我们的要求啊不高，只要啊是让我们老父亲呐、啊、能认清我们，姊妹几个谁是谁就行了。
0: 你这要求不高啊，就是说能认人就行，是不是啊？
4: 对，
0: 我告诉你，这个要求啊已经很低了，完全没有问题，啊。记住了，只要我们通过生物态疗法让大脑元神恢复，让大脑细胞实现新生，那么这些问题都能够迎刃而解啊。他认不认识谁，他行动能力，他肢体功能，所有的一切，记住了，都源自于大脑细胞的活力啊。而过去呢，你们没有这种毒含有700多种生物态的药物啊，我们就谈不上治疗。您放心，他这种情况记住了，因为年龄大一点啊。这么说吧，如果快一点的话，10天20天精神头就上来了啊。像他这个保证20天30天，随着脑态 NK 神经态的补充，细胞活力得到恢复，那么他的记忆能力、反应能力就会有进步和改善，他的一般的这个病症啊就会基本的消失。因为他没有什么严重的伤害，只要细胞活力恢复，那他恢复的会非常的快。我记得我们的一个患者呀跟我讲啊，他打比方，他说就像那个大变活人一样，一个月以前糊糊涂涂的，一个月之后就是个明白人啊。这就是我们通过补充生物态，大脑细胞活力恢复跟没有恢复的区别。那么还有会更好的在哪里啊？随着使用的时间的延续，我说了多少次了，40天气血充盈，阴阳调和，细胞焕新，人健康。达到这个周期的时候啊，不仅是细胞活力的恢复，死亡的细胞也可以实现新生。 有了700多种生物肽的补充，我们就可以实现大脑细胞的新生。

0: 人家给你老父亲用上啊。
1: 哎呀哎呀，那太好了，李老师啊，您的医德呀，我真的佩服，真是太好了。那我怎么打电话报名啊？
0: 你先拨打电话，然后报名争取这个生物肽疗法的治疗机会。啊，我别的也不多说了，祝愿你的老父亲呢早日康复啊！我有这个把握，听到你的好消息，好不好？
1: 好，李老师，那我就拜托您了。
0: 没问题，没问题啊，那就抓紧时间打电话，好不好？嗯，
1: 好的，那我抓紧打电话报名去。
0: 好，祝您呢报名成功，祝老父亲早日恢复健康，我们再会。
1: 好的，谢谢李老师，再见。
2: 国药长春生命肽呢，不般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1599-355，400-1599-355。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啊，李老师您好。
0: 您好，您好，久等了啊。
4: 老师好，我就等半天了，我就等着盼着和您通话呢。
0: 非常欢迎您啊，您有什么问题啊？啊？
4: 是李老师，我现在听的一颗才花一块五，我这心里头都乐开花了。
0: 乐开花了，高兴是不是？
4: 啊，这可真是我们普通老百姓都能用得起的良心药、放心药、平价药啊。
0: 啊，是的，是的，没错啊，非常感恩呢，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是不是能够进一步的减轻广大呀患者的负担，让他们呢早日的接受治疗，获取健康啊？真的机会难得，我再说一下，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一克只要1.5块钱就能用上这个科学的方法，
4: 是。李老师，我昨天呢到药房给老伴儿买一盒那感冒药，那还花30多块钱呢，那也就能吃个2-3天呗，你说这多贵呀？
0: 是你这么说没错，但呢这是两回事儿啊。
4: 所以吧，我也着急想参加活动，就怕哪一天万一结束了，这活动这还得多花钱，我就想继续用，所以我想多备点儿。这赶上这个推广优惠，这真不容易呀、
0: 嗯，确实没错啊。咱们现在有这样一个推广，我们呢就能够少花钱啊，赶早不赶晚，但是呢还要根据自己的需求，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进行啊申请订购啊。
4: 啊。那李老师，那我说一下我的情况跟您。
0: 嗯，好，介绍介绍。
4: 啊，我是辽宁沈阳的，我叫孙艳华。我就
0: 嗯。
4: 是用咱们这个长春益寿这个生物肽疗法，这都快40天了，我
0: 嗯嗯。
4: 就感觉吧，这大不一样，真就像您说的似的，补肽就是补命，补了生物肽，细胞活了，全身上下都大变样了。这回我终于过上好日子了，从今天以后啊，每天都是好日子。
0: 嗯，好，好，好，咱们介绍介绍啊，看您现在这个状态，咱们过去啊到底发生了什么？40天啊，你刚才讲大变活人不一样啊，说出来听一听，让我啊也高兴高兴。嗯。
4: 行，李老师，您可真是救命恩人呐！就是这个长春益寿，真是救命的药。我吧，今年62岁，我就是37岁那年得的类风湿。哎呀，你也知道，这类风湿是不死的癌症。
0: 这个您讲到这儿啊，我非常能够理解您啊，可以说是非常的痛苦，是不是？嗯。
4: 是，就那种疼吧，那个真不是常人能忍受得了的。那疼的我呀，一天天龇牙咧嘴的，抽筋拔骨的那种疼啊！尤其是早上起来，你说这手指头啊，都是炸的，我都并不上。想穿个衣服啊，伸个袖子，那稍微的衣服一碰到手指头，那都钻心的那种疼啊，都像那刀拉肉似的。
0: 是的，是的，
4: 后来吧，这不仅这手指头疼，这逐渐的，你说我就觉得我这个膝关节也跟着疼，还肿，还有积液。然后到医院一看吧，说我这个膝关节有增生，还有水，还有风湿，都走不了道了。
0: 你看
4: 这个类风湿吧，还有这。

0: 这风湿，你说这开始不没治好，这个风湿类风湿没治好，你说这2年这心脏还开始难受了呢，就是憋闷呐，有时候还偷停。到医院一检查，说我咋的，心脏3.5间还狭窄了。你说过去那风湿类风湿，那不净吃那止疼药吗？那这真是副作用也太大了。弄得我吧，这口干口苦，尿也黄，吃的呀，那可真是啊，咋说，那都吃的肝疼啊。
1: 我跟你讲，这位朋友，这就是很多这类患者朋友的无奈，知道吗？好了，咱不讲过去了啊，不管怎么治啊，我们得病之后就得用科学的方法进行治疗啊。第一，得病之后要治，而且要选择呀科学的方法，跟着科学的脚步走。我们要对未来充满信心，可以这么讲。这位朋友，对于顽固的骨关节疾病，各种类型的风湿、类风湿，包括由于风湿、类风湿所引起的心脏疾病，其实啊，如果我们按照它的致病因来治疗的话，大家记住，那个问题就很复杂啊。东方医学啊，有东方医学的说法，西方医学呢，有西方医学的说法。结果是什么？把老百姓都给绕糊涂了，又是中药，又是西药，又是激素药乱用，慢慢的，就像你讲的一样，把身体啊全都给用坏了啊！我跟你讲，您的损伤不单来源于疾病，而且还来源于疾病之后的乱用药，明白吗？所以啊，这位朋友，针对这类疾病啊，我们就要看到病根儿。到底发生了什么？你看你这个病为什么会越来越重呢？当您体内生物肽减少之后啊，骨细胞的损伤就会无法修复，那么这种恶性循环它会形成连锁反应，从软骨到骨膜，然后再到骨基质，再包括连累周围的筋膜、肌腱、韧带，形成一种连锁的反应。所以呀，你的生物肽越少，说明你的正气越不足，细胞损伤就会随着风寒湿邪的侵害而越来越重，明白了吗？
0: 明白，是，真是这么回事儿。李老师，我这个人吧，你说这个性子还比较急，在我身上见效非常快，就是用到2、3天吧，以后我这身上的疼痛感吧，就不像原来疼的那么强烈了，尤其是早上起来那抽筋拔骨的那种疼，就是按我们东北那土话咋说，就是说筋疼的那种疼啊，就没有了。慢慢的，慢慢的，就是用到半个月以后吧，这心脏偷停的次数那也明显减少了。早上起来吧，就是吧嗒吧嗒嘴，也不黏了，感觉嘴里舌头也不苦了。等用到40天下来，哎呦，我就感觉我更好了，那膝关节的水也没有了，都消肿了。早上起来吧，就是沉僵，那个现象也没了。那过去那沉僵得40分钟，有的时候都得将近1个小时，慢慢的沉僵才能没有。而且那个手指头那个功能也恢复了，过去吃饭吧都拿不了筷子，也端不了碗。只能拿个勺子趴桌上吃。
1: 这效果非常好，你看看啊，选对方法，用对药我跟你讲，再顽固的骨关节疾病，咱们生物肽疗法40天下来，就可以实现气血充盈、阴阳调和、细胞新生，都可以让您呢远离这些痛苦您现在不再依靠那个镇痛的方法了，是不是？而且你刚才讲到了这个沉僵。
0: 对，没有了，陈江，就您这个方法真好啊，还没有副作用，还不伤肝不伤肾，我可真服气呀！现在我这个40天都快用完了，我这可真是健康人一个，我现在能走能卧，我这手吧还能包饺子了，而且呢，我还能出去锻炼，跳广场舞啥的都行。
1: 哈哈哈，恢复的真好啊，能包饺子了，是不是？沉僵也彻底消失了，太。

0: 好了，我跟您讲啊，咱们坚持治疗啊，会越来越好啊。
1: 嗯，
0: 一句话，咱们通过科学的方法，通过生物态疗法的治疗，我多少次讲到啊，我说这个生物态疗法它不是传统的中医中药，也不是化学西药，它是什么呢？而是中西医的完全结合。通过多年的研究啊，我发现了啊，为什么过去华佗的仙姑不老丸能够做到气血阴阳五脏筋骨同时调理啊，其实根本在哪儿呢？就在于他组方当中的中药材含有生物肽。生物肽是什么呀？啊，我告诉各位，生物肽它是细胞最好的医生，就是细胞的医生啊。就拿您刚才介绍这个骨病来说，我们说当用到生物肽疗法之后，我们利用这个骨活肽、骨基质肽啊，帮助你恢复骨细胞的损伤，让骨细胞的活力得到提升啊，那么自然而然您的骨病就会好啊。而您得了风心病啊，风湿性心脏病，一个道理，同理可得。你看啊，当我们用到这个乙酰四肽、心肌肽之后，我们的心肌细胞活力啊就得到了提升，我们的风心病也一样能够得到恢复啊。你要记住，包括咱们收音机前一体多病的朋友，所有的病你们记住了，就是细胞病啊啊。那我们通过生物肽疗法补充了生物肽，恢复了细胞的活力，提升了细胞的功能，是不是我们的病就好了，做到了水到渠成，顺其而自然的康复啊。所以说我敢讲一句话，完全康复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1: 嗯，是是，李老师，现在我自己都敢出门了，也不用说呀大棉袄二棉裤的穿的那么厚了，现在跟正常人一样了。我现在这身体好了吧，我这特别高兴开心呐，就我这孩子呀都支持我，让我继续用，还说呢不管多少钱咱们都得继续用下去，何况说现在这才花1.5块这一颗，这多难得的好机会呀，李老师。
0: 是啊，这么好的方法，一克呀才1.5块，真的。
1: 嗯。
0: 啊，应该说花不了多少钱，我们就能够用上科学的方法战胜疾病。
1: 嗯。
0: 既然有了效果，我也不多讲了，咱们呢继续坚持用。啊，听我讲，再有2个周期下来，我们通换一身之骨，通换一身的细胞，达到真正的健康，而且是永久的健康。
1: 嗯，那好，那先谢谢您了，李老师。那李老师，您一定要记得我呀，我过几天我还给你打电话。
0: 好，我期待着您下次啊，把更好的消息带给我啊。不多讲了，我祝您呢身体健康。好，我们再见。
1: 哎，谢谢老师，再见。
2: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1599-355 400-1599-355，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3: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

0: 备则无患。
1: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0: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1: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2: 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4: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5: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3: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4: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儿！老李，老李，
5: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脸棋局。
4: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
3: 哎，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4: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6: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3: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7: 家庭防火，
8: 安装小白盒，
7: 靠谱又省心。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9: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0: 你等一下啊。
9: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气泡不太好啊。
10: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11: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12: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3: 注意了，现在有个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好机会。
14: 欧米茄、浪琴、英纳格、罗马、梅花等10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砍掉了代理商、经销商、专柜等中间加价环节，从各大品牌的瑞士制造工厂直达咱们河北，
15: 现场上千款名表，品牌直销只要2.5折起，开幕特惠更是低至2-3千。
14: 原产地证明、进口报关单、检验报告、售后保修卡一应俱全。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十。
15: 开幕大促截止到9月23号。
14: 河北主会场是在石家庄云臻金陵世贸广场酒店1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15: 唐山会场在纪唐开元名庭大酒店2楼。
14: 沧州会场在金狮国际酒店3楼。
15: 大家可以就近前往选购。
16: 上说日月星辰，
17: 下谈河岳山川，
16: 左聊石海沟沉，
17: 右看时下热点，
16: 有趣
17: 有料有洞见。
18: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6: 老郭老故事。
19: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是方才给您说到，不顾淮安起兵，招来了吐蕃和回鹘的军队，兵锋直指长安。结果不顾淮安这儿呢，他半道上死了，暴病身亡，死在了宁夏中宁县。他死以后，他所率领的朔方部众是数易其主，最终呢是范志成夺取了指挥权。然后他带着朔方军呢去打那个泾阳了。只不过半道上天一直下大雨，道特别不好走，所以啊，只能是暂时休整吧。再说吐蕃回鹘他们的联军在9月15突然进抵到奉天城下，京师再度震恐。

吐蕃人正在城下列阵的时候，奉天守将，也就是朔方兵马使浑坚，趁着对方立足未稳，直接率领着200名的骑兵冲入敌阵。浑坚这儿啊，一马当先，左劈右砍，吐蕃部众大为惊骇呀。片刻之后，浑坚这儿啊，抓获了一名吐蕃将领，就把这个吐蕃将领夹在嘎吱窝这儿，策马奔回。随行的200名骑兵没有一个伤亡。城头上的唐军将士见此情景，顿时是士气大振，这可把敌人给气坏了。转过天来，吐蕃军开始大举攻城，浑坚这儿率众死守。几天之内啊，和对方打了好几场，斩杀对方5000多人。这吐回联军一瞧唐军如此的凶悍，只好是拔营而去。而就在浑坚力拒吐蕃的同时，唐军的各路兵马已经纷纷进入到战略要地进行驻防。郭子仪率朔方军进驻泾阳，李忠臣进驻东魏桥，李光进进驻云阳，马林和贺玉亭进驻西魏桥，李抱玉进驻凤翔，宦官骆凤仙和将军李日月进驻周至，桐华节度使周志光进驻同州，这个压轴的代宗李煜呢，亲率禁卫6军屯驻在晋苑。为了鼓舞士气，代宗李煜在9月21还下了一道诏书，声称朕要御驾亲征。这皇帝调门挺高啊，说要亲征，但是他身边有一个人呢，却一门心思想要逃跑。这个人就是禁军统领于朝恩。自从听说吐蕃的10万大军在攻打奉天的时候，于朝恩呢就开始计划逃跑了。他的计划是挟天子逃向河中，可是他又担心百官反对呀。为了防止百官反对，他决定以武力威逼，逼迫百官就范。有这么一天早朝的时候，文武百官在宫门外站立多时，眼见上朝的时间早已经过了，但是这宫门迟迟不开，这是闹哪出呢？就在大家伙迷惑不解的时候，这个宫门打开了，只见于朝恩一脸阴沉地走了出来，身后跟着数10名刀剑出鞘的禁军士兵。百官是面面相觑，不知所为呀，您这是要干嘛呀？紧接着就听于朝恩用一种不容置疑的口吻宣布，吐蕃屡屡进犯京畿，天子车驾准备巡幸河中，诸位意下如何呀？大家伙一听疯了，现在形势一片大好，皇帝说是巡幸河中，那不就是逃跑吗？可是大家伙又知道于朝恩这句话呀，他不是咨询询问，这不是一个疑问句，而是一个陈述句。我这不是征求你们的意见啊，我已经决定了，你们都说好，我带着皇帝就走。一瞬间呢，满朝文武是鸦雀无声。而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姓刘的官不大的给事中忽然是大步的走出队列，面对于朝恩厉声问道，说赤使，您是想要造反吗？赤就是敕令的赤，赤使这是当时对宦官的一种统称。他说，赤使，您是想要造反吗？现在京师周围大军云集，你不想着同心戮力抵御敌寇，却想裹挟着天子弃宗庙社稷而去，这不是造反是什么呀？此言一出，于朝恩当时语塞，他万万没想到这么一个小官啊，把自个儿顶的是哑口无言。又惊又怒之下，想了半天也想不出一个反驳的理由，只好是拂袖而去。您看后来到了元朝的时候，给资治通鉴作注的元人胡三省在这个地方写了一句批语，说给事中刘军身立庙堂，刚正不阿，有如此英雄表现，史书当中居然连他的名字都没有，不知道唐朝设立史馆是干什么用的，就说这帮史官你们是干什么吃的。这话说的对呀，中国历史上的史官应该是秉笔直书，不畏强权，那怎么就变成这种德行了呢？这事儿要怪呀，还真得怪到唐朝的李世民了。你看咱们中国自夏商周开始就有记史的习惯，从一开始的龟甲、青铜铭文、竹简，到后来的纸张，每个时代甭管是多困难，咱们中国人呢都在记载着自己的民族历史。而这个史官呢是分成两种，一种是专门记载皇帝起居生活的史官，另外一种就是史馆的史官。二者的区别就是，记载皇帝起居的史官就是记当时的时事新闻，这些人呢记载皇帝的一言一行，以备后人评价当时的皇帝。这些人写的东西皇帝是不能看的，皇帝死后才能够公布于世。

0: 另外一个史馆里边的史官呢，就是专门修前朝历史的史官，不管是哪种吧，这史官呢，它都是独立的个体存在，所写的东西皇帝本人应该是不能看，而且是不能改的，哪怕是负面消息。您比方说《史记》里边《高祖本纪》当中记载，这个刘邦呢是好酒极色，这是一个既贪酒又好色的一个流氓的形象，写在史书里边就有点骂人的意思了，但是汉武帝也没有让司马迁改掉。由此可见当时史官的独立性，当皇帝的也得遵循这个制度。这种情况下，那么史官的记载呢，对皇帝也是一种约束。一个皇帝，你说他追求什么呢？钱、权力、美色、美食、美酒，这些东西在他的心里边没咱们普通人那么渴求啊，因为是供给过剩，所以这皇帝图的必然是青史留名。你想青史留名是吧？你勤政爱民呢，要不然史官是不会留情的。可就到了唐太宗李世民之后，中国史官记载的历史呢，就明显出现了篡改的情况了。从夏朝到唐朝将近3000年，帝王不看史官记载的传统被打破了。此前也给您说过，李世民这么做呀，就是想要把自己这个玄武门之变给它美化一下，但是这口子一开，遗患无穷啊。到了后来的史官拿的是皇帝的俸禄，看的是上级领导的脸色，在做历史记录的时候呢，这个笔怎么写您大概其就知道了。但问题是，您就不能尽职尽责吗？于朝恩带着皇帝想跑，结果呀，宰相那儿连个屁都不敢放，只有这个小小的几世中仗义直言，你最起码你把这名字给记下来呀。行吧，咱就别埋怨这史官了，咱们接着往下说。从永泰元年的9月中旬到下旬，关中地区一直是暴雨倾盆，这就给吐蕃军队的行军造成了极大困难。眼瞅着各路唐军已经在长安的外围筑起了铜墙铁壁，再加上天气如此恶劣，吐蕃人呢只好放弃了攻打长安的计划。他们是掉过头去攻打礼泉了，准备最后捞一把就走啊。与此同时，党项军队在白水和蒲津关在这一带烧杀掳掠，数天以后呢引兵遁去。到了这年9月底，吐蕃军队劫掠了大量财帛和数万男女以后，开始往北撤退。结果走到滨州的时候呢，就遇到这个回鹘军团了。吐蕃人一瞧，那咱们联合起来把那个长安给拿下吧，还是那儿抢的东西多呀。哎，就这么着，他跟回鹘兵合兵一处，掉过头去攻打泾阳。因为这时候啊，仆固怀恩已死，吐蕃和回鹘这两波是谁也不服谁，都想当老大，结果呢差点翻脸。于是这两股势力是分开扎营，相互戒备。那么他们去攻打的这个泾阳驻守的守将是谁呢？非是旁人，正是郭子仪啊。郭子仪马上意识到眼前有一个机会，什么机会呢？把对手分化瓦解，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机会。郭子仪马上遣使前往回鹘军营，希望和回鹘化干戈为玉帛，共同去攻击吐蕃。回鹘人看到唐朝来使，半信半疑的就问说，郭公在此吗？若真在此，何不出来一见呢？使者回来以后把这个原话一学，郭子仪马上对左右说，现如今敌众我寡，不能和对方硬拼，当初啊回鹘数度和我们结盟，我现在亲自前往回鹘大营，和他们再续前盟，定能不战而下。诸将闻言说，您要非去的话，这么着，给您精挑细选500名的骑兵作为护卫。郭子仪就说了，说这么做那可是害我，我谁也不带，我自个儿去就行了。于是啊，自己是跃上马背，他儿子郭熙一下把马的缰绳给拽住了，就劝他呀，说回鹘人那是狼子野心，大人您是帝国元帅，您怎么能拿自己的命去赌呢？郭子仪冷冷地看了一眼儿子，说今天如果咱们和对方开战，不仅你我父子会同死沙场，国家也会陷入到危险之地，我现在诚心诚意地前去会盟，他们若能接受则是四海之福，如果不能接受，我身虽死，全家亦可保全呐。说完抡起这个马鞭子抽在儿子手上，厉声喝道，你给我让开。随后啊，郭子仪只带了数名亲兵就出城了。这个亲兵带和不带意义不大啊，只是一个仪式上的。他带了几个人到了回鹘大营外，朗声喊话， 郭子仪前来拜访。回鹘人一听是又惊又疑呀、啊，我们当时只是随口一说，没想到郭子仪真的来了。有人赶紧跑进去回禀了回鹘大帅耀格罗，这是登里可汗的弟弟。耀格罗大吃一惊，赶紧问郭子仪带了多少兵马。这报信的说没看太清楚，仨呀还是四个呀。耀格罗更是不敢相信了，他马上命大军列阵，然后骑马立在阵前搭弓上箭，一脸的警惕。接下来的一幕啊，让他更加吃惊了。就见郭子仪单骑驰入营中，一边策马向耀格罗走来，一边是免胄、饰甲、投枪，就是把身上的头盔呀、铠甲呀、武器呀，一边走一边全给脱了扔了。回鹘的那些酋长们面面相觑，异口同声地说道：“说这真是郭子仪呀！”随即是纷纷下马，毕恭毕敬地向郭子仪行跪拜大礼。郭子仪赶紧翻身下马，就站不着，手无寸铁地走到耀格罗面前。郭子仪就说：“你们回鹘有大功于唐朝，唐朝待你们义不薄，为何背信弃义，大举来侵呢？这是弃前功而结仇怨，背恩德而助叛臣的愚蠢的举动啊！不顾怀恩，背叛君王，离弃母亲，他能给你们带来什么好处呢？我今日只身前来，要杀要剐，细听尊便。只不过你们把我杀了，我的部众必然会与你们死战。”耀格罗万万没想到郭子仪会走这步险棋，现如今人家是孤身前来，手无寸铁，就光凭这份胆识啊，就足以令人敬畏三分。而自己这边呢，如临大敌，剑拔弩张，首先在气势上就输给对方了。换句话来说，双方虽然没有开战，但是第一回合呀，郭子仪已经是不战而胜了。所以耀格罗这儿只能是干笑了几声，一脸尴尬地回道：“说仆固怀恩把我们给骗了，他跟我们说呀，天可汗已经驾崩，老令公您已经去世，国中无主，所以我们才敢前来的。现如今我们知道了，天可汗在上都，令公您呢又在此统帅大军，而仆固怀恩遭了天谴，已经是暴病身亡，我们岂敢与令公开战呢？”郭子仪这儿知道啊，虽然说自己占了道义上的上风，但是仅凭道义，舌头拌着唾沫说两句，对方就能退兵吗？不可能啊！要想不战而屈人之兵，不仅是要晓之以理，更不单单是动之以情，你还得是诱之以利。那你给对方什么样的利益呢？说这么着吧，你们不要打长安了，要不你们去洛阳那儿劫掠一番吧。这当然不行了，这不是郭子仪的风格。郭子仪这回来呀、啊，给回鹘人准备了一份厚礼。这个厚礼呢，不是什么黄金啊、白银啊、丝绸啊、茶叶呀、啊，不是这些。这个厚礼呢，都不是现成的，是需要回鹘人和唐军联手去取、去抢。这东西啊，在吐蕃人那儿呢。当时郭子仪就说：“吐蕃人凶残无道，趁我国内乱之际，侵我边塞，焚我州县，掳我财帛子女。此次吐蕃所劫掠之财不可胜计，马牛杂畜漫山遍野，运载的财物队伍长达数百里，这些都是上天赐给你们的礼物，不取可就可惜了。站在你们的角度替你们考虑，我认为啊，没有什么比这个更有利的事情了。咱们联起手来，然后你懂吧？”耀格罗一听所掠之财不可胜计，马牛杂畜漫山遍野，那个眼睛啊，噔，300度的大灯泡子亮了。可不是嘛，与其和唐朝为敌，一个州一个县的辛辛苦苦的去抢，还不如把吐蕃人抢来的东西一股脑的我给他得着吧。这么省心省力的大好事，此前怎么就没想到呢？当然此前呢，单独去跟吐蕃打未见得打过，现在回鹘和唐军联手，这不就好抢了吗？耀格罗这是越想越美，赶紧一脸正色说：“我被怀恩所误，差点铸成大错，实在对不住令公，请您这儿给我一个出力的机会，我一定击败吐蕃人，以此将功赎罪。”哎，这事儿就这么成了。郭子仪单人独骑，三五句话就把来势汹汹的回吐联军给摆平了。因为唐朝和回鹘双方是把盏明誓，握手言欢，一场迫在眉睫的大战就此烟消云散了。吐蕃人得到唐回结盟的消息，大为震撼， 当天晚上拔营就跑啊，唐回联军在后边合力追击，在灵桃的西郊是大破吐蕃军队，斩杀万余众，夺回大量的财帛，并且救回了被掳走的男女共计4000人。随后呢，仆固怀恩此前麾下的一些小将也知道造反难有作为啊，于是陆陆续续的归降朝廷。至此，仆固怀恩之乱宣告终结。郭子仪单骑蒙回鹘这一幕啊，从此也成为中国战争史上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经典战例。行吧，仆固怀恩败亡了，回鹘人和吐蕃人也都已经走了，戴宗李煜这儿终于是长舒了一口气呀。可问题是，天下就此就太平了吗？你放眼望去，此时此刻的大唐帝国和安史之乱爆发以前的帝国相比，这已经是面目全非，判若天渊了。天宝十三载，也就是安禄山发动叛乱的前一年，天下有户口900余万，人口5280余万。可是经过了一场安史之乱，天下总户数仅剩下290余万，总人口啊还不到2000万呢。也就是说呢，经过这么一场安史之乱，帝国的总户数减少600余万，总人口锐减了3600多万，整整丧失了2/3啊。3600万，我这是上嘴皮一碰下嘴皮，这都是一个一个鲜活的生命啊。可他们就在这样一场空前的浩劫和灾难当中消失了。所以说李煜啊，也是感觉到无奈，感觉到悲凉。有人把这个安史之乱比喻成大唐帝国的肿瘤，它之所以可怕呀，就是因为那个癌细胞它不停的扩散，一旦它开始扩散，你就算是把这块肿瘤给它割了，也是于事无补的。当时安禄山父子、史思明父子都被灭了，但是无数的安禄山、无数的史思明却在帝国的四面八方蓬勃生长。谨记安禄山发动叛乱的仆固怀恩就可以视为第一个扩散的癌细胞。而且在仆固怀恩之后啊，历任大唐天子都会无奈地发现这玩意儿真治不好，它老扩散。就比如吧，永泰元年的冬天，戴宗李煜这儿还没消停多长时间呢，仆固怀恩的叛乱刚刚平定，此前一直安宁的蜀中那儿又出事儿了。一个叫崔干的将领把蜀中闹了一个鸡飞狗跳，让戴宗朝廷啊大伤脑筋。本来这个崔干打仗真是一把好手，深受剑南节度使严武的器重，曾经奉命进攻西山一带的吐蕃军队，连战连胜，连克数城，拓地几百里。班师凯旋的时候呢，严武给他举行了一个盛大的欢迎仪式，据说呀还专门给他制造了一辆七宝鱼，就是装饰着各种贵重珠宝的车呀，让他坐在这车上大摇大摆地进入成都城，这场面要多拉风有多拉风。可是到了永泰元年的4月，剑南节度使严武死了，最赏识自己的领导死了，崔干这儿非常伤心。不过伤心归伤心，最要紧的事儿啊，是赶紧推选一个跟自己关系比较铁的节度使。崔干很快向朝廷推荐了一个叫王重俊的大将，只可惜他这慢了半拍，这个提名啊被当时的都知兵马使郭英干给抢了先了。郭英干联系了其他几个高级将领，推荐了自个儿的哥哥郭英义，因为他这个推荐在先，而且联名署名的又是剑南道的主要将领，所以朝廷这儿啊就任命了郭英义。郭英义到任以后，对曾经的竞争对手王重俊非常的不爽，没过几天呢，随便找了个罪名就把他给拿下干掉了。随后又给崔干发了一道调令，说这么着，你不要担任西山都知兵马使了，你马上回到成都，我给你一个新的官职。崔干又不是傻子，他当然知道这道调令就是一道死亡通知书，所以人家呀是以防备吐蕃为由赖在西山，我就不走，我不去。郭英义这就火了，你小子居然抗命，眼里边有没有我这个新的节度使了？别以为你做一回什么七宝鱼你就多牛了，我有的是方法对付你，我有的是办法弄死你。这么着，我先给你穿个小鞋让你舒坦舒坦。咔嚓，郭英义把这个崔干所部的粮饷给切断了，这招可太阴损了，一下把崔干逼得都没有活路了。更令人不齿的是，因为崔干担任过汉州刺史，人家的家眷呢都住在汉州，郭英义派人呢 把这个崔干的家眷都给劫持到了成都了。你不回来是吧？你们全家老小都被我弄到这儿了。还不仅如此，他还霸占了崔干的姬妾。天下两大恨，杀父夺妻，他这占了一项了。崔干都要被气疯了。但是那是你的领导，那是堂堂的节度使，位高权重，兵多将广。你这小胳膊怎么拧过大腿去呢？没办法了，崔干只好是率部进入深山，打算跟郭英义打这个游击战。按理说，你都把人家逼到这个份上了，你郭英义应该是适可而止，见好就收了。可是这家伙偏偏是赶尽杀绝。哎，这么一来呀，蜀中之乱就此拉开序幕了。当时这个郭英义是以帮助崔干去打吐蕃为名，亲自领兵进入西山，准备一举消灭崔干。没想到当时是天降大雪，山谷当中的积雪足有好几尺，郭英义的部队举步维艰，而且这一路上冻死了好多的士兵和战马，士气低落到了极点。而崔干呢，赶紧是趁势出击，把这个郭英义打得丢盔弃甲，大败而逃。崔干这儿狠狠地出了一口气，郭英义呢，只带着残部1000多人，狼狈逃回成都了。这么一交手啊，可让崔干看清了一件事儿：这个郭英义只是一个外强中干的纸老虎啊，这小子不禁打呀。既然不禁打，我就狠狠地打你。当然，打他的目的是什么呢？我取而代之吧。因为崔干这简单一分析就知道这事儿有可能。因为崔干的部众常年在山区跟吐蕃作战，士兵比较吃苦耐劳，战斗力比一般的部队要高很多。而郭英义麾下的部众常年驻守在成都，哎呦，这群兵喇爷们养尊处优，打起仗来呀，个顶个都是草包脓包。此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崔干手下那帮兄弟，他们和崔干相处好几年了，彼此感情深厚，将士同心。再看郭英义这儿初来乍到，短时间之内很难获得将士的拥戴，再加上这家伙生性残暴，不体恤士卒，军令苛酷，所以说蜀中将士早就跟他离心离德了。这么一分析啊，崔干觉得自己基本上是胜券在握了，接下来呢，只需要找一个很好的出兵借口，把这个仇人郭英义给他灭了。那找什么出兵的借口呢？哎，很快崔干呢，在蜀中大造舆论，说郭英义想要造反，这可要了亲命了。因为这个事儿啊，不是顺嘴瞎掰的，这不是空口白牙的乱咬人，而是有证据的。怎么回事呢？郭英义他这个节度使府的所在地，原本是玄宗逃到蜀地的时候居住的行宫。哎呦，这个地方苑宇华丽，花木扶疏，被当地人誉为是行胜之地。玄宗回到长安以后，有关部门呢就把这个行宫给改成道观了，还用黄金铸造了一个玄宗的雕像，供奉在道观当中供市民瞻仰。历任节度使到这以来呢，到了剑南以后，第一件事就是入观参拜，然后再正式上任。郭英义这儿啊也不例外，他也来参拜了。但是到这一瞧，这地方好啊，我得着吧。好嘛，他把玄宗的塑像给搬走，把道观里边道士全给驱逐，公然把这块地方据为己有了。列位，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呀？这不就是想要造反吗？于是崔干对将士们就说，郭英义要造反了，你看他做出这样的举动，要不然为什么除毁玄宗真容而以自居之？好家伙，这理由找得太正了，报仇雪恨的时候也就到了。简短截说吧，永泰元年闰十月下旬，崔干带着5000部众攻打成都，郭英义这也不惧，出城迎敌，双方在成都西郊就正式开打了。不出崔干所料，成都部队没有。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 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过去有句俗话叫铁匠没样，边打边像，什么意思呢？打铁的时候没有样本去参照，都是一边打铁一边调整铁的形状，打着打着想要的结果就出来了，就圆满了，就成熟了。人生也应该像打铁一样，要自己亲身经历，亲自试验，要勇于尝试啊，在不断的尝试过程中才会逐渐逐渐的成长起来。别怕做错事，也别怕做傻事，人这辈子谁都干过傻事，尤其是在年轻的时候。就拿我来说，我年轻时干的傻事太多了，数的话10个手指头 都数不过来，但是并不耽误我实现人生的目标。作为医生，我现在要职称有职称，要评级有评级，要荣誉有荣誉，我可以了，我也满足了。过去犯过的傻，现在回想起来反倒是津津有味了。所以说，人人都有不成熟的过去，这样的过去才值得回忆。聊聊我的过去吧。我23岁上大学，在当初也是头几批学医的高材生，我是我们学校里的第二批学生。我前边我们学校就只招了一届，我是第二届。我上学的时候住校，当时我们学校的校址在东城区海运仓，我们家住在西城区，在小直街以北恭王府附近，家和学校的距离非常远，所以没办法通勤，我只能住校。刚住校的时候非常不适应，想家，想我母亲做的饭菜，我母亲做的锅盔和油旋饼是一绝，外边的饭店都做不出来那个味道。以前在家的时候不到半个月至少吃一回，离开家以后就吃不着了。我还想家里人，除了我父亲和我母亲以外，我三叔一家、四叔一家、我大姑、小姑，凡是住在胡家大院里的人我都想。所以没放寒假之前，我是日思夜想啊，希望家里来人看我。家里来人的话，解相思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还能解解馋。我同学的家长去学校看孩子时，就会带孩子上街买东西，然后上高级饭店吃顿好的。有一回我父亲终于去学校看我了，但是出乎我的预料，我父亲居然直接要求我带他去我们学校的食堂吃饭。食堂能有啥好吃的呢？都是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菜。到那儿，我们两个人要了两个盒饭，盒饭里的三样菜我到今天还记着呢，麻辣豆腐、青椒炒肉还有烧茄子。我上学的时候最不爱吃烧茄子了，恰好那天食堂做了烧茄子，间接地影响了我的心情。当然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我父亲没有带我下饭店。在今天看来，烧茄子并不会太难吃，因为只要多加油再加点豆瓣酱，就足以掩盖茄子天然的怪味儿。可是在过去那个指望着食堂能做出可口的茄子，那就像海底捞月、天上摘星、牛掌林、马掌角、葫芦藤上接南瓜，总之不太现实。过去因为舍不得放油，那个茄子怎么做都不好吃啊，所以我心情非常不高兴，觉得父亲小气，不疼我，不肯为我花钱，也觉得没面子。我怕被同学撞见了，发现我父亲带我吃的这样寒酸，我心里是100个不乐意。但是我父亲吃完这顿饭以后，他倒是很高兴，他跟我说：“三儿， 真没想到啊，你们食堂5毛钱能吃仨菜。

哎，还有肉，可真不错。他说完，我心里更不痛快了。所以父亲说完以后，我就当没听着，也没搭话。从食堂出来到他回家，我都没搭理他。我当时就想，如果我有一个孩子，我绝对不会舍不得为他花钱。我的孩子想吃啥，我就带他去吃，啥好吃啥。后来我终于长大了，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们家老大老二还有我闺女陆续都上大学了，我也到学校去看他们。当了父亲以后，我终于想明白了，我父亲当年为啥特意要去学校食堂吃一顿饭呢？那顿盒饭其实是什么呢？是他老人家真正的打心眼里关心我，他想看看我平时吃的咋样，如果吃的还行，他心里踏实；如果吃的不好，我想无论如何，他一定会带我改善的。父亲知道我挑他理儿，但是从来不跟我解释。他不怕孩子挑理，挑不挑理，爹妈这个身份是变不了的。但是父母怕孩子受苦，孩子们吃的咋样，住的咋样，必须亲眼看见了，亲自体会了，他心里头才放心，这才是爹妈。我小时候有些事也会瞒着爹妈，比如抽烟，我小时候偷着鼓捣过几次。我老父亲抽的那种旱烟叶，呛得满脸淌眼泪。我大哥跟我不一样，他能承受。我们哥几个经常趁我父母不注意，偷偷摸摸的从我老父亲的烟笸了里头抓一把烟叶子，然后呢钻进后院的杂物间里头，坐在石墩子上把白纸撕成条卷烟。我们没经验，卷不好，不像我老父亲卷烟，一条纸铺上烟叶，手指头一划了，然后捏在一起，让它在手指头里很自然的旋转，向右一拧，一根一头粗一头细的旱烟就卷成了。把收口的白纸放到嘴边沾点唾沫，再一拧，完全成功，把旱烟尾巴揪掉，划根火柴，火苗一亮一灭，就开始吞云吐雾。小孩子看着大人抽烟，无比享受，所以就会学嘛。我们虽然也会卷烟，每天都看我老父亲卷旱烟，可是手法不熟练，手生这玩意儿是熟练工种，我们达不到那个境界。起初我大哥卷旱烟抽，一口烟吸进去呛得直咳嗽，鼻的眼泪造满脸都是。那时候的旱烟劲儿大，抽几口上头啊，迷糊。我二哥也抽，我也跟着学。我大哥小时候心眼子多，他总觉得这是在干坏事，见不得人。他怕我不参加的话，一旦露馅了，我会跟我老父亲告密。因此他用手指头指着我说，一会儿我跟你二哥去抽烟，你也得去。我开始有些犹豫，毕竟十几岁不该抽烟，看到我迟疑了，我大哥就不用好眼神瞧我了。他说，你咋的，你想当叛徒啊？

高的、矮的、比他胖的、比他瘦的，跟他在一起都规规矩矩，不敢羊毛扎刺儿。所以我大哥说话在我这儿很权威，他说要带着我抽烟，我不敢不从。我对吸烟压根儿就不感兴趣，不好这个，从嘴吸进去又从嘴吐出来，用我大哥的话说就是纯粹的浪费烟叶子。所以等他们学会抽烟以后就不给我抽了，嫌我抽烟浪费材料。我从小到大正经抽烟没抽过几根，倒是吸进去不少二手烟，吸烟对人的损害确实不小啊。我大哥要是没有胡家老高，他的肺子非得生大病不可。我大哥从50多岁开始就抠抠的咳嗽，尤其是早上起来的时候咳得特别厉害，需要坐起来喘半天咳半天才能起床，每天都是如此。最初家里人劝他让他吃点胡家老高，他舍不得，后来医院做体检查出来他肺子里头都有阴影，他才开始用胡家老高，吃了1年多阴影没了。但是他这人烟瘾大，烟到现在还抽着，他今年都97了，这么大岁数愿意抽就抽吧。胡家老高也一直让他溜着，没让他断，怕他身体出问题。现在父母没了，长兄为父啊，我这老大哥我得好好照顾他。回头再说烟，现在这个烟跟以前的烟不一样，现在的烟比以前的烟危害更大。什么原因呢？您看现在的香烟上都加一个过滤嘴儿，这个过滤嘴不懂的人觉得这东西挺好，实际上过滤嘴儿对健康更不利。首先烟厂很愿意加过滤嘴，因为过滤嘴比烟丝便宜啊，所以加点过滤嘴烟丝就短了，然后卖的还是一个价，烟厂当然高兴。其实烟丝本身就有过滤的功能，烟丝的过滤功能比很多过滤嘴还好，所以抽烟的人抽带过滤嘴的不如抽以前我们自己卷的旱烟。还有一点，加上过滤嘴以后的烟烟味变淡了，为了让老烟民吸到烟味，他们生产香烟时会加大焦油和尼古丁的浓度，所以用过滤嘴抽烟的时候吸到肺子里的焦油和尼古丁的含量会更多。所以我就说现在人们吸的烟真的没有以前自己卷的或者用烟袋锅抽烟那时候好，现在的烟危害太大了。吸烟有害，我是非常赞同戒烟的，但是戒烟要讲究方法，我不主张一下子就把烟全都戒掉，千万不要这么干。有的人之前一天抽2包烟，突然间一根都不抽了，那不行，你的身体会受不了的。有的人因为戒烟把自己戒出糖尿病来了，代谢出问题了。我遇到过很多这样的患者，有的人戒烟以后体重一

0: 一下暴瘦30多斤。还有的人正好相反，抽烟的时候可瘦了，一戒烟肚子一下就起来了，像充气一样快，体重也一下增上去了，变成大胖子了。不管是变瘦还是变胖，很多有过戒烟经历的人，最终的结果得上了糖尿病，甚至有人出现了并发症，眼睛失明的，锯腿锯脚的都有。为什么会导致糖尿病呢？因为一个人抽烟的时候，他的新陈代谢、心肺功能和胰岛功能是一个节奏，突然间戒烟，节奏一下子全都打乱了，他的糖代谢、脂肪代谢、血压、血液流动速度都会变，变化了之后，身体肯定出问题。所以，戒烟最好怎么戒？逐渐的减少吸烟的量，一定要有一个过程，一点一点的往下减，让身体慢慢适应。要是有特殊疾病的，比如肺子里长了不好的东西，或者是动脉硬化，心脏和脑血管要做手术，医生强制要求患者必须戒烟，那么戒烟同时最好把胡家老膏用上，因为戒烟会打乱身体的代谢，用胡家老膏回归本源，一个打乱一个回归，相互之间就可以抵消了，就不会引起糖尿病。如果我的患者想戒烟，我会告诉他一点一点戒，然后不要再买带过滤嘴的烟，自己买点烟叶，自己卷着抽。或者最好方法是什么呢？买个烟袋锅，用烟袋锅抽烟，这种烟有劲儿，着得慢，能一锅烟能抽半天，然后伤害还是最小的。烟袋锅透着古人的智慧，过去家家户户没有纱窗，夏天天热怎么办呢？只能把窗户打开，窗户一打开，蚊子苍蝇全都进来喽。尤其是赶到饭口的时候，饭桌上密密麻麻落一层啊，全都是苍蝇，绿豆蝇、灰苍蝇都有，赶都赶不走。要是家里条件差的，天天喝稀的，那苍蝇一头扎到米汤里头，你说你喝还是不喝呀？不喝肚子饿，喝了心里犯膈应，没准儿还拉肚子。这时候家里的老人，谁要是把烟袋锅拿出来，巴嗒巴嗒抽上一阵子，就没事了。饭桌周围一只苍蝇不带有的，因为苍蝇和蚊子最怕烟味儿，一闻到旱烟的烟味儿，自动就熏跑了。烟袋锅流行的时候，人的抽的烟叶子叫晾晒烟，晾晒烟之后才有烤烟，烤烟的味道好，但是烟劲儿小，没有晾晒的烟冲。东北的吉林蛟河产的晾晒烟是最有名的，比如红花铁锉子、白花铁锉子、大青筋、大护耳，您一听这名字就知道它有劲儿，就跟喝高度数的白酒一样。这种烟抽上一烟袋能顶一上午，不像现在一根接着一根的。 所以他瘾头子不大，对身体的伤害还小。所以对于抽惯了带过滤嘴的香烟的人来说，烟袋锅可以帮助你戒烟，降低成瘾性。烟袋锅的烟味冲，在过去可以防蚊驱虫，现在倒是没有必要了。现在家家户户都安了纱窗，然后还有一点，就是烟叶本身的药用价值。过去生活条件不好，人们干活的时候出血了怎么办？手上或者身上出血时，碰到有经验的老人，第一时间还是把烟袋锅抽出来，从烟袋锅里磕得出的烟灰抹到伤口上，立马就能止血。另外，烟袋锅中的还有一样叫烟袋油，它能治毒蛇咬伤，谁要是不小心被毒蛇咬了，抹上点烟袋油，很快就能消肿。毒蛇的毒有一多半也都被中和掉，这时候再上医院抢救去，这个人的命是能保住的。烟袋油还能治皮肤病，带状疱疹的人最便宜最好用的药就是烟袋油。还有得脚气、头发斑秃、大前疮等等，反正各种疙瘩疖子都可以用烟袋油去抹一抹擦一擦。尤其对舌盘疮，烟袋油的效果是最好的，但是方法您得用准了。涂烟袋油之前，先用消毒针在疱疹的周围还没被感染的皮肤上轻刺几下，然后立刻涂上烟油，这样就可以控制疱疹再继续长。周围抹好以后，等半个小时，再把针刺的部位和疱疹的地方再涂抹一次。就这么涂，一般2到3天就能愈合。有些人涂抹烟袋油以后会出现恶心、眩晕，甚至呕吐等不良反应，这种情况大多出现在平时不吸烟的人身上，因为不吸烟的人对这个烟油非常敏感。那么一旦出现这个情况，不必大惊小怪，上地里去薅一把蒲公英，有的地方又叫婆婆丁，把这个婆婆丁用开水煮了，煮10到15分钟左右，然后把水晾凉以后喝下去就缓解了。只要喝一次，下次再往皮肤上抹烟袋油的时候，那些不良反应就消失了，继续用烟袋油继续治病就可以了。过去人吸烟不光是为了自己舒服，跟居家过日子联系得很紧密，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啥都不缺，所以吸烟只剩下危害，没有什么好处。吸烟的后果就是既伤害自己又伤害家人，所以谁想戒烟来找我，我全力支持他。我这里还有很好的戒烟方，谁需要的话打电话去问我学生，这个方法免费给大家。然后因为吸烟导致的各种疾病，或者因为戒烟不当出现的各种问题，您随时给我打电话，我只要收到消息了，我就会帮您出主意想办法。好了，下面的时间留给线上的听众。
1: 温馨

0: 题是：购买胡一堂胡家老糕，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我跟你说呀，今天跟同仁话，我挺非常高兴啊。
2: 啊啊啊！
3: 胡老，我是吉林通化的，今年快70了。
2: 哦，
3: 你看看吧，我这心脏啊，心跳的可快了，有点紧张。
2: 嗯，
3: 对，我是这一体多病啊，记忆力还不好
2: 啊啊，
3: 想起来说啥呀就说啥，有时候说话颠三倒四的。
2: 嗯，
3: 老师你别介意呀、啊、
2: 别客气，您说什么都可以，只要您把实际的病情和经过您跟我说一下就可以了，好吧。嗯，
3: 好，我跟你说呀，我能用上这胡家老糕啊，这是一波三折呀、
2: 啊、
3: 我跟你简单的讲一讲、
2: 啊，
3: 我以前呢就爱买药，因为全身都是病啊，
2: 嗯，
3: 也不管是治病的还是保健的，反正听说啥好就买、
2: 啊、
3: 买了不少那种、
2: 啊、
3: 都吃了没有什么效果
2: 啊，
3: 就因为这孩子们呢都跟我生气呀、啊、不让我乱买药，怕我吃坏了。
2: 就是
3: 我是第一次买这胡家老糕啊，给我送来的时候、
2: 啊、
3: 正好赶上这俩孩子看我来了。
2: Oh.
3: 看到我给我送药，二话不说呀，退货走人呐。
2: 嗯，
3: 不要，我实在无奈没办法了。等他妈走了以后啊，我还不死心，我还想买。当时发现呢，我家的书本里的钱呢，让他拿走了。
2: 嗯，
3: 诚心不要我买呀，你说是不是？
2: 控制您是吧？嗯
3: 嗯，你说吧，我不死心呐，但是没有钱了，我四处这。借钱呢，有人把我的外甥给叫来了，把我弄钱，我还告诉我外甥啊，给我保密，不要告诉他俩。
2: 嗯，
3: 最终啊，把胡家老糕买到手了。哎呀，我高兴坏了。
2: 啊，
3: 我就着急，迫不及待用上了。现在已经用了半年多了，真没想到啊，我的身体呀、
2: 啊，
3: 比以前可好的太多了。他们说我现在恢复的挺好，这么好，把钱也给我拿回来了。也支持我买这胡家老糕、
2: 嗯、哦，大家认可他了是吧？嗯，
3: 对，
2: 太好了。
3: 嗯，我先跟你汇报我的情况。
2: 哎，好的。
3: 哎呀，我是这个颈椎狭窄，压迫神经啊、
2: 哦。嗯，
3: 有时候活动不好了就犯病，哎，天旋地转的恶心、吐，完事这两个肩膀子、胳膊疼。
2: 嗯，
3: 有时候还麻，但是现在服用这个胡家老糕之后啊。我每天按摩，现在膀子、胳膊啥也不麻不疼了，也不怎么犯病了。
2: 嗯、你看看多好。
3: 这让我痛苦的是啥呢？胡老，我这个腰椎呀、
2: 啊，
3: 五个节坏了四个、
2: 嗯，
3: 就一个好的、啊，剩下都有病变呢。
2: 啊、
3: 哦！你说这腰一疼啊，我站的时间长了，腰和腿就疼，迈步就困难，
2: 嗯、
3: 就像灌铅是一样啊。
2: 嗯
3: 嗯嗯嗯。那时候吧，还能走两步。胡老你不知道啊，我先天这个两个髋关节发育不全
2: 啊，
3: 随着年龄越来越老越来越大哈、啊、我的病情就严重了。
2: 嗯嗯嗯，
3: 那时候疼的都下不了地了。
2: 嗯，
3: 孩子领我去那个做四公镇，发现这个那两骨头
2: 哦，
3: 嗯，
2: 骨头
3: 就不让我下手活动、嗯、但我呢不能一点不活动啊，那我也得在屋里吃个饭、嗯、上个厕所啥的
2: 啊啊啊啊、
3: 哎、你说这么简单的活动我咋坚持的呀？到最后这两年呢，实在动不了了，我每天都躺在床上，
2: 啊、
3: 就和床相依为命了，要不咋这床都给压着、
2: 嗯、
3: 压个大坑啊，没少遭罪。
2: 嗯，我能理解。嗯
3: 嗯，
2: 是非常痛苦的、非常严重的一种疾病啊啊，再厉害一下就容易引起股骨颈骨折，那时候咱就完全瘫痪在那儿，动不了了。

0: 是不是？
1: 嗯，
0: 我非常同情您这骨关节的一些毛病。哎，后来呢，您感觉怎么样呢？
1: 哎呀，我这芙蓉丹这呼吸老高以后啊，我觉得身体越来越好了。哎，有点力量了，能活动了，慢慢我这靠着都坐起来了。哎，我这一想啊，我都能坐了，又能试着下床，看能不能站起来。试了几回呀、我发现脚啊没有之前那么疼了，也不麻了。哎，我扶着床啊能下去站着了。另外呀、拄着个拐呀能走几步了。
0: 你看看多好。
1: 嗯，我坐着轮椅呀、那上厨房有时候做点爱吃的饭了。
0: 嗯，
1: 你说我多高兴，现在一点也不觉得生活憋屈了，生活就是有盼头了。
0: 嗯，改变太快了，是不是？太好了。
1: 你说最亏欠我啥呀？还是我那个大便小便。
0: 嗯。
1: 这两年呐，这憋不住尿。
0: 嗯。
1: 也没办法，自己下地总尿裤子，哎，积善加重 啊。现在能憋住尿了，也不穿尿不湿啥的了。是不是这大便呐，烦人呐？那时候每天凌晨一两点钟就开始大便。
0: 啊。
1: 你说还不是拉肚子？反正一直到五点多钟左右吧，得便个两三回吧。总想便，但是一回吧多点儿。现在好了，有一回呀、我一觉睡过站了，醒的时候啊也没尿裤子、我说这大小便好了，人就开心了，高兴坏了，你说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没错。
1: 再一个吧，我就觉得呀，两个眼睛视力好了，怎么好了我也不知道。就那么有一天呢，我的衣服有点开线了，这孩子不在跟前，我找不着眼镜，我要缝 啊，我先缝两了，别找他们了。我的印针呢，找不到眼镜，我说行了，就那么印一下吧，印上就印上，印不上拉倒。
0: 你看、
1: 我拿了一小那个细针，一下就适应了。咱们以后看书、看报啥的，不用戴眼镜了，看个电视、手机啥都能看了。
0: 你看看，
1: 嗯，
0: 视力明显的改善了，太好了啊！这是
1: 对
0: 难得的这个结果呀，是不是啊，老朋友？
1: 对，这个再早啊，我就发现呐。我那个回想起来，我刚服用呼吸老高那10天半拉月的时候，我就感觉呀，我回忆起来了，我觉得这眼睛亮了，那时候就感觉这个屋里呀比以前亮堂多了。现在想一下，呼吸老高起着这么大作用啊？
0: 没错，
1: 嗯，
0: 难得是不是老朋友？嗯，
1: 对呗，
0: 太好了啊！您所以得到这么好的结局，原因是为什么呢？咱们选用了呼吸老高，就产生一个。本源疗法，
1: 是
0: 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头免疫功能、抗病能力，哎，这些个都是属于本源。那么您这个本源活跃起来了，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部位来维护它的健康状态，所以咱这些病都会好了。这也是咱们呼吸老高非常重要的一个治疗方法。所以您这样呢？把本源回归了以后，您身体就好了。这因为咱们这个方法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啊。
1: 嗯。
0: 所以说您得到这么好的机遇，这是难得的。您看看您全身，脑血管、心血管啊，还有骨关节，特别厉害的就是骨关节，还有就是肾功能也不好啊。
1: 嗯。
0: 还有就是消化道功能也不好，您看看全身。咱说句不好听的，没有更好的地方了，是不是？咱们用了呼吸老高以后，那完全得到非常好的解决，这是难得的，你说对不对，老朋友啊？啊，
1: 对呗。
0: 嗯，
1: 你看现在吧，大小便好了。
0: 嗯，
1: 你说我这个气色也好了，精神状态也好了，我觉得自己年轻好多了。最主要现在呀、生活能自理了，这是最让我高兴的。我说实在不愿意连累孩子，不愿意别人伺候我，心里不得劲儿、这回能靠自己，我特别开心。现在我每天呢、听胡老你讲课，学习知识、天气好了，我出去晒晒太阳，日子过得还挺充实。我挺感谢你，这都是因为你呀、有咱呼吸老高。
0: 你病好了、就是、
1: 要不传承的
0: 是
1: 这个呼吸老高 啊，我不用，我也用不上这么好的药，我真太感谢你了，胡老。
0: 好，您。您应当感谢什么呢？感谢您选用的方法对了，就是选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机遇，是不是？太好了，
1: 对对对，
0: 老朋友，
1: 谢谢。
0: 坚持

0: 能使用嘛啊，
1: 行，
0: 没有问题啊。咱们70岁的老人年纪并不大呀，过去那么多的病，但是这次的一一的都解决了，这多好，您说是不是啊？好，
1: 是，
0: 祝福您，
1: 我听你的，我得多用一段时间。
0: 哎，好的，
1: 好了，
0: 好，就这样，好，老朋友，哎，好，再见，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教授。
0: 好，欢迎你啊。
3: 哎，还不知道您记不记得我了？我是哈尔滨的患者。
0: 哦。
3: 我已经给你通过两次电话了。
0: 是吗？啊，真正是老朋友，
3: 现在我用这个胡家老方啊，现在我已经用了8个半月了。
0: 哦，
3: 我今天吧，就是跟你，一个是谢谢你，我真的啊，遇到您是遇到了救星啊。用了以后 啊，我这病一天一天好啊，一天比一天好转，我真的特别特别感谢你啊，侯老。
0: 嗯，太好了，啊，您别客气。
3: 是，
0: 只要你病好了，就是怎么共同高兴的事情，对不对，老朋友？
3: 对对对，是这样。那个开始啊，我听那个本源疗法，我真的过去用了好多年药啊，也没用过像本源疗法这样的你讲的这些道理这些理论。后来买了用上以后啊，越用越好，越用越好。我这是什么病跟你说，就是那年轻的时候吧，也是家里地里这个干活劳累，就是腰出毛病了。这个后来就是腰直不起来啊，这个弯个腰和费劲，睡觉都没法翻身。上医院检查说腰间盘突出，第3节、第4节都突出。后来是腰椎管还狭窄，压迫神经，上下串串的屁股蛋子也疼，坐骨神经疼，那两条腿啊走道都走不了，走不了多远啊就累的就不行了，腿都迈步费劲。又麻又木还凉飕飕的那种感觉。后来这个一直治疗也不见好转，就用上那个胡家老方以后啊，哎呀，我这是一天一天的，一天一天的见好。疼痛啊就有时候缓解了，也就一个礼拜那样吧，这个腿啊麻木的症状啊就消失了，脚开始有热乎气儿了，这个腰呢敢活动活动活动了。这一直用啊，所以我这用了也就半年的时间吧，我这走道啊活动啊腰都可以了，腿也不那么沉了，这个走道也比以前轻巧了，也比以前快了，也比以前有劲儿了，所以我这里用的现在是8个多月了，现在我就干点家务活都没问题了，这收拾收拾屋啊，这个出去溜溜弯弯走走道都行了。现在这孩子吧，跟你说，胡老师，我有个啥问题啊？我用咱这药用的挺好，这孩子吧也是花了不少钱，就为了就是我这腿疼啊、腰疼呢，这人到老了，这毛病都来了，都买了不少那个什么骨尾素啦、什么鱼丸的，就是那个骨头健壮的那个补钙那之类的那些东西吧，买了一大堆。我想你说扔了吗？还是花钱买的？不扔吗？我也不知道是应该不应该再继续吃。要吃吧，还怕那个啥，吃的那个胡家老方有没有影响？我想问问你这个事儿啊，胡老，你看看这个怎么办？
0: 哎，好的，我跟你说一下啊。
3: 哎，
0: 你看看这么长时间，你的骨关节毛病给您增加了那么大的痛苦，用各种方法都没有很好的解决。啊，用了胡家老高8个半月以后，你的效果就非常突出了，这是非常难得的啊。所以过去的那个药啊，既然没有什么用，咱也花了不少钱，再用它也是枉。

0: 然呢、啊、是不是啊？
1: 对，你说这
0: 个、啊、而用了胡家老膏以后他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说明什么问题？也就说明胡家老膏这种作用是非常强而且非常好的，是不是啊？
1: 是
0: 啊，
1: 是是。
0: 所以咱们现在啊继续来用这个胡家老膏啊。
1: 对对，一定继续用下去。
0: 对，为什么胡家老膏这么好呢？啊，它就是一个本源疗法啊，这个本源非常重要，能够用这个内在的这个条件，也就是咱们内在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用这个来治疗的疾病，这就是本源疗法啊。本源疗法咱得回归了这种能力啊，就得到这么好的治疗，继续用吧，老朋友啊。
1: 好，你说的对、
0: 啊、
1: 我一定继续用、
0: 嗯、
1: 等我用的炒的时候我还给你打电话汇报好消息，
0: 好，
1: 而且我也告诉更多的人让他们也用上获得健康。
0: 哎，你说的太对了，好，咱就等待这个，没有问题，这个前途是非常好的，让你的百病不仅是他还有很多老年病都得到相应的解决，好吗，老朋友？
1: 好的好的，谢谢胡老、
0: 啊、
1: 哎
0: 啊，祝贺你啊，更健康更快乐，您选用的对了，选用了本源疗法，好吗？就这样。
1: 是，好的。
0: 好、
1: 嗯、
0: 再会。
1: 祝福老健康、嗯。
0: 好，就这样，别客气了、
1: 哎、
0: 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好吧、嗯、
1: 哎，好的好的，谢谢。
0: 好，再会老朋友，哎。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 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我一直就想和你通话呀、
0: 啊。
3: 就您这个胡家老膏
0: 啊，
3: 受益了。
0: 好、
3: 啊。我这个人吧哈，一身的病，眼睛也不太好，完了肠胃呢也不太好。哎呀，最折磨我的是啥呢？就是我这个风湿啊。
0: 哦。
3: 我得这个风湿可有年头了，十多年了。
0: 啊。
3: 你说我的病是怎么来的？是在20多年前，我老伴儿吧就得了那个急性的脑梗了。
0: 嗯。
3: 长大以后吧哈，完我就路也走不了了，话也说不清楚了。哎，那时候吧哈，我还没退休呢，那也有50来岁了，两个孩子吧刚参加工作，你说的也不能经常回来呀。哎呀，我那时候那负担那个重啊，家里家外呀都得靠我自己呀。你说我成天不得洗洗涮涮的、
0: 啊、嗯，
3: 哎呀那活啊干不完的干呐、
0: 嗯、
3: 就为了省时间呐、啊、我净用那凉水呀
0: 啊，
3: 啊，两年前呢俺家老伴走了，
0: 嗯，
3: 他走了吧这毛病我也落下去了，一到阴天呐、啊、下雨啊我的脚啊手啊关节啊，哎呀可疼可疼了啊、
0: 嗯，
3: 实际上吧，我这人吧是个婆子人，你知道
0: 啊，
3: 当时我没在意，尤其是前两年哈、啊，你说我这手啊实在太疼了，手关节都变形了，关节还肿大，那手啊可不好看了，就跟那鸡爪子一样一样的，
0: 嗯，
3: 你知道，我每天呢就靠着吃那个止痛药来维持，到后来吧，甚至吧，我拿筷子吃饭啥的。这都成了问题了，
0: 就是拿不起来筷子了啊，关节不能动了、
3: 啊、
0: 不能活动了，是不是啊？嗯，
3: 是那个俺们家呀在南京、
0: 啊、
3: 南方吧，这不湿气大吗，这天下雨的时候多吗，哎呀整天就像蒸桑拿似的，是吧，这湿气大了吧、
0: 嗯、
3: 我这手就更不行了，
0: 嗯，
3: 又怕风又怕凉，我还得戴着手套，你说、
0: 嗯、
3: 这手指头吧、
0: 啊、
3: 它也跟着变形了，哎呀，走路啥的、
0: 啊，
3: 真是的，就一走一步像针扎那么疼啊！
0: 啊，
3: 你说大夏天的吧，哈，我还都得穿那棉衣服、棉裤、棉鞋，那
0: 怕凉，
3: 关节都啊都疼啊。对，没多久吧，我就发现吧，我下楼啥都不行了。 你说我本来这眼神就不好使，那我就扶着那栏杆啥的，哎呀，没下那凳来，真心那么疼。孩子吧，就带我上那个就是人民医院做了检查了，
0: 啊，
3: 说我这个是膝关节有骨刺，还有那个风湿性关节炎，但我开了消炎止痛的药了，我回家吃了吧，也是缓解，也都是吧，治标不治本。
0: 没错，您说的对。
3: 嗯，说本来吧，我的眼睛就不好，啊，我又怕我的眼睛吧视力再更下降。
0: 嗯，
3: 后来我也是吧，在广播里听到你的讲座了，就这么事儿吧，我就用了那个胡家老膏了。
0: 哦。嗯，用了以后怎么样
3: 吧？哎呀，我刚用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哎，我就觉得吧，我怎么睡觉睡得好了？我睡觉，我以前吧还说得过去，还能睡个五个小时那样，我现在睡六七个小时啊，这比以前不更好了？还有我感觉到吧，就这个裸关节，就脚踝骨这儿啊，就不那么疼了
0: 啊，
3: 尤其这个手关节啊，我慢慢的能回弯了。
0: 你看看，
3: 哎呀，你坐着心里真高兴啊，胡老。
0: 变化很快很大，是不是？太好了。嗯，
3: 是，你想想胡老，我这一个人生活呀、啊、以前拿个水杯呀、啊、吃个药啥的都不行、都成问题吗？你知道现在我这两个手这不好了吗？哎呀，能喝水了，俺自己吧、能做挺老多事了。胡老，
0: 你看看这些动作都可以做了、太好了啊。
3: 是我吃这个胡家老膏吧三个多月了，就三个多月的时候吧，我原来的眼睛也不好嘛，有一个眼睛吧，这视力吧还行0.8，但是吧、另一个眼睛不行，视力就在0.1呀、是吧？你说这要眼睛要再不行的话，你说我这一个人不就更难了吗？孩子还不在身边，你知道？我这回吧用了胡家老膏啊，我就感觉我的眼睛看东西，哎呀，比以前强多了，清楚了。
0: 你看多好啊！
3: 另外一个吧，我还不有这个关节吧，我现在关节也不是用吃那个止痛药了，是吧？哎呀，就稍微疼啥的我能忍得了了，是吧？不像以前似的呀，疼的受不了啊。尤其我这个膝盖，我来回活动活动啥的不疼了。
0: 你看看，太好了。
3: 现在走路啥的都行，像疼啊针扎了似的，血糊都好多了，没有了，你知道？
0: 你看看
3: 走路啥也行，
0: 改变多大。
3: 啊，反上下楼啥的呀，也都没啥问题了，基本能像个正常人似的。所以说吧，我今天我特别高兴，胡老师。
0: 我也为您高兴啊！这些个病给您多大的痛苦，给您生活制造多大的困难，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啊？
3: 是，你看哈，我用这个胡家老膏都8个月了。我现在心情真是太好了，我浑身有劲儿。我在家里的吧，做点家务啥的，我自己做个饭啦，打扫一下卫生啦，都不疼了。哎呀，都能自己做了。尤其我这个手的关节哈，这以前拧个衣服啥的，根本就不敢拧，到水里的吧，赶紧就给它捞上来了。哎呀妈，现在好了，这手吧还有劲儿了，完了把东西啥的、毛巾啥的都能拧干净了，是吧？最高兴的是啥？是我这个骨刺，我这骨刺啊是一点也不疼了。以前呢、哎呀，都下不了楼嘛，你都孩子啥的、来的时候买的菜，那一买好几天的，或邻居没少帮忙。现在行了，我自己能下楼了，也不用麻烦邻居了，他们谁都不用操心了。
0: 这种能力的恢复，那是难以寻找的方法，你说对不对啊？
3: 对。另外一个胡老，就是我原来眼睛不好嘛，哎呀，晚上啥都不敢出去，白天都不敢出去的。现在可不一样了，是吧？我的视力啥的都挺好的，哎呀，比以前好了不少，是吧？现在我敢出去了，晚上他是不敢出去，因为终究年龄大了嘛，是吧？白天啥我出去啥没事儿了，是吧？哎呀，现在晚上吃完饭没啥事的时候，我还跟几个邻居呢定好了5点钟集合，反正每天过得可开心了，胡老。
0: 太好了啊！
3: 是胡老，我还有个好消息想告诉你。
0: 啊，您讲。
3: 我那肠胃吧不太好，啊，经常吃点凉的啥东西或者硬了一点。

0: 了，我就开始这个胃疼，俺肚子还疼，然后呢就开始拉肚子哈，有的时候吧恨不得呀都拉稀嘴呀，完事之后吧吃的那就吃拉肚子那个药俺就好了，但是下一次吧还犯，我现在吧用那个胡椒老膏，我这个毛病也治好了。
1: 你看看啊，看起来胡椒老膏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疾病，而是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同时来解决。您像您的眼睛，您的胃肠功能不好，您的骨关节疾病那么严重，心脑方面也是非常差的，所以得到这么好的结局，这是太好了。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说胡椒老膏是采取了本源疗法，也就是说从人体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啊总动员起来了，发挥了它原有的作用，这样就把全体的疾病都能很好的治疗了。所以说它既是能治标，也是能把本也能得到治疗了，这样标本兼治，发挥了咱们的作用，也就是回归了咱们本源，所以您的这个病啊整体都能解决了，太好了，这是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
0: 是，你胡老哈，我现在吧身体这么好哈，不管是孩子呀是谁呀哈，咱都挺放心的，是吧？那我呢也特别高兴，我没想到吧，我活这个岁数了，我病那么重，完给我治的这么好，我还是得谢谢你了，胡老，谢谢胡家老高。
1: 主要您选用了胡家老高是选用对了。
0: 是那个这里的话，我还要感谢胡老哈，你吧也要多那个保重身体，因为你年龄也大了嘛。
1: 好，谢谢您的关心，您放心吧，只要咱们一起。啊，坚持用胡椒老膏，它都使得咱们身体好起来。没有疾病的话，咱们用的胡椒老膏也能够很好的来养生啊，让咱们更年轻、更健康，是不是啊？哎，
0: 是是，那就说到这儿了，胡老。
1: 哎，好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吗？
0: 好，那再见
1: 啊。就这样，老朋友，再见，
0: 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4: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3: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4: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3: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0: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0: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4: 注意了，现在有个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好机会。
5: 欧米茄、浪琴、英纳格、罗马、梅花等10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砍掉了代理商、经销商、专柜等中间加价环节，从各大品牌的瑞士制造工厂直达咱们河北，
6: 现场上千款名表品牌直销只要2.5折起，开幕特惠更是低至2-3千，
5: 原产地证明、进口报关单、检验报告、售后保修卡一应俱全，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十。
6: 开幕大促截止到9月23号，
5: 河北主会场是在石家庄云臻金陵世贸广场酒店1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6: 唐山会场在济棠开元名庭大酒店2楼，
5: 沧州会场在京师国际酒店3楼，
6: 大家可以就近前往选购。
7: 上溯日月星辰，
8: 下谈河岳山川，
7: 左聊石海沟沉，
8: 右看时下热点，
7: 有趣
8: 有料有洞见。
9: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老郭老故事。
10: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我再慢慢的给您重复一遍，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郭子仪单骑蒙回鹘，仆固怀恩引发的叛乱终于结束，但可是按下葫芦起了瓢，蜀中之乱又拉开了帷幕。就是当时啊，剑南节度使郭英义 对部将崔干呢，可以说是骑着人脖子拉屎，又是带兵攻打崔干，又是把人家崔干的机械给霸占了。那咱说兔子急了还咬人呢，崔干领着5000人攻打成都，把郭英义也给斩杀了，把郭英义的一家老小全给宰了。那么剑南节度使一死，蜀中是群龙无首，当地的将领纷纷起兵，名义上是讨伐崔干，实际上就是趁乱扩充实力，抢占地盘，一时之间蜀中大乱。永泰2年2月，戴宗命当时的宰相杜鸿渐出任蜀中各道的副元帅，兼任剑南西川节度使，让他负责平定蜀中之乱。戴宗又命山南西道节度使张献诚兼任剑南东川节度使，和杜鸿渐你二人同心协力讨伐崔干。这个杜鸿渐呢，就是想当年在灵武拥立肃宗的大臣之一，生性怯懦，贪财好贿，别的本事没有吧，最擅长的就是政治投机。想当年拥立肃宗的时候，这是他一辈子干的最漂亮的一件事儿，仅此一票啊，就捞了一个后半生的荣华富贵，也包括现如今的这个宰相职位。可是眼巴前的平定崔干这个任务让他是大为苦恼，因为一旦上战场，这是拼真本事，怎么办呢？杜鸿渐这儿啊，采取了拖字诀，他让张献诚先上去打，你打赢了，这功劳是咱俩的；你打输了，我再做打算。借故在长安这儿拖延了一段时日。不久呢，蜀中战报就传回京师了。这个战报啊，不是捷报，而是一份败报，还是惨败。这张献诚啊，太惨了。不但是全军覆没，就连自己的主帅的旌旗和符节都被对方给抢走了。哎呦，杜鸿渐这一瞧，崔干这小子不好惹呀，让我带兵去剿灭他，那我不是自寻死路吗？咱能不能招抚呢？杜鸿渐这又在京师磨蹭了几个月，一直到了这年秋天呢，才慢吞吞的启程入蜀。出发之前呢，他专门派人给崔干送去了一封密信，向他郑重承诺说，我到任以后只挂个虚名，军事政务全交给你来处置，咱们大家伙相安无事，以和为贵嘛。崔干见信大喜，立刻派人给杜鸿渐送去了一封措辞公签的回函，还奉上了数千匹的蜀锦，这让杜鸿渐心里边也是乐开花了，只要是活着比啥都强啊。抵达成都以后呢，这杜鸿渐果然是遵守承诺，整天和一帮文武将吏喝酒作乐，所有的军事啊、政务啊，还真就交给崔干了。他这儿还整天呢向朝廷推荐，崔干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应该是好好的加以重用。把我的节度使，把这个职位让给他怎么样啊？我还是回到长安那儿当官去啊，我接着当我那宰相，那多好啊！看到杜鸿渐的奏章，戴宗气的脑袋上都已经冒烟了。朕让你去讨伐叛乱，好嘛，您这儿跟叛将同穿一条裤子。皇帝很生气，但是这后果呀也不咋严重，因为戴宗李煜也想不出更好的辙来对付崔干。郭英义和张献诚都是参与平定安史之乱的将领，即便不说身经百战，那至少是沙场老将了，连他们都被崔干打成那个孙子样，你再派人去打，派谁呀？而且好像那个崔干听说是正当防卫，无奈之下，戴宗只好采纳了杜鸿渐的建议，不但是对这个崔干既往不咎，还任命他为成都尹兼西川节度行军司马。蜀中之乱就这么平定了，得加上个引号，因为胜利者压根就不是朝廷，而是人家崔干。戴宗这儿为了换取表面上的安宁，只能是牺牲了朝廷的纲纪，牺牲了自己的脸面。他奉行的这个准则呢，和杜鸿渐是一模一样的，咱们相安无事，以和为贵吧。说白了，这是什么呀？这是妥协纵容，这是姑息养奸。第二年呢，在杜鸿渐的一再推举之下，戴宗又任命崔干为西川节度使，并且给他赐了一个名字叫宁，安宁的宁。从此崔干就改名叫崔宁了，他成了蜀中的土皇帝，在蜀地十多年，奢侈纵欲，而且霸占手底下将吏的妻子。
11: 你就跟他去吧，
12: 把那妞给我带过来。哎呀，你哭什么嘛？走吧走吧，饮酒作乐去吧。
10: 朝廷生气吧，但是也不能咋地。朝廷对崔宁的很多做法非常不满，非常忧虑啊， 但是压根儿也不敢过问。这就是安宁的代价。不管怎么说，蜀中那儿算是安宁了，可朝堂之上他不安宁啊。经过一场安史之乱，李唐的朝廷涌现出了三位政治强人，郭子仪、袁载和于朝恩。在军界，郭子仪是当之无愧的第一牛人。在朝堂之上，袁载大权在握，这是首席宰相。在内廷呢，于朝恩是独掌禁军的头牌宦官。而这种三角政治对代宗李煜来说呀，他就觉得这还挺稳当的，相互制约，相互平衡，因为此三人在政治上达到动态平衡了。而这个代宗李煜呢，就站在三角的中间，小心翼翼地维护着这个微妙的政治格局。这是一件技术含量很高的工作，不但要考验一个帝王的智商，还得考验他的情商。大历二年的二月，代宗和郭子仪之间就发生了一件事儿。在表面来看呢，这是一件小事儿，可如果说处置不当，那就会酿成一场大祸。代宗和郭子仪不仅仅是君臣，而且是儿女亲家。郭子仪的儿子郭艾娶了代宗的女儿升平公主。
13: 你知不知道我为了见你差点连命都没了？
14: 入乡随俗，每一个驸马都要经过胭脂镇这一关吗？
13: 只不过平常人家呢只有闹新娘子，这里倒过来喜欢玩新郎官呢，的确与众不同。
10: 当然了，这也是一种拉拢人心的政治联姻。您可别以为娶进家这么一个金枝玉叶，娶一个皇帝的闺女是什么好事儿。这公主娶进家门，郭子仪这个当老公公的，你见了公主啊，还得给她行礼，你就不能吝什么辈分了，得吝身份。
15: 平身吧，你们还跪着干什么？我可要怪罪父母大人了，我是真心实意来做您家媳妇儿的。
10: 话说郭艾和这个升平公主呢，平时还算恩爱，但是两口子过日子，他免不了有吵架拌嘴的时候。有一回啊，俩人又吵起来了，越吵越凶，郭艾这气急了，冷不丁的冒出一句，说你不就仗着你老子是皇帝吗？那是我爹根本就瞧不上皇帝这个位置，你让他当他还不当呢。
13: 金枝玉叶了不起啊，你分明瞧不起我们国家。
16: 算了，
17: 不是了，不是了，
13: 我来告诉你，没有我们国家帮你唐氏打退下，你父皇能做皇帝做得这么安稳，你有公主做吗？
17: 张主
18: 闭嘴啊，
15: 你胡说。
13: 我没胡说。
18: 混蛋，你是不是疯了？你如此大逆不道之言你说得出来？你快点道歉，快点，
15: 对，
18: 道歉，
15: 让他
18: 道歉，
15: 让他
18: 道歉，
15: 让他
18: 道歉，
17: 原谅他，原谅他，
15: 酒醉三分
18: 醒，
15: 难为我还为了你在父皇面前说尽好话，你却以为自己很对还很委屈。
10: 这话说的你倒是解气了，你倒是过了嘴瘾了，可是完了，冲动是魔鬼呀，你这一句话带来的可能就是抄家灭门之罪。郭艾也知道自己一时冲动说出这句话，足以让自己让全家脑袋搬家，让他老爹一世英名毁于一旦，一不小心呢，就让郭氏满门跟着他一块遭殃。再一瞧自个儿这个媳妇儿，看看这个升平公主的脸色，这公主呢一言不发，只是冷冷地盯着郭艾，盯了足有半炷香，人家这个公主呢头也不回的转身离去了。干嘛去了呢？人回娘家告状去了。郭艾一想到自己这句灭九族的话马上就会传到天子的耳中，浑身冒冷汗呐，这双膝发软呐。那这关键时刻是吧，你叫住你媳妇儿，给她赔个礼道个歉，床头打架床尾和不就行了吗？可是男子汉大丈夫的自尊心让他无论如何也无法开口。
13: 我没错，我根本不稀罕这个驸马，我根本不喜欢驸马府，我不喜欢京城啊！
18: 你快闭嘴！
10: 于是这公主就这么进宫了，怒气冲天的找到老爹，把郭艾这句话就给转述了一遍。代宗李煜这也是一愣，这确实换成哪个皇帝呀，心里边也不是滋味。但是帝王他毕竟是帝王啊，这种时候的情商自然比普通人要高很多。戴宗这儿莞尔一笑，说行了，你别生气了啊，你呀年纪小，好多事儿你不知道。你的郎君说的也没错，他父亲要想当天子，这天下就不是咱们老李家的了，人这话没错。行了，消消气儿，赶紧回去吧，这公主来搬救兵没搬成，想让皇帝给他做主吧，这老爹没答应。升平公主很不满意，赖在皇宫里边不走。这个戴宗啊，硬是让宦官和宫女把他给送出宫了，便一大家生气就往娘家跑，赶紧回去吧。升平公主

戴宗这儿呢，还是乐乐呵呵的，亲手扶起了郭子仪，说：“民间俗话说得好啊，不吃不聋，不做家翁，儿女们闺房之言，何足听也？你看，这体现的就是天子的雅量。即便他心里边没这种雅量，你也得装出来你有，要不然呢，你这个位置还真坐不稳当。”郭子仪闻言，心里边的千钧石头终于算是落了地了。当然，儿子还是要管教的啊。回府以后呢，郭子仪毫不留情地打了郭艾几十棍子。尽管这个郭艾被打得皮开肉绽，差点昏死过去，但是郭子仪心里边的惊惧啊、愤怒啊，还是久久不能平息呀。总之呢，这个儿女风波总算是过去了。可是这事儿刚刚过去不久，郭子仪又碰上一件倒霉事儿，也不知道是谁吃了雄心豹子胆了，居然是把郭子仪的祖坟给刨了。这件耸人听闻的盗墓事件很快在长安坊间就传得沸沸扬扬了。戴宗这儿马上让相关部门追查盗墓贼，可是查来查去，查去查来，始终没有任何的线索。老百姓对此事议论纷纷呢，都说这伙盗墓贼谁呀？啊，为什么不挖别人的祖坟，偏把郭子仪的祖坟给刨了呢？这肯定不是为了贪财，而是为了泄愤呢。谁跟郭子仪有这样的深仇大恨呢？老百姓嘀嘀咕咕的都在议论。根据有些人推测呀，此事的幕后主使很可能是那个跟郭子仪平起平坐的帝国大佬，那个宦官于朝恩。大家伙为什么这么猜测，这么分析呢？因为于朝恩素来嫉妒郭子仪功高，当初啊就处心积虑地利用邺城之败整倒了郭子仪。他万万没想到郭子仪这几年竟然是东山再起了。于朝恩咽不下这口气，总想找个机会呢把他打压下去。可是现今天子对于郭子仪甚为的倚重，况且郭子仪手握重兵，于朝恩呢明里边找不着机会，只能是在暗地里边做这等卑鄙龌龊之事，以泄心头之愤。如果真是他做的，那相关部门当然是查不出来了，谁敢查到于朝恩的头上啊？对于坊间的这种推测和议论，戴宗啊也是有耳闻的。尽管他不大相信这事儿是于朝恩做的，可关键问题是，甭管是谁做的，祖坟被刨了，郭子仪会怎么想呢？如果郭子仪听信坊间传言，或者是利用坊间传言，愤然举兵讨伐于朝恩，那怎么办呢？这种事儿仆固怀恩可是做过呀。反正戴宗这也明白，这个相对平衡的三角政治格局是朝政稳定、社稷安宁的基础。如果这个局面被打破，那么各种的或明或暗的军事或者是政治力量必然展开新一轮的博弈。到那个时候啊，江山社稷，全天下就永无宁日了。所以李煜这儿是忧心忡忡的。不久，郭子仪从奉天入朝述职，戴宗这儿啊，小心翼翼的就跟他提起了啊你们家祖坟被刨的事儿，同时啊，非常紧张的就瞧着郭子仪的反应。郭子仪当然很清楚天子在担心什么，因此自然也知道自己该如何的回答。只见郭子仪这儿沉默片刻，随即呢是潸然泪下，用这么一种既伤心又无奈的口吻说：“他说臣长期领兵在外，未能够有效地约束部分士卒的暴行，以至于啊，在领兵战争的时候，这不法的士卒挖坟掘墓这种事情常有发生。所以臣今天家里边遇到这种事儿，只能说是天谴，和任何人都无干系。今日即此，乃天谴，非人事也。”这番回答可太棒了，戴宗闻听此言，顿时是如释重负。哎呦，这可真不愧是识大体顾大局的三朝元老啊。那么到了大历四年的正月，当时啊正好赶上春节了，郭子仪照例还是回朝述职。结果就在正月初七这天呢，他忽然收到了一封请柬。请柬是于朝恩让人送来的，盛情邀请郭子仪一起去张敬寺进香礼佛。书中暗表啊，这张敬寺可不是一般的寺院，那是两年以前于朝恩献出了自己的一座豪宅，专门为死去的张敬太后祈福而修建的。这张敬太后就是戴宗的亲生母亲。
那么据说这个寺庙穷壮

0: 吉利，工程量非常浩大，耗费的建材数量也是极为惊人的。整个京畿地区能够买到的好的木材全都投入其中，但是还不够用，最后只好是拆了曲江行宫和骊山华清宫的一部分，这才算把这个寺院给盖完了。整个工程耗资那简直就是一个天文数字。毫无疑问，这座张敬寺虽然挂着为张敬太后祈福的名义，实际上啊就是于朝恩的私人寺院。现在呢，于朝恩居然请郭子仪到这儿进香，破天荒地向郭子仪示好，这背后是有何用意呢？他是在向郭子仪抛出橄榄枝，还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暗地里设下鸿门宴呢？对这个事儿啊，郭子仪这儿也很迷惑，他也没想清楚。那毕竟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啊。不过很快有人就给郭子仪送来消息，有第三方给他送来了一种答案。答案的提供者就是当时的当朝首席宰相袁载。好，这下啊，这政治博弈当中的三方都到齐了。这袁载私下通过郭子仪的亲信给郭子仪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消息，说朝恩谋不利于公，也就是说呀，于朝恩准备在张敬寺埋设伏兵，趁郭子仪不备的时候把他一举除掉。得到这个消息以后，郭子仪这儿更加迷惑了。你说自己跟袁载本来在这个官场上平时啊就是彼此敷衍的点头之交，双方私下也没有什么联系，他为什么这么好心告诉我这么重要的消息呢？再者，你袁载是如何知悉于朝恩的阴谋的？你这么说有没有凭据呢？是不是在诬陷于朝恩呢？反正这个疑团呢是一个接一个，让郭子仪是难辨真伪，百思不得其解。戴宗朝廷的三角政治格局又一次出现了破局的危机，这个危机是否可以化解呢？就看郭子仪如何选择了。可能换成一般人呢，就直接找皇帝去说这事儿了。于朝恩邀请我一块儿去进香礼佛，陛下这个事儿您知道吗？但如果你这么做的话，你就是有一个假设的前提，戴宗李煜他是不知道的，只有这样他才可以保护郭子仪。可万一戴宗皇帝知道呢？你郭子仪这儿马上落于下风了，而且你也让于朝恩知道你对他特别的提防，你跟他呀有点想要撕破脸了。郭子仪是怎么选择的呢？他的选择呀非常简单，就一个字儿，去。就算是龙潭虎穴，我也要去闯上一番。左右将领包括郭子仪的儿子都劝他说，就算是您决定要去，您在这个衣服里边啊穿上一件软的铠甲，您再带上300名的武装侍卫以防万一。但是郭子仪呀根本就没有同意，他这个分析那可真是一针见血。他说，我是国之重臣，于朝恩如果没有天子之命，岂敢加害于我？如果他真是奉了天子之命，那么我穿上什么铠甲呀，那带上几百个士兵，那又起什么作用呢？徒增笑耳，我只身赴约。您看，郭子仪虽然不知道于朝恩的葫芦里边卖的什么药，但是人家把这个背后的利益关系看得特别透。于是郭子仪这儿带上两三个小书童，给自己呢牵马坠镫，然后就去欣然赴约了。于朝恩亲自站在张敬寺的门口迎接，一瞧见郭子仪随从这么少，他是大感意外呀，惊问何故。郭子仪呢就把那个张敬寺设有伏兵的消息告诉了于朝恩，说有人是这么跟我说的，我就没带那么多人，我带的人多了你动手的时候还麻烦，何必呢？郭子仪假装一句玩笑，但是你也可以把它视为是一种警告。你小子想跟我玩猫腻，但是我早就得到消息了，但我还是只身前来了，我看你怎么办。于朝恩听到郭子仪这半实话半笑话的一番话，哎呦，捶胸顿足，赌咒发誓啊，说哪有什么伏兵之事啊，哪个王八蛋胡说八道啊，这都是小人陷害，企图离间令公和我的关系。于朝恩是紧紧拉着郭子仪的手，眼睛里边啊啪嗒啪嗒还掉出了鳄鱼的眼泪，动情地说呢，说如果郭公您不是一位忠厚的长者，岂能对我不起疑心呢？您就这么来了，您太信任我了。当天张敬寺这儿太平无事，跟往常一样肃穆宁。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营。
4: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妙计，走。
5: 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6: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5: 小白盒？
6: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1: 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7: 哎，老王，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8: 你等一下啊。
7: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癖好干好啊。
8: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9: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10: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 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过去有句俗话叫铁匠没样，边打边像，什么意思呢？打铁的时候没有样本去参照，都是一边打铁一边调整铁的形状，打着打着想要的结果就出来了，就圆满了，就成熟了。人生也应该像打铁一样，要自己亲身经历，亲自试验，要勇于尝试啊，在不断的尝试过程中才会逐渐逐渐的成长起来。别怕做错事，也别怕做傻事，人这辈子谁都干过傻事，尤其是在年轻的时候。就拿我来说，我年轻时干的傻事太多了，数的话十个手指头都数不过来，但是并不耽误我实现人生的目标。作为医生，我现在要职称有职称，要评级有评级，要荣誉有荣誉，我可以了，我也满足了。过去犯过的傻，现在回想起来反倒是津津有味了。所以说人人都有不成熟的过去，这样的过去才值得回忆。聊聊我的过去吧。我23岁上大学，在当初也是头几批学医的高材生，我是我们学校里的第二批学生。我前边我们学校就只招了一届，我是第二届。我上学的时候住校，当时我们学校的校址在东城区海运仓，我们家住在西城区，在小直街以北恭王府附近。 家和学校的距离非常远，所以没办法通勤，我只能住校。刚住校的时候非常不适应，想家，想我母亲做的饭菜，我母亲做的锅盔和油旋饼是一绝，外边的饭店都做不出来那个味道。以前在家的时候，不到半个月至少吃一回，离开家以后就吃不着了。我还想家里人，除了我父亲和我母亲以外，我三叔一家、四叔一家、我大姑、小姑，凡是住在胡家大院里的人，我都想。所以没放寒假之前，我是日思夜想啊，希望家里来人看我。家里来人的话，解相思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还能解解馋。我同学的家长去学校看孩子时，就会带孩子上街买东西，然后上高级饭店吃顿好的。有一回，我父亲终于去学校看我了，但是出乎我的预料，我父亲居然直接要求我带他去我们学校的食堂吃饭。食堂能有啥好吃的呢？都是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菜。到那儿，我们两个人要了两个盒饭，盒饭里的三样菜我到今天还记着呢，麻辣豆腐、青椒炒肉，还有烧茄子。我上学的时候最不爱吃烧茄子了。恰好那天食堂做了烧茄子，间接地影响了我的心情。当然，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我父亲没有带我下饭店。在今天看来，烧茄子并不会太难吃，因为只要多加油，再加点豆瓣酱，就足以掩盖茄子天然的怪味儿。可是在过去那个指望着食堂能做出可口的茄子，那就像海底捞月、天上摘星、牛掌林、马掌角、葫芦藤上接南瓜，总之不太现实。过去因为舍不得放油，那个茄子怎么做都不好吃啊，所以我心情非常不高兴，觉得父亲小气，不疼我，不肯为我花钱，也觉得没面子。我怕被同学撞见了，发现我父亲带我吃的这样寒酸，我心里是一百个不乐意。但是我父亲吃完这顿饭以后，他倒是很高兴，他跟我说：“三儿，真没想到啊，你们食堂五毛钱能吃仨菜，还有肉，可真不错。”他说完，我心里更不痛快了。所以父亲说完以后，我就当没听着，也没搭话。从食堂出来到他回家，我都没搭理他。我当时就想，如果我有一个孩子，我绝对不会舍不得为他花钱。我的孩子想吃啥，我就带他去吃，啥好吃啥。后来我终于长大了，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们家老大、老二还有我闺女陆续都上大学了，我也到学校去看他们。当了父亲以后，我终于想明白了，我父亲当年为啥特意要去学校食堂吃一顿饭呢？那顿盒饭其实是什么呢？是他老人家真正的打心眼里关心我，他想看看我平时吃的 反应。如果吃的还行，他心里踏实；如果吃的不好，我想

0: 他一定会待我改善的。父亲知道我挑他理儿，但是从来不跟我解释。他不怕孩子挑理，挑不挑理，爹妈这个身份是变不了的。但是父母怕孩子受苦，孩子们吃的咋样，住的咋样，必须亲眼看见了，亲自体会了，他心里头才放心，这才是爹妈。我小时候有些事也会瞒着爹妈，比如抽烟，我小时候偷着鼓捣过几次，我老父亲抽的那种旱烟叶呛得满脸淌眼泪，我大哥跟我不一样，他能承受，我们哥几个经常趁我父母不注意，偷偷摸摸的从我老父亲的烟笸箩里头抓一把烟叶子，然后呢钻进后院的杂物间里头，坐在石墩子上把白纸撕成条卷烟。我们没经验，卷不好，不像我老父亲卷烟，一条纸铺上烟叶，手指头一划了，然后捏在一起，让它在手指头里很自然的旋转，向右一拧，一根一头粗一头细的旱烟就卷成了。把收口的白纸放到嘴边沾点唾沫，再一拧，完全成功，把旱烟尾巴揪掉，划根火柴，火苗一亮一灭，就开始吞云吐雾。小孩子看着大人抽烟无比享受，所以就会学嘛。我们虽然也会卷烟，每天都看我老父亲卷旱烟，可是手法不熟练，手生这玩意儿是熟练工种，我们达不到那个境界。起初我大哥卷旱烟抽，一口烟吸进去呛得直咳嗽，鼻的眼泪造满脸都是，那时候的旱烟劲儿大，抽几口上头啊，迷糊。我二哥也抽，我也跟着学。我大哥小时候心眼子多，他总觉得这是在干坏事，见不得人，他怕我不参加的话一旦露馅了，我会跟我老父亲告密。因此他用手指头指着我说，一会儿我跟你二哥去抽烟，你也得去。我开始有些犹豫，毕竟十几岁不该抽烟，看到我迟疑了，我大哥就不用好眼神瞧我了。他说，你咋的，你想当叛徒啊？我其实挺怕我大哥的，他比我大十岁，而且他很愿意打架，在我们胡家大院那一片他是头啊，他有个外号叫胡八条。我们家前前后后左左右右一共八条宽巷胡同，一帮半的孩子三十来个都是他说的算，比他个子高的矮的，比他胖的比他瘦的，跟他在一起都规规矩矩，不敢羊毛扎刺儿。所以我大哥说话在我这儿很权威，他说要带着我抽烟，我不敢不从。我对吸烟压根儿就不感兴趣，不好这个，从嘴吸进去又从嘴吐出来，用我大哥的话说就是纯粹的浪费烟叶子。所以等他们学会抽烟以后就不给我抽了。 嫌我抽烟浪费材料。我从小到大正经抽烟没抽过几根，倒是吸进去不少二手烟。吸烟对人的损害确实不小啊。我大哥要是没有胡家老高，他的肺子非得生大病不可。我大哥从50多岁开始就抠抠的咳嗽，尤其是早上起来的时候咳得特别厉害，需要坐起来喘半天咳半天才能起床，每天都是如此。最初家里人劝他让他吃点胡家老高，他舍不得。后来医院做体检查出来他肺子里头都有阴影，他才开始用胡家老高，吃了1年多阴影没了。但是他这人烟瘾大，烟到现在还抽着。他今年都97了，这么大岁数愿意抽就抽吧。胡家老高也一直让他溜着，没让他断，怕他身体出问题。现在父母没了，长兄为父啊，我这老大哥我得好好照顾他。回头再说烟，现在这个烟跟以前的烟不一样，现在的烟比以前的烟危害更大。什么原因呢？您看现在的香烟上都加一个过滤嘴儿，这个过滤嘴不懂的人觉得这东西挺好，实际上过滤嘴儿对健康更不利。首先烟厂很愿意加过滤嘴，因为过滤嘴比烟丝便宜啊，所以加点过滤嘴烟丝就短了，然后卖的还是一个价，烟厂当然高兴。其实烟丝本身就有过滤的功能，烟丝的过滤功能比很多过滤嘴还好，所以抽烟的人抽带过滤嘴的不如抽以前我们自己卷的旱烟。还有一点，加上过滤嘴以后的烟，烟味儿变淡了。为了让老烟民吸到烟味儿，他们生产香烟时会加大焦油和尼古丁的浓度，所以用过滤嘴抽烟的时候，吸到肺子里的焦油和尼古丁的含量会更多。所以我就说，现在人们吸的烟真的没有以前自己卷的或者用烟袋锅抽烟那时候好，现在的烟危害太大了。吸烟有害，我是非常赞同戒烟的，但是戒烟要讲究方法，我不主张一下子就把烟全都戒掉，千万不要这么干。有的人之前一天抽2包烟，突然间一根都不抽了，那不行，你的身体会受不了的。有的人因为戒烟把自己戒出糖尿病来了，代谢出问题了。我遇到过很多这样的患者，有的人戒烟以后体重一下暴瘦30多斤，还有的人正好相反，抽烟的时候可瘦了，一戒烟肚子一下就起来了，像充气一样快，体重也一下增上去了，变成大胖子了。不管是变瘦还是变胖，很多有过戒烟经历的人最终的结果得上了糖尿病，甚至有人出现了并发症，眼睛失明的、锯腿锯脚的都有。 为什么会导致糖尿病呢？因为一个人抽烟的时候，他的新陈代谢、心肺功能和胰岛功能是一个节奏，突然间戒烟，节奏一下子全都打乱了，他的糖代谢、脂肪代谢、血压、血液流动速度都会变，变化了之后，身体肯定出问题。所以，戒烟最好怎么戒？逐渐的减少吸烟的量，一定要有一个过程，一点一点的往下减，让身体慢慢适应。要是有特殊疾病的，比如肺子里长了不好的东西，或者是动脉硬化，心脏和脑血管要做手术，医生强制要求患者必须戒烟，那么戒烟同时最好把胡家老膏用上，因为戒烟会打乱身体的代谢，用胡家老膏回归本源，一个打乱，一个回归，相互之间就可以抵消了，就不会引起糖尿病。如果我的患者想戒烟，我会告诉他一点一点戒，然后不要再买带过滤嘴的烟，自己买点烟叶，自己卷着抽。或者最好方法是什么呢？买个烟袋锅，用烟袋锅抽烟，这种烟有劲儿，着得慢，能一锅烟能抽半天，然后伤害还是最小的。烟袋锅透着古人的智慧，过去家家户户没有纱窗，夏天天热怎么办呢？只能把窗户打开，窗户一打开，蚊子苍蝇全都进来喽。尤其是赶到饭口的时候，饭桌上密密麻麻落一层啊，全都是苍蝇，绿豆蝇、灰苍蝇都有，赶都赶不走。要是家里条件差的，天天喝稀的，那苍蝇一头扎到米汤里头，你说你喝还是不喝呀？不喝肚子饿，喝了心里犯膈应，没准儿还拉肚子。这时候家里的老人谁要是把烟袋锅拿出来巴嗒巴嗒抽上一阵子就没事了，饭桌周围一只苍蝇不带有的，因为苍蝇和蚊子最怕烟味儿，一闻到旱烟的烟味儿，自动就熏跑了。烟袋锅流行的时候，人的抽的烟叶子叫晾晒烟，晾晒烟之后才有烤烟，烤烟的味道好，但是烟劲儿小，没有晾晒的烟冲。东北的吉林蛟河产的晾晒烟是最有名的，比如红花铁锉子、白花铁锉子、大青筋、大护耳，您一听这名字就知道它有劲儿，就跟喝高度数的白酒一样。这种烟抽上一烟袋能顶一上午，不像现在一根接着一根的，所以它瘾头子不大，对身体的伤害还小。所以对于抽惯了带过滤嘴的香烟的人来说，烟袋锅可以帮助你戒烟，降低成瘾性。烟袋锅的烟味冲，在过去可以防蚊驱虫，现在倒是没有必要了。现在家家户户都安了纱窗，然后还有一点，就是烟叶本身的药用价值。过去生活条件不好， 人们干活的时候出血了怎么办？
1: 嗯，

0: 手上或者身上出血时，碰到有经验的老人，第一时间还是把烟袋锅抽出来，从烟袋锅里磕得出的烟灰抹到伤口上，立马就能止血。另外，烟袋锅中的还有一样叫烟袋油，它能治毒蛇咬伤，谁要是不小心被毒蛇咬了，抹上点烟袋油，很快就能消肿。毒蛇的毒有一多半也都被中和掉，这时候再上医院抢救去，这个人的命是能保住的。烟袋油还能治皮肤病，带状疱疹的人最便宜最好用的药就是烟袋油。还有得脚气、头发斑秃、大前疮等等，反正各种疙瘩疖子都可以用烟袋油去抹一抹擦一擦。尤其对蛇盘疮，烟袋油的效果是最好的，但是方法您得用准了。涂烟袋油之前，先用消毒针在疱疹的周围还没被感染的皮肤上轻刺几下，然后立刻涂上烟油，这样就可以控制疱疹再继续长。周围抹好以后，等半个小时，再把针刺的部位和疱疹的地方再涂抹一次，就这么涂，一般2到3天就能愈合。有些人涂抹烟袋油以后，会出现恶心、眩晕，甚至呕吐等不良反应，这种情况大多出现在平时不吸烟的人身上，因为不吸烟的人对这个烟油非常敏感。那么一旦出现这个情况，不必大惊小怪，上地里去薅一把蒲公英，有的地方又叫婆婆丁，把这个婆婆丁用开水煮了，煮10到15分钟左右，然后把水晾凉以后喝下去就缓解了。只要喝一次，下次再往皮肤上抹烟袋油的时候，那些不良反应就消失了，继续用烟袋油继续治病就可以了。过去人吸烟不光是为了自己舒服，跟居家过日子联系得很紧密，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啥都不缺，所以吸烟只剩下危害，没有什么好处。吸烟的后果就是既伤害自己又伤害家人，所以谁想戒烟来找我，我全力支持他。我这里还有很好的戒烟方，谁需要的话打电话去问我学生，这个方法免费给大家。然后因为吸烟导致的各种疾病，或者因为戒烟不当出现的各种问题，您随时给我打电话，我只要收到消息了，我就会帮您出主意想办法。好了，下面的时间留给线上的听众。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

0: 687-3378 400-687-3378。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我跟你说呀，今天跟同仁话，我挺非常高兴啊。
2: 啊啊啊！
3: 胡老，我是吉林通化的，今年快70了。
2: 哦，
3: 你看看吧，我这心脏啊，心跳的可快了，有点紧张。我是这一体多病啊，记忆力还不好。
2: 啊啊！
3: 想起来说啥呀，就说啥，有时候说话颠三倒四的。
2: 嗯，
3: 老师，你别介意呀。
2: 别客气，您说什么都可以，只要您把实际的病情和经过您跟我说一下就可以了，好吧？嗯，
3: 好。我跟你说呀，我能用上这呼叫老高啊，这是一波三折呀。我跟你简单的讲一讲，我以前呢就爱买药，因为全身都是病啊。
2: 嗯，
3: 也不管是治病的还是保健的，反正听说啥好就买，买了不少那种。都吃了没有什么效果
2: 啊，
3: 就因为这孩子们呢都跟我生气呀，不让我乱买药，怕我吃坏了。
2: 就是
3: 我是第一次买这呼叫老高啊，给我送来的时候正好赶上这俩孩子看我来了。
2: 哦，
3: 看到我给我送药，二话不说呀，退货走人呐。
2: 嗯，
3: 不要，我实在无奈没办法了，等他们走了以后啊，我还不死心，我还想买。当时发现呢，我家的书本里的钱呢，让他拿走了，
2: 嗯，
3: 诚心不要我买呀，你说是不是
2: 啊？控制您是吧？
3: 你说吧，我不死心呐，但是没有钱了，我四处借钱呐，后人把我的外甥给叫来了，帮我弄钱，我还告诉我外甥啊，给我保密，不要告诉他俩。最终啊，把呼叫老高买到手了，哎呀，我高兴坏了。
2: 啊，
3: 我着急，迫不及待用上了，现在已经用了半年多了，真没想到啊，我的身体呀、比以前可好的太多了。他们说我现在恢复的挺好，这么好，把钱也给我拿回来了，也支持我买这胡家老高。
2: 哦，大家认可他了，是吧？
3: 对，
2: 太好了。
3: 我先跟你汇报我的情况。
2: 哎，好的。
3: 哎呀，我是这个颈椎狭窄。压迫神经啊，有时候一活动不好了就犯病，哎，天旋地转的恶心吐，完事这两个肩膀子胳膊疼，有时候还麻，但是现在服用这个呼叫老高之后啊，我每天按摩，现在膀子胳膊啥也不麻不疼了，也不怎么犯病了。
2: 你看看多好。
3: 这让我痛苦的是啥呢，胡老，我这个腰椎呀、五个节坏了四个，就一个好的、剩下都有病变呢。
2: 啊，
3: 你说这腰一疼啊，我站着时间长了，腰和腿就疼，迈步就困难、就像灌铅是一样啊。那时候吧，还能走两步。胡老，你不知道啊，我先天这个两个髋关节发育不全。
2: 啊，
3: 随着年龄越来越老，越来越大哈、我的病情就严重了。那时候疼的都下不了地了。孩子领我去那个做磁共振，发现这个那两骨头
2: 骨头
3: 就不让我下床活动，但我呢不能一点不活动啊，那我也得在屋里吃个饭、上个厕所啥的。你说这么简单的活动我得坚持的，到最后这两年呢实在动不了了，我每天就躺在床上、就和床相依为命了，要打这床都给压着压个大坑啊，没少遭罪。
2: 我能理解。是非常痛苦的、非常严重的一种疾病啊！再厉害一下就容易引起股骨颈骨折，那时候咱就完全瘫痪在那儿，动不了了，是不是？我非常同情您这骨关节的一些毛病。后来呢？您感觉怎么样呢？
3: 哎呀，我这服用咱这呼叫老高以后啊，我觉得身体越来越好了。有点力量了，能活动了。慢慢我就靠着都坐起来了。我这一想啊，我都能坐了，又能试着下床看能不能站起来。试了几回呀、我发现脚啊没有之前那么疼了，也不麻了。我扶着床啊能下去站着了。另外呀、拄着拐呀能走几步了。
2: 你看多好。
3: 帮我坐着轮椅呀、那上厨房有时候做点爱吃的饭了。你说我多高兴、现在一点也不觉得生活憋屈了。 生活就是有盼头了。
2: 嗯，改变太快了，是不是？太好了。
3: 对。嗯，你说最困扰我啥呀？还是我那个大便小便。
2: 嗯。
3: 这两年呐，这憋不住尿。
2: 嗯。
3: 也没办法，自己下地总尿裤子，哎，积善加重啊。现在能憋住尿了，也不穿尿不湿啥的了。
2: 是
3: 不是这大便咋的烦人呐？那时候每天凌晨一两点钟就开始大便。
2: 啊。
3: 你说还不是拉肚子？反正一直到五点钟左右吧，得变个两三回吧，总想变，但是一回吧多点儿。现在好了，有一回呀、我一觉睡过站了，醒的时候啊也没尿裤子，我说这大小便好了，人就开心了，高兴坏了，你说是不是啊？
2: 对对对对，没错。嗯。
3: 再一个吧，我就觉得呀，两个眼睛视力好了，怎么好呢？我也不知道。就那么有一天呢。我这衣服有点开线了，这孩子不在跟前，我找不着眼镜，我要缝啊，我先缝两下，别找他们了。我这印针呢，找不到眼镜，我说行了，就那么印一下吧，印上就印上，印不上拉倒。
2: 你看，
3: 我拿了小那个细针，一下就适应了。打算以后看书、看报啥的，但是不用戴眼镜了，看个电视、手机啥都能看了。
2: 你看看，
3: 嗯，
2: 视力明显的改善了，太好了。啊，这是
3: 对
2: 难得的这个结果呀，是不是啊，老朋友？
3: 对，这个再早啊，我就发现呐、我那个回想起来，我刚服用护甲老高那十天半拉月的时候，我就感觉呀，我回忆起来了，我觉得这眼睛亮了，那时候就感觉这个物理呀比以前亮堂多了。现在想一下，护甲老高起了这么大作用啊？
2: 没错，
3: 嗯，
2: 难得，是不是老朋友？嗯，
3: 对呗，
2: 太好了啊！您所以得到这么好的结局，原因是为什么呢？咱们选用了胡家老膏，就产生一个本源疗法。
3: 是
2: 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头免疫功能、抗病能力，哎，这些个都是属于本源。那么您这个本源活跃起来了，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部位来维护它的健康状态。所以咱这些病都会好了，这也是咱们胡家老膏非常重要的一个治疗方法。所以您这样呢，把本源回归了以后，您身体就好了。这因为咱们这个方法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啊，所以说您得到这么好的机遇，这是难得的。您看看您全身脑血管、心血管啊，还有骨关节，特别厉害的就是骨关节，还有就是肾功能也不好啊，
3: 嗯，
2: 还有就是消化道功能也不好。您看看全身，咱说句不好听的，没有更好的地方了，是不是？
3: 是。
2: 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那完全得到非常好的解决，这是难得的。你说对不对，老朋友啊？啊，
3: 对呗。
2: 嗯。
3: 你看现在吧，大小便好了。
2: 嗯。
3: 你说我这个。气色也好了，精神状态也好了，我觉得自己年轻好多了。最主要现在呀、生活能自理了，这是最让我高兴的。
2: 那
3: 我说实在不愿意连累孩子，不愿意别人伺候我，心里不得劲儿、这回能靠自己，我特别开心。现在我每天呢、听胡老你讲课，学习知识、天气好了，我出去晒晒太阳，日子过得还挺充实。我挺感谢你，这都是因为你呀、有咱胡家老高。
2: 你病好了、就是
3: 要不传承的
2: 是这
3: 个胡家老高 啊,
2: 啊，
3: 我不用，我也用不上这么好的药，我真太感谢你了，胡老。
2: 好，您，您应当感谢什么呢？感谢您选用的方法对了，就是选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机遇，是不是？太好了，
3: 对对对，
2: 老朋友，
3: 谢谢。
2: 坚持使用嘛，啊，
3: 行，
2: 没有问题啊。咱们70岁的老人年纪并不大呀，过去那么多的病，但是这次一一的都解决了，这多好，您说是不是啊？好，
3: 是
2: 祝福您，
3: 我听你的，我得多用一段时间。
2: 哎，好的，
3: 好了，
2: 再见啊，好，老朋友，好，再见，
3: 再见。
4: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胡教授。
2: 好，欢迎你啊。
5: 哎，还不知道您记不记得我了，我是哈尔滨的患者。
2: 哦，
5: 我已经给你通过两次电话了。
2: 是吗？啊，那正是老朋友了。
5: 现在我用这个胡家老方啊，现在我已经用了8个半月了。
2: 哦，
5: 我今天吧就是跟你，一个是谢谢你，我真的啊遇到你是遇到了救星啊。用了以后 啊，我这病一天一天好啊，一天比一天好转，我真的特别特别感谢你啊，侯老。
2: 嗯，太好了啊，您别客气。
5: 是，
2: 只要你病好了，就是怎么共同高兴的事情，对不对，老朋友？
5: 对对对，是这样。那个开始啊，我听那个本源疗法，我真的过去用了好多年药啊，也没用过像本源疗法这样的你讲的这些道理这些理论。后来买了用上以后啊，越用越好，越用越好。我这是什么病跟你说，就是那年轻的时候吧，也是家里地里这个干活劳累，就是腰出毛病了。这个后来就是腰直不起来啊，这个弯个腰和费劲，睡觉都没法翻身。上医院检查说腰间盘突出，第三节第四节都突出，后来是腰椎管还狭窄，压迫神经，上下串串的屁股蛋子也疼，坐骨神经疼，那两条腿啊走道都走不了，走不了多远啊就累的就不行了，腿都迈步费劲，又麻又木，还凉飕飕的那种感觉。嗯，后来这个一直治疗也不见好转，就用上那个胡家老方以后啊，哎呀，我这是一天一天的，
2: 啊，
5: 一天一天的见好。疼痛啊就有时候缓解了，也就一个礼拜那样吧，这个腿啊麻木的症状啊，就消失了，脚开始有热乎气儿了，这个腰呢敢活动活动活动了。这一直用啊，所以我这用了也就半年的时间吧，我这走道啊活动啊腰都可以了，腿也不那么沉了，这个走道也比以前轻巧了，也比以前快了，也比以前有劲儿了，所以我这里用的现在是8个多月了，现在我就干的家务活都没问题了，这收拾收拾屋啊，这个出去溜溜弯弯走走道都行了。现在这孩子吧，跟你说，胡老师，我有个啥问题啊？我用咱这药用的挺好，这孩子吧也是花了不少钱，就为了就是我这腿疼啊、腰疼的，这人到老了，这毛病都来了，都买了不少那个什么骨萎素啦、什么鱼丸的，就是那个骨头健壮的那个补钙那一支类的那些东西吧，买了一大堆。我想您说扔了吗，还是花钱买的？不扔吗？我也不知道是应该不应该再继续吃。要吃吧，还怕那个啥，吃咱这个胡家老方有没有影响？我想问问你这个事儿啊，胡老，你看看这个怎么办？
2: 哎，好的，我跟你说一下啊。
5: 哎，
2: 你看看这么长时间，你的骨关节毛病给您增加了那么大的痛苦，用各种方法都没有很好的解决。用了胡家老高8个半月以后，你的效果就非常突出了，这是非常难得的啊！所以过去的那个药啊，既然没有什么用，咱也花了不少钱，再用它也是枉然呐，是不是啊？
5: 对，你说的对。
2: 而用了胡家老高以后，他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说明什么问题？也就说明胡家老高这种作用是非常强，而且非常好的，是不是啊？
5: 是
2: 啊，
5: 是是。
2: 所以咱们现在啊，继续来用这个胡家老高，啊。
5: 对对，一定继续用下去。
2: 对，为什么胡家老高这么好呢？啊，它就是一个本源疗法啊，这个本源非常重要。 能够用这个内在的这个条件，也就是咱们内在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用这个来治疗的疾病，这就是本源疗法啊。本源

0: 谢了、
1: 哎、
0: 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好吧、嗯、
1: 哎，好的好的，谢谢，
0: 好，再会老朋友，哎，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我一直就想和你通话呀，就你这个胡家老高，
0: 啊，
3: 受益了。
0: 好。
3: 我这个人吧哈，一身的病，眼睛也不太好，完了肠胃呢也不太好。哎呀，最折磨我的是啥呢？就是我这个风湿啊。
0: 哦。
3: 我得这个风湿可有年头了，十多年了。
0: 啊。
3: 你说我的病是怎么来的？是在20多年前，我老伴儿吧就得了那个急性的脑梗了。
0: 嗯。
3: 打那以后吧哈，完我就路也走不了了，话也说不清楚了。哎，那时候吧，我还没退休呢，那也有50来岁了，两个孩子吧，刚参加工作，你说的也不能经常回来呀。哎呀，我那时候那负担那个重啊，家里家外呀、都得靠我自己呀。你说我成天不得洗洗涮涮的？
0: 嗯。
3: 哎呀，那活啊，干不完的干呐。
0: 嗯。
3: 就为了省时间呐、我净用那凉水呀。
0: 啊。
3: 是吧？2年前呢，俺家老伴儿走了。
0: 嗯。
3: 他走了吧，这毛病我也落下去了。一到阴天呐、下雨啊，我的脚啊、手啊、关节啊，哎呀，可疼可疼了。
0: 嗯、
3: 啊。实际上吧，我这人吧是个婆子人，你知道
0: 啊。
3: 当时我没在意。尤其是前两年哈、你说我这手啊实在太疼了。手关节都变形了，关节还肿大。那手啊可不好看了，就跟那鸡爪子一样一样的。
0: 嗯，
3: 对吧，我每天呢就靠着吃那个止痛药来维持、到后来吧，甚至吧我拿筷子吃饭啥的这都成了问题了，
0: 就是拿不起来筷子了啊，关节不能动了、不能活动了，是不是啊？嗯，
3: 是那个俺们家呀在南京、南方吧，这不湿气大吗，这天下雨的时候多吗？哎呀，整天就像蒸桑拿似的，是吧？这湿气一大了吧、我这手就更不行了。
0: 嗯。
3: 又怕风，又怕凉，我还得戴着手套。你说这脚趾头吧，它也跟着变形了。哎呀，走路啥的、真是的，就一走一步像针扎那么疼啊！
0: 啊！
3: 你说大夏天的吧，哈，我还都得穿那棉衣服、棉裤、棉鞋。
0: 怕凉。
3: 关节都啊，都疼啊，对。没多久吧，我就发现吧，我下楼啥的不行了。
0: 啊，
3: 你说我本来这眼神就不好使，那我就扶着那栏杆啥的，哎呀，没下那凳来，真心那么疼。孩子吧，就带我上那个就是人民医院做了检查了。
0: 啊，
3: 说我这个是膝关节有骨刺，还有那个风湿性关节炎，但我开了消炎止痛的药了，我回家吃了吧，也是缓解。也都是吧，治标不治本。
0: 没错，您说的对。
3: 嗯，说本来吧，我的眼睛就不好，我又怕我的眼睛吧，视力还更下降。
0: 嗯。
3: 胡老，我也是吧，在广播里听到你的讲座了，就这么事儿吧，我就用了那个胡家老高了。
0: 哦。用了以后怎么样
3: 吧？哎呀，我刚用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哎，我就觉得吧，我怎么睡觉睡得好了？我睡觉，我以前吧还说得过去，还能睡个5个小时那样，我现在睡6-7个小时啊，这比以前不更好了？还有，我感觉到吧，就这个裸关节，就脚踝骨这儿啊，就不那么疼了
0: 啊，
3: 尤其这个手关节啊，我慢慢的能回弯了。
0: 你看看，
3: 哎呀你。你坐着心里真高兴啊，胡老、
0: 变化很快、很大，是不是？太好了。嗯，
3: 是，你想想胡老，我这一个人生活呀、 你先拿个水杯呀、啊、吃个药啥的都不行、
0: 嗯、
3: 都成问题吗？

0: 你知道，现在我这两个手这不好了吗？哎呀，能喝水了，俺自己吧、
1: 啊、
0: 能做挺老多事儿了，呼了。
1: 你看看这些动作都可以做了、嗯、太好了啊。
0: 是我吃这个胡椒老膏吧三个多月了，就三个多月的时候吧，我原来的眼睛也不好嘛，有一个眼睛吧这视力吧还行0.8，但是吧、
1: 啊、
0: 另一个眼睛不行，视力就在0.1呀、
1: 啊、
0: 是吧、
1: 啊、
0: 你说这要眼睛要再不行的话，你说我这一个人不就更难了吗？孩子还不在身边、
1: 就是、
0: 你知道我这回吧用了胡椒老膏啊，我就感觉我的眼睛看东西，哎呀，比以前强多了，清楚了。
1: 你看多好啊！嗯
0: 嗯，另外一个吧，我还不有这个关节吧？我现在关节也不是用吃那个止痛药了，是吧？
1: 嗯、
0: 哎呀，就稍微疼啥的，我能忍得了了，是吧？
1: 嗯、
0: 不像以前似的，哎呀，疼的受不了啊！尤其我这个膝盖，我来回活动活动啥的，不疼了。
1: 你看看，太好了。
0: 这现在走路啥的都行，嗯，像疼啊、针扎了似的。几乎都好多了、
1: 嗯、
0: 没有了，你知道吗？
1: 你看
0: 走路啥也行，
1: 多大，嗯
0: 啊，反上下楼啥的也都没啥问题了，基本能像个正常人似的、
1: 嗯、
0: 所以说吧，我今天我特别高兴，吴老师
1: 啊啊啊，我也为您高兴啊、
0: 嗯、
1: 这些个病给您多大的痛苦、
0: 嗯、
1: 给您生活制造多大的困难，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啊？
0: 是，你看哈，我用这个胡椒老膏都8个月了，
1: 啊，
0: 我现在心情真是太好了，我浑身有劲儿、
1: 啊。
0: 我在家里的吧，做点家务啥的，我自己做个饭啦，打扫一下卫生啦、
1: 嗯，
0: 都不疼了。
1: 嗯
0: 啊，哎呀，都能自己做了，尤其我这个手的关节哈，那以前拧个衣服啥的，还根本就不敢拧，到水里的吧，赶紧就给它捞上来了。哎呀妈，现在好了，
1: 嗯、
0: 这手吧还有劲儿了，完了把东西啥的、毛巾啥的都能拧干净了，是吧？
1: 嗯。
0: 最高兴的是啥？是我这个骨刺，我这骨刺啊是一点也不疼了。以前呢、啊，哎呀，都下不了楼嘛，
1: 你
0: 都是孩子啥的、
1: 嗯、
0: 来的时候买的菜。那一买买好几天的，或邻居没少帮忙、
1: 啊。
0: 现在行了、
1: 嗯，
0: 我自己能下楼了，也不用麻烦邻居了，他们谁都不用操心了。
1: 这种能力的恢复，那是难以寻找的方法，你说对不对啊？嗯，
0: 对。另外一个胡老，就是我原来眼睛不好嘛、
1: 啊，
0: 哎呀，晚上啥都不敢出去，白天都不敢出去的，现在可不一样了，是吧？
1: 嗯。
0: 我的视力啥的都挺好的，哎呀，比以前好了不少，你知道吗？
1: 嗯。
0: 现在我敢出去了，晚上他是不敢出去，因为终究年龄大了嘛，是吧？
1: 啊啊啊！
0: 白天啥我出去啥没事儿了，是吧？
1: 嗯。
0: 哎呀，现在晚上吃完饭没啥事的时候，我还跟几个邻居呢定好了5点钟集合、
1: 啊，
0: 反正每天过得可开心了，胡老、
1: 嗯。太好了啊！嗯。
0: 是，胡老，我还有个好消息想告诉你。
1: 啊，您讲
0: 我呢肠胃吧不太好啊，经常吃点凉的啥东西、
1: 啊、
0: 或者硬了一点了，我就开始这个胃疼，啊、
1: 嗯、
0: 肚子还疼、
1: 嗯，
0: 然后呢就开始拉肚子哈、
1: 啊，
0: 有的时候吧恨不得呀都拉稀水呀，完事之后吧吃的那就治拉肚子那个药，完、
1: 啊、
0: 就好了、
1: 嗯，
0: 但是下一次吧还犯，我现在吧用那个胡椒老膏，我这个毛病也治好了，
1: 你看看啊。看起来胡椒老膏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疾病，而是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同时来解决。您像您的眼睛，您的胃肠功能不好，您的骨关节疾病那么严重，心脑方面也是非常差的，所以得到这么好的结局，这是太好了。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说胡椒老膏是采取了本源疗法，也就是说从人体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啊总动员起来了，发挥了它原有的作用，这样就把全体的疾病都能很好的治疗了。所以说它既是能治标，也是能把本也能得到治疗了，这样标本兼治，发挥了咱们的作用，也就是回归了咱们本源，所以您的这个病啊整体都解决了，太好了，这是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
0: 是， 那胡老哈，我现在吧身体这么好哈，不管是孩子呀是谁呀哈，咱都挺放心的，是吧？那我呢也特别高兴，我没想到吧，我活这个岁数了，我病那么重，完了给我治的这么好。我还是得谢谢你了，胡老，谢谢胡家老高。
1: 主要您选用了胡家老高是选用对了。
0: 是那个这里头吧，我还要感谢胡老哈，你吧也要多那个保重身体，因为你年龄也大了嘛。
1: 好，谢谢您的关心，您放心吧，只要咱们一起啊，坚持用胡家老高，它都使得咱们身体好起来。没有疾病的话，咱们用的胡家老高也能够很好的来养生啊，让咱们更年轻、更健康，是不是啊？哎，
0: 是是，那就说到这儿了，胡老。
1: 哎，好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吗？
0: 好，那再见
1: 啊。
0: 啊，
1: 就这样，老朋友，再见，
0: 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李强在上海调研，
2: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1: 韩正将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
2: 今年前8个月，我国石油和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分别达近7000万吨和6100亿立方米。
1: 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将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2: 中国之声报道，山西运城汾河沿岸大面积耕地被淹。当地回应连夜抽牌，确保冬小麦按期播种。
1: 调查显示，57%的美国民众支持对华友好合作。
2: 丹麦及格陵兰岛将和美国签署安全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两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 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吉宁、吴正龙参加调研。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七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利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柬中始

0: 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到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0: 本台消息，2026北京文化论坛今天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自然资源部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今年前8个月，我国石油和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分别达近7000万吨和6100亿立方米。今年以来，推动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方案陆续落地，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矿产品生产国、消费国、贸易国。自然资源部介绍，1到8月，我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安徽茶亭铜金矿、贵州猪拱塘铅锌矿新增资源量达超大型规模。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周兴表示，15-5时期，我国重要矿产资源需求仍将保持刚性增长，将继续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为发展先进制造业提供坚强保障。
3: 我们将实施国家地质填土计划，推动重要成矿区带矿产地质调查覆盖率提升至66%，将组织开展找矿大会战行动，聚焦石油、铁、铜、铝等紧缺矿产，兼顾稀土等优势矿产，多找矿、找大矿、找富矿，稳步推进约300个能源资源基地的建设，争取能够显著提升战略性矿产资源的自给率。
2: 包含木竹加工、经济林、林下经济、生态旅游等支柱产业在内的林草产业近年来也在蓬勃发展，带动6000多万人就业增收。重点林业县的林草产业承包了农民1半以上的收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严震介绍，15-5时期将大力发展木本、粮油、林下经济，积极推广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加快实现2030年林草产业总产值14万亿元目标。
4: 南方建设一批国家储备林，北方建设一批现代草木厂，提升我国优质木材和优质木草的供应能力，积极发挥林草产业生态惠民作用，做优林下经济，做强森林粮库，有序发展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近期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一批重点项目，目前不少项目已收到投资意向，正在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近期，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一批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重点项目。这批项目经营收益机制明确，民营企业参与意愿较强，预计将引入可观民间资本。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
6: 我们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重点领域，谋划储备了一批经营收益机制明确、民营企业参与意愿比较强的项目，包括铁路、仓储、风电、储能、充电设施、饮水工程等，并且于近期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这次推介的项目共包括36个，预计总投资614亿元，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
5: 2025年11月，国办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的若干措施，明确提出对需报国家审批核准的具有一定收益的铁路、核电、水电、供水等领域项目，应专项论证民间资本参与的可行性，鼓励支持民间资本参与。对具备条件的项目，民间资本持股比例可在 10% 以上。政策落地以来，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取得了哪些新进展？李超介绍，
6: 在核电领域，7月31日，国务院常务会核准的山东莱阳核电一期工程项目当中，民间资本的参股比例达到了 25%。 在水利领域，上半年水网建设吸引民间投资超过108亿元，同比增长了 85.8%。 在绿电直连领域，目前已经审批的项目当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到了半数。
1: 今天发布的中国电气化年度发展报告2026显示，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预计达 35%， 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电气化率约 29.5%， 较上年提高 1.4 个百分点。我国电气化率已经高于欧美主要发达经济体。电力作为国内终端第一大能源，占终端能源消费量比重高出终端第二大能源品种煤炭 3.1 个百分点。中国已成为全球电气化进程的主要动力源。2015年以来，对世界电气化率增长的贡献度超过 80%。 分区域看，京津冀区域、长三角区域、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经济圈电气化率分别达到约 23.0%、 34.6%、 41.1%、 30.2%。 其中粤港澳大湾区已连续多年在重点区域中保持第一，成渝经济圈电气化率首次突破 30%， 全部省份电气化率均实现正增长，广东电气化率超过 40%， 青海、浙江、云南、江苏电气化率均超过 35%。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电气化率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8: 预计十五五期间，我国工业领域、农业与乡村居民生活电气化率增势稳健，建筑交通领域电气化率加速提升，带动全国电气化率在2030年达到 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其中食品中铅污染控制、婴幼儿及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牛乳蛋白等标准与老百姓日常饮食和健康关系密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9: 新制定的丙烯酰胺、铅、硒等三项污染物控制规范类食品安全标准，细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管控要求。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王军表示，
10: 不能仅仅依靠中产品达标，更要从生产经营过程的管控来着手，从源头工艺环节去减少污染物质的带入和产生。
9: 首次制定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牛乳蛋白对牛乳蛋白产品定义、标签标识等进行明确。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法规首席专家王云表示，标准以蛋白质质量为标准进行分类，实现了对牛乳蛋白产品安全的全面保障，有望推动乳成分加工有序规范发展。
11: 标准的制定呢，是以蛋白质质量的不同把它进行了分类，同时也要求在标签上进行标识。
9: 修订后的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标准进一步扩大产品年龄覆盖范围，将有利于为早期儿童提供安全适宜的营养补充类产品。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方海琴解释，
12: 标准修订将适用年龄上限扩大到了72月龄，为企业开发适龄的产品提供了标准依据。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在上海开幕，来自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总台记者车丽杨静报道。
13: 本届大赛共设置的64个比赛项目，涵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6大类。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中国代表团团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本届新增项目数为历届最多，
14: 新增赛项不是简单增加一个项目，而是把这些赛项对接最新的技术发展趋势，把新的标准作为比赛的技术规则。赛场的高度反映产业的高度，竞赛的标准体现岗位的标准。
13: 和体育竞赛不同，世界技能大赛64个赛项同时开赛，所有竞赛项目要求在4天内完成，竞赛时长控制在15至22小时，全部赛项结束后在闭幕式上统一公布成绩并颁发奖牌。我国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来自全国21个省份，选手平均年龄21岁。吴礼舵表示，
14: 中国代表团选手中技工院校师生占比超过60%，成为参赛主力。全项目参赛充分体现了我国产业门类齐全、技能人才储备深厚的优势，也展现了我国对世界技能运动的全面参与和支持。
13: 本届世赛倡导可看、可玩、可体验，所有赛项参观和体验活动全部免费，观众可以通过注册预约入场。
0: 昨天，中国之声独家报道了山西运城汾河沿岸大面积耕地长期积水，部分庄稼减产甚至绝收。报道播出后，当地高度重视，目前被淹地块已连夜开始抽牌，确保今冬小麦按期播种。同时，应急治理和专项根治工程同步进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报道。
15: 中国之声此前报道中提到，稷山县稷峰镇西薛村、下迪村、姚家庄村部分农田积水排涝不畅，东渠村、原家庄村存在生活污水直排等问题，临近的河津市三交河流域也同样存在大面积耕地被淹的情况。稷山县副县长曹广杰对中国之声表示，当地已经迅速展开应急排涝，保证不会影响冬小麦的播种。
16: 我牵头组织这个农业应急、水利、季风等单位的同志呢，专题研究处置措施，并于当晚呢调集6台抽水泵，组织50余人，对稷峰镇西薛村这块的农田积水呢进行应急清排，同时呢启动了西薛村的排水管涵工程，将剩余的来水呢引入汾河，从根本上呢解决农田积水的问题。
15: 河津市委市政府也给中国之声发来相关情况报告，河津市被淹农田涉及柴家镇山王村、樊家峪村、北张村3个村的1000余亩农田为三交河行洪导致。河津市副市长袁军表示，目前相关部门和柴家镇政府已经明确了各自的整改任务，将加快农田淤泥的清理，确保今年冬小麦按期播种。
17: 我们立即实施了一个应急工程，沿这个万仓县至汾河，我们修建了2道土堤引水下泄，那么解决了呢30立方米每秒的一个洪水入汾的一个排放问题，快速的补齐了当下应急排洪的一个短板。那么今天早上呢，我们这个设备已经进场呢，已经开始施工了，那么11月份呢要完成。
15: 袁军说，根治项目也在抓紧进行中，针对汛期积水淤沙造成的群众损失问题，将摸清底数，分类施策，兜底保障。
17: 我们全力争取26年冬春救助资金，那么扎实的做好呢受灾农户的一个补助资金申请然后发放等工作，最大的限度呢去减少这个农户的损失。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0: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3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项目上接连打破世界纪录。总台记者郝迪报道。
18: 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资格赛，中国组合盛立豪、王子飞发挥出色，以638.9环的成绩打破资格赛世界纪录。在随后的决赛中，两人延续火热状态，以507.1环的成绩再度打破决赛世界纪录，并强势夺冠。这也是盛立豪在本届亚运会上收获的第3枚金牌。公路自行车项目女子个人赛决赛，中国选手郭丽凭借出色的体能和冲刺能力为中国队再添一金。 武术项目同样是捷报频传，在男子男拳男棍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建明展现出绝对实力，以男拳 9.780 分，男棍 9.783 分，总分 19.563 分的成绩获得冠军。女子男拳男刀全能冠军同样被中国选手斩获，张雅玲以 19.569 分成功登顶。亚运会游泳赛场，中国泳军继续乘风破浪，

0: 男子1500米自由泳张展硕再添一金，李冰洁则斩获了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在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中国选手彭旭伟以2分05秒77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强势夺冠。赛后彭旭伟表示，
1: 其实把自己放在一个挑战者的姿态上去更加享受比赛，我觉得对我的整体一个发挥是有很大的促进的。决赛之前也没有想结果怎么样，更多的是去享受这个氛围，享受这个当下，我觉得今天做得很好。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天安门广场上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主体今天亮相，花篮底部的巨型花坛预计在25号前后将整体亮相。此外，长安街沿线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10座立体主题花坛也在加紧施工中，九月底前将全部竣工亮相，迎接国庆节的到来。
3: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今天正式启动。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
2: 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今天发布。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营业收入总额44.93万亿元。营收超过1000亿元的企业达110家，其中京东集团、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位居前三。
3: 国内首条跨海市域铁路宁波至象山市域铁路宁象线今天正式通车运营，永象两地正式迈入半小时交通圈。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今天在社交媒体发布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视频。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
5: 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3: 本台消息，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21号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报告说，该委员会在2025年的调查表明，民主党人明显趋向支持与中国接触，最新调查则发现共和党人也开始朝同一方向转变。共和党人支持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和接触的比例比2025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达到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报告认为，促使美国民众更加支持对华接触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越来越少的美国人将中国视为一种威胁。与2021年相比，如今更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正变得更受尊重。
2: 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6: 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预计23号发表讲话。一方称，美国政府采取敌对措施，拒绝为其媒体团队发放签证，因此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赴纽约。另据美国媒体消息，美国政府表示将允许伊朗包括佩泽西奇扬在内的核心代表团前往纽约。据了解，本届伊朗代表团规模较2025年大幅缩减，所有成员仅可开展联合国相关公务活动，范围仅限联合国总部、肯尼迪机场及伊朗驻联合国使团周边区域，跨区域出行需提前获得美国国务院审批。依据联合国总部协定，美国作为东道国不得阻挠各成员国代表往返联合国总部开展公务。美方官员称，联合国大会期间，伊朗总统的安保由美国特勤局负责，其他伊朗代表的安保工作由美国国务院外交安全局承担。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接受美媒电话采访时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特朗普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

0: 未来不久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近日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传达了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方回应。
1: 其他国际消息，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22号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当天凌晨对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发动空袭，造成6人死亡8人受伤。沙特方面暂未就此作出回应。
2: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地大西洋地区安全。丹麦首相府未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
1: 芬兰总统府21号发布公告说，芬兰、挪威等多国政府及欧盟机构领导人联合发布国际倡议，呼吁全球加强前沿人工智能治理与国际协作，确保人工智能技术始终处于人类可控范围之内。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演灵，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4: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3: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4: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3: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2: 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穿透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5: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1: 说到点儿上。

少年新星横空出世，惊艳世界。河北小孩姐于子迪火了，在9月21号进行的2026年名古屋亚运会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13岁的小孩姐于子迪上演惊天后程反超，以2分06秒10的成绩强势夺金，打破于一婷保持的亚洲纪录。这个成绩的含金量十足啊，仅比加拿大名将麦金托什保持的2分05秒70的世界纪录慢了0.4秒。更难能可贵的是，短短48小时，于子迪先后拿下亚运会女子200米蝶泳、200米个人混合泳2枚金牌，先破赛会纪录，再破亚洲纪录，成为亚运会历史上最年轻的游泳冠军。泳池里的于子迪从容自信，成就很大，但是离开泳池，于子迪啊还是个孩子模样，尤其是接受采访的时候总是萌萌的。他说采访比赛还难，他总想不被关注，慢慢的飘走，或者干脆啊要求记者换个问题。他可爱的回答也总能引得笑声一片，这个时候大家才意识到他终究还是个13岁的邻家小女孩啊。回顾于子迪的成长经历啊，少年天才的惊艳表现绝非一日之功，而是坚持训练的厚积薄发。于子迪2012年出生于冠军之城保定，6岁接触游泳，啊，凭借出众的水感被教练发掘出来。虽然当时还在上小学，但是每天课后啊，他都会去场馆反复的练习游泳、转身、触臂这些技巧动作，那，从来不懈怠。2024年，于子迪开始崭露头角，多次在全国比赛中摘得奖牌，成为泳坛备受关注的新生力量。江山代有人才出，小孩姐的横空出世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游泳后继有人，她的未来充满无限可能啊！不过于子迪毕竟还很年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无论是在运动场还是在人生道路上，或许都会遇到挫折，所以啊，大家也应该给予他们一个更加轻松和宽容的成长环境，让小孩姐放心去追梦。近日，据媒体报道，闲鱼平台暗藏完整涉黄产业链，不法商家以上门等暗语引流，甚至涉及未成年人，相关话题登上热搜第一。记者在闲鱼检索之后，联系上一家自称西安 SPA 的按摩店的商店，啊，商家话里话外啊，暗示有特殊服务，并引导记者脱离平台私下沟通。最令人担忧的是，可供预约的女孩大多是未成年人，年龄最小的只有14岁。啊，事实上，根据媒体梳理，这早就不是闲鱼第一次因涉黄问题被曝光。2016年，记者暗访发现，同城陪聊明码标价。2020年，网信办督导闲鱼自查圈定疑似有害商品近16万件。2026年6月，新闻记者花8元便买到涉未成年人的写真照片。这个过程中，闲鱼曾多次表示治理成果，试图展现整治的决心。但是即便如此，记者在平台上依旧能够轻易地对接上所谓的特殊服务客服，且对方公然宣称可提供预约未成年人。舆情发酵后，闲鱼回应已成立专项治理小组，搭建防控体系。一个二手交易平台竟然摇身变成了招嫖网站，3番5次地爆出涉黄问题，这让人怀疑这背后是无心还是无力呀？平台的回应中处处透着有心无力，不法分子利用各种暗语规避监管，将违规意图隐藏在聊天记录中。啊，平台今天屏蔽一个词儿，黑产明天就更换一套说法，机器关键词拦截很容易被绕过。啊，不过技术难题不是免责理由，流量越大责任越重，闲鱼变成黄鱼，背后暴露出平台内部审核还是出现漏洞的。啊，平台不能总是被动的灭火，得想想如何主动的防火。那当然，在平台责任之外，还要看到的是，当涉黄产业将黑手伸向未成年人，背后啊，更对应的可能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就这些低龄孩子到底是如何被诱导进入黑灰网络圈层的呢？规模又到底有多大？背后是否存在系统性的操控、诱骗、胁迫等违法行为？这些有关未成年人的保护问题啊，更值得追问。时隔许久，罗永浩和贾国龙又以一种微妙的方式再度隔空发声。9月21号，一条贾国龙要求罗永浩下跪才愿意和解的消息突然冲上热搜，在网络上掀起讨论热潮。
罗永浩当天发文说，大家不要相信某人要罗永浩下跪才肯和解之类的谣传，我们已经取证，接下来会该投诉的投诉，该起诉的起诉，大家不用担心。9月20号晚上，罗永浩在微博上发文吐槽，在深圳一家港式茶餐厅点的6份外卖中，3份有异味，却一反常态。

0: 拒绝透露涉事餐厅的店名，哎，这个跟他和西贝硬刚的风格大相径庭。天眼查 APP 显示，罗永浩名下关联33家企业，其中11家处于存续状态。另外，据澎湃新闻报道，在9月20号的一场会议上，西贝创始人贾国龙发表演讲，说恳请监管部门进一步厘清高流量网络账号的言论边界，区分正常舆论监督、观点辩论和恶意贬损、商业诋毁、网络软暴力。近日，有博主在社交平台发文说，西贝在未来2-3个月之内将要倒闭。上述言论让西贝被曝将彻底倒闭的相关话题登上热搜。西贝客服回应说，目前全国门店都正常运营。哎呀，这一年过去了，没想到贾国龙和这个罗永浩之间的恩怨情仇啊，不仅仅是连续剧，而且还是泡沫剧。贾国龙呼吁监管划出言论边界，意思就是想找个人替自己做主啊，但他就是不愿承认流量从来都不是问题的根源，产品与预期的落差才是。他输掉的是消费者的信任。那罗永浩呢，也不再显得那么正义了，大家似乎也看明白了他的套路。前不久试吃冰激凌品牌野人先生，说人家很难吃啊，最后又说这是消费者正常评价，千万别惹我。但这次呢，网友没有跟着他的节奏，反而刷起了三体梗，满屏的不要回答不要回答啊，劝野人先生别接招啊。前两天又有曝光他的那个交个朋友直播间销量上万单的网红溜溜凳，内部填充的是发霉的木板、废旧海绵和硬纸板，售价89.9元的产品内里全是废弃材料，当天晚上这个商品就全面下架了。以产品审判者自居的人，自己的选品先翻了车啊。对于贾国龙和罗永浩来说，不管是吃了流量的亏还是沾了流量的光，流量终究会退潮，守住底线靠的不是流量多少、声量大小，而是真实与人心的分量。近日，甘肃积石山县残联发公告说，为了规范残疾人证管理，纠治残疾等级评定不精准问题，对前期以目测方式评定的残疾等级进行重新评定。之前，甘肃成县、陕西淳化县、西藏南木林县等地也先后开展了这类纠治工作。按照2018年之前实施的残疾人证管理办法，残疾特征明显的县级残联可通过目测直接认定其残疾类别与等级，并发放残疾人证。啊，这个办法很高效，但是问题也很明显。比如目测评残为某些不当操作提供了空间，滋生出人情证、关系证、人证啊、人轻证重、假残真证等等这些乱象，导致一些残疾人证啊失真失准。哎，这个啊是必要的纠偏。残疾人证的分量啊，远比一般人想象的重。它是认定残疾人身份、残疾类别和等级的合法凭证，也是享受相关生活补贴、护理补贴、康复救助、就业创业税费优惠等一揽子惠残政策的唯一依据。啊，惠残政策的资金来源是公共财政，每一分钱都应该精准地惠及真正需要的群体。近日，云南罗平县人民医院一则实习生群聊记录在网络热传，有实习生询问中秋国庆的放假安排，网传工作人员回复中秋不放假，国庆假期待定。相关内容发到网上之后，群内又出现麻烦这位实习生到办公室一趟，老子今天查着就给他死啊这种过激言论，引发大量网友讨论。9月20号，发帖网友再次发声，称医院方面投诉说群聊截图是 P 图篡改，属于捏造诽谤，而发帖人拿出这条消息撤回前的原始记录，用来证明自己没有造假。医院这边则回应，并没有确定中秋不放假，假期安排还在等各个学校通知，针对群里的过激言论，相关部门已经介入调查。哎，现在双方这是你来我往啊，在网上陷入证据拉锯，但碎片化信息很容易断章取义，截图是否篡改，对话是否完整，仅凭单方面截图就直接定性，很容易造成误伤。哪怕是所谓的撤回记录，也需要权威部门核验完整的原始聊天数据，才能还原事实真相。近日，话题秦始皇陵为什么不挖冲上热搜了。 据之前央视采访报道，秦始皇帝陵博物馆名誉院长吴永琪曾经表示，地下的文物确实很脆弱，我们要对天地啊、对自然、对祖宗有敬畏之心。如果我们有先进技术，能够在地面不打开陵墓的条件下了解里面的东西，而不去打扰着这个已经睡了2000年的老人，我出自内心的说法，以后也不要动。啊，吴永琪的这番话被反复引用，说除非是抢救性的保护发掘，不然能不挖就不要挖了，特别是皇帝陵，以后也不要动，没必要动。其实啊，真正值得追问的不是能不能挖，而是该不该挖。热搜评论区里，很多网友抱有浪漫想象，打开地宫就能够亲眼见证上具天文下具地理的地下王国，一睹无数失传的先秦珍宝，竹简典籍。甚至有观点认为，发掘地宫可以拉动文旅流量，创造巨大的经济收益。可是兵马俑坑发掘，这是有着前车之鉴的。那个陶俑身上原本色彩鲜艳的彩绘，跟空气接触之后迅速就剥落了。像丝绸啊、竹简呀、漆器、帛书这些有机质的物质，这些文物一旦破土啊，后果只会更加不堪设想。就考古啊，从来不是开箱寻宝，它的核心任务从来不是把地下的东西都掏出来啊，摆进玻璃窗，而是尽可能的完整的留住历史信息。秦始皇帝陵不挖的合理性，归根结底它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文明问题。假如你是一名医学博士，你会选择在三甲医院工作，还是去送外卖、做酒吧驻唱呢？刘子涵31岁，咱们河北石家庄人，他选择了后者。他的履历啊，曾是很多人眼里的高分答卷，在石家庄读书，去衡水中学复读，考入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又保研到澳门大学读博，毕业之后进入珠海一家三甲医院，成为精神科医生。但是他辞职了，他说呀，自己厌倦了循规蹈矩啊，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完成什么任务都被安排得明明白白的。博士学位能带来收入和认可，却没能让他找到适合自己的生活。离职退战之后，他送外卖啊、驻唱、接零散咨询以及各种感兴趣的兼职。他不规定几点必须做什么，也不计算每月挣多少钱。哎，这个新闻一出来呀，大家纷纷质疑，博士送外卖，这是不是太浪费了？其实吧，做医生也好，送外卖也罢，这都是个人的生活方式，不会打扰到他人和社会，他的选择就应该被尊重啊，值不值也得由他自己来定义。哎，正如刘子涵所说，跑外卖本身也是享受啊，他可以看到珠海的海，骑电车的风景，送餐的目标感，把外卖递到顾客手中那一刻，人跟人之间很暖的交流。他认识了一些工作不够光鲜的人，但大家面对生活的乐观韧劲儿和松弛感，让他对一个地方有了归属感。啊，每天做的都是自己喜欢的事，每天都能有所收获，起码精神上是快乐的，是富足的。哎，对于刘子涵而言啊，或许这就值得了。
1: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裴艳玲。
2: 我是京剧演员李胜素。
3: 我是河北梆子演员许和英。
4: 我是京剧演员王平。
5: 月满山河逢佳节，
6: 雅韵悠扬贺中秋。
7: 河北卫视匠心打造
8: 中华友好戏
9: 中秋特别节目，
8: 群英荟萃，弦歌满堂，
10: 中秋月圆好戏开唱，
8: 愿诸位
7: 月圆人圆家国圆，
8: 气运绵长共婵娟。
11: 9月25日晚7:40，
12: 锁定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
13: 中华有好戏，
14: 中华有好戏，
15: 唱响中国节。
16: 中华有好戏，唱响中国节。
17: 即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问大家个事儿啊，就是你家孩子幼儿园的食堂后厨，你见过吗？应该很多人都没见过吧。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附属幼儿园的家长们也没见过，直到9月14号，一位保健老师的朋友圈 把这个幼儿园的后厨哈、啊、把底裤扒了个干净啊。先还原一下时间线，6月30号，春季学期最后一天，多名幼儿在午餐过程中和结束后啊，出现了恶心呕吐。家长追问原因，

0: 炒菜锅、刷下水道的盖板，还洗拖把。他说这些事儿他多次向园长反映，但是没有任何整改。一个保健老师兼着食堂安全员，把该说的话都说了，该报的问题都报了，园长当耳旁风。9月22号，官方通报来了，园长邹某刻意隐瞒食堂管理问题，分管副园长日常管理存在缺失，盘城街道履行管理责任缺失，区市场监管局现场调查不深入，未形成调查处置闭环，区教育局履行监督责任不到位，一共11名相关责任人被处理，园长、副园长撤职，厨师张某直接被开了。通报说得很全面认错也很诚恳，处理呢也挺狠吧。但是我想问一个更扎心的问题，如果不是那位保健老师发朋友圈，这件事是不是就翻篇了呀？哎呀，答案可能大概率是6月30号发生的事儿，9月14号才有人捅出来，中间2个半月，食堂的操作没停，孩子们该吃吃该喝喝，园长该瞒瞒，市场监管部门现场调查不深入，翻译一下就是来了看了看走了，教育局未及时督促整改，翻译一下就是知道了没管。从后厨到园长，从街道到市监局到教育局，整条监管链条全部失守。巧合的是就在6月1号，市场监管总局和教育部联合发布的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行。这新规写的明明白白，每餐均有相关责任人和幼儿共同用餐并记录，每学期开学第一周由园长陪餐，鼓励建立家长陪餐制度，推动互联网加名厨亮灶建设，实现全链条实时监控。6月1号新规实行，6月30号发生集体呕吐，9月才被曝光。新规落没落地，答案就写在这2个半月的沉默期里。陪餐制如果真执行了，园长每天跟孩子吃同一锅饭，炒菜锅有没有洗过拖把，他能不知道吗？名厨亮灶如果真运转了，后厨的监控视频摆在那儿，家长随时能看，这违规操作能敢持续2个月？制度不是没有，是没有通电。通报出来了，处理也到位了，但处理人容易啊，把制度激活了难。陪餐不能签个到就完事儿，名厨亮灶不能装个摄像头就交差，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不能停在台账上，对吧？管住炒菜锅的从来不是摄像头，是摄像头背后那个愿意较真的人那位保健老师他就是个较真的人，他一个人扛了2个半月才把这件事捅出来，但他本该是最后一道防线，不该是唯一一道防线孩子们的饭碗真的不能靠一个老师的良心来兜底。
1: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今年上半年，张先生开车经过成雅高速公路成都入口的时候，轮胎打滑撞上了收费站旁边的那个防撞桶，高速公路运营单位的工作人员赶来勘验之后要求他赔付500元，张先生因为着急上班当场就扫码付了钱。当天下午，对方通过线上把发票和收费标准文件都发给了他。事情到这里还算正常，但是张先生后来了解到一个 PE 塑料防撞桶的批量采购价也就是几十块钱，他就开始觉得这500元花的有点贵，有点冤枉，于是通过问政四川平台提出了质疑。面对质疑，四川省发改委回应很明确，说这500元不是高速运营方狮子大开口就是随口漫天要价要的，而是有文件依据的。那么根据四川省发改委、四川省财政厅、四川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公路路产损坏占用赔偿费的通知这个通知文件中写着，防撞桶的公路路产损坏赔偿费用标准就是500元一个。就2024年8月，省发改委和省财政厅又发文明确，就这个标准是继续执行的这是10多年前的一个标准，确实有据可依所以呢，从定价依据上来说，这500元是有出处的，不是人家漫天要价张先生的质疑呢，源于他拿网购价去对比了这个赔偿费，当然这两者不是一回事这500元到底包括了什么呢？ 啊，这个四川省发改委相关业务处室的负责。

人解释得很清楚，说收费包含了对公路路产损坏修复的直接费用，就这桶的价格，以及对交通运营的间接补偿，这笔钱专项用于修复维护和重建损坏的公路路产，确保道路能及时恢复安全畅通。啊，换句话说啊，就这500块钱里啊，除了防撞桶本身的采购成本，还涵盖了现场勘验、交通组织、安全管理、修复施工等一系列的衍生成本。啊，那么记者呢也查询了其他省份的标准，这防撞桶重庆410一个，安徽700一个，宁夏呢根据材质不同在300到450之间，这湖南的那个玻璃钢防撞桶最高能到1000元一个。那么四川这500一个放在全国范围内看属于中等偏上，也不算离谱啊。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高速公路用的那个防撞桶啊，它是有国家标准的啊，国家标准对材质和性能的要求要比普通的防撞桶高得多啊。比如你碰撞的时候，各结构部分是不能分这个飞散的，你不能撞碎了飞一边把别人给伤着了，这就是不能对碰撞车辆和周围行人造成二次伤害。网购平台上那些几十块钱的未必能达到这个标准。所以说张先生的这个误会啊，其实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比价误区，他拿网购一个普通的防撞桶的价格去比对一项包含了采购、运输、安装啊、现场处置、交通疏导、安全维护在内的综合赔偿费啊，这两者之间的落差可能就是那150元左右的差额，而这150元也对应的成本在网购页面上是看不到的，因为记者在网上看了看，网购的这些塑料桶、防撞桶最高也就350，这次500，差150可能就是这些综合成本。误会呢可以理解，但是反过来想，公众的质疑也并非无理取闹。这500元的标准啊，是2012年制定的，沿用至今10多年了。防撞桶的采购价格、人工成本、物流成本，这些年其实都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一个标准用了十几年不调整，既没有细化说明，也没有向社会公示每一项费用的构成。那么老百姓看到500元这个数字，自然就会觉得贵呀。所以这就引出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公共定价得让老百姓看得明白。啊，这500块钱里防撞桶的裸价是多少？运输费是多少？安装调试费是多少？现场勘验和交通组织的成本是多少？就这些项目如果能在收费文件里逐条列出来，每一项都师出有名，这公众的疑惑自然就会少很多。啊，现在的文件呀，它只写了一个啊，每个500元这个总额，公众只能自己去猜去比价格，误会就是这么产生的。啊，公共定价一分钱都得有较真精神，不是说要你把成本降到最低，而是让你把账算清楚，把明细亮出来。啊，标准可以合理，但合理的前提是透明。一个防撞桶的500元看似小事，实则考验的是公共管理部门的服务意识和沟通能力。把每一项费用的来源和用途说清楚，比任何有文件依据的回复都更有说服力，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注意了，现在有个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好机会。
3: 欧米茄、朗琴、英纳格、罗马、梅花等10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砍掉了代理商、经销商、专柜等中间加价环节，从各大品牌的瑞士制造工厂直达咱们河北。
4: 现场上千款名表，品牌直销只要2.5折起，开幕特惠更是低至2-3千。
3: 原产地证明、进口报关单、检验报告、售后保修卡一应俱全。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十。
4: 开幕大促截止到9月23号。
3: 河北主会场是在石家庄云臻金陵世贸广场酒店1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4: 唐山会场在纪唐开元名庭大酒店2楼。
3: 沧州会场在金狮国际酒店3楼，
4: 大家可以就近前往选购。
5: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7: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6: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7: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6: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7: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6: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7: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6: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7: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 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6: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7: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6: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7: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过去有句俗话，叫铁匠没样，边打边像。什么意思呢？打铁的时候没有样本去参照，都是一边打铁一边调整铁的形状，打着打着想要的结果就出来了，就圆满了，就成熟了。人生也应该像打铁一样，要自己亲身经历，亲自试验，要勇于尝试啊，在不断的尝试过程中，才会逐渐逐渐的成长起来。别怕做错事，也别怕做傻事。人这辈子，谁都干过傻事，尤其是在年轻的时候。就拿我来说，我年轻时干的傻事太多了。数的话，十个手指头都数不过来，但是并不耽误我实现人生的目标。作为医生，我现在要职称有职称，要评级有评级，要荣誉有荣誉，我可以了，我也满足了。过去犯过的傻，现在回想起来反倒是津津有味了。所以说，人人都有不成熟的过去，这样的过去才值得回忆。聊聊我的过去吧。我23岁上大学，在当初也是头几批学医的高材生，我是我们学校里的第二批学生。我前边我们学校就只招了一届，我是第二届。我上学的时候住校，当时我们学校的校址在东城区海运仓，我们家住在西城区，在小直街以北恭王府附近，家和学校的距离非常远，所以没办法通勤，我只能住校。刚住校的时候非常不适应，想家，想我母亲做的饭菜，我母亲做的锅盔和油旋饼是一绝，外边的饭店都做不出来那个味道。以前在家的时候不到半个月至少吃一回，离开家以后就吃不着了。我还想家里人，除了我父亲和我母亲以外，我三叔一家、四叔一家、我大姑、小姑，凡是住在胡家大院里的人我都想。所以没放寒假之前，我是日思夜想啊，希望家里来人看我。家里来人的话，解相思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还能解解馋。我同学的家长去学校看孩子时，就会带孩子上街买东西，然后上高级饭店吃顿好的。有一回，我父亲终于去学校看我了，但是出乎我的预料， 我父亲居然直接要求我带他去我们学校的食堂吃饭。食堂能有啥好吃的呢？都是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菜。到那我们两个人要了两个盒饭，盒饭里的三样菜我到今天还记着呢，麻辣豆腐、青椒炒肉还有烧茄子。我上学的时候最不爱吃烧茄子了，恰好那天食堂做了烧茄子，间接地影响了我的心情。当然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我父亲没有带我下饭店。在今天看来，烧茄子并不会太难吃，因为只要多加油再加点豆瓣酱就足以掩盖茄子天然的怪味儿。可是在过去那个指望着食堂能做出可口的茄子，那就像海底捞月、天上摘星、牛掌林、马掌脚、葫芦藤上接南瓜，总之不太现实。过去因为舍不得放油，那个茄子怎么做都不好吃啊，所以我心情非常不高兴，觉得父亲小气，不疼我，不肯为我花钱，也觉得没面子。我怕被同学撞见了，发现我父亲带我吃的这样寒酸，我心里是一百个不乐意。但是我父亲吃完这顿饭以后，他倒是很高兴，他跟我说：“三儿，真没想到啊，你们食堂五毛钱能吃仨菜，还有肉，可真不错。”他说完，我心里更不痛快了。所以父亲说完以后，我就当没听着，也没搭话。从食堂出来到他回家，我都没搭理他。我当时就想，如果我有一个孩子，我绝对不会舍不得为他花钱。我的孩子想吃啥，我就带他去吃，啥好吃啥。后来我终于长大了，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们家老大、老二还有我闺女陆续都上大学了，我也到学校去看他们。当了父亲以后，我终于想明白了，我父亲当年为啥特意要去学校食堂吃一顿饭呢？那顿盒饭其实是什么呢？是他老人家真正的打心眼里关心我，他想看看我平时吃的咋样，如果吃的还行，他心里踏实；如果吃的不好，我想无论如何他一定会带我改善的。父亲知道我挑他理儿，但是从来不跟我解释，他不怕孩子挑理，挑不挑理爹妈这个身份是变不了的。但是父母怕孩子受苦，孩子们吃的咋样、住的咋样，必须亲眼看见了、亲自体会了，他心里头才放心，这才是爹妈。我小时候有些事也会瞒着爹妈，比如抽烟，我小时候偷着鼓捣过几次。我老父亲抽的那种旱烟叶，呛得满脸淌眼泪。我大哥跟我不一样，他能承受。我们哥几个经常趁我父母不注意，偷偷摸摸的从我老父亲的烟笸箩里头抓一把烟叶子，然后呢，钻进后院的杂物间里头，坐在石墩子上，把白纸撕成条卷烟。我们没经验，卷不好，不像我老父亲卷烟 一条纸铺上烟叶，手指头一划了，然后捏在一起，让它在手指头里很自然的旋转，向右一拧，一根一头粗一头细的旱烟就剪成了。把收口的白纸放到嘴边沾点唾沫，再一拧，完全成功，把旱烟尾巴揪掉，划根火柴，火苗一亮一灭，就开始吞云吐雾。小孩子看着大人抽烟无比享受，所以就会学嘛。我们虽然也会卷烟，每天都看我老父亲卷旱烟，可是手法不熟练，手生这玩意儿是熟练工种，我们达不到那个境界。起初我大哥卷旱烟抽，一口烟吸进去呛得直咳嗽，鼻的眼泪造满脸都是。那时候的旱烟劲儿大，抽几口上头啊，迷糊。我二哥也抽，我也跟着学。我大哥小时候心眼子多，他总觉得这是在干坏事，见不得人。他怕我不参加的话，一旦露馅了，我会跟我老父亲告密。因此他用手指头指着我说，一会儿我跟你二哥去抽烟，你也得去。我开始有些犹豫，毕竟十几岁不该抽烟，看到我迟疑了，我大哥就不用好眼神瞧我了。他说，你咋的，你想当叛徒啊？我其实挺怕我大哥的，他比我大十岁，而且他很愿意打架，在我们胡家大院那一片他是头啊。他有个外号叫胡八条，我们家前前后后左左右右一共八条宽巷胡同，一帮半的孩子三十来个都是他说的算，比他个子高的矮的，比他胖的，比他瘦的，跟他在一起都规规矩矩，不敢羊毛扎刺儿。所以我大哥说话在我这儿很权威，他说要带着我抽烟，我不敢不从。我对吸烟压根儿就不感兴趣，不好这个，从嘴吸进去又从嘴吐出来，用我大哥的话说，就是纯粹的浪费烟叶子。所以等他们学会抽烟以后，就不给我抽了，嫌我抽烟浪费材料。我从小到大正经抽烟没抽过几根，倒是吸进去不少二手烟。吸烟对人的损害确实不小啊。我大哥要是没有胡家老高，他的肺子非得生大病不可。我大哥从五十多岁开始就抠抠的咳嗽，尤其是早上起来的时候咳得特别厉害，需要坐起来喘半天咳半天才能起床，每天都是如此。最初家里人劝他让他吃点胡家老高，他舍不得。后来医院做体检，查出来他肺子里头都有阴影，他才开始用胡家老高。吃了一年多，阴影没了。但是他这人烟瘾大，烟到现在还抽着。他今年都97了，这么大岁数愿意抽就抽吧。胡家老高也一直让他溜着，没让他断，怕他身体出问题。现在父母没了， 长兄为父啊，我这老大哥我得好好照顾他，回头再说烟。现在这个烟跟以前的烟不一样，现在的烟比以前的烟危害更大。什么原因呢？您看现在的香烟上都加一个过滤嘴儿，这个过滤嘴不懂的人觉得这东西挺好，实际上过滤嘴儿对健康更不利。首先烟厂很愿意加过滤嘴，因为过滤嘴比烟丝便宜啊，所以加点过滤嘴烟丝就短了，然后卖的还是一个价，烟厂当然高兴。其实烟丝本身就有过滤的功能，烟丝的过滤功能比很多过滤嘴还好，所以抽烟的人抽带过滤嘴的不如抽以前我们自己卷的旱烟。还有一点，加上过滤嘴以后的烟烟味儿变淡了，为了让老烟民吸到烟味儿，他们生产香烟时会加大焦油和尼古丁的浓度，所以用过滤嘴抽烟的时候吸到肺子里的焦油和尼古丁的含量会更多。所以我就说现在人们吸的烟真的没有以前自己卷的或者用烟袋锅抽烟那时候好，现在的烟危害太大了。吸烟有害，我是非常赞同戒烟的，但是戒烟要讲究方法，我不主张一下子就把烟全都戒掉，千万不要这么干。有的人之前一天抽两包烟，突然间一根都不抽了，那不行，你的身体会受不了的。有的人因为戒烟把自己戒出糖尿病来了，代谢出问题了。我遇到过很多这样的患者，有的人戒烟以后体重一下暴瘦30多斤，还有的人正好相反，抽烟的时候可瘦了，一戒烟肚子一下就起来了，像充气一样快，体重也一下增上去了，变成大胖子了。不管是变瘦还是变胖，很多有过戒烟经历的人最终的结果得上了糖尿病，甚至有人出现了并发症，眼睛失明的、锯腿锯脚的都有。为什么会导致糖尿病呢？因为一个人抽烟的时候，他的新陈代谢、心肺功能和胰岛功能是一个节奏，突然间戒烟，节奏一下子全都打乱了，他的糖代谢、脂肪代谢、血压、血液流动速度都会变，变化了之后，身体肯定出问题。所以戒烟最好怎么戒？逐渐的减少吸烟的量，一定要有一个过程，一点一点的往下减，让身体慢慢适应。要是有特殊疾病的，比如肺子里长了不好的东西，或者是动脉硬化，心脏和脑血管要做手术，医生强制要求患者必须戒烟，那么戒烟同时最好把胡家老膏用上，因为戒烟会打乱身体的代谢，用胡家老膏回归本源，一个打乱一个回归，相互之间就可以抵消了，就不会引起糖尿病。如果 我的患者想戒烟，我会告诉他一点一点戒，然后不要再买带过滤嘴的烟，自己买点烟叶，自己卷着抽。或者最好方法是什么呢？买个烟袋锅，用烟袋锅抽烟，这种烟有劲儿，着得慢，能一锅烟能抽半天，然后伤害还是最小的。烟袋锅透着古人的智慧，过去家家户户没有纱窗，夏天天热怎么办呢？只能把窗户打开，窗户一打开，蚊子苍蝇全都进来喽。尤其是赶到饭口的时候，饭桌上密密麻麻落一层啊，全都是苍蝇，绿豆蝇、灰苍蝇都有，赶都赶不走。要是家里条件差的，天天喝稀的，那苍蝇一头扎到米汤里头，你说你喝还是不喝呀？不喝肚子饿，喝了心里犯膈应，没准儿还拉肚子。这时候家里的老人谁要是把烟袋锅拿出来巴嗒巴嗒抽上一阵子就没事了，饭桌周围一只苍蝇不带有的，因为苍蝇和蚊子最怕烟味儿，一闻到旱烟的烟味儿，自动就熏跑了。烟袋锅流行的时候，人的抽的烟叶子叫晾晒烟，晾晒烟之后才有烤烟，烤烟的味道好，但是烟劲儿小，没有晾晒的烟冲。东北的吉林蛟河产的晾晒烟是最有名的，比如红花铁锉子、白花铁锉子、大青筋、大护耳，您一听这名字就知道它有劲儿，就跟喝高度数的白酒一样。这种烟抽上一烟袋能顶一上午，不像现在一根接着一根的，所以它瘾头子不大，对身体的伤害还小。所以对于抽惯了带过滤嘴的香烟的人来说，烟袋锅可以帮助你戒烟，降低成瘾性。烟袋锅的烟味冲，在过去可以防蚊驱虫，现在倒是没有必要了。现在家家户户都安了纱窗，然后还有一点，就是烟叶本身的药用价值。过去生活条件不好，人们干活的时候出血了怎么办？手上或者身上出血时，碰到有经验的老人，第一时间还是把烟袋锅抽出来，从烟袋锅里磕得出的烟灰抹到伤口上，立马就能止血。另外烟袋锅中的还有一样叫烟袋油，它能治毒蛇咬伤，谁要是不小心被毒蛇咬了，抹上点烟袋油很快就能消肿。毒蛇的毒有一多半也都被中和掉，这时候再上医院抢救去，这个人的命是能保住的。烟袋油还能治皮肤病，带状疱疹的人最便宜最好用的药就是烟袋油。还有得脚气、头发斑秃、大前疮等等，反正各种疙瘩疖子都可以用烟袋油去抹一抹擦一擦。

0: 尤其对蛇盘疮腌的油的效果是最好的，但是方法您得用准了。涂腌的油之前，先用消毒针在疱疹的周围还没被感染的皮肤上轻刺几下，然后立刻涂上腌油，这样就可以控制疱疹再继续长。周围磨好以后，等半个小时，再把针刺的部位和疱疹的地方再涂抹一次，就这么涂，一般2到3天就能愈合。有些人涂抹腌带油以后会出现恶心、眩晕，甚至呕吐等不良反应，这种情况大多出现在平时不吸烟的人身上，因为不吸烟的人对这个烟油非常敏感。那么一旦出现这个情况，不必大惊小怪，上地里去薅一把蒲公英，有的地方又叫婆婆丁，把这个婆婆丁用开水煮了，煮10到15分钟左右，然后把水晾凉以后喝下去就缓解了。只要喝一次，下次再往皮肤上抹烟袋油的时候，那些不良反应就消失了，继续用烟袋油继续治病就可以了。过去人吸烟不光是为了自己舒服，跟居家过日子联系得很紧密，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啥都不缺，所以吸烟只剩下危害，没有什么好处。吸烟的后果就是既伤害自己又伤害家人，所以谁想戒烟来找我，我全力支持他。我这里还有很好的戒烟方，谁需要的话打电话去问我学生，这个方法免费给大家。然后因为吸烟导致的各种疾病，或者因为戒烟不当出现的各种问题，您随时给我打电话，我只要收到消息了，我就会帮您出主意想办法。好了，下面的时间留给线上的听众。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我跟你说呀，今天跟同仁话，我挺非常高兴啊。
0: 啊啊啊！
2: 胡老，我是吉林通化的，今年快70了。
0: 哦，
2: 你看看吧，我这心脏啊，心跳的可快了，有点紧张。
0: 嗯，
2: 对，我这是一体多病啊，记忆力还不好
0: 啊。啊，
2: 想起来说啥呀就说啥，有时候说话颠三倒四的。
0: 嗯，
2: 老师你别介意啊。
0: 别客气，您说什么都可以，只要您把实际的病情和经过您跟我说一下就可以了，好吧？嗯，
2: 好。我跟你说呀，我能用上这胡家老膏啊，这是一波三折呀。
0: 啊，
2: 我跟你简单的讲一讲。我以前呢就爱买药，因为全身都是病啊。
0: 嗯，
2: 也不管是治病的还是保健的，反正听说啥好就买。
0: 啊，
2: 买了不少呢，都吃了没有什么效果
0: 啊。
2: 就因为这孩子们呢都跟我生气呀，不让我乱买药，怕我吃坏了。
0: 就是。
2: 我是第一次买这胡椒老糕啊，给我送来的时候正好赶上这俩孩子看我来了、
0: 哦、
2: 看到我给我送药，二话不说呀退货走人呐、
0: 嗯、
2: 不要，我实在无奈没办法了，等他们走了以后啊我还不死心，我还想买，当时发现呢我家的书里书本里的钱呢让他拿走了，
0: 嗯，
2: 诚心不要我买呀，你说是不是
0: 啊？控制您是吧，嗯
2: 嗯，你说吧，我不死心呐，但是没有钱了，我四处借钱呐，有人把我的外甥给叫来了，把我弄钱，我还告诉我外甥啊，给我保密，不要告诉他俩。
0: 嗯，
2: 最终啊，把胡椒老糕买到手了，哎呀，我高兴坏了。
0: 啊，
2: 我就着急，迫不及待用上了，现在已经用了半年多了，真没想到啊，我的身体呀、
0: 啊。
2: 比以前可好的太多了，他们我现在恢复的挺好，这么好把钱也给我拿回来了，也支持给我买这胡椒老糕、
0: 嗯、哦，大家认可他了是吧，嗯，
2: 对，
0: 太好了。
2: 我先跟你汇报我的情况。
0: 哎，好的。
2: 哎呀，我是这个颈椎狭窄压迫神经啊、
0: 哦、嗯，
2: 有时候活动不好了就犯病，哎，天旋地转的恶心吐，完事这两个肩膀的胳膊疼，
0: 嗯，
2: 有时候还麻，但是现在服用这个胡椒老糕之后啊，我每天按摩，现在膀子胳膊啥也不麻不疼了，也不怎么犯病了、
0: 嗯、你看看多好。
2: 这让我痛苦的是啥呢，胡老，我这个腰椎啊五个节坏了四个，就一个好的啊，剩下都有病变呢。
0: 啊，
2: 你说这腰一疼啊，我站着时间长了腰和腿就疼，迈步就困难、
0: 嗯、
2: 就像灌铅是一样啊。
0: 嗯
2: 嗯，那时候吧还能走两步，胡老你不知道啊，我先天这个两个髋关节发育不全
0: 啊，
2: 随着年龄越来越老越来越大哈、啊、我的病情就严重了。
0: 嗯嗯嗯，
2: 那时候疼的都下不了地了。
0: 嗯，
2: 孩子领我去那个做磁共振，发现这个那两骨头，
0: 哦，
2: 嗯，
0: 骨头
2: 就不让我下手活动，但我呢不能一点不活动啊，那我也得在屋里吃个饭、嗯、上个厕所啥的
0: 啊啊啊啊、
2: 你说这么简单的活动我得坚持的、
0: 嗯、
2: 到最后这两年呢实在动不了了，我每天就躺在床上、
0: 啊、
2: 就和床相依为命了，要打这床都给压着、
0: 嗯、
2: 压个大坑啊，没少遭罪。
0: 嗯，我能理解。嗯
2: 嗯，
0: 是非常痛苦的非常严重的一种疾病啊啊，再厉害一下就容易引起骨颈骨折，那时候咱就完全瘫痪在那儿动不了了，是不是？
2: 嗯，
0: 我非常同情您这骨关节的一些毛病。嗯，后来呢您感觉怎么样呢？
2: 哎呀，我这服用咱这胡椒老糕以后
0: 啊
2: 我觉得身体越来越好了
0: 啊啊啊、
2: 哎、有点力量了，能活动了，慢慢我就靠着都坐起来了。
0: 嗯，
2: 哎，我这一想啊我都能坐了，又能试着下床看能不能站起来、
0: 啊、
2: 试了几回呀、啊、我发现脚啊没有之前那么疼了，也不麻了。
0: 哎
2: 我扶着床啊能下去站着了，另外呀、啊、拄着拐呀、啊、能走几步了，
0: 你看看多好。
2: 嗯，我坐着轮椅呀、啊、那上厨房有时候做点爱吃的饭了、
0: 嗯、
2: 你说我多高兴、哎、现在一点也不觉得生活憋屈了，生活就是有盼头了。
0: 嗯，改变太快了，是不是？太好了。嗯，
2: 你说最困扰我啥呀？还是我那个大便小便。
0: 嗯，
2: 这两年呐，这憋不住尿。
0: 嗯，
2: 也没办法，自己下地总尿裤子，哎，积善加重
0: 啊。
2: 现在能憋住尿了，也不穿尿不湿啥的了。是不是这大便呐，烦人呐？那时候每天凌晨一两点钟就开始大便。
0: 啊、
2: 嗯、你说还不是拉肚子，反正一直到五点多钟左右吧，得便个两三回吧，总想便，但是一回吧多点儿。现在好了，有一回呀、啊、我一觉睡过站了，醒的时候啊也没尿裤子、啊、我说这大小便好了人就开心了，高兴坏了，你说是不是？
0: 对对对对，没错。
2: 嗯再一个吧，我就觉得呀两个眼睛视力好了、
0: 哦、
2: 怎么好了我也不知道，就那么有一天呢、嗯、我这衣服有点开线了，这孩子不在跟前、
0: 啊、
2: 我找不着眼镜，我要缝 啊我先缝两了，别找他们了，我的印针呢找不到眼镜，我说行了就那么印一下吧，印上就印上，印不上拉倒。
0: 你看、
2: 哎、我拿了一条那个细针一下就适应了， 咱们以后

0: 看书、看报啥的，哎，不用戴眼镜了，看个电视、手机啥都能看了。
1: 你看看，
0: 嗯，
1: 视力明显的改善了，太好了。啊，这是
0: 对
1: 难得的这个结果呀，嗯，是不是啊，老朋友？
0: 对，这个再早啊，我就发现呐，我回去我那个回想起来，我刚用呼叫老高那10天半拉月的时候，我就感觉呀，我回忆起来了，啊，我觉得这眼睛亮了，那时候就感觉这个物理呀比以前亮堂多了。现在想一下，呼叫老高起了这么大作用啊？
1: 没错，
0: 嗯，
1: 难得，是不是老朋友？嗯，
0: 对呗，
1: 太好了啊！您所以得到这么好的结局，原因是为什么呢？咱们选用了胡家老膏，就产生一个本源疗法。
0: 是
1: 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头免疫功能、抗病能力，哎，这些个都是属于本源。那么您这个本源活跃起来了，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部位来维护它的健康状态，所以咱这些病都会好了，这也是咱们胡家老膏非常重要的一个治疗方法。所以您这样呢，把本源回归了以后，您身体就好了。这因为咱们这个方法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啊，所以说您得到这么好的机遇，这是难得的。您看看您全身脑血管、心血管啊，还有骨关节，特别厉害的就是骨关节，还有就是肾功能也不好啊，还有就是消化道功能也不好。您看看全身，咱说句不好听的，没有更好的地方了，是不是？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那完全得到非常好的解决，这是难得的，你说对不对，老朋友啊？啊，
0: 对呗。
1: 嗯，
0: 你看现在吧，大小便好了，
1: 嗯，
0: 你说我这个气色也好了，精神状态也好了，我觉得自己年轻好多了，最主要现在呀，
1: 哎，
0: 生活能自理了，这是最让我高兴的。
1: 那
0: 我说实在不愿意连累孩子，不愿意别人伺候我，心里不得劲儿，这回能靠自己，我特别开心。现在我每天呢，听胡老你讲课，学习知识，
1: 啊，
0: 天气好了，我出去晒晒太阳，日子过得还挺充实。我挺感谢你，这都是因为你呀，有咱胡家老高。
1: 你病好了，
0: 哎，
1: 就是
0: 要不传承的这个胡家老高啊，我不用，
1: 啊，
0: 我也用不上这么好的药，我真太感谢你了，胡老。
1: 好，您，您应当感谢什么呢？感谢您选用的方法对了，就是选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机遇，是不是？太好了，
0: 谢谢
1: 老朋友，
0: 谢谢。
1: 坚持使用嘛，啊，
0: 行，
1: 没有问题啊。咱们70岁的老人年纪并不大呀，过去那么多的病，但是这次的一一的都解决了，这多好，您说是不是啊？好，
0: 是
1: 祝福您。
0: 我听你的，我得多用一段时间。
1: 哎，好的，
0: 好了，
1: 好，就这样，好，老朋友，好，再见，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教授。
1: 好，欢迎你啊。
3: 哎，还不知道您记不记得我了？我是哈尔滨的患者。
1: 哦。
3: 我已经给你通过2次电话了。
1: 是吗？啊，真正是老朋友，
3: 现在我用这个胡家老方啊，现在我已经用了8个半月了。
1: 哦，
3: 我今天吧，就是跟你，一个是谢谢你，我真的，
1: 啊，
3: 遇到您是遇到了救星啊。用了以后 啊，我这病一天一天好啊，一天比一天好转，我真的特别特别感谢你，啊，侯老。
1: 嗯，太好了啊，您别客气。
3: 是，
1: 只要你病好了，就是怎么共同高兴的事情，对不对，老朋友？
3: 对对对，是这样。 那个开始啊，我听那个本源疗法，我真的过去用了好多年药啊，也没用过像本源疗法这样的你讲的这些道理这些理论。后来买了用上以后啊，越用越好，越用越好。我这是什么病跟你说，就是那年轻的时候吧，也是家里地里这个干活劳累，就是腰出毛病了。这后来就是腰直不起来啊，这个弯个腰和费劲，睡觉都没法翻身。上医院检查说腰间盘突出，第三节第四节都突出，后来是腰椎管还狭窄，压迫神经，上下串串的呀，屁股蛋子也疼，坐骨神经疼，那两条腿啊走道都走不了，走不了多远啊就累得就不行了，腿都迈步费劲，又麻又木，还凉飕飕的那种感觉。后来这个一直治疗也不见好转，就用上这个胡家老方以后啊，哎呀，我这是一天一天的，一天一天的见好。疼痛啊就有时候缓解了。也就一个礼拜那样吧，这个腿啊麻木的症状啊，就消失了，脚开始有热乎气儿了，这个腰呢敢活动活动活动了，这一直用一直用啊，所以我这用了也就半年的时间吧，我这走道啊活动啊腰都可以了，腿也不那么沉了，这个走道也比以前轻巧了，也比以前快了，也比以前有劲儿了，所以我这里用的现在是8个多月了。现在我就干的家务活都没问题了，这收拾收拾屋啊，这个出去溜溜弯弯走走道都行了。现在这孩子吧，跟你说胡老师，我有个啥问题啊，我用咱这药用的挺好，这孩子吧也是花了不少钱，就为了就是我这腿疼啊腰疼的，这人到老了这毛病都来了，都买了不少那个什么骨尾素啦，什么鱼丸的，就是那个骨头健壮的那个补钙那之类的那些东西吧，买了一大堆。我想您说扔了吗还是花钱买的，不扔吗我也不知道是应该不应该再继续吃，要吃吧还怕那个啥，吃的那个胡家老方有没有影响，我想问问你这个事儿啊，胡老你看看这个怎么办。
4: 好的，我跟你说一下啊。你看看这么长时间你的骨关节毛病给您增加了那么大的痛苦，用各种方法都没有很好的解决啊，用了胡家老膏8个半月以后你的效果就非常突出了，这是非常难得的啊。所以过去的那个药啊既然没有什么用，咱也花了不少钱，再用它也是枉然呐、是不是啊？
3: 对，你说的对。
4: 而用了胡家老膏以后，他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说明什么问题？也就说明胡家老膏这种作用是非常强，而且非常好的，是不是啊？
3: 是
4: 啊，
3: 是是。
4: 所以咱们现在啊，继续来用这个胡家老膏啊。
3: 对对，一定继续用下去。
4: 对，为什么胡家老膏这么好呢？啊，它就是一个本源疗法啊，这个本源非常重要。能够用这个内在的这个条件，也就是咱们内在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用这个来治疗的疾病，这就是本源疗法啊。本源疗法咱得回归了这种能力啊，就得到这么好的治疗，继续用吧老朋友啊。
3: 好，你说的对、我一定继续用、等我用着吵的时候我还给你打电话汇报好消息，
4: 好，
3: 而且我也告诉更多的人让他们也用上获得健康。
4: 哎，你说的太对了，好，咱就等待这个，没有问题，这个前途是非常好的，让你的百病不仅是他还有很多老年病都得到相应的解决，好吗老朋友？
3: 好的好的，谢谢胡老、
4: 祝贺你啊，更健康更快乐，您选用的对了，选用了本源疗法，好吗？就这样。
3: 是，好的。
4: 好，再会。
3: 祝福老健康。
4: 好，就这样，别客气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好吧？
3: 好的，好的，谢谢。
4: 好，再会，老朋友。
3: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 400-687-3378 400-687-3378

0: 年头了，10多年了。
1: 啊，
0: 你说我这病是怎么来的？是在20多年前，我老伴儿吧就得了那个急性的脑梗了。
1: 嗯。
0: 打那以后吧哈，我就路也走不了了，话也说不清楚了。哎，那时候吧哈，我还没退休呢，那也有50来岁了，两个孩子吧刚参加工作，你说的也不能经常回来呀。哎呀，我那时候那负担那个重啊，家里家外呀、
1: 啊、
0: 都得靠我自己呀、啊。你说我成天不得细细算算的、啊？
1: 嗯。
0: 哎呀，那活啊干不完的干呐、
1: 嗯，
0: 就为了省时间呐、啊，我净用那凉水呀、
1: 啊。啊。
0: 啊，2年前呢、啊，俺家老伴儿走了。
1: 嗯。
0: 他走了吧，这毛病我也落下去了。一到阴天呐、啊，下雨啊，我的脚啊、手啊、关节啊，哎呀，可疼可疼了。
1: 啊。
0: 实际上吧，我这人吧是个婆子人，你知道
1: 啊，
0: 当时我没在意，尤其是前两年哈、啊，你说我这手啊实在太疼了，手关节都变形了，关节还肿大，那手啊可不好看了，就跟那鸡爪子一样一样的。
1: 嗯，
0: 你知道我每天呢就靠着吃那个止痛药来维持，到后来吧，甚至吧我拿筷子吃饭啥的，这都成了问题了，
1: 就是拿不起来筷子了，啊，关节不能动了，
0: 啊、
1: 不能活动了，是不是啊？嗯，
0: 是，那个俺们家呀在南京、
1: 啊，
0: 南方吧，这不湿气大吗？这天下雨的时候多吗？哎呀，整天就像蒸桑拿似的，是吧？这湿气一大了吧，
1: 嗯、
0: 我这手就更不行了，
1: 嗯，
0: 又怕风，又怕凉，我还得戴着手套，
1: 嗯、
0: 可是这脚趾头吧，它也跟着变形了。哎呀，走路啥的、
1: 啊、
0: 真是的，就一走一步就要真扎那么疼啊。
1: 啊，
0: 你说大夏天的吧哈，我还都得穿那棉衣服、棉裤、棉鞋，那膝关节都啊都疼啊。对，没多久吧，我就发现吧，我下楼啥都不行了。
1: 啊，
0: 你说我本来这眼神就不好使，那我就扶着那栏杆啥的，哎呀，没下那凳儿啊，真心那么疼。
1: 嗯，
0: 孩子吧就带我上那个就是人民医院做了检查了
1: 啊，
0: 说我这个是膝关节有骨刺、
1: 啊、
0: 还有那个风湿性关节炎，但我开了消炎止痛的药了、
1: 嗯、
0: 我回家吃了吧、
1: 啊、
0: 也是缓解，也都是吧、嗯、治标不治本，
1: 没错，您说的对。嗯
0: 嗯，说本来吧我的眼睛就不好，完了我又怕我的眼睛吧视力再更下降。
1: 嗯，
0: 忽然我也是吧，在广播里听到你的讲座了，就这么事儿吧、
1: 啊、
0: 我就用了那个狐假拉膏了。
1: 哦，
0: 嗯，
1: 用
0: 了刚用
1: 上
0: 吧，哎呀，我刚用了1个多月的时候
1: 啊，
0: 哎，我就觉得吧，我怎么睡觉睡得好了？我睡觉我以前吧还说得过去，那能睡个5个小时那样，我现在睡6、7个小时啊，这比以前不更好了？
1: 嗯、
0: 还有。
1: 啊，
0: 我感觉到吧，就这个裸关节，就脚踝骨这儿
1: 啊
0: 就不那么疼了
1: 啊，
0: 尤其这个手关节、
1: 嗯、
0: 啊，我慢慢的能回弯了。
1: 你看看，
0: 哎呀，你坐着心里真高兴的胡了、啊、
1: 变化很快、嗯、很大，是不是？太好了。嗯，
0: 是，你想想胡了，我这一个人生活呀、啊、以前拿个水杯呀、啊、吃个药啥的都不行、
1: 嗯、
0: 都成问题吗？你知道现在我这两个手这不好了吗？哎呀，能喝水了，俺自己吧、
1: 啊、
0: 能做挺老多事儿了，胡了。
1: 你看看这些动作都可以做了、
0: 嗯、
1: 太好了啊。
0: 是我吃这个狐假老膏吧3个多月了，就3个多月的时候吧，我原来的眼睛也不好嘛，有一个眼睛嘛这视力吧还行0.8，但是吧、
1: 啊、
0: 另一个眼睛不行，视力就在0.1呀、
1: 啊、
0: 是吧、
1: 啊，
0: 你说这要眼睛要再不行的话，你说我这一个人不就更难了吗？孩子也不在身边、
1: 就是、
0: 你知道我这回吧用了狐假老膏啊，我就感觉我的眼睛看东西，哎呀，比以前强多了，清楚了。
1: 你看多好啊。嗯
0: 嗯，另外一个吧，我还不有这个关节吧，我现在关节也不是用吃那个止痛药了，你知道、
1: 嗯、
0: 哎呀，就稍微疼啥的我能忍得了了，是吧、
1: 嗯？
0: 不像以前似的呀，疼的受不了啊！尤其我这个膝盖，我来回活动活动啥的不疼了。
1: 你看看，太好了
0: 啊！
1: 啊，
0: 现在走路啥的都行。 嗯，像疼啊。

0: 针扎了似的，起胡子好多了，没有了，你知道吗？
1: 你看
0: 走路啥也行，
1: 多大？嗯，
0: 啊，他上下楼啥的也都没啥问题了，基本上像个正常人似的。所以说吧，我今天我特别高兴，吴老师。
1: 啊啊啊！我也为您高兴啊！这些个病给您多大的痛苦，给您生活制造多大的困难，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啊？
0: 是，你看哈，我用这个胡家老膏都八个月了
1: 啊，
0: 我现在心情真是太好了，我浑身有劲儿，我在家里的吧做点家务啥的，我自己做个饭啦，打扫一下卫生了，都不疼了。哎呀，都能自己做了，尤其我这个手的关节哈，这以前拧个衣服啥的，根本就不敢拧，到水里的吧，赶紧就给它捞上来了。哎呀妈，现在好了，这手吧还有劲儿了，完了把东西啥的、毛巾啥的都能拧干净了，是吧？
1: 嗯。
0: 最高兴的是啥？是我这个骨刺，我这骨刺啊是一点也不疼了。以前呢、哎呀，都下不了楼嘛，都孩子啥的、来的时候买的菜。能一买买好几天的，或邻居没少帮忙。现在行了、我自己能下楼了，也不用麻烦邻居了，他们谁都不用操心了。
1: 这种能力的恢复，那是难以寻找的方法，你说对不对啊？
0: 对。另外一个胡老，就是我原来眼睛不好嘛，哎呀，晚上啥都不敢出去，白天都不敢出去的，现在可不一样了，是吧？我的视力啥的都挺好的，哎呀，比以前好了不少，是吧？现在我敢出去了，晚上啥的不敢出去，因为终究年龄大了嘛，是吧？白天啥我出去啥没事儿了，是吧？哎呀，现在晚上吃完饭没啥事的时候，我还跟几个邻居呢定好了5点钟集合，反正每天过得可开心了，胡老。
1: 太好了啊！
0: 是胡老，我还有好消息想告诉你
1: 啊，您
0: 我呢肠胃吧不太好啊，经常吃点凉的啥东西或者硬了一点了，我就开始这个胃疼啊，肚子还疼，然后呢就开始拉肚子哈、有的时候吧恨不得呀都拉稀水呀，完事之后吧吃的那就吃拉肚子那个药完就好了，但是下一次吧还犯，我现在吧用那个胡家老膏，我这个毛病也治好了。
1: 你看看啊，看起来胡家老膏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疾病，而是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同时来解决。您像您的眼睛，您的胃肠功能不好，您的骨关节疾病那么严重，心脑方面也是非常差的，所以得到这么好的结局真是太好了。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就说胡家老膏是采取了本源疗法，也就是说从人体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啊，总动员起来了，发挥了它原有的作用，这样就把全体的疾病都能很好的治疗了。所以说，它既是能治标，也是能把本也能得到治疗了。这样标本兼治，发挥了咱们的作用，也就是回归了咱们本源。所以您的这个病啊，整体都能解决了，太好了，这是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
0: 是，那胡老哈，我现在吧身体这么好哈，不管是孩子呀是谁呀哈，咱都挺放心的，是吧？我呢也特别高兴，我没想到吧，我活这个岁数了，我病那么重，完了给我治的这么好，我还是得谢谢你了，胡老，谢谢胡家老膏。
1: 主要您选用了胡家老膏是选用对了。
0: 是那个这里头吧，我还要感谢胡老哈，你吧也要多那个保重身体，因为你年龄也大了嘛。
1: 好，谢谢您的关心，您放心吧，只要咱们一起啊坚持用胡家老膏，它都使得咱们身体好起来。没有疾病的话，咱们用的胡家老膏也能够很好的来养生啊，让咱们更年轻、更健康，是不是啊？
0: 是。那就说到这儿了，胡老。
1: 哎，好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吗？
0: 好，那再见
1: 啊。就这样，老朋友，再见。
0: 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 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1: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我省各地各部门持续夯实县域经济底座，推动实现跨越突破。
1: 2026河北国际工业设计周活动举行，王正甫出席并颁奖。
0: 在2026河北国际工业设计周活动上，40项作品获第7届金芦苇工业设计奖至尊奖花落雄安。
1: 2026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明天将在石家庄拉开帷幕，亮点抢先看，记者带您提前解锁精彩内容。
0: 金秋时节，硕果累累，燕赵大地处处化作丰收画卷。
1: 我国将守牢18亿亩耕地红线，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0: 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启动，将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
1: 丹麦及格陵兰岛将和美国签署安全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本单元，是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城乡融合、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依托。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结业以来，我省各地各部门深化认知，主动作为，聚焦夯实县域经济底座，持续发力优化营商环境，提升重点平台发展能级，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推动县域经济发展实现跨越突破。
1: 河北仁心药业近期准备扩大生产规模，急需中药检验检测、生产工艺管理等相关专业技术人才。得知企业需求后，河北安国现代中药工业园区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对接企业，依托安国与河北大学共建医药产业研究院平台，打通校企人才输送渠道，缓解企业用工缺口。河北安国现代中药工业园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赵振佳：
2: 以企业需求为导向，精准掌握企业在用工、融资、审批等方面的堵点难点，主动靠前服务，及时协调解决生产经营中的实际困难。
1: 聚焦夯实县域经济底座，持续发力，我省各地立足县域产业基础，着力优化营商环境，提升重点平台发展能级，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激发经营主体发展活力，提升县域产业竞争力。沧州市工信局副局长杨峰：
3: 聚焦绿色化工产业，我们将持续强化化工园区载体支撑作用，加快推动大临港化工园区耦合发展，统筹推进临港、港城、中捷、南大港、吕桥等5大园区融通协同发展，实现机制打通、设施联通、规划一张网、产业一张图。
1: 石家庄正定县委常委副县长董科：
4: 以市场化带动专业化，精准谋划产业布局，优化市场运作模式，畅通人才、土地、资本等各类资源要素，高效配置流转，创新招商模式，推行产业链招商加以商招商加基金招商3维模式，着力形成大项目顶天立地、小项目铺天盖地的发展格局。
1: 省发展改革委地区经济处副处长王丁南：
5: 我们将强化规划引领，精准谋划储备，系统梳理一批补短板、强链条的重大工程，充实项目储备库，确保项目谋得准、接得住，深化放管服改革，建立重大项目审批绿色通道，推行并联审批、融缺受理，全力破解用地、用能、环评等要素制约，为具备条件的项目按下开工快进键。
1: 促进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是提高县域产业竞争实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途径。我省各地立足资源禀赋和发展基础，按照传统产业稳底盘、新兴和未来产业快发展的路径，推动集群由规模扩张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从单点离散型向链群协同型转变，从要素驱动型向创新数字双驱动型转变。邢台市工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董南星：
3: 以数字化赋能产业集群，提档升级，持续完善工业互联网体系， 为企业提供普惠性数字化服务，拓展人工智能加场景应用，分级分批推进智能工厂、数字园区建设，以标杆示范带动全行业提档升级。
1: 中国人民银行衡水市分行党委书记、行长王金祥：
6: 落实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推动金融资源向县域延伸，向产业聚焦，拓展县域企业融资渠道，持续优化河北特色产业带、集群带、特色产业集群带等专属县域信贷产品，制定一企一策综合金融服务方案，提升金融服务精准度和适配性。
1: 省工信厅产业集群推进处处长边少阳：
7: 实施龙头企业培育、创新能力提升等工程，梯度培育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独角兽企业、邓领企业，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形成龙头引领、骨干支撑、中小企业协作配套的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发展格局。
1: 9月21号，2026河北国际工业设计周活动在雄安新区启幕，省长王正甫出席活动，并为第七届金芦苇工业设计奖颁奖。河北国际工业设计周活动是我省重点打造的国际性、专业性交流对接活动。本届设计周以设计赋能、集群换新为主题，将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作为关键词，采用展销并举的方式，搭建设计资源与制造企业精准对接平台，推动设计理念和制造工艺深度融合，创新成果与市场需求高效匹配，以工业设计赋能产业转型升级，助力河北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来自中国、美国、德国、意大利、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的340多家展商参加这次设计周，展出设计精品3300多件。王正甫参观了河北制造集群换新、设计赋能集群出海、雄安设计未来城等展区，了解国内外工业设计先锋理念和创新成果。金芦苇工业设计奖是依托河北国际工业设计周打造的国际化、专业化工业设计大奖。本届设计奖吸引全球45个国家和地区6844件作品参评，并增设专项赛道，推动前沿设计创新成果精准对接我省的产业发展需求。经过海内外专家严格评审，最终评选出1项至尊奖、6项金奖、10项优秀新风设计奖、20项优秀产品设计奖、3项未来之星奖。颁奖典礼上，王正甫为至尊获得奖颁奖，省领导张国华、赵大春、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活动。
0: 昨晚的第七届金芦苇工业设计奖颁奖现场，40项作品凭借先进的设计理念和优异的产品性能脱颖而出，其中至尊奖花落雄安。创办以来，金芦苇工业设计奖已累计吸引10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50000件作品参赛。
8: 经过海内外专家认真评审，京雄快线列车荣获本届至尊奖。京雄快线列车是我国首列采用 GOA4 全自动驾驶技术，运行时速达200公里的市域地形车，致力打造高速安全、绿色低碳、智能先进、舒适便捷的都市快轨列车。
9: 本列车以自主可控的中国标准为根基。

0: 仅为打造京雄一小时都市圈、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服务雄安新区千年大计建设提供高标准高质量的车辆基石，更构建起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高速市域轨道交通解决方案，为国内都市圈城市群市域交通建设提供标杆示范。
1: 与往届相比，本届京鲁伟工业设计奖亮点突出，全球共45个国家和地区的6844件作品参评，持续提升赛事的国际化水平。其中双摆臂灭火侦察机器人 MyLAS 智能全自动流水线、 W4 古声纹翻译耳机、碳纤维场地自行车、迎水220千伏变电站、易创未来获金奖。
2: 我们是用于消防救援的侦察灭火机器人，然后它可以进行高压水去灭火，也可以用360云台去进行侦察，适用于废墟或者是楼梯间，然后一些危险场景上的一个机器人。
1: 来自深圳的麦科田生物医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今年是第三次参加金鲁伟奖评选，此次他们带来的 MyLAS 智能全自动流水线可实现全流程无人化自动运行。
3: 比如说我们在整个检验的一个结果上，我们融入了 AI 的一些功能，同时我们把机械臂融入到了我们产品过程中去，提高了我们整个检验的一个效率。
4: 我们的产品是一个用于室内木质赛道的碳纤维竞技类的场地车。我第一次来雄安，第一次参加金鲁伟奖就获得了金奖，对我及我的公司、我的团队非常大的鼓舞。
1: 下一步，金鲁伟工业设计奖将紧紧围绕我省特色产业集群转型升级重点任务，做好获奖作品跟踪服务和落地对接，推动更多设计成果从赛场走向市场，进一步提升奖项国际化、专业化水平和产业带动效应。
5: 昨天，2026中国无线电大会在雄安新区开幕。本次大会吸引来自行业主管部门、科研院所、高等院校、产业链重点企业的1200多人参加。与会代表围绕 6G、卫星互联网、电磁空间安全等展开深入研讨，以无线电产业创新助力河北新型工业化和雄安新区建设发展。
6: 明天起为期三天的2026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将在石家庄举行。今年的数博会与往年相比有哪些亮点？那些新老朋友又将如约而至？相约数博会，跟随记者提前解锁精彩内容。
7: 这里是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明天呢，2026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将在这里举行。来到现场啊，第一个感觉就是内容丰富，四大主题展馆、一个数字人才招聘馆、两个室外体验区，总展览面积超过6万平方米，一批数字领域的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新场景等成果将在这里集中展出。
1: 在数据要素主题馆，中国移动带来了他们最新研发的工业互联网品牌移动天工，让产业集群中的中小企业能够花小钱办大事，实现数字化转型。
8: 依托新一代通信网络和强大的算力平台，部署了工业大模型，构建了一个强大的工业智能底座，为我省107个产业集群实现低成本数字化转型。
1: 包括中国移动在内，本届数博会汇聚了华为、科大讯飞等科技龙头，中国中车、和钢集团等制造业巨头，覆盖国产化算力与通信网、人工智能等核心赛道。此外，俄罗斯出口集团、欧亚投资集团等几十家海外企业也将参展。截至目前，海内外参展企业达1000余家，
9: 汇聚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7个海外买家团和41个国内买家团，国际参与度与专业采购规模均创历届新高。
1: 除了常规的主题展区，本届数博会还创新设置了 OPC 艺人公司展区、青年创业展区、非遗文创展区等特色展区。值得一提的是，本届数博会将打造永不落幕、以展促产的产业赋能新模式，将三天展期服务链条延伸至全年。展会后，一批前沿科技展品将常态化入驻怀梦空间线下展厅，同时打造河北省首家黑科技产品体验店和石家庄首家机器人 6S 店，面向海内外客商长期开放。
9: 本届数博会上，镇定数字小院正式启用，打造城市数字会客厅，构建会前精准对接、会中合作洽谈、

0: 会后跟踪落地的全流程服务机制。
1: 据介绍，本届数博会期间还将集中举办2026数据产业创新生态大会、高质量数据集和数据标注产业发展大会等十余场行业交流活动。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等机构的40余位知名专家将围绕数据要素、数字农业、数字治理等前沿方向分享学术见解与研究成果。
2: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3: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2: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4: 近日，京津冀消协组织对此前被约谈的10家航空公司和5家线上销售平台机票超售整改情况进行通报。目前，这些航空公司和线上售票平台已对照整改要求完成了自查整改，并解决超售规则告知、赔付安置等环节的突出问题。消费者在购买机票时可清晰了解超售规则，遇到机票超售情况也能得到明确的处置和赔偿保障。
5: 省市场监管局近日发布通知，要求各地市场监管部门、特种设备相关单位加强中秋国庆期间特种设备安全监管。其中，对旅游景区、游乐场等文旅场所、客运索道、大型游乐设施、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辆、观光电梯等重点设备开展监督检查，严防设备带病运行，人员无证上岗。
4: 金秋时节的燕赵大地，处处是硕果累累的丰收画卷，饱满的花生、火红的高粱、鲜亮的彩椒。当一个个小作物变成了大产业，特色产业正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赋能乡村振兴的金钥匙。
6: 在邯郸市肥乡区的花生种植基地，连片田垄里饱满的花生破土而出，农户们正趁着晴好天气忙着采收打包。当地创新推行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订单发展模式，通过统一两种供应、农技下乡指导，锁住种植户的保底收益，彻底破解农产品销售难题。
7: 花生产业为村民提供家门口就业岗位，实现土地得效益、农户得收益、集体得发展的良好效果。
8: 今天我们哈布村呢，种植这个花生300多亩，亩产在1000斤左右，往外这个出售1斤花生3.5块左右。
6: 小小花生结硕果，特色产业换新机。目前肥乡区高品质订单花生种植面积达2500多亩，年产值突破800万元，特色花生产业已然成为激活乡村资源、带动群众增收、助力和美乡村建设的优势产业。在太行山深处的保定市曲阳县郎家庄镇，3200多亩连片酿酒糯高粱正迎来丰收。当地通过整合山地资源，实现规模化、机械化种植。今年全镇高粱产业总收益可达380多万元。
9: 俺们负责人上六庄了有20多亩地吧，我一年增收也就10000多块钱。
10: 高兴不？
9: 那当然高兴了。
6: 借着高粱丰收，当地顺势打造高粱红文旅品牌，举办变装拍照、高粱投壶等系列田间丰收体验活动，把连片梯田美景转化为文旅资源。
10: 头一次看到这种红彤彤的高粱漫山遍野的，然后它还是阶梯式的，非常好看。然后等会儿我打算换上我们这儿有的特色的服装，去高粱地里边拍拍照片。
6: 在邢台信都区李村镇的千亩马场梨园，农户培育的秋月、玉露香等优质马场梨品种品质持续提升，今年亩产在3000到4000斤，一亩地年收益可达上万元。国香四溢的特色梨园成为当地农户的致富园。北纬41度的张家口市崇礼区石嘴子乡百茶村，2000多个设施大棚里，色彩鲜亮的彩椒挂满藤蔓。作为全国最大的月下彩椒生产核心区，目前全区彩椒种植面积达1.6万亩，2025年总产值突破5.3亿元，带动30000余人增收。
11: 我要咱们这儿的彩椒不是，这河北省这是万亩彩椒的产业园区，全国是主流的东西。
6: 从订单花生、酿酒高粱，到地理标志马场梨、错季彩椒，河北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把小作物做成大产业。为乡村全面振兴积蓄起源源不断的产业动能。
5: 近日， 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发布2020年第二批全国名特优先农产品名录，我省平山香菇、黄华汉碱麦等22个产品入选。本批入选产品品类丰富，覆盖食用菌、鲜果、蔬菜、水产等多种产品。截至目前，我省累计认定全国名特优先农产品267个。
4: 今天，2026年河北省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在石家庄启动，主题为“上德守法，共享食安，深化全链条监管”。活动期间，我省将聚焦落实食品安全两个责任，开展宣传培训，持续深化食品安全“你点我查，你点我检”活动，组织科普辟谣、有奖竞答、检验检测、公众开放日等特色活动，营造人人参与、共享共治的食品安全社会氛围。
5: 9月25号，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将推出中秋之夜活动，并联动国庆假期推出系列限定体验。中秋之夜活动以戏里见月下逢为主题，演员巡游、南大门赏月仪式及方圆镜灯光秀首次亮相，将戏剧体验从剧场延伸至月下。预计中秋国庆双节将有30万人次在幻城走进剧场。
4: 邢台市日前发布关于增发家电数码以旧换新补贴资金的公告，决定从9月24号起，在原有以旧换新活动的基础上增发50000张资格券，其中家电资格券30000张，数码资格券20000张，补贴资格券仍采取一次性投放、滚动发放方式，当日有效，用完即止。请有需求的市民及时登录云闪付 APP 领取。
5: 今天，城市星光闪耀邯郸2026年度邯郸市文明使者发布活动举办，活动以凡人善举展现古城文明温度，汇聚向上向善力量，激励全市群众携手共建幸福邯郸。
4: 今天第20届亚运会进入开幕后的第3个比赛日，中国游泳军团继续闪耀登场。在下午进行的女子400米自由泳决赛当中，中国代表队出战的我省运动员李冰洁以4分02秒71的成绩夺得冠军，收获她在本届亚运会的第3金。截至目前，河北运动员已经为中国体育代表团摘得了6金1银。
2: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3: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2: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点30分，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5: 今天，自然资源部召开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将3位一体推进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保护，守牢18亿亩耕地红线，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在此基础上，建好自然资源资产一本账，合理配置各类资源要素，坚持做优增量，建立新增城镇建设用地指标，配置同常住人口增加协调机制，让优势地区有更大发展空间。
4: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向社会推介一批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领域重点项目，引入民间资本参与。本次推介共包括36个项目，预计总投资614亿元，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项目主要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重点领域。
5: 国家卫健委会同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了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其中新发布的丙烯酰胺、铅、硒等3项污染物控制规范类食品安全标准是食品生产过程管理的基础性强制标准。修订后的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标准，将学龄前儿童适用年龄由现行标准的60月龄扩大至72月龄，进一步扩大产品覆盖范围。
4: 今天，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正式启动。消费月期间，我国各地将围绕游历山河、中秋团圆、赏秋休闲、红色旅游、研学旅游、夜间经济、非遗美食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 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消费月将从九月下旬持续到十月底。
5: 近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公布征求意见稿，明确指出，对于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使用游戏、直播、音视频、社交以及可能影响认知的人工智能服务时，必须通过未成年人模式来提供。平台一旦识别出用户是未成年人，应主动切换到未成年人模式。
4: 今天，全国工商联发布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显示，京东集团、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位居前三。根据调研结果，民营企业五百强营业收入总额是44.93万亿元，户均898.51亿元，较上年增长4.35%。
5: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日前发布报告显示，去年全国大中型旅游演艺项目演出19.87万场，同比增长4.95%。票房收入174.42亿元，同比增长6.43%，观众人数8798.97万人次，同比增长3%。中国旅游演艺行业进入稳健发展期，正从规模扩张转向提质增效。
4: 随着中秋国庆佳节将至，预计全国口岸将迎来出入境高峰。据预测，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期日均将达215万人次。出入境客流高峰主要集中在9月25号、27号、10月1号、4号，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240万人次。
5: 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全国赏秋指南和金秋朝霞晚霞观赏地图，其中推荐可以饱览高原彩林的河北围场、内蒙古阿尔山、克什克腾、吉林安图抚松、黑龙江伊美汤旺、青海互助、新疆布尔津，可赏沉醉大漠金阳的甘肃金塔、内蒙古额济纳、新疆轮台，可观山岳红叶映秋的北京房山、山西灵川、辽宁本溪、河南辉县、湖北罗田、神农架等。
4: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1号表示，美国通过针对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出口的新制裁法律，不利于修复两国关系和解决俄乌冲突。目前，美国针对俄罗斯企业、个人等各种制裁已经超过3万项。
5: 昨天，欧盟27个成员国驻欧盟大使进行了长时间讨论，准备将对3000多个俄罗斯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的期限延长36个月，并同时将2名俄罗斯企业家移出制裁名单。欧盟希望通过延长制裁期限，避免未来因成员国立场分歧导致制裁措施在续期问题上再次陷入僵局。
4: 丹麦首相府当地时间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知情人士表示，美国计划重新开放位于格陵兰岛南部的一个军事基地，并在该岛东海岸一个目前由丹麦使用的基地建立军事存在。
5: 美国白宫21号宣布推出特朗普电视，美国媒体称之为一个在 YouTube 平台全天候24小时播放特朗普政府过往活动的流媒体频道。美国媒体报道，尚不清楚特朗普电视是否会现场直播特朗普及其政府的活动。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了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如果敌人卷土重来，将使用新型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声明强调，伊朗的导弹打击仅针对美国装备与基地，不会对邻国构成威胁。
5: 据英国媒体昨天报道，英国将向沙特阿拉伯提供防御性空中加油支持，以应对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对沙特发动的袭击。
4: 阿根廷总统米莱21号表示，不会以军事手段解决马尔维塔斯群岛主权争端。阿根廷政府近来在马岛主权问题上表态强硬，目前已对共60个外国企业及个人启动了制裁程序。
5: 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傅建岭、袁丁丁、严志敬，编审贺振贤。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过去有句俗话叫铁匠没样，边打边像，什么意思呢？打铁的时候没有样本去参照，都是一边打铁一边调整铁的形状，打着打着想要的结果就出来了，就圆满了，就成熟了。人生也应该像打铁一样，要自己亲身经历，亲自试验， 要勇于尝试啊，在不断的尝试过程中，才会逐渐逐渐的成长起来。别怕做错事，也别怕做傻事。人这辈子，谁都干过傻事，尤其是在年轻的时候。就拿我来说，我年轻时干的傻事太多了，数的话十个手指头都数不过来，但是并不耽误我实现人生的目标。作为医生，我现在要职称有职称，要评级有评级，要荣誉有荣誉，我可以了，我也满足了。过去犯过的傻，现在回想起来反倒是津津有味了。所以说，人人都有不成熟的过去，这样的过去才值得回忆。聊聊我的过去吧。我23岁上大学，在当初也是头几批学医的高材生，我是我们学校里的第二批学生。我前边我们学校就只招了一届，我是第二届。我上学的时候住校，当时我们学校的校址在东城区海运仓，我们家住在西城区，在小直街以北恭王府附近，家和学校的距离非常远，所以没办法通勤，我只能住校。刚住校的时候非常不适应，想家，想我母亲做的饭菜，我母亲做的锅盔和油旋饼是一绝，外边的饭店都做不出来那个味道。以前在家的时候不到半个月至少吃一回，离开家以后就吃不着了。我还想家里人，除了我父亲和我母亲以外，我三叔一家、四叔一家、我大姑、小姑，凡是住在胡家大院里的人我都想。所以没放寒假之前，我是日思夜想啊，希望家里来人看我。家里来人的话，解相思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还能解解馋。我同学的家长去学校看孩子时，就会带孩子上街买东西，然后上高级饭店吃顿好的。有一回，我父亲终于去学校看我了，但是出乎我的预料，我父亲居然直接要求我带他去我们学校的食堂吃饭。食堂能有啥好吃的呢？都是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菜。到那儿，我们两个人要了两个盒饭，盒饭里的三样菜我到今天还记着呢，麻辣豆腐、青椒炒肉还有烧茄子。我上学的时候最不爱吃烧茄子了，恰好那天食堂做了烧茄子，间接地影响了我的心情。当然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我父亲没有带我下饭店。在今天看来，烧茄子并不会太难吃，因为只要多加油再加点豆瓣酱，就足以掩盖茄子天然的怪味儿。可是在过去那个指望着食堂能做出可口的茄子，那就像海底捞月、天上摘星、牛掌林、马掌角、葫芦藤上接南瓜，总之不太现实。过去因为舍不得放油，那个茄子怎么做都不好吃啊。 所以我心情非常不高兴，觉得父亲小气，不疼我，不肯为我花钱，也觉得没面子。我怕被同学撞见了，发现我父亲待我吃的这样寒酸，我心里是100个不乐意。但是我父亲吃完这顿饭以后，他倒是很高兴，他跟我说，三儿，真没想到啊，你们食堂5毛钱能吃3菜还有肉，可真不错。他说完我心里更不痛快了，所以父亲说完以后，我就当没听着也没搭话。从食堂出来到他回家，我都没搭理他。我当时就想，如果我有一个孩子，我绝对不会舍不得为他花钱，我的孩子想吃啥我就带他去吃，啥好吃啥。后来我终于长大了，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们家老大老二还有我闺女陆续都上大学了，我也到学校去看他们。当了父亲以后，我终于想明白了，我父亲当年为啥特意要去学校食堂吃一顿饭呢？那顿盒饭其实是什么呢？是他老人家真正的打心眼里关心我，他想看看我平时吃的咋样，如果吃的还行，他心里踏实；如果吃的不好，我想无论如何，他一定会带我改善的。父亲知道我挑他理儿，但是从来不跟我解释。他不怕孩子挑理，挑不挑理，爹妈这个身份是变不了的。但是父母怕孩子受苦，孩子们吃的咋样，住的咋样，必须亲眼看见了，亲自体会了，他心里头才放心，这才是爹妈。我小时候有些事也会瞒着爹妈，比如抽烟，我小时候偷着鼓捣过几次，我老父亲抽的那种旱烟叶呛得满脸淌眼泪，我大哥跟我不一样，他能承受，我们哥几个经常趁我父母不注意，偷偷摸摸的从我老父亲的烟笸箩里头抓一把烟叶子，然后呢钻进后院的杂物间里头，坐在石墩子上把白纸撕成条卷烟，我们没经验卷不好，不像我老父亲卷烟，一条纸铺上烟叶，手指头一划了，然后捏在一起，让它在手指头里很自然的旋转，向右一拧，一根一头粗一头细的旱烟就卷成了。把收口的白纸放到嘴边沾点唾沫，再一拧，完全成功，把旱烟尾巴揪掉，划根火柴，火苗一亮一灭，就开始吞云吐雾。小孩子看着大人抽烟无比享受，所以就会学嘛。我们虽然也会卷烟，每天都看我老父亲卷旱烟，可是手法不熟练，手生这玩意儿是熟练工种，我们达不到那个境界。起初我大哥卷旱烟抽，一口烟吸进去呛得直咳嗽，鼻的眼泪造满脸都是，那时候的旱烟劲儿大，抽几口上头啊，迷糊。我二哥也抽，我也跟着学。我大哥小时候心眼子多，他总觉得 这是在干坏事，见不得人。他怕我不参加的话，一旦露馅了，我会跟我老父亲告密。因此，他用手指头指着我说：一会儿我跟你二哥去抽烟，你也得去。我开始有些犹豫，毕竟十几岁不该抽烟。看到我迟疑了，我大哥就不用好眼神瞧我了。他说：你咋的？你想当叛徒啊？我其实挺怕我大哥的，他比我大十岁，而且他很愿意打架。在我们胡家大院那一片，他是头啊。他有个外号叫胡八条。我们家前前后后左左右右一共八条宽巷胡同，一帮半的孩子，三十来个，都是他说的算。比他个子高的、矮的，比他胖的、比他瘦的，跟他在一起都规规矩矩，不敢羊毛扎刺儿。所以我大哥说话在我这儿很权威。他说要带着我抽烟，我不敢不从。我对吸烟压根儿就不感兴趣，不好这个。从嘴吸进去，又从嘴吐出来，用我大哥的话说，就是纯粹的浪费烟叶子。所以等他们学会抽烟以后，就不给我抽了，嫌我抽烟浪费材料。我从小到大正经抽烟没抽过几根，倒是吸进去不少二手烟。吸烟对人的损害确实不小啊。我大哥要是没有胡家老高，他的肺子非得生大病不可。我大哥从50多岁开始就抠抠的咳嗽，尤其是早上起来的时候咳得特别厉害，需要坐起来喘半天咳半天才能起床，每天都是如此。最初家里人劝他让他吃点胡家老高，他舍不得。后来医院做体检，查出来他肺子里头都有阴影，他才开始用胡家老高。吃了一年多，阴影没了。但是他这人烟瘾大，烟到现在还抽着。他今年都97了，这么大岁数，愿意抽就抽吧。胡家老高也一直让他溜着，没让他断，怕他身体出问题。现在父母没了，长兄为父啊，我这老大哥我得好好照顾他。回头再说烟，现在这个烟跟以前的烟不一样，现在的烟比以前的烟危害更大。什么原因呢？您看现在的香烟上都加一个过滤嘴儿，这个过滤嘴不懂的人觉得这东西挺好，实际上过滤嘴儿

不如抽以前我们自己卷的旱烟。还有一点，加上过滤嘴以后的烟，烟味儿变淡了。为了让老烟民吸到烟味儿，他们生产香烟时会加大焦油和尼古丁的浓度，所以用过滤嘴抽烟的时候，吸到肺子里的焦油和尼古丁的含量会更多，所以我就说，现在人们吸的烟真的没有以前自己卷的，或者用烟袋锅抽烟那时候好。现在的烟危害太大了，吸烟有害，我是非常赞同戒烟的。但是戒烟要讲究方法，我不主张一下子就把烟全都戒掉，千万不要这么干。有的人之前一天抽2包烟，突然间一根都不抽了，那不行，你的身体会受不了的。有的人因为戒烟，把自己戒出糖尿病来了，代谢出问题了。我遇到过很多这样的患者，有的人戒烟以后体重一下暴瘦30多斤，还有的人正好相反，抽烟的时候可瘦了，一戒烟肚子一下就起来了，像充气一样快，体重也一下增上去了，变成大胖子了。不管是变瘦还是变胖，很多有过戒烟经历的人，最终的结果得上了糖尿病，甚至有人出现了并发症，眼睛失明的、锯腿、锯脚的都有。为什么会导致糖尿病呢？因为一个人抽烟的时候，他的新陈代谢、心肺功能和胰岛功能是一个节奏，突然间戒烟，节奏一下子全都打乱了，他的糖代谢、脂肪代谢、血压、血液流动速度都会变，变化了之后，身体肯定出问题。所以，戒烟最好怎么戒？逐渐的减少吸烟的量，一定要有一个过程，一点一点的往下减，让身体慢慢适应。要是有特殊疾病的，比如肺子里长了不好的东西，或者是动脉硬化，心脏和脑血管要做手术，医生强制要求患者必须戒烟，那么戒烟同时最好把胡椒老膏用上，因为戒烟会打乱身体的代谢，用胡椒老膏回归本源，一个打乱，一个回归，相互之间就可以抵消了，就不会引起糖尿病。如果我的患者想戒烟，我会告诉他一点一点戒，然后不要再买带过滤嘴的烟，自己买点烟叶，自己卷着抽。或者最好方法是什么呢？买个烟袋锅，用烟袋锅抽烟，这种烟有劲儿，着得慢，能一锅烟能抽半天，然后伤害还是最小的。烟袋锅透着古人的智慧。过去家家户户没有纱窗，夏天天热怎么办呢？只能把窗户打开，窗户一打开，蚊子苍蝇全都进来喽。尤其是赶到饭口的时候，饭桌上密密麻麻落一层啊，全都是苍蝇，绿豆蝇、灰苍蝇都有，赶都赶不走。要是家里条件差的，天天喝稀的，

0: 啊，苍蝇一头扎到米汤里头，你说你喝还是不喝呀？不喝肚子饿，喝了心里犯膈应，没准儿还拉肚子。这时候家里的老人谁要是把烟袋锅拿出来巴嗒巴嗒抽上一阵子就没事了。饭桌周围一只苍蝇不带有的，因为苍蝇和蚊子最怕烟味儿，一闻到旱烟的烟味儿自动就熏跑了。烟袋锅流行的时候，人的抽的烟叶子叫晾晒烟，晾晒烟之后才有烤烟，烤烟的味道好，但是烟劲儿小，没有晾晒的烟冲。东北的吉林蛟河产的晾晒烟是最有名的，比如红花铁锉子、白花铁锉子、大青筋、大护耳，您一听这名字就知道它有劲儿，就跟喝高度数的白酒一样。这种烟抽上一烟袋能顶一上午，不像现在一根接着一根的，所以它瘾头子不大，对身体的伤害还小。所以对于抽惯了带过滤嘴的香烟的人来说，烟袋锅可以帮助你戒烟，降低成瘾性。烟袋锅的烟味冲，在过去可以防蚊驱虫，现在倒是没有必要了。现在家家户户都安了纱窗，然后还有一点，就是烟叶本身的药用价值。过去生活条件不好，人们干活的时候出血了怎么办？手上或者身上出血时，碰到有经验的老人，第一时间还是把烟袋锅抽出来，从烟袋锅里磕得出的烟灰抹到伤口上，立马就能止血。另外，烟袋锅中的还有一样叫烟袋油，它能治毒蛇咬伤，谁要是不小心被毒蛇咬了，抹上点烟袋油很快就能消肿。毒蛇的毒有一多半也都被中和掉，这时候再上医院抢救去，这个人的命是能保住的。烟袋油还能治皮肤病，带状疱疹的人最便宜最好用的药就是烟袋油。还有得脚气、头发斑秃、大前疮等等，反正各种疙瘩疖子都可以用烟袋油去抹一抹擦一擦。尤其对舌盘疮，烟袋油的效果是最好的，但是方法您得用准了。涂烟袋油之前，先用消毒针在疱疹的周围还没被感染的皮肤上轻刺几下，然后立刻涂上烟油，这样就可以控制疱疹再继续长。周围抹好以后，等半个小时再把针刺的部位和疱疹的地方再涂抹一次，就这么涂，一般2到3天就能愈合。有些人涂抹烟袋油以后会出现恶心、眩晕甚至呕吐等不良反应，这种情况大多出现在平时不吸烟的人身上，因为不吸烟的人对这个烟油非常敏感。那么一旦出现这个情况，不必大惊小怪，上地里去薅一把蒲公英，有的地方又叫婆婆丁， 把这个婆婆丁用开水煮了，煮10到15分钟左右，然后把水晾凉以后喝下去就缓解了。只要喝一次，下次再往皮肤上抹烟袋油的时候，那些不良反应就消失了，继续用烟袋油继续治病就可以了。过去人吸烟不光是为了自己舒服，跟居家过日子联系得很紧密，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啥都不缺，所以吸烟只剩下危害，没有什么好处。吸烟的后果就是既伤害自己又伤害家人，所以谁想戒烟来找我，我全力支持他。我这里还有很好的戒烟方，谁需要的话打电话去问我学生，这个方法免费给大家。然后因为吸烟导致的各种疾病，或者因为戒烟不当出现的各种问题，您随时给我打电话，我只要收到消息了，我就会帮您出主意想办法。好了，下面的时间留给线上的听众。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我跟你说呀，今天跟同仁话我挺非常高兴啊。
0: 啊啊啊，
2: 胡老，我是吉林通化的，今年快70了。
0: 哦，
2: 你看看吧，我这心脏啊心跳的可快了，有点紧张。
0: 嗯，
2: 我这是一体多病啊，记忆力还不好
0: 啊，
2: 想起来说啥呀就说啥，有时候说话颠三倒四的。
0: 嗯，
2: 老师你别介意啊。
0: 别客气，您说什么都可以，只要您把实际的病情和经过您跟我说一下就可以了，好吧。嗯，
2: 好，我跟你说呀，我能用上这胡家老膏啊，这是一波三折呀。我跟你简单的讲一讲。我以前呢就爱买药，因为全身都是病啊，
0: 嗯，
2: 也不管是治病的还是保健的，反正听说啥好就买，买了不少那种，都吃了没有什么效果
0: 啊。
2: 就因为这孩子们呢都跟我生气呀，不让我乱买药，怕我吃坏了。
0: 就是，
2: 我是第一次买这胡家老膏啊，给我送来的时候正好赶上这俩孩子看我来了。看到我给我送药，二话不说呀，退货走人呐。
0: 嗯，
2: 不要，我实在无奈没办法了。等他妈走了以后啊，我还不死心，我还想买。当时发现呢，我家的书本里的钱呢，让他拿走了。
0: 嗯，
2: 成心不要我买呀，你说是不是？
0: 控制您是吧？
2: 嗯嗯，你说吧，我不死心呐，但是没有钱了，我四处这。借钱呢，后人把我的外甥给叫来了，把我弄钱，我还告诉我外甥啊，给我保密，不要告诉他俩。最终啊，把胡家老膏买到手了。哎呀，我高兴坏了。
0: 啊，
2: 我着急，迫不及待用上了。现在已经用了半年多了，真没想到啊，我的身体呀、比以前可好的太多了。他们说我现在恢复的挺好，这么好，把钱也给我拿回来了。也支持我买这胡家老膏。
0: 哦，大家认可他了是吧？嗯，
2: 对，
0: 太好了。
2: 嗯，我先跟你汇报我的情况。
0: 哎，好的。
2: 哎呀，我是这个颈椎狭窄，压迫神经啊。 有时候活动不好了就犯病，哎，天旋地转的恶心，吐完事这两个肩膀的胳膊疼，
3: 嗯，
2: 有时候还麻，但是现在服用这个护驾老高之后啊，我每天按摩，现在膀子胳膊啥也不麻不疼了，也不怎么犯病了，
3: 你看看多好。
2: 这让我头母是啥呢，胡老，我这个腰椎呀，五个节坏了四个，就一个好的，剩下都有病变呢。
3: 啊，
2: 你说这腰一疼啊，我站的时间长了，腰和腿就疼，迈步就困难，就像灌铅是一样啊。
3: 嗯
2: 嗯，那时候吧还能走两步，胡老你不知道啊，我先天这个两个髋关节发育不全
3: 啊，
2: 随着年龄越来越老越来越大哈，我的病情就严重了。
3: 嗯嗯嗯，
2: 那时候疼的都下不了地了。
3: 嗯，
2: 孩子领我去那个做四公镇，发现这个那两骨头
3: 哦，骨头
2: 就不让我下床活动，但我呢不能一点不活动啊，那我也得在屋里吃个饭，上个厕所啥的。
3: 啊啊啊啊！
2: 你说这么简单的活动，我咋坚持的？到最后这两年呢，实在动不了了，我每天就躺在床上，就和床相依为命了，要不把这床都给压着压个大坑啊，没少遭罪。
3: 嗯，我能理解，
2: 嗯
3: 嗯，是非常痛苦的、非常严重的一种疾病啊啊！再厉害一下，就容易引起骨颈骨折，那时候咱就完全瘫痪在那儿，动不了了，是不是？
2: 嗯，
3: 我非常同情您这骨关节的一些毛病，嗯。后来呢，您感觉怎么样呢？
2: 哎呀，我这服用咱这护驾老高以后啊，我觉得身体越来越好了。
3: 啊啊！
2: 哎，有点力量了，能活动了，慢慢我就靠着能坐起来了。
3: 嗯，
2: 哎，我这一想啊，我都能坐了，又能试着下床，看能不能站起来。试了几回呀，我发现脚啊没有之前那么疼了，也不麻了。哎，我扶着床啊能下去站着了。另外呀，拄着拐呀能走几步了。
3: 你看看多好。
2: 嗯，我坐着轮椅呀，那上厨房有时候做点爱吃的饭了。你说我多高兴，现在一点也不觉得生活憋屈了，生活就是有盼头了。
3: 嗯，改变太快了，是不是？太好了。
2: 嗯，你说最困扰我啥呀？还是我那个大便小便。
3: 嗯，
2: 这两年呐，这憋不住尿。
3: 嗯，
2: 也没办法，自己下地总尿裤子，哎，积善加重啊。现在能憋住尿了，也不穿尿不湿啥的了。
3: 是
2: 不是这大便咋翻人呢？那时候每天凌晨一两点钟就开始大便，你说还不是拉肚子，反正一直到五点钟左右吧，得便个两三回吧，总想便，但是一回吧多点儿。现在好了，有一回呀，我一觉睡过站了，醒的时候啊也没尿裤子，我说这大小便好了，人就开心了，高兴坏了，你说是不是啊？
3: 对对对对，没错。嗯，
2: 再一个吧，我就觉得呀。两个眼睛视力好了，怎么好呢？我也不知道。就那么有一天呢，我这衣服有点开线了，这孩子不在跟前，我找不着眼镜，我要缝啊，我先缝两下，别找他们了。我这印针呢，找不到眼镜，我说行了，就那么印一下吧，印上就印上，印不上拉倒。
3: 你看，
2: 我拿了小那个细针，一下就适应了。打算以后看书、看报啥的，不用戴眼镜了，看个电视、手机啥都能看了。
3: 你看看，
2: 嗯，
3: 视力明显的改善了，太好了啊！这是
2: 对
3: 难得的这个结果呀，是不是啊，老朋友？
2: 对，这个再早啊，我就发现呐，我那个回想起来，我刚服用护驾老高那十天半拉月的时候，我就感觉呀，我回忆起来了，我觉得这眼睛亮了，那时候就感觉这个屋里呀比以前亮堂多了。现在想一下，护驾老高起了这么大作用啊？
3: 没错，
2: 嗯，
3: 难得。是不是老朋友？嗯，
2: 对呗，
3: 太好了啊！您所以得到这么好的结局，原因是为什么呢？咱们选用了胡家老膏，就产生一个本源疗法。
2: 是、嗯、
3: 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头免疫功能、抗病能力，哎，这些个都是属于本源。那么您这个本源活跃起来了，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部位来维护他的健康状态，所以咱这些病都会好了。这也是咱们胡家老膏非常重要的一个治疗方法。所以您这样呢，把本源回归了以后，您身体就好了。 这因为咱们这

0: 个方法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啊。
1: 嗯，
0: 所以说您得到这么好的机遇，这是难得的。您看看您全身，脑血管、心血管啊，还有骨关节，特别厉害的就是骨关节，还有就是肾功能也不好啊，
1: 嗯，
0: 还有就是消化道功能也不好。您看看全身，咱说句不好听的，没有更好的地方了，是不是？
1: 是。
0: 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那完全得到非常好的解决，这是难得的。你说对不对，老朋友啊？啊，
1: 对呗。
0: 嗯，
1: 你看现在吧，大小便好了。
0: 嗯，
1: 你说我这个气色也好了，精神状态也好了，我觉得自己年轻好多了。最主要现在呀，
0: 哎，
1: 生活能自理了，这是最让我高兴的。
0: 那
1: 我这实在不愿意连累孩子，不愿意别人伺候我，心里不得劲儿，
0: 嗯。
1: 这回能靠自己，我特别开心。现在我每天呢，听胡老你讲课，学习知识，
0: 啊。
1: 天气好了，我出去晒晒太阳。日子过得还挺充实，
0: 嗯，
1: 我挺感谢你，这都是因为你呀，
0: 啊，
1: 有咱胡家老高。
0: 你病好了，
1: 哎，
0: 就是
1: 要不传承的
0: 是
1: 这个胡家老高啊，我不用，
0: 啊，
1: 我也用不上这么好的药，我真太感谢你了，胡老。
0: 好，您，您应当感谢什么呢？感谢您选用的方法对了，就是选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机遇，是不是？太好了，
1: 对对对，
0: 老朋友，
1: 谢谢，
0: 坚持使用嘛，啊，
1: 行，
0: 没有问题啊。咱们70岁的老人年纪并不大呀，过去那么多的病，但是这次的一一的都解决了，这多好，您说是不是啊？好，
1: 是，
0: 祝福您，
1: 我听你的，我得多用一段时间。
0: 哎，好的，
1: 好了，
0: 再见啊，好，老朋友，好，再见，嗯，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教授。
0: 好，欢迎你啊。
3: 哎，还不知道您记不记得我了？我是哈尔滨的患者。
0: 哦。
3: 我已经给你通过两次电话了。
0: 是吗？啊，真正是老朋友，
3: 嗯。现在我用这个胡家老方啊，现在我已经用了8个半月了。
0: 哦，
3: 我今天吧，就是跟你，一个是谢谢你，我真的，
0: 啊，
3: 遇到你是遇到了救星啊。用了以后
0: 啊，
3: 我这病一天一天好啊，一天比一天好转，我真的特别特别感谢你，啊，侯老。
0: 嗯，太好了，
3: 嗯，
0: 啊，您别客气。
3: 是，
0: 只要你病好了，就是怎么共同高兴的事情，对不对，老朋友？
3: 对对对，是这样。那个开始啊，我听那个本源疗法，我真的过去用了好多年药啊，也没用过像本源疗法这样的你讲的这些道理这些理论，
0: 嗯。
3: 后来买了用上以后啊，越用越好，越用越好，
0: 啊。
3: 我这是什么病？跟你说，就是那年轻的时候吧，也是家里地里这个干活劳累，就是腰出毛病了。
0: 啊，
3: 这个后来就是腰直不起来啊，
0: 嗯，
3: 这个弯个腰和费劲，睡觉都没法翻身。上医院检查说腰间盘突出，第三节、第四节都突出，后来是腰椎管还狭窄，压迫神经，上下串串的，
0: 啊，
3: 屁股蛋子也疼，坐骨神经疼，那两条腿啊走道都走不了，走不了多远啊就累的就不行了，腿都迈步费劲，又麻又木，还凉飕飕的。那种感觉，
0: 嗯，
3: 后来这个一直治疗也不见好转，就用上那个胡家老方以后啊，哎呀，我这是一天一天的，
0: 啊，
3: 一天一天的见好，嗯，疼痛啊就有时候缓解了，
0: 啊，
3: 也就一个礼拜那样吧，这个腿啊麻木的症状，就消失了，脚开始有热乎气儿了，这个腰呢敢活动活动活动了，这一直用一直用啊。所以我这用了也就 半年的时间吧，我这走道
0: 啊
3: 活动啊腰都可以了，腿也不那么沉了、
0: 啊、
3: 这个走道也比以前轻巧了，也比以前快了，也比以前有劲儿了，所以我这里用的现在是8个多月了，现在我就干的家务活都没问题了，这收拾收拾屋啊、
0: 嗯、
3: 这个出去溜溜弯弯走走道都行了。嗯
0: 嗯，
3: 现在啊这孩子吧，跟你说胡老师，我有个啥问题啊，我用咱这药用的挺好，这孩子吧也是花了不少钱，就为了就是我这腿疼啊腰疼的，这人到老了这毛病都来了，都买了不少那个什么骨尾素啦，什么鱼丸的，就是那个骨头健壮的那个补钙那一之类的那些东西吧、
0: 嗯、
3: 买了一大堆。
0: 嗯，
3: 我想您说扔了吗还是花钱买的、
0: 啊、
3: 不扔吗，我也不知道是应该不应该再继续吃，要吃吧、
0: 嗯、
3: 还怕那个啥，吃咱这个胡家老方有没有影响，我想问问你这个事儿啊、
0: 嗯、
3: 胡老你看看这个怎么办。
0: 哎，好的，我跟你说一下啊。
3: 哎，
0: 你看看这么长时间你的骨关节毛病给您增加了那么大的痛苦，用各种方法都没有很好的解决啊，
3: 是
0: 用了胡家老膏8个半月以后，你的效果就非常突出了，这是非常难得的啊。所以过去的那个药啊啊，既然没有什么用，咱也花了不少钱，再用它也是枉然呐、啊，是不是啊？
3: 对，你说的对。
0: 而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它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说明什么问题？也就说明胡家老膏这种作用是非常强，而且非常好的，是不是啊？
3: 是
0: 啊，
3: 是是。
0: 所以咱们现在啊，继续来用这个胡家老膏啊。
3: 对对，一定继续用下去。
0: 对，为什么胡家老膏这么好呢？啊，它就是一个本源疗法啊，这个本源非常重要，能够用这个内在的这个条件，也就是咱们内在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用这个来治疗咱疾病，这就是本源疗法啊。本源疗法咱得回归了这种能力啊，就得到这么好的治疗，继续用吧老朋友啊。
3: 好，你说的对、
0: 啊、
3: 我一定继续用、
0: 嗯、
3: 等我用的好的时候我还给你打电话汇报好消息，而且我也告诉更多的人，让他们也用上，获得健康。
0: 哎，你说的太对了，好，咱就等待这个，没有问题，这个前途是非常好的，让你的百病不仅是他，还有很多老人病都得到相应的解决，好吗老朋友？
3: 好的好的，
0: 就这样吧，
3: 谢谢胡老、
0: 啊、
3: 哎
0: 啊，祝贺你啊，更健康更快乐，您选用的对了，选用了本源疗法，好吗？就这样，
3: 是好的，
0: 好，再会，
3: 祝福老健康、
0: 嗯，好，就这样，别客气了、
3: 哎、
0: 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好吧、嗯、
3: 哎，好的好的，谢谢，
0: 好，再会老朋友，哎，
3: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 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呀，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4: 哎呀，我一直就想和你通话呀、
0: 啊，
4: 就您这个胡家老膏，
0: 啊，
4: 受益了。
0: 好。
4: 我这个人吧，哈，一身的病。眼睛也不太好，完了肠胃呢也不太好，哎呀，最折磨我的是啥呢？就是我这个风湿啊。
0: 哦。
4: 我得这个风湿可有年头了，10多年了。
0: 啊啊！
4: 你说我这病是怎么来的？是在20多年前，我老伴儿吧就得了那个急性的脑梗了。
0: 嗯。
4: 长大以后吧哈，完我就路也走不了了，话也说不清楚了。哎呀，那时候吧。
0: 嗯，
4: 我还没退休呢，那也有50来岁了，两个孩子吧刚参加工作，你说的也不能经常回来呀。哎呀，我那时候那负担那个重啊，家里家外呀、
0: 啊、
4: 都得靠我自己呀、啊、你说我天天不得洗洗涮涮的，
0: 嗯，
4: 哎呀，那活啊干不完的干呐，就为了省时间呐、啊、我净用那凉水呀
0: 啊
4: 然 两年前呢，俺家老伴儿走了。
5: 嗯。
4: 他走了吧，这毛病我也落下去了。
5: 那
4: 一到阴天呢，下雨啊，我的脚啊、手啊、关节啊，哎呀，可疼可疼了。
5: 嗯。
4: 实际上吧，我这人吧是个破事人，是吧？
5: 啊。
4: 当时我没在意。尤其是前两年哈、啊，你说我这手啊，实在太疼了，手关节都变形了，关节还肿大，那手啊可不好看了，就跟那鸡爪子一样的。
5: 嗯，
4: 是吧？我每天呢就靠着吃那个止痛药来维持，到后来吧，甚至吧，我拿筷子吃饭啥的，这都成了问题了。
0: 就是拿不起来筷子了。啊，关节不能动了、
4: 啊，
0: 不能活动了，是不是啊？嗯，
4: 是，那个俺们家呀在南京、
0: 啊，
4: 南方吧，这不湿气大吗？这天下雨的时候多吗？哎呀，整天就像蒸桑拿似的，是吧？这湿气一大了吧，
0: 嗯、
4: 我这手就更不行了。
0: 嗯，
4: 又怕风，又怕凉，我还得戴着手套。你、
0: 嗯、
4: 说这小指头吧，它也跟着变形了。哎呀，
0: 嗯、
4: 走路咋的、啊？真是的，就一走一步像针扎那么疼啊！
0: 啊，
4: 你说大夏天的吧，哈，我还都得穿的棉衣服、棉裤、棉鞋，那
0: 怕凉，
4: 关节都啊都疼啊。对，没多久吧，我就发现吧，我下楼啥都不行了。
0: 啊，
4: 你说我本来这眼神就不好使，那我就扶着那栏杆啥的，哎呀，没下那凳啊，真心那么疼。孩子吧，就带我上那个就是人民医院做了检查了。
0: 啊，
4: 说我这个是膝关节有骨刺、
0: 啊，
4: 还有那个风湿性关节炎，那、
0: 嗯、
4: 我开了消炎止痛的药了，
0: 啊、
4: 我回家吃了吧、
0: 啊，
4: 也是缓解，也都是吧，治标不治本。
0: 没错，您说的对。嗯
4: 嗯，这本来吧，我的眼睛就不好，啊，我又怕我的眼睛吧视力还更下降。
0: 嗯，
4: 后来我也是吧，在广播里听到你的讲座了，就这么事儿吧。
0: 啊啊啊，
4: 我就用了那个胡家老膏了。
0: 哦，
4: 嗯，
0: 用
4: 了刚用上吧，哎呀，我刚用上一个多月的时候，
0: 啊，
4: 哎，我就觉得吧，我怎么睡觉睡得好了？我睡觉我以前吧还说得过去，还能睡个五个小时那样，我现在睡六七个小时啊，这比以前不更好了？还有，我感觉到吧，就这个裸关节，就脚踝骨这儿。啊，就不那么疼了
0: 啊，
4: 尤其这个手关节啊，我慢慢的能回弯了。
0: 你看看，
4: 哎呀，你坐着心里真高兴的胡了、
0: 啊，变化很快很大，是不是？太好了，嗯，
4: 是，你想想胡了，我这一个人生活呀、啊，以前拿个水杯呀、啊，吃个药啥的都不行，都成问题吗、
0: 嗯？
4: 你知道？现在我这两个手。这不好了吗？哎呀，能喝水了，俺自己吧、
0: 啊、
4: 能做挺老多事儿了，胡老。
0: 你看看这些动作都可以做了，嗯、太好了啊！
4: 是我吃这个胡椒老膏吧，三个多月了。就三个多月的时候吧，我原来的眼睛也不好嘛，有一个眼睛吧，这视力吧还行0.8，但是吧、
0: 啊、
4: 另一个眼睛不行，视力就在0.1呀、
0: 啊，
4: 是吧？
0: 啊、
4: 你说这要眼睛要再不行的话。你说我这一个人不就更难了吗？孩子还不在身边、
0: 就是、
4: 你知道我这回吧用了胡椒老膏啊，我就感觉我的眼睛看东西，哎呀，比以前强多了，清楚了。
0: 你看多好啊！嗯
4: 嗯，另外一个吧，我还不有这个关节吧，我现在关节也不是用吃那个止痛药了，你知道、
0: 嗯、
4: 哎呀，就稍微疼啥的我能忍得了了，你知道、
0: 嗯、
4: 不像以前似的，哎呀，疼的受不了啊，尤其我这个膝盖。我来回活动活动啥的不疼了，
0: 你看看太好了
4: 啊！现在走路啥的都行，嗯，像疼啊、针扎了似的，几乎都好多了，
0: 嗯、
4: 没有了，你知道吗？
0: 你看看
4: 走路啥也行，
0: 改变多大？嗯，
4: 啊，反上下楼啥的也都没啥问题了，基本能像个正常人似的。
0: 嗯、
4: 所以说吧，我今天我特别高兴，胡老师。
0: 啊啊啊！我也为您高兴啊！
4: 嗯
0: 这些个病给您多大的痛苦、
4: 嗯、
0: 给您生活制造多大的困难，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啊？
4: 是，你看哈，我用这个胡家老膏都8个月了
0: 啊，
4: 我现在心情真是太好了，我浑身有劲儿、
6: 嗯。
4: 我在家里的吧，做点家务啥的，我自己做个饭啦，打扫一下卫生啦、
6: 嗯，
4: 都不疼了。

0: 啊，哎呀，都能自己做了，尤其我这个婶子关节哈，那以前拧个衣服啥的，根本就不敢拧，到水里头吧，赶紧就给它捞上来了。哎呀妈，现在好了，这手吧还有劲儿了，完了把
1: 你
0: 东西
1: 看，
0: 啥的、毛巾啥的都能拧干净了，是吧？最高兴的是啥？是我这个骨刺，我这骨刺啊是一点也不疼了。以
1: 你
0: 前
1: 看，
0: 呢，哎呀，都下不了楼嘛，你都孩子啥的来的时候买的菜，那一买好几天的，或邻居没少帮忙。现在行了，我自己能下楼了，也
1: 你
0: 不用
1: 看
0: 麻烦邻居了，他们谁都不用
1: 看，
0: 操心了。
1: 这种能力的恢复，那是难以寻找的方法，你说对不对啊？
0: 对。另外一个胡老，就是我原来眼睛不好嘛，哎呀，晚上啥都不敢出去，白天都不敢出去的。现在可不一样了，是吧？我的视力啥的都挺好的，哎呀，比以前好了不少，是吧？现在我敢出去了，晚上啥是不敢出去，因为终究年龄大了嘛，是吧？白天啥我出去啥没事儿了，是吧？哎呀，现在晚上吃完饭没啥事的时候，我还跟几个邻居呢定好了5点钟集合，反正每天过得可开心了，胡老。
1: 太好了啊！
0: 是胡老，我还有个好消息想告诉你，
1: 您
0: 我
1: 讲
0: 呢肠胃吧不太好啊，经常吃点凉的啥东西或者硬了一点了，我就开始这个胃疼，肚子还疼，然后呢就开始拉肚子哈，有的时候吧恨不得呀都拉稀水呀。完事儿之后吧，吃的那就治拉肚子那个药，完就好了。但是下一次吧，还犯。我现在吧，用那个胡椒老膏，我这个毛病也治好了。
1: 你看看啊，看起来胡椒老膏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疾病，而是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同时来解决。您像您的眼睛，您的胃肠功能不好，您的骨关节疾病那么严重，心脑方面也是非常差的，所以得到这么好的结局，这是太好了。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就说胡椒老膏是采取了本源疗法。也就是说，从人体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啊，总动员起来了，发挥了它原有的作用，这样就把全体的疾病都能很好的治疗了。所以说，它既是能治标，也是能把本也能得到治疗了。这样标本兼治，发挥了咱们的作用，也就是回归了咱们本源。所以您的这个病啊，整体都能解决了，太好了，这是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
0: 是你胡老哈，我现在吧身体这么好哈，不管是孩子呀是谁呀哈，咱都挺放心的，是吧？那我呢也特别高兴，我没想到吧，我活这个岁数了，我病那么重，完了给我治的这么好，我还是得谢谢你了，胡老，谢谢
1: 您
0: 胡
1: 别
0: 家
1: 客
0: 老
1: 气。
0: 高。
1: 主要您选用了胡家老高，是选用对了。
0: 是那个这里头吧，我还要感谢胡老哈，你吧也要多那个保重身体，因为你年龄也大了嘛。
1: 好，谢谢您的关心，您放心吧，只要咱们一起啊，坚持用胡家老高，它都使得咱们身体好起来。没有疾病的话，咱们用的胡家老高也能够很好的来养生啊。让咱们更年轻、更健康，是不是啊？
0: 那就说到这儿了，胡老。
1: 哎，好的，祝您更
0: 再
1: 健
0: 见
1: 康、
0: 啊。
1: 更快乐，好吗？
0: 好，那再见
1: 啊，
0: 啊。
1: 就这样，老朋友，再见，
0: 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400-687-3378。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注意了，现在有个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好机会。
3: 欧米茄、朗琴、英纳格、罗马、梅花等10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砍掉了代理商、经销商、专柜等中间加价环节，从各大品牌的瑞士制造工厂直达咱们河北。
1: 现场上千款名表，品牌直销只要2.5折起，开幕特惠更是低至2-3千。
3: 原产地证明、进口报关单、检验报告、售后保修卡一应俱全。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十。
1: 开幕大促截止到9月23号。
3: 河北主会场是在石家庄云臻金陵世贸广场酒店1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1: 唐山会场在济棠开元名庭大酒店2楼。
3: 沧州会场在京师国际酒店3楼，
1: 大家可以就近前往选购。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2: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可以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据媒体9月20号报道，澳大利亚一名前防务高官日前为 AUKUS 核潜艇项目辩护时，公开拿邻国印度尼西亚当起假想敌，引发印尼防务界不满。分析人士直言，这种做法堪称笨拙的外交，还可能重新勾起两国之间长期存在的猜忌。发表上述言论的是澳大利亚国防前战略事务副秘书长迈克尔·佩祖洛。本月二号，他在一个针对 AUKUS 协议的独立公开调查中作证时，试图说明核动力潜艇为何能够帮助澳大利亚取得水下军事优势。佩祖洛设想了一个与具有攻击性的印度尼西亚发生冲突的场景。他称，一旦爆发战争，澳军将寻求迅速摧毁尽可能多的敌方作战力量，而不必寻求美国或其他盟友。这番言论很快传到雅加达。阿联酋拉布丹安全与防务研究所研究员阿卜杜勒·拉赫曼·雅各布透露，印尼防务官员对此感到不满，并以非正式的向澳大利亚方面提出此事。拉赫曼直言，当两国关系良好时，最好不要公开点名谁是潜在敌人，这是笨拙的外交。尴尬的是，就在七个月前，澳大利亚和印度尼西亚才签署一项重要安全合作协议，承诺就地区和国家安全挑战定期举行高级别磋商，并扩大联合军事训练等防务合作。
1: 这个新闻让我们得以关注一下澳大利亚和印尼之间的这个微妙的关系，假想敌，哎，这也是一个特殊的关系啊。这话说出来，你说谁爱听啊，是吧？我们讲，在这个世界上，你看有所谓大国之间的关系，甚至很多国家领导人呢、政府官员啊、学者啊、媒体人都会讲，某国跟某国的关系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关系啊，有时候加个之一啊，有时候不加。但这个世界上200来个国家呢，

很多国家的关系在你看来可能无足轻重，可是对人家当事人当事国来讲那是重中之重啊。你就说这个澳大利亚和印尼之间的关系，你说他们有关系吗？有，有啊，而且这个关系啊如同过山车一般咣当咣当的。这就是过山车吗？你看去年五月份的时候，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他是连任后首访就是印尼，到雅加达，印尼的总理普拉博沃是亲自开车，开个电动车带着阿尔巴尼斯在街上溜啊，就这关系。而且普拉博沃称澳大利亚是守望相助的邻居，要深化双边的国防啊经贸合作。顺便说一句，普拉博沃本身是国防部长出身，这是去年2025年。那你再看现在哦，假想敌啊，这也不算什么。1999年的时候，因为这个东帝汶的问题吧，那是另一个问题了。咱们只说澳大利亚和印尼的这个关系啊。澳大利亚当时是支持东帝汶独立的，主导联合国授权东帝汶国际部队到东帝汶维和，这个印尼不干，认为是粗暴干涉主权，引发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那就烧澳大利亚国旗啊，烧当时他们那个总理霍华德肖像啊，这都干过。这是1999年。那你说双方之前关系就不行吗？也不是，1995年的时候他们还签过安全条约呢。95年签的安全条约，99年双方关系到冰点，然后我们说去年双方这关系，今年呢假想敌，你觉得这太过山车了吧？这就是两个国家真实的状况，它就这样啊。那你说怎么理解这个状况哈？如果咱们比如咱们拍一部电影啊，拍这两个国家和俩人的关系哈，你总有视角啊，有主角啊。今天我们聊这个话题，把谁呢？把印尼做一个主角。为什么呢？就澳大利亚大家相对，我理解啊，相对是不是比较熟悉？它本身呢，西方国家五眼联盟成员，它在大洋洲嘛。而印尼这个国家它在东南亚嘛，大家对它了解是不是有限？前两天我们关注它刚从意大利搞了一条二手航母加利波蒂号，已经接回来了啊，也是有航母的国家了。我当时说什么来着？我就说嘛，印尼拥有这条航母，它最主要的使命恐怕是反潜，装不装固定翼飞机的其实不重要，它也没那个能力，没机会装反潜直升机没问题啊，针对谁啊？澳大利亚要有核潜艇了，那对印尼就是威胁，对整个东盟啊，对东南亚国家来讲就是威胁。那么印尼呢，在东盟国家里边也算是大国，它有责任给大家撑一个保护伞。那这艘航母来的叫恰逢其时嘛，你看当时我们就讲，现在怎么着，人家澳大利亚也谈了是吧，假想敌，哎，这叫顺理成章是吧，严丝合缝啊。行了，扯回来，我们拿印尼作为一个主角来聊这个关系吧。印尼是在1954年获得实质上的独立，脱离之前那个荷印联邦啊，就荷兰的荷啊，它独立了。然后1955年，大家记得那个全球范围内特别第三世界一个重要的大事儿，就是万隆会议啊。当时印尼总统是苏加诺，就讲说印尼对世界对未来肩负重任啊，各国要共同重建属于亚洲和非洲的未来。说到底一句话，他要做地区的领导者，和他这个名字近似，还有个印度，你还记得吧？人家要做整个第三世界的领导者呀。但当时背景是什么？冷战已经开始了，特别是在60年代，美苏博弈。请问你印尼你怎么站队？还是要自主发展啊，团结邻国吧。所以实际上印尼还是做了不少事儿。1967年，他推动成立了东盟，总部就在雅加达嘛，成员就是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而这里边呢，印尼块头是最大的，就是它的人口啊，它的这个版图啊，它虽然岛多，那你加一块呗，经济体量啊，它成为一个所谓天然领导者，这就是要打造一个地区的秩序，塑造地区的规则呀。而且它呢，还是愿意做这个区域的带头大哥。你说印尼吗？对，你比如1978年，越南入侵柬埔寨了，打起来了，当时东盟国家呢态度不一致，泰国、新加坡呢那如临大敌。对啊，其实泰国和越南交了手，还吃过败仗呢。至于新加坡，他那么个小地方，他不可能不紧张啊。但是马来西亚、菲律宾呢，主张对越南妥协。那印尼你怎么着啊？一方面是支持这个当时的民柬民主柬埔寨抗越，就是反抗越南的入侵，同时呢推动停火谈判。最后到1989年、91年吧，印尼两次搞这个非正式的会议，对于推动这个战争的结束啊，应该说做了一些努力。当然说是这么说，印尼自身其实这底儿也潮也虚。你比如说东南亚金融危机，还有东帝汶危机引发国际干预嘛，所以印尼本来是要追求在

这个区域吧，带头大哥的位置，作为这个规则制定者的位置，但是呢也屡屡受挫，他们也在不断调整自己的政策吧。你看他那个2004年那时候总统叫苏西洛，曾经说过一句话叫宁有千友，就是我有一千个朋友啊，宁有千友不树一敌，这叫多边外交啊，这是他们的外交政策，这21世纪初了呗。这时候冷战已经结束了，全球的这个格局发生很大的变化啊。但不管怎么说，印尼呢它背靠着东盟啊，在东盟里它又是一个相对有实力的角色，所以在东南亚，在这个区域这个地缘政治版图上，人家还是有自己的一席之地，有自己的话语权，比较稳定吧，达成了一个均衡，一个平衡。但是呢很快被打破，两件事儿，一个是2008年的危机啊，从美国开始烧起来的全球的金融危机，另外美国人没闲着，开始战略东移。你还记得那什么亚太再平衡，重返亚太，那个说起来还是当年李光耀还在的时候，新加坡那个资政跟当时美国总统奥巴马秉烛夜谈呢，忽悠美国重返亚太啊，亚太再平衡，表面上讲所谓针对中国嘛，但是你想中国是一个大国，你再怎么针对中国是一个大国，印尼吃了瓜烙了，你想东南亚逐渐成为大国地缘博弈的前沿了，所以印尼原来在这个区域还是有话语权，现在大国竞逐，你就艰难求生吧，夹缝生存呢。2014年印尼总统佐科在东亚峰会上又提了一个说法，他们特别愿意提概念，他讲全球海洋支点，全球海洋支点呢、啊、印尼啊，印尼确实是岛国嘛，上万个岛嘛，海洋国家没问题，所以他希望确定自己作为这个世界就全球海洋轴心国的地位，成为一个在印度洋和太平洋两大洋之间的一个大国。他又推动这个东盟印太展望这么一个报告出炉吧，就说这个亚太啊印度洋地区是紧密相连的，东盟要在其中发挥核心和战略作用，就是在印太这个棋局上，美国人也不是考虑印太吗，那在这个印太棋局上我东盟是个角啊，我得发挥作用啊。但实际上印尼啊，这个咱客观讲叫眼高手低，其实这个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是这个样子，他提出很多概念啊，他描述很多棋局，强调自己在这个局中的重要位置。那你想绝大多数国家实际上我理解啊，都有这样的战略雄心，这是真的，也无可厚非，关键是你要考虑你的实力是不是支撑得住你的野心，说到底就是这么个问题。印尼呢，刚才我们讲的历史，从它建国到现在吧，多次出现这样的问题，在他眼中这个棋局是这样的，而他呢又是在一个核心位置，他是总这样来认识问题，可实际情况呢和他想的往往不一样。说到底他有一个剧本，这个世界哪怕局部的世界都不按这个剧本演，这就很要命。你就说2021年那个奥库斯，澳大利亚、美国、英国建立这个奥库斯，背景是什么呢？美国、英国忽悠澳大利亚，我给你核潜艇，你跟法国签的那个常规潜艇大单撕毁了吧，澳大利亚就听了，人家是要有核潜艇的了。这个事儿你想对印尼是有冲击的，当时印尼防长，2021年印尼防长就是普拉博沃，他表面上表达说我理解，但是也警告可能引发军备竞赛。谁军备竞赛啊？难道还中国澳大利亚有军备竞赛吗？不是啊，是东南亚东盟和你澳大利亚恐怕会有军备竞赛，说的再明白一点，我印尼不能坐视不管的。另一方面，印尼呢把自己想象成啊，界定成一个大国，他在国际舞台上想发挥自己的影响力，其实屡屡受挫。你看这个2022年的时候，他是 G20 轮值主席国，这么一个难得的平台，他要发挥作用啊，他邀俄罗斯、乌克兰都参会，但最终G20 本身在俄乌冲突的这个问题上大家态度就不一样，最后集体合照都没照。印尼本来啊利用这个机会打造自己外交的高光时刻，最后哑火了呗。这是我们刚才讲从印尼发展这个视角啊，你看他眼中的世界，他给自己的定位，以及全球格局之中的他，他想发挥更大的作用，但实际上他的国力甚至包括他的在地缘政治格局之中这个位置不完全支撑他完成自己的这个梦想，就他这个剧本他自己实现不了。其实类似的国家很多，你看我们聊过土耳其，土耳其以他的国力来说也很难说能怎样，但人家地理位置好啊，土耳其海峡在手里呢。翻回来说两句澳大利亚，澳大利亚呢这大洋洲那个位置嘛，那你想以前那是欧洲本，不是囚犯扔到澳大利亚去嘛，与世隔绝啊。你要说画一张世界地图把澳大利亚放到世界中心这都没问题，可现实世界是什么呢？人类长期一直活动最主要的舞台还是欧亚大陆，
从这个意义上讲，北美大陆都算是一个边缘地区，是个岛。

那巨大的岛。那么美国真发挥自己的影响力，他要把影响力施加到欧亚大陆来，对吧？这个我们都知道。而至于澳大利亚呢，我不是说了吗，你就算把它画在地图的最中间，它也是个边缘地带，在所谓的五眼联盟里边，那澳大利亚依然是个边缘的角色。只是美国基于自己的全球战略考量，有自己的印太战略，把中国作为一个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这个时候想起澳大利亚，哎，你有用，重视你啊，说是帮你搞核潜艇，你先把核潜艇基地造出来。我不是分析过吗，他核潜艇基地一旦造出来，港口有了，能维护了，那美英的核潜艇可以常驻啊。你把床做好了，你在上面躺着还是我，那就说不准了。更何况澳大利亚核潜艇还是美国给，随便说句话形势就变了。正如美国一度不是保欧洲吗，战略安全我来保，说不保也就不保了。同样道理，今天我说我保你澳大利亚安全，我核潜艇到你们家，我睡你的床，你的核潜艇在我们家，在美国，在美国慢慢维护吧，这不就完了吗？你以为你有多少话语权吗？这是澳大利亚的一个很尴尬的角色。从某种程度上和印尼其实类似，一方面呢，这个角色嘛，这个境遇相近，可以叫同病相怜，按说可以抱团取暖。但另一方面呢，那我们刚才讲，实际上都是不能简单的自己能做自己的主，而且自己能够做周边这个区域的主，都不是这样的角色。所以这种所谓的抱团啊，同病相怜也是非常脆弱的。我们刚才不是说了吗，澳大利亚说我要有核潜艇了，那印尼当然就警惕了。那这边再说，哎，这假想敌啊，你想人家那边怎么想这个问题，那我就得磨刀了。

0: 9月18号，韩国总统李在明在记者会上谈起3500亿美元对美投资时表示，我们的谈判团队很辛苦，我自己也为此夜不能寐。让这位总统睡不着觉的是一笔近一年前就答应美国的钱。去年韩美谈妥关税协议，美国把针对韩国商品的所谓对等关税从25%降到15%，韩国则承诺对美投资3500亿美元，其中1500亿美元用于造船合作，另外2000亿美元投向战略领域。这只是双方谈成的协议框架，可是到了今年落实项目并真正掏钱时，第一笔投资就卡住了。钱怎么投，股份怎么拿，亏了算谁的？韩美还在一项项的谈。而在3500亿美元之外，韩国还面临另一个问题。随着关税、产业投资、能源采购越来越多的与韩美关系捆绑在一起，这笔钱会是终点吗？华东师范大学亚太研究中心主任陈红表示，这场谈判的麻烦之处在于，3500亿美元从一开始就不只是一笔普通的商业投资，而是和关税、韩美关系乃至同盟成本捆在了一起。韩国在安全上很难离开美国，但是经济上又承受不起无限度的向美国让渡利益。
1: 这是韩国总统李在明，这就夜不能寐了，这晚上睡不着觉了。那我们说，你看啊，特朗普这一把就对等关税嘛，在我们看来，对盟友，他主要对自己的盟友来了个贸易霸凌。欧洲要掏6000亿，日本掏5500亿，就你韩国掏的少，才3500亿，你夜不能寐。那人家欧洲呢，日本呢，那就别吃饭了，是吧？这抗压能力弱呀。笑话是笑话，李在明现在遇到的问题是真实的，很真正的问题啊。而且我们曾经讲过嘛，李在明和刚才我们讲的日本呢，和欧盟，就是和高市岛苗啊、冯德莱这帮人比，他算是动了脑子的。目前我们看到的是尽最大的努力在保韩国人自己的利益。所以你看啊，都说是到美国投资，韩国这3500亿算的比别人都细。先分两块吧，一块叫2000，一块1500。那1500亿呢，专门用到造船业。这个也对，韩国除了中国以外，是全球最主要的造船大国嘛。美国造船业又不行啊，我帮你振兴。那剩下2000亿怎么办？跟美国人谈，我一年最多200亿，投10年，这是天花板。你别管什么项目怎么挣钱，我这一年就掏200亿，把这咬死了啊！这框架就这框架，再怎么谈，在我这个框架里走。所以你看，李在明呢，比高市早苗、比冯德兰应该讲更认真，或者叫更负责吧。他这不自己说的吗？本来。

没有答案。其实实话实说，你问美国人有吗？他也不一定有啊。因为本身这个事儿就很滑稽，就很可笑啊。我觉得就说特朗普政府现在要这几个盟友到美国投资这事儿啊，你看啊，第一个，首先特朗普政府我要的是什么？要的是业绩，是政绩。首先中期选举这事儿，那我写份报告，我替美国挣了个盆满钵满，我要的是这个。那这个事儿你们都必须答应，这是前提。那这个事儿其实已经做得差不多了，大家都答应了嘛。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大家真的怎么投，那就是大家投资的问题。这个东西叫投资合不合适哈，其实我打个问号。你也不能说不叫投资，人家毕竟不是明抢。但是投资就有诸多的问题啊，一个是投什么项目啊，就回报怎么算呀，不就这些问题吗？什么叫投资啊？我家里有点钱，我就说我去炒股去吧，那我得选股票啊。我选的股票呢，全世界股民都是一个道理，我选股票是想挣钱的，而且是尽可能快点挣钱。我活一辈子才几十年啊，你不能说让我投资专投那个赔钱的，而且我这辈子看不到收益的，我肯定不会那么干嘛。那我们就说美国，美国股市很好的，对吧？大家都挣大钱呢。你看疫情的时候美国股市那勇往直前呢，而且现在你要说挣钱的项目有没有？有啊。你比如 AI，大家现在担心的是泡沫要破裂到这个地步，所以坦率说这些东西啊，也用不着你投。如果投的话，也是人家美国特别搞了一个，你看那个星际之门，那个星门项目，那不是忽悠孙正义投钱吗？日本软银嘛，那也另说啊。那现在实际上你想啊，忽悠这几个盟友，欧盟啊、日本啊、韩国，你们到美国投资，投的都是什么呢？都是那些坦率说没人投的，或者说见效慢的、收益低的，是这些东西。就这些东西美国人搞不到投资嘛。你看人家马斯克，人能融到资，人用不着你。所以这里面其实有一个最拧巴的问题，就是刚才我讲的这个，真正在美国能挣钱的项目用不着你投，能挣钱我先挣就好了，你别跟着掺和，我还跟你分红，对吧？那我找你来投资，投的就是那些就美国需要做的，比如基础设施，这事儿没人爱投，而且呢它效益比较低，回报比较慢，一投规模还大，这样的我找你们。说的再明白一点，说的是到美国投资，真是大家自选项目，你手里有钱，你到美国去投资，真的是想投什么就能投什么吗？不是啊，人家不让你这么干嘛。甚至你像中国的投资，我说买块地行不行？美国很多州还不允许呢，人家算得清楚着呢。所以说到底呢，欧盟也好，日韩也好，到美国去投资，特朗普是压着你把钱给我弄到美国去，做那些美国人不爱干、美国资本不爱干的事儿，这是前提。既然如此，你想获得什么收益，还想分红，早早的想把本金拿回来，你做梦去吧。你觉得是不是这样一个逻辑？既然是这样一个逻辑，所以李在明想的那些问题其实就想多了。哎呀，什么德州电站项目，你就一年投200亿就完了，你什么220亿、250亿，那明年再说啊。另外你说一旦投入之后，整个的管理什么你还想参与，那怎么可能啊？那美国人想过吗？从来没有想过。你把钱放在这儿，别的你不要管，还想拿分红，你好好锻炼身体慢慢等吧。那翻回来我们再说美国，美国这边其实是算了账的。一个，你看给韩国这些项目都是大项目，阿拉斯加那个项目，特朗普上一个任期就忽悠日本投，日本就腻腻歪歪就不投，现在摆到韩国面前，你投阿拉斯加那个油气项目。另外呢，美国国内动不动最多搞8个反应堆啊，核反应堆啊，让韩国投。这就是刚才我说的，不是韩国人3500亿拿着到美国股市挑最好的股票买挣大钱，不是，那也不用你啊，都是这些项目。德州电站，德州电站它为谁服务啊？还是当地的这个最新的 AI 的数据中心呢、啊、那是要用电的，所以需要搞电站，你投这个钱，基础设施那规模是大，投资规模很大呀，回款也慢，利润也薄，这让你投啊？人家美国就算得很好，这叫什么？叫请君入瓮，都算好了，你投啊。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对韩国来讲，这既是咱就说叫投资吧，其实你想投资，作为投资人，作为这个资本的拥有者，你没有太多选择的余地，这就很滑稽啊。而且这个事儿和什么有关呢？和韩美关系有关。韩美什么关系？他有军事同盟啊，就是韩国的安全美国要保的，至少是这么说的啊。因为那边不还有朝鲜的吗？韩国也不敢得罪美国。另外还和什么有关？和关税又有关。
就特朗普这个对等。

0: 关税的政策，这本来就挺扯，拿关税作为一个筹码逼着自己这帮盟友低头，说是对等关税。特朗普说的是什么呢？就是美国的产品啊，农产品另算啊，就是美国的工业产品到韩国零关税，韩国到美国15%，这能叫对等吗？而且你还得买我能源呢，到美国投3500亿嘛，就这个一系列的东西。而这个对等关税这个政策本身在美国国内最高法又不认，特朗普政府和最高法之间还纠缠不清呢。但是韩国这儿呢，你又不敢彻底拒绝，只能投。所谓投，一到具体的细节，这李在明就看到这样那样的，这不能接受，最终结果睡不着觉。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天天天下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过去有句俗话叫铁匠没样，边打边像。什么意思呢？打铁的时候没有样本去参照，都是一边打铁一边调整铁的形状，打着打着想要的结果就出来了，就圆满了，就成熟了。人生也应该像打铁一样，要自己亲身经历，亲自试验， 要勇于尝试啊，在不断的尝试过程中，才会逐渐逐渐的成长起来。别怕做错事，也别怕做傻事。人这辈子谁都干过傻事，尤其是在年轻的时候。就拿我来说，我年轻时干的傻事太多了，数的话十个手指头都数不过来，但是并不耽误我实现人生的目标。作为医生，我现在要职称有职称，要评级有评级，要荣誉有荣誉，我可以了，我也满足了。过去犯过的傻，现在回想起来反倒是津津有味了。所以说，人人都有不成熟的过去，这样的过去才值得回忆。聊聊我的过去吧。我23岁上大学，在当初也是头几批学医的高材生，我是我们学校里的第二批学生。我前边我们学校就只招了一届，我是第二届。我上学的时候住校，当时我们学校的校址在东城区海运仓，我们家住在西城区，在小直街以北恭王府附近，家和学校的距离非常远，所以没办法通勤，我只能住校。刚住校的时候非常不适应，想家，想我母亲做的饭菜，我母亲做的锅盔和油旋饼是一绝，外边的饭店都做不出来那个味道。以前在家的时候不到半个月至少吃一回，离开家以后就吃不着了。我还想家里人，除了我父亲和我母亲以外，我3叔一家、4叔一家、我大姑、小姑，凡是住在胡家大院里的人我都想。所以没放寒假之前，我是日思夜想啊，希望家里来人看我。家里来人的话，解相思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还能解解馋。我同学的家长去学校看孩子时，就会带孩子上街买东西，然后上高级饭店吃顿好的。有一回我父亲终于去学校看我了，但是出乎我的预料，我父亲居然直接要求我带他去我们学校的食堂吃饭。食堂能有啥好吃的呢？都是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菜。到那我们两个人要了2个盒饭，盒饭里的3样菜我到今天还记着呢，麻辣豆腐、青椒炒肉还有烧茄子。我上学的时候最不爱吃烧茄子了，恰好那天食堂做了烧茄子，间接地影响了我的心情。当然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我父亲没有带我下饭店。在今天看来，烧茄子并不会太难吃，因为只要多加油再加点豆瓣酱，就足以掩盖茄子天然的怪味。可是在过去那个指望着食堂能做出可口的茄子，那就像海底捞月、天上摘星、牛掌林、马掌角、葫芦藤上结南瓜，总之不太现实。过去因为舍不得放油，那个茄子怎么做都不好吃啊。 所以我心情非常不高兴，觉得父亲小气，不疼我，不肯为我花钱，也觉得没面子。我怕被同学撞见了，发现我父亲带

我吃的这样寒酸，我心里是100个不乐意。但是我父亲吃完这顿饭以后，他倒是很高兴，他跟我说，三儿，真没想到啊，你们食堂5毛钱能吃仨菜还有肉，可真不错。他说完我心里更不痛快了，所以父亲说完以后，我就当没听着也没搭话。从食堂出来到他回家，我都没搭理他。我当时就想，如果我有一个孩子，我绝对不会舍不得为他花钱。我的孩子想吃啥，我就带他去吃，啥好吃啥。后来我终于长大了，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们家老大老二还有我闺女陆续都上大学了，我也到学校去看他们。当了父亲以后，我终于想明白了，我父亲当年为啥特意要去学校食堂吃一顿饭呢？那顿盒饭其实是什么呢？是他老人家真正的打心眼里关心我，他想看看我平时吃的咋样，如果吃的还行，他心里踏实；如果吃的不好，我想无论如何他一定会带我改善的。父亲知道我挑他理儿，但是从来不跟我解释，他不怕孩子挑理，挑不挑理，爹妈这个身份是变不了的。但是父母怕孩子受苦，孩子们吃的咋样，住的咋样，必须亲眼看见了，亲自体会了，他心里头才放心，这才是爹妈。我小时候有些事也会瞒着爹妈，比如抽烟，我小时候偷着鼓捣过几次，我老父亲抽的那种旱烟叶，呛得满脸淌眼泪。我大哥跟我不一样，他能承受，我们哥几个经常趁我父母不注意，偷偷摸摸的从我老父亲的烟笸了里头抓一把烟叶子，然后呢钻进后院的杂物间里头，坐在石墩子上把白纸撕成条卷烟。我们没经验，卷不好，不像我老父亲卷烟，一条纸铺上烟叶，手指头一划了，然后捏在一起，让它在手指头里很自然的旋转，向右一拧，一根一头粗一头细的旱烟就卷成了。把收口的白纸放到嘴边沾点唾沫，再一拧，完全成功，把旱烟尾巴揪掉，划根火柴，火苗一亮一灭，就开始吞云吐雾。小孩子看着大人抽烟无比享受，所以就会学嘛。我们虽然也会卷烟，每天都看我老父亲卷旱烟，可是手法不熟练，手生这玩意儿是熟练工种，我们达不到那个境界。起初我大哥卷旱烟抽，一口烟吸进去呛得直咳嗽，鼻的眼泪造满脸都是，那时候的旱烟劲儿大，抽几口上头啊，迷糊。我二哥也抽，我也跟着学。我大哥小时候心眼子多，他总觉得这是在干坏事，见不得人，他怕我不参加的话一旦露馅了，我会跟我老父亲告密。因此他用手指头指着我说，
一会儿我跟你二哥去抽烟，你也得去。我开始有些犹豫，毕竟十几岁不该抽烟，看到我迟疑了，我大哥就不用好眼神瞧我了。他说，你咋的，你想当叛徒啊？我其实挺怕我大哥的，他比我大十岁，而且他很愿意打架，在我们胡家大院那一片他是头啊，他有个外号叫胡八条。我们家前前后后左左右右一共八条宽巷胡同，一帮半的孩子，三十

高的、矮的、比他胖的、比他瘦的，跟他在一起都规规矩矩，不敢羊毛扎刺儿。所以我大哥说话在我这儿很权威，他说要带着我抽烟，我不敢不从。我对吸烟压根儿就不感兴趣，不好这个，从嘴吸进去又从嘴吐出来，用我大哥的话说就是纯粹的浪费烟叶子。所以等他们学会抽烟以后就不给我抽了，嫌我抽烟浪费材料。我从小到大正经抽烟没抽过几根，倒是吸进去不少二手烟。吸烟对人的损害确实不小啊。我大哥要是没有胡家老高，他的肺子非得生大病不可啊。我大哥从50多岁开始就抠抠的咳嗽，尤其是早上起来的时候咳得特别厉害，需要坐起来喘半天咳半天才能起床，每天都是如此。最初家里人劝他让他吃点胡家老高，他舍不得。后来医院做体检查出来他肺子里头都有阴影，他才开始用胡家老高，吃了一年多阴影没了。但是他这人烟瘾大，烟到现在还抽着。他今年都97了，这么大岁数愿意抽就抽吧。胡家老高也一直让他溜着，没让他断，怕他身体出问题。现在父母没了，长兄为父啊，我这老大哥我得好好照顾他。回头再说烟，现在这个烟跟以前的烟不一样，现在的烟比以前的烟危害更大。什么原因呢？您看现在的香烟上都加一个过滤嘴儿，这个过滤嘴不懂的人觉得这东西挺好，实际上过滤嘴儿对健康更不利。首先烟厂很愿意加过滤嘴，因为过滤嘴比烟丝便宜啊，所以加点过滤嘴烟丝就短了，然后卖的还是一个价，烟厂当然高兴。其实烟丝本身就有过滤的功能，烟丝的过滤功能比很多过滤嘴还好，所以抽烟的人抽带过滤嘴的不如抽以前我们自己卷的旱烟。还有一点，加上过滤嘴以后的烟，烟味儿变淡了。为了让老烟民吸到烟味儿，他们生产香烟时会加大焦油和尼古丁的浓度，所以用过滤嘴抽烟的时候，吸到肺子里的焦油和尼古丁的含量会更多。所以我就说现在人们吸的烟真的没有以前自己卷的或者用烟袋锅抽烟那时候好，现在的烟危害太大了。吸烟有害，我是非常赞同戒烟的，但是戒烟要讲究方法，我不主张一下子就把烟全都戒掉，千万不要这么干。有的人之前一天抽2包烟，突然间一根都不抽了，那不行，你的身体会受不了的。有的人因为戒烟把自己戒出糖尿病来了，代谢出问题了。我遇到过很多这样的患者，有的人戒烟以后体重一

0: 下暴瘦30多斤，还有的人正好相反，抽烟的时候可瘦了，一戒烟肚子一下就起来了，像充气一样快，体重也一下增上去了，变成大胖子了。不管是变瘦还是变胖，很多有过戒烟经历的人最终的结果得上了糖尿病，甚至有人出现了并发症，眼睛失明的，锯腿锯脚的都有。为什么会导致糖尿病呢？因为一个人抽烟的时候，他的新陈代谢、心肺功能和胰岛功能是一个节奏，突然间戒烟，节奏一下子全都打乱了，他的糖代谢、脂肪代谢、血压、血液流动速度都会变，变化了之后，身体肯定出问题。所以，戒烟最好怎么戒？逐渐的减少吸烟的量，一定要有一个过程，一点一点的往下减，让身体慢慢适应。要是有特殊疾病的，比如肺子里长了不好的东西，或者是动脉硬化，心脏和脑血管要做手术，医生强制要求患者必须戒烟，那么戒烟同时最好把胡家老膏用上，因为戒烟会打乱身体的代谢，用胡家老膏回归本源，一个打乱一个回归，相互之间就可以抵消了，就不会引起糖尿病。如果我的患者想戒烟，我会告诉他一点一点戒，然后不要再买带过滤嘴的烟，自己买点烟叶，自己卷着抽。或者最好方法是什么呢？买个烟袋锅，用烟袋锅抽烟，这种烟有劲儿，着得慢，能一锅烟能抽半天，然后伤害还是最小的。烟袋锅透着古人的智慧，过去家家户户没有纱窗，夏天天热怎么办呢？只能把窗户打开，窗户一打开，蚊子苍蝇全都进来喽。尤其是赶到饭口的时候，饭桌上密密麻麻落一层啊，全都是苍蝇，绿豆蝇、灰苍蝇都有，赶都赶不走。要是家里条件差的，天天喝稀的，那苍蝇一头扎到米汤里头，你说你喝还是不喝呀？不喝肚子饿，喝了心里犯膈应，没准儿还拉肚子。这时候家里的老人谁要是把烟袋锅拿出来巴嗒巴嗒抽上一阵子，就没事了，饭桌周围一只苍蝇不带有的。因为苍蝇和蚊子最怕烟味儿，一闻到旱烟的烟味儿，自动就熏跑了。烟袋锅流行的时候，人的抽的烟叶子叫晾晒烟，晾晒烟之后才有烤烟，烤烟的味道好，但是烟劲儿小，没有晾晒的烟冲。东北的吉林蛟河产的晾晒烟是最有名的，比如红花铁锉子、白花铁锉子、大青筋、大护耳，您一听这名字就知道它有劲儿，就跟喝高度数的白酒一样。这种烟抽上一烟袋能顶一上午，不像现在一根接着一根的。 所以他瘾头子不大，对身体的伤害还小。所以对于抽惯了带过滤嘴的香烟的人来说，烟袋锅可以帮助你戒烟，降低成瘾性。烟袋锅的烟味冲，在过去可以防蚊驱虫，现在倒是没有必要了。现在家家户户都安了纱窗，然后还有一点，就是烟叶本身的药用价值。过去生活条件不好，人们干活的时候出血了怎么办？手上或者身上出血时，碰到有经验的老人，第一时间还是把烟袋锅抽出来，从烟袋锅里磕得出的烟灰抹到伤口上，立马就能止血。另外，烟袋锅中的还有一样叫烟袋油，它能治毒蛇咬伤，谁要是不小心被毒蛇咬了，抹上点烟袋油，很快就能消肿。毒蛇的毒有一多半也都被中和掉，这时候再上医院抢救去，这个人的命是能保住的。烟袋油还能治皮肤病，带状疱疹的人最便宜最好用的药就是烟袋油。还有得脚气、头发斑秃、大前疮等等，反正各种疙瘩疖子都可以用烟袋油去抹一抹擦一擦。尤其对蛇盘疮，烟袋油的效果是最好的，但是方法您得用准了。涂烟袋油之前，先用消毒针在疱疹的周围还没被感染的皮肤上轻刺几下，然后立刻涂上烟油，这样就可以控制疱疹再继续长。周围抹好以后，等半个小时，再把针刺的部位和疱疹的地方再涂抹一次，就这么涂，一般2到3天就能愈合。有些人涂抹烟袋油以后，会出现恶心、眩晕，甚至呕吐等不良反应，这种情况大多出现在平时不吸烟的人身上，因为不吸烟的人对这个烟油非常敏感。那么一旦出现这个情况，不必大惊小怪，上地里去薅一把蒲公英，有的地方又叫婆婆丁，把这个婆婆丁用开水煮了，煮10到15分钟左右，然后把水晾凉以后喝下去就缓解了。只要喝一次，下次再往皮肤上抹烟袋油的时候，那些不良反应就消失了，继续用烟袋油继续治病就可以了。过去人吸烟不光是为了自己舒服，跟居家过日子联系得很紧密，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啥都不缺，所以吸烟只剩下危害，没有什么好处。吸烟的后果就是既伤害自己又伤害家人，所以谁想戒烟来找我，我全力支持他。我这里还有很好的戒烟方，谁需要的话打电话去问我学生，这个方法免费给大家。然后因为吸烟导致的各种疾病，或者因为戒烟不当出现的各种问题，您随时给我打电话，我只要收到消息了，我就会帮您出主意想办法。好了，下面的时间留给线上的听众。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糕，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我跟你说呀，今天跟你通上话，我挺非常高兴啊。
0: 啊啊啊！
3: 胡老，我是吉林通化的，今年快70了。
0: 哦，
3: 你看看吧，我这心脏啊，心跳的可快了，有点紧张。
0: 嗯，
3: 对，我是这一体多病啊，记忆力还不好
0: 啊，
3: 想起来说啥呀就说啥，有时候说话颠三倒四的。
0: 嗯，
3: 老师你别介意啊。
0: 别客气，您说什么都可以，只要您把实际的病情和经过您跟我说一下就可以了，好吧。嗯，
3: 好，我跟你说呀，我能用上这胡家老糕啊，这是一波三折呀。我跟你简单的讲一讲。我以前呢就爱买药，因为全身都是病啊，
0: 嗯，
3: 也不管是治病的还是保健的，反正听说啥好就买，买了不少呢，都吃了没有什么效果
0: 啊，
3: 就因为这孩子们呢都跟我生气呀，不让我乱买药，怕我吃坏了。
0: 就是
3: 我是第一次买这胡家老糕啊，给我送来的时候正好赶上这俩孩子看我来了。看到我给我送药，二话不说呀，退货走人呐。
0: 嗯，
3: 不要，我实在无奈没办法了。等他妈走了以后啊，我还不死心，我还想买。当时发现呢，我家的书本里的钱呢，让他拿走了。
0: 嗯，
3: 成心不要我买呀，你说是不是？
0: 啊，控制您是吧？嗯
3: 嗯，你说吧，我不死心呐，但是没有钱了，我四处这。借钱呢，
0: 啊，
3: 把我的外甥给叫来了，把我弄钱，我还告诉我外甥啊，给我保密，不要告诉他俩。最终啊，把胡家老糕买到手了。哎呀，我高兴坏了。
0: 啊，
3: 我着急，迫不及待用上了，现在已经用了半年多了，真没想到啊，我的身体呀，比以前可好的太多了。他们我现在恢复的挺好，这么好，把钱也给我拿回来了。也支持我买这胡家老糕。
0: 哦，大家认可他了是吧？嗯，
3: 对，
0: 太好了。
3: 嗯，我先跟你汇报我的情况。
0: 哎，好的。
3: 哎呀，我是这个颈椎狭窄，压迫神经啊。
0: 嗯，
3: 有时候活动不好了就犯病。哎，天旋地转的恶心吐，完事这两个肩膀的胳膊疼。
0: 嗯，
3: 有时候还麻，但是现在服用这个胡家老糕之后啊，我每天按摩，现在膀子胳膊啥也不麻不疼了，也不怎么犯病了。
0: 你看看多好。
3: 这让我痛苦的是啥呢，胡老，我这个腰椎呀，五个节坏了四个，就一个好的，剩下都有病变呢。
0: 啊，
3: 你说这腰一疼啊，我站着时间长了，腰和腿就疼，迈步就困难，就像灌铅是一样啊。
0: 嗯
3: 那时候吧，还能走两步。胡老你不知道啊，我先天这个两个髋关节发育不全
0: 啊，
3: 随着年龄越来越老越来越大啊，我的病情就严重了。那时候疼的都下不了地了。
0: 嗯，
3: 孩子领我去那个做磁共振，发现这个那两骨头
0: 骨头
3: 就不让我下床活动。但我呢不能一点不活动啊，那我也得在屋里吃个饭，上个厕所啥的。你说这么简单的活动我得坚持的呀。到最后这两年呢，实在动不了了，我每天就躺在床上，就和床相依为命了，让我把这床都给压着，压个大坑啊，没少遭罪。
0: 我能理解。
3: 嗯，
0: 是非常痛苦的，非常严重的一种疾病啊。 再厉害一下就容易引起股骨颈骨折，那时候咱就完全瘫痪在那儿动不了了，是不是？
3: 嗯，
0: 我非常同情您这骨关节的一些毛病。嗯，后来呢您感觉怎么样呢？
3: 哎呀，我就服用咱这胡椒老膏以后
0: 啊，
3: 我觉得身体越来越好了
0: 啊啊啊，
3: 哎，有点力量了，能活动了，慢慢我就靠着都坐起来了。
0: 嗯，
3: 哎，我这一想啊，我都能坐了，又能试着下床看能不能站起来，试了几回呀，我发现脚啊没有之前那么疼了，也不麻了。哎，我扶着床啊能下去站着了，另外呀，拄着拐呀能走几步了。
0: 你看多好。
3: 嗯，我坐着轮椅呀，那上厨房有时候做点爱吃的饭了。
0: 嗯，
3: 说我多高兴，现在一点也不觉得生活憋屈了，生活就是有盼头了。
0: 嗯，改变太快了，是不是？太好了。嗯，
3: 你说最困扰我啥呀？还是我那个大便小便。
0: 嗯，
3: 这两年呐，这憋不住尿。
0: 嗯，
3: 也没办法，自己下地总尿裤子，哎，积善加重
0: 啊。
3: 现在能憋住尿了，也不穿尿不湿啥的了。是不是这大便呐，烦人呐？那时候每天凌晨一两点钟就开始大便。
0: 啊。
3: 你说还不是拉肚子？反正一直到五点多钟左右吧，得便个两三回吧，总想便，但是一回吧不多点儿。现在好了，有一回呀，我一觉睡过站了，醒的时候啊也没尿裤子，我说这大小便好了，人就开心了，高兴坏了，你说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没错。嗯，
3: 再一个吧，我就觉得呀，两个眼睛视力好了，怎么好了我也不知道。就那么有一天呢，我这衣服有点开线了，这孩子不在跟前，我找不着眼镜，我要缝啊，我先缝两下，别找他们了。我的印针呢找不到眼镜，我说行了，就那么印一下吧，印上就印上，印不上拉倒。
0: 你看，
3: 哎，我拿了小那个细针一下就适应了，打算以后看书看报啥的，哎，不用戴眼镜了，看个电视手机啥都能看了。
0: 你看看，
3: 嗯，
0: 视力明显的改善了，太好了啊，这是
3: 对
0: 难得的这个结果呀，是不是啊，老朋友？
3: 对，这个再早啊我就发现呢，我那个回想起来，我刚服用胡椒老膏那十天半拉月的时候，我就感觉呀，我回忆起来了，我觉得这眼睛亮了，那时候就感觉这个屋里呀比以前亮堂多了。现在想一下，胡椒老膏起了这么大作用啊！
0: 没错，
3: 嗯，
0: 难得，是不是老朋友？嗯，
3: 对呗，
0: 太好了啊！您所以得到这么好的结局，原因是为什么呢？咱们选用了胡椒老膏，就产生一个。本源疗法，
3: 是
0: 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头免疫功能、抗病能力，哎，这些个都是属于本源。那么您这个本源活跃起来了，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部位来维护它的健康状态，所以咱这些病都会好了。这也是咱们胡椒老膏非常重要的一个治疗方法。所以您这样呢？把本源回归了以后，您身体就好了。这因为咱们这个方法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啊。
3: 嗯，
0: 所以说您得到这么好的机遇，这是难得的。您看看您全身，
3: 嗯，
0: 脑血管、心血管啊，还有骨关节，特别厉害的就是骨关节，还有就是肾功能也不好啊。
3: 嗯，
0: 还有就是消化道功能也不好。您看看全身。咱说句不好听的，没有更好的地方了，是不是？
3: 是。
0: 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那完全得到非常好的解决，这是难得的。你说对不对，老朋友啊？啊。
3: 对呗。
0: 嗯。
3: 你看，现在吧，大小便好了。
0: 嗯。
3: 你说我这个气色也好了，精神状态也好了，我觉得自己年轻好多了。最主要现在呀，
0: 哎，
3: 生活能自理了，这是最让我高兴的。我说实在不愿意连累孩子，不愿意别人伺候我，心里不得劲儿，
0: 嗯。
3: 这回能靠自己，我特别开心。现在我每天呢，听胡老你讲课，学习知识，
0: 啊。
3: 天气好了，我出去晒晒太阳，日子过得还挺充实。
0: 嗯，
3: 我挺感谢你，这都是因为你呀，有咱胡家老高。
0: 你病好了，
3: 哎，
0: 就是
3: 要不传承的是这个胡家老高啊，我不用，
0: 啊，
3: 我也用不上这么好的药，真太感谢你了，胡老。
0: 好，您。您应当感谢什么呢？感谢您选用的方法对了， 就是选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机遇，是不是？太好了，
3: 对对对，
0: 老朋友，
3: 谢谢，
0: 坚持使用嘛，啊，
3: 行，
0: 没有问题啊。咱们70岁的老人年纪并不大呀，过去那么多的病，但是这次的一一的都解决了，这多好，您说是不是啊？好，
3: 是，
0: 祝福您，
3: 我听你的，我得多用一段时间。
0: 哎，好的，
3: 好
0: 了，就这样，好，老朋友，好，再见，嗯，
3: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胡教授。
0: 好，欢迎你啊。
4: 哎，还不知道您记不记得我了？我是哈尔滨的患者。
0: 哦。
4: 我已经给你通过两次电话了。
0: 是吗？啊，真正是老朋友
4: 了。现在我用这个胡家老方啊，现在我已经用了8个半月了。
0: 哦，
4: 我今天吧，就是跟你，一个是谢谢你，我真的啊，遇到您是遇到了救星啊。用了以后 啊，我这病一天一天好啊，一天比一天好转，我真的特别特别感谢你啊，侯老。
0: 嗯，太好了啊，您别客气。
4: 是，
0: 只要你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对不对，老朋友？
4: 对对对，是这样。那个开始啊，我听那个本源疗法，我真的过去用了好多年药啊，也没用过像本源疗法这样的你讲的这些道理这些理论。后来买了用上以后啊，越用越好，越用越好。我这是什么病跟你说，就是那年轻的时候吧，也是家里地里这个干活劳累，就是腰出毛病了。这个后来就是腰直不起来啊，这个弯个腰和费劲，睡觉都没法翻身。上医院检查说腰间盘突出，第三节、第四节都突出。后来是腰椎管还狭窄，压迫神经，上下串串的呀，屁股蛋子也疼，坐骨神经疼，那两条腿啊走道都走不了，走不了多远啊就累的就不行了，腿都迈步费劲。又麻又木还凉飕飕的那种感觉。后来这个一直治疗也不见好转，就用上这个胡家老方以后啊，哎呀，我这是一天一天的、
0: 啊、
4: 一天一天的见好。疼痛啊就有时候缓解了、也就一个礼拜那样吧，这个腿啊麻木的症状啊就消失了，脚开始有热乎气了、这个腰呢敢活动活动活动了，这一直用啊，所以我这用了也就半年的时间吧，我这走道啊活动啊腰都可以了，腿也不那么沉了，这个走道也比以前轻巧了，也比以前快了，也比以前有劲儿了，所以我这里用的现在是8个多月了，现在我就干的家务活都没问题了，这收拾收拾屋啊，这个出去溜溜弯弯走走道都行了。现在啊，这孩子吧，跟你说，胡老师，我有个啥问题啊？我用咱这药用的挺好，这孩子吧也是花了不少钱，就为了就是我这腿疼啊、腰疼的，这人到老了，这毛病都来了，都买了不少那个什么骨萎素啦、什么鱼丸的，就是那个骨头健壮的那个补钙那之类的那些东西吧，买了一大堆。我想您说扔了吗还是花钱买的，不扔吗我也不知道是应该不应该再继续吃，要吃吧还怕那个啥，吃的那个胡家老方有没有影响，我想问问你这个事儿啊，胡老你看看这个怎么办。
0: 哎，好的，我跟你说一下啊。
4: 哎，
0: 你看看这么长时间你的骨关节毛病给您增加了这么大的痛苦，用各种方法都没有很好的解决啊，用了胡家老高8个半月以后，你的效果就非常突出了，这是非常难得的啊。 所以过去的那个药啊，啊，既然没有什么用，咱也花了不少钱，再用它也是枉然呐、啊，是不是啊？
4: 对，你说的
0: 是。而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它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说明什么问题？也就说明胡家老膏这种作用是非常强，而且非常好的，是不是啊？
4: 是
0: 啊，
4: 是是。
0: 所以咱们现在啊，继续来用这个胡家老膏啊。
4: 对对，一定继续用下去。
0: 对，为什么胡家老膏这么好呢？啊，它就是一个本源疗法啊，这个本源非常重要，能够用这个内在的这个条件，也就是咱们内在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用这个来治疗的疾病，这就是本源疗法啊。本源疗法咱得回归了这种能力啊，就得到这么好的治疗，继续用吧，老朋友啊。
4: 好，你说的对、
0: 啊、
4: 我一定继续用、
0: 嗯、
4: 等我用的好的时候我还给你打电话汇报好消息，
0: 好，
4: 而且我也告诉更多的人，让他们也用上，获得健康。
0: 哎，你说的太对了，好，咱就等待这个，没有问题，这个前途是非常好的，让你的百病，不仅是他，还有很多老年病都得到相应的解决，好吗，老朋友？
4: 好的好的，谢谢胡老、
0: 啊、
4: 哎
0: 啊，祝贺你啊，更健康更快乐，您选用的对了，选用了本源疗法，好吗，就这样。
4: 是，好的，
0: 好，再会、
4: 嗯、胡老健康、嗯，
0: 好，就这样，别客气了、
4: 哎、
0: 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好吧、嗯、
4: 哎，好的好的，谢谢，
0: 好，再会，老朋友，哎，
4: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呀，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6: 哎呀，我一直就想和你通话呀、啊，就你这个胡家老膏，
0: 啊，
6: 受益了。
0: 好。
6: 我这个人吧，哈，一身的病。眼睛也不太好，完了肠胃呢也不太好，哎呀，最折磨我的是啥呢？就是我这个风湿啊。
0: 哦。
6: 我得这个风湿可有年头了，十多年了。
0: 啊。
6: 你说我这病是怎么来的？是在20多年前，我老伴儿吧就得了那个急性的脑梗了。
0: 嗯。
6: 打那以后吧，哈，完我就路也走不了了，话也说不清楚了。哎呀，那时候吧。
0: 嗯，
6: 我还没退休呢，那也有50来岁了、
0: 啊
6: 嗯、两个孩子吧刚参加工作，你说的也不能经常回来呀，哎呀，我那时候那负担那个重啊，家里家外呀、
0: 啊
6: 嗯、都得靠我自己呀、啊、你说我成天不得洗洗涮涮的，
0: 嗯，
6: 哎呀，那活啊干不完的干呐、
0: 嗯、
6: 就为了省时间呐、啊、我净用那凉水呀
0: 啊，
6: 啊，然后2年前呢俺家老伴走了，
0: 嗯，
6: 他走了吧，这毛病我也落下去了。一到阴天呐、啊，下雨啊，我的脚啊、手啊、关节啊，哎呀，可疼可疼了。
0: 啊，
6: 实际上吧，我这人吧是个朴实人，你知道
0: 啊，
6: 当时我没在意，尤其是前两年哈、啊，你说我这手啊实在太疼了，手关节都变形了，关节还肿大，那手啊。可不好看了，就跟那鸡爪子一样一样的，
0: 嗯，
6: 你知道，我每天呢就靠着吃那个止痛药，

0: 真是的，就一走一步要真打那么疼啊！
1: 啊，
0: 你说大夏天的吧，哈，我还都得穿的棉衣服、棉裤、棉鞋，
1: 怕凉
0: 关节都啊都疼啊。对，没多久吧，我就发现吧，我下楼啥的不行了。
1: 啊，
0: 你说我本来这眼神就不好使，那我就扶着那栏杆啥的，哎呀，没下那凳来，这心那么疼。孩子吧，就带我上那个就是人民医院做了检查了，
1: 啊，
0: 说我这个是膝关节有骨刺，还有那个风湿性关节炎，但我开了消炎止痛的药了，我回家吃了吧，也是缓解，也都是吧，治标不治本。
1: 没错，您说的对。
0: 嗯，所以本来吧，我的眼睛就不好，啊，我又怕我的眼睛吧，视力再更下降。
1: 嗯，
0: 后来我也是吧，在广播里听到你的讲座了，就这么事儿吧，我就用了那个狐假拉膏了。
1: 哦。嗯，用了以后怎么样
0: 吧？哎呀，我刚用了一个多月的时候，
1: 啊，
0: 哎，我就觉得吧，我怎么睡觉睡得好了？我睡觉，我以前吧还说得过去，还能睡个五个小时那样，我现在睡六七个小时啊，这比以前不更好了？还有我感觉到吧，就这个裸关节，就脚踝骨这儿啊，就不那么疼了
1: 啊，
0: 尤其这个手关节啊，我慢慢的能回弯了。
1: 你看看，
0: 哎呀，你说的心里真高兴啊，胡了。
1: 变化很快很大，是不是？太好了。嗯，
0: 是，你想想，胡老，我这一个人生活呀，以前拿个水杯呀，吃个药啥的都不行，都成问题吗？你知道，现在我这两个手这不好了吗？哎呀，能喝水了，俺自己吧，能做挺老多事儿了，胡老。
1: 你看看这些动作都可以做了，太好了啊。
0: 是我吃这个胡椒老膏吧，三个多月了。就三个多月的时候吧，我原来的眼睛也不好嘛，有一个眼睛吧，这视力吧还行0.8，但是吧，另一个眼睛不行，视力就在0.1呀，是吧？你说这要眼睛要再不行的话，你说我这一个人不就更难了吗？孩子还不在身边，
1: 就是，
0: 你知道？我这回吧用了胡椒老膏啊，我就感觉我的眼睛看东西，哎呀，比以前强多了，清楚了。
1: 你看多好啊！
0: 嗯，另外一个吧，我还不有这个关节吧，我现在关节也不是用吃那个止痛药了，是吧？哎呀，就稍微疼啥的我能忍得了了，是吧？不像以前似的呀，疼的受不了啊。尤其我这个膝盖，我来回活动活动啥的不疼了。
1: 你看看，太好了。
0: 现在走路啥的都行，像疼啊针扎了似的，起胡子好多了，没有了，你知道？
1: 你看看
0: 走路啥也行，
1: 改变多大。
0: 啊，反上下楼啥的也都没啥问题了，基本能像个正常人似的。所以说吧，我今天我特别高兴，胡老师。
1: 啊，我也为您高兴啊。这些个病给您多大的痛苦，给您生活制造多大的困难，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啊？
0: 是，你看哈，我用这个胡椒老膏都8个月了。我现在心情真是太好了，我浑身有劲儿。我在家里的吧，做点家务啥的，我自己做个饭啦，打扫一下卫生啦，都不疼了。啊，哎呀，都能自己做了。尤其我这个手的关节哈，这以前拧个衣服啥的，根本就不敢拧，到水里的吧，赶紧就给它捞上来了。哎呀妈，现在好了，这手吧还有劲儿了，完了把东西啥的、毛巾啥的都能拧干净了，是吧？最高兴的是啥？是我这个骨刺，我这骨刺啊是一点也不疼了。以前呢、哎呀，都下不了楼嘛，你都孩子啥的来的时候买的菜。那一买买好几天的，或邻居没少帮忙。现在行了，我自己能下楼了，也不用麻烦邻居了，他们谁都不用操心了。
1: 这种能力的恢复，那是难以寻找的方法，你说对不对啊？
0: 对。另外一个胡老，就是我原来眼睛不好嘛，哎呀，晚上啥都不敢出去，白天都不敢出去的，现在可不一样了，是吧？我的视力啥的都挺好的，哎呀，比以前好了不少，你知道吗？现在我敢出去了，晚上 他是不敢出去，因为终究年龄大了嘛，是吧？
1: 啊啊啊！
0: 白天啥我出去啥。

0: 没事儿了，是吧？
1: 嗯。
0: 哎呀，现在晚上吃完饭没啥事的时候，我还跟几个邻居呢定好了5点钟集合，反正每天过都可开心的了，
1: 太好了啊！嗯，
0: 是，侯老，我还有个好消息想告诉你
1: 啊，您讲，
0: 我呢肠胃吧不太好啊，经常吃点凉的啥东西或者硬了一点了，我就开始这个胃疼，肚子还疼，然后呢就开始拉肚子哈，有的时候吧恨不得呀都拉稀水呀，完事之后吧吃的那就治拉肚子那个药，反正就好了，但是下一次吧还犯，我现在吧用那个胡椒老膏，我这个毛病也治好了。
1: 你看看啊，看起来胡椒老膏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疾病，而是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同时来解决。您像您的眼睛，您的胃肠功能不好，您的骨关节疾病那么严重，心脑方面也是非常差的，所以得到这么好的结局，这是太好了。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说胡椒老膏是采取了本源疗法，也就是说从人体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啊总动员起来了，发挥了它原有的作用，这样就把全体的疾病都能很好的治疗了。所以说它既是能治标，也是能把本也能得到治疗了，这样标本兼治，发挥了咱们的作用，也就是回归了咱们本源，所以您的这个病啊整体都能解决了，太好了，这是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
0: 是，你胡老哈，我现在吧身体这么好哈，不管是孩子呀是谁呀哈，咱都挺放心的，是吧？那我呢也特别高兴，我没想到吧我活这个岁数了，我病那么重，完了给我治的这么好，我还是得谢谢你了，胡老，谢谢胡家老高。
1: 主要您选用了胡家老高是选用对了，
0: 是那个这里头吧，我还要感谢胡老哈，你吧也要多那个保重身体，因为你年龄也大了嘛。
1: 好，谢谢您的关心，您放心吧，只要咱们一起啊坚持用胡家老高，它都使得咱们身体好起来，没有疾病的话，咱们用的胡家老高也能够很好的来养生啊，让咱们更年轻、更健康，是不是啊？哎，
0: 是是，那就说到这儿了，胡老。
1: 哎，好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吗？
0: 好，那再见
1: 啊！
0: 啊，
1: 再见啊，老朋友，再见，
0: 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9月22日，历史上的今天，先来说说袁崇焕。袁崇焕是明朝著名军事将领，他戎马一生，为守卫明朝东北边疆，抵御清军进攻，立下了赫赫战功。但不幸的是，遭到奸佞陷害，致使崇祯帝中了皇太极的离间计，将袁崇焕治罪。另外，历史上的今天，1601年的9月22日，奥地利的安妮出生。奥地利的安妮是法国国王路易13的王后，也是路易14的母亲。她是17世纪欧洲最著名的女性之一。稍后来听重阳的讲述。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9月22日。1630年9月22日，明朝的军事将领袁崇焕被杀。袁崇焕之死，今天。袁崇焕啊，想了半天聊不聊他呀、聊也聊不清楚，怎么聊都有人不满意，但是还是聊聊吧。袁崇焕啊，明末还是个杰出的军事统帅，这个大家要承认的。他堪称是明王朝一个救火队长吧，在很多人心目中他确实还是民族英雄啊，虽然最后死得很惨，被崇祯给剐了，但是很多人还是推崇他的。他是生于1584年6月6号，字元素啊，广东人，东莞人。他家里是这个状况，就经商，祖父啊叫袁世祥，做木材、做药材这些生意。从东莞出发，乘船啊走东江西江，到广西梧州府藤县平南，然后呢在藤县开店铺。后来他父亲袁子鹏是继承了这份家业啊。袁崇焕少年时代胸怀大志的，勤奋读书。1606年在广西桂林参加乡试，考了举人，这年23。中举之后吧，继续读书，到京城又参加会试，但是呢不顺利了，屡考不中啊。过了13年，考到贡试，然后参加殿试，考中第3甲第40名进士。1619年啊，中的进士，但是没有立即做官。回家等了一段时间，等有位置有空缺啊。1620年被朝廷任命做福建肇武知县，这年是37岁。1622年按照朝廷的规定啊，他是到北京接受政绩的考核。这个时候呢，努尔哈赤已经起兵打辽东啊，攻下沈阳、辽阳。袁崇焕很关心社稷安危，单骑出山海关去看这个形势啊。返回之后，他提出了一人守辽东的豪言壮语，所以当时呢，御史就请破格提拔袁崇焕。当时皇帝天启皇帝啊，说行吧，行吧，接受，授袁崇焕为兵部职，方司主事，后来又升山东按察司、检事、山海关监军，这就算投笔从戎了，出关任职，先在山海关，之后呢，后来移驻中前所，后又到前屯安置流亡的辽民。当时辽东经略呢是王在晋，很器重他，任命他做宁前兵备检事。但这个人呢就是比较保守吧，没有胆略啊，主张退守山海关，放弃关外土地。袁崇焕和他想的不一样，所以他对这个上司也不是言听计从。后来广宁失守，明朝内部对辽西的布局啊又分歧。王在晋主张在山海关外8里这个8里铺筑一座城，护卫山海关，以关守关呢、当然现在也有人说这是消极防御啊。袁崇焕啊，他们是主张在山海关外200里宁远筑城，向外开拓，积极防御。但他本人人微言轻啊，所以他的这个想法也没有被采纳。这样袁崇焕就想能不能直接把意见越级上奏给首辅叶向高，但是首辅也拿不定主意啊，要不问皇帝吧。 当时孙承宗啊，就是大学士、兵部尚书孙承宗自请巡边，我到山海关看一看，我实地考察，然后咱们再定夺。他呢，实地考察之后啊，同意袁崇焕的意见，他是想劝说王在晋和他达成一致。王在晋不同意，还是坚持自己的主张。孙承宗啊，回到朝廷，主张啊，重重宁远城，而且和天启皇帝就面奏说，王在晋啊，难堪大任呐。天启帝一听啊，免了，那谁来啊？孙承宗啊，我自请督师，我主持山海关防务。这到了1623年9月，袁崇焕呢，在孙承宗支持之下，就开始筑这个宁远城啊。1624年完工，这是关外一座重镇。宁远城筑成之后啊，袁崇焕是亲率军民经营，部署防御兵力，而且你得垦荒种田呐，叫屯田，发展贸易，这就是初步建成关宁防线。之后他升官了，叫兵备副使。1625年，孙承宗、袁崇焕谋划说，派遣将领啊，修缮驻守锦州、嵩山、杏山一系列城池，这样从宁远又向外推200里，从山海关到宁远是200里，宁远到锦州200里，总共400里，这就形成以宁远为中心、山海关为后盾、锦州为前锚、关宁锦防御体系，这形势比较好吧。那就在孙承宗、袁崇焕共图恢复大计之时啊，朝中政局有变，就是魏忠贤擅权大太监啊，把持朝政，排除异己。孙承宗呢，功高权重，朝中威望也比较高，又是皇帝的老师。魏忠贤呢，当然要拉拢，但是孙承宗不干，所以双方产生矛盾。这边孙承宗正西巡呢，请求以贺圣寿入朝啊，想跟皇帝见个面，当面就说这事儿啊。魏忠贤一看不行啊，而且传言说孙承宗怎么着，带几万兵马要清君侧呀，就跑到皇帝面前。说不能啊，不能让他来啊！最后天启皇帝给烦得厉害，说、哎：“算了，你回去吧，让自己老师孙承宗回去。”这就返回。魏忠贤呢，就安排党羽啊轮番弹劾。最后呢，孙承宗一看，我自己辞了吧，我主动辞职。这边魏忠贤安排高帝接班，经略辽东。这个高帝呢，就是无能之辈了，消极防御，说到底放弃关外的疆土，撤回关内啊，就退守山海关呐。那你说这个孙承宗、袁崇焕都白折腾啊，400里，这白400里啊！袁崇焕坚决不干，率10000余众固守宁远，防备后金的入侵。当然这时候他叫宁前道的小官呐，但是你想，你一个小官公然违抗兵部尚书、辽东经略，就是高帝啊，这还行啊？你说这胆儿得多大啊？至于努尔哈赤呢，知道明朝辽东经略换人了，哎，好机会啊，亲率大军准备进攻宁远。1626年正月，率60000人，号称200000，大宁远。这时候关外驻军都退回去了，努尔哈赤大军呢没遇抵抗，就到了宁远。高帝当然吓坏了，不许救援啊，别救援。那袁崇焕呢，只能是自己来啊，积极排兵布阵，部署兵力防守，甚至在宁远城架了11门大炮，所谓红衣大炮啊，这是当年先进火器啊。努尔哈赤带兵连续攻城多日，破不了城。而且损失惨重，红衣大炮那玩意儿很厉害啊，努尔哈赤无计可施，最终宁远之战以明军胜利告终。那不管怎么说，袁崇焕打胜仗了，这年他是43岁。这个宁远大捷号称是明朝自抚顺失守以来第一个大胜仗，这就振奋人心了。3月份，袁崇焕升官，又检督御史、辽东巡抚。这时候那边变了，有一个说法就是努尔哈赤也被红衣大炮击中啊，受伤，很快伤重去世，皇太极即位，这是一个说法，当然也有别的说法，就是说努尔哈赤是病死的啊。袁崇焕得到努尔哈赤死讯之后，奏请朝廷说得吊丧去啊，同时要祝贺新韩皇太极即位，说到底去看看后金的虚实嘛。至于皇太极也派了使臣到宁远，双方都有使臣往来，这就所谓议和了。这个看你怎么说，你也可以说袁崇焕是在争取时间呢，修缮城池啊，继续构建那个关宁锦防线呢，皇太极也需要巩固自己的统治，拖住明朝，甚至趁机出兵朝鲜，解决后顾之忧，就大家各有算计。总之这段时间呢没打。一年以后，1627年，皇太极以明朝在锦州大凌河、小凌河筑城，破坏议和为忧，发起进攻，兵分三路啊，自己是亲率2黄旗2白旗兵做中路进攻大凌河城，大贝勒代善、二贝勒阿敏 是右翼打锦州，四贝勒芒古尔泰是左翼打右屯卫。这个大凌河城啊，右屯卫还没竣工，所以驻军只好退到锦州。这两路军没遇到硬仗，很快三路在锦州会师，把锦州就围起来了。这时候锦州总兵啊叫赵帅教，还有个太监叫季用，因为对方来得很猛啊，明军准备不足，说那就派使去看能议和嘛，拖拖时间吧。皇太极很强硬，攻城打了15天，但是攻不下来，然后改变策略，留一部分人啊围困锦州，然后呢带数万军队打宁远。这次袁崇焕呢，一个是要坚守锦州，另外呢干脆宁远城外布阵，想和后金骑兵啊咱掰掰手腕。宁远比锦州还要坚固啊，那红衣大炮也

0: 还在，兵马更强，指挥也更高明，所以后金军啊损失惨重，甚至根本攻不到城下。另一边皇太极不是率主力去打宁远吗？锦州这是有人围着，但是空虚啊。锦州城内的守军打开城门攻击金军大营，这等于让皇太极腹背受敌了，赶快撤退回锦州，继续攻锦州，但是还攻不下来，伤亡太大，撤军吧。宁锦之战又是明军大胜，大家都很振奋，这个关宁锦防线算是经受考验了，而且袁崇焕功不可没啊。但他本人还是遭到魏忠贤安排的言官的弹劾，说这么着我也辞职吧。袁崇焕是自请辞职，魏忠贤嘛，准准，你走了才好呢。这袁崇焕回到广东老家，这个走了还不到两个月，又有变化。这回天启帝朱由校病死，崇祯皇帝即位，他一上来马上收拾魏忠贤，再次启用袁崇焕。这是1628年4月吧，崇祯任命袁崇焕以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都师蓟辽登莱天津军务。这个都师啊，是在外带兵文臣的最高的官职。任职之前呢，这君臣俩见了个面，就是崇祯啊见了袁崇焕，问他就是治理辽东之策啊。袁崇焕呢说继五年全辽可复，这下豪言壮语啊，五年解决问题。这有个梗啊，就是有人问说五年你怎么能做到啊？袁崇焕说啊，说只不过是安慰一下皇帝而已。大臣又说，如今圣上英明，你怎么能糊弄他呢？哟，不是天启皇帝了。袁崇焕一听这话说的是吧，是不是有点食言啊？所以他提出各种需求，那意思你看，我提要求你满足不了我，这五年我达不到你也别怪我呀。哪想到这个新皇帝崇祯啊，人家全部照准，都答应你五年去山海关吧。其实这时候袁崇焕离开辽东有一年了，这一年情势发生很大的变化。你想，因为拖欠粮饷，明军军心涣散，矛盾很尖锐，像宁远、锦州都有兵变了。他上任之后先得平复军队的哗变，然后整顿这个关宁锦防线，而且他也派人和皇太极议和，那你要理解就是争取时间呗。但后来这成为他罪状了啊。但不管怎么说，他承诺五年要收复辽东啊，就得想办法统一权力啊。当时皮岛的总兵毛文龙，这袁崇焕认为是不听号令。当然你要是推崇袁崇焕，你可以指责毛文龙专横跋扈啊，冒领军饷啊，但是那么回事吗？应该说也不尽然吧。那你说古代有一些军事将领有这些专横的做法也不为怪，但是皮岛毕竟对后金是个牵制，对皇太极是牵制啊。但袁崇焕还是设计把毛文龙给杀了，而且没有事先通报就斩杀朝廷大员啊。咱们聊袁崇焕聊到这儿就不太好说了，大家就会各执一词是吧。你说杀毛文龙对不对，这本身还是一个悬案，就他为什么要杀。我只能说我看过各种各样的说法啊。你比如说毛文龙刚才我们讲了有什么克扣军饷啦，专横跋扈啊，这有点虚啊。也有说他和后金暗通官渠，这个也很难讲，因为毛文龙他在皮岛驻守啊，他暗通款曲，他投降了好不好啊，何必呢？他在那实际上牵制着后金呢，反而你把他杀了，他那个部将他的部署可都投降后金了，带来的麻烦其实更大。所以也有人分析啊，这只能说是分析了，说为什么要杀毛文龙，就是要立威，说到底解决这个东北问题啊，辽东问题我得一个人说了算，无上权威，他要立威。袁崇焕啊，那你擅杀国家的大臣皇帝呢？是这样，当时崇祯没有表现出不满，你刚让人家干一干，干五年收复辽东，人家干点什么你都管，那也不合适，所以他没有说什么，甚至还讲这个毛文龙死有余辜啊，袁崇焕做对，你不需要找我请罪，你做得很对啊。但是后来啊，杀毛文龙这事儿，这可算是袁崇焕的罪过了。所以崇祯这位哈，这溜肩膀，他不负责任。接下来看皇太极，袁崇焕的防线没打破怎么办？改变策略，绕到蒙古进攻北京，北京首都那怎么办？以总兵祖大寿为先锋，亲率大军向京师进发。皇太极的大军绕到蒙古，没有遇到有效的抵抗，兵临北京城下。袁崇焕、皇太极在广渠门和左安门两次激战，啊，明军获胜。皇太极打不过，打不过来反间计啊。皇太极曾经抓过两个明朝的太监，他就安排副将故意到关押这两个太监的这个隔壁啊， 有一番密谈，当然你知道这是故意的啊啊，说袁崇焕、皇太极有密约啊，攻取北京啊，然后这两个太监不出意外跑了，人家回到北京马上奏报崇祯皇帝啊。之前就有人猜说袁崇焕招来后金的兵啊，他在通州就没和后金交战，这到京城底下打。崇祯这个人向来就是猜疑啊，他谁都不信呐，所以他就这个召都师袁崇焕、总兵满贵、祖大寿，来见我来。来了就抓住了，那关宁兵务呢就让那个满贵来总领。那袁崇焕呢，袁崇焕死了吧。1630年8月，崇祯帝以通敌谋反、擅自议和、私录大帅，就是毛文龙啊，一系列罪名吧，就判了袁崇焕死刑啊。历史上的今天就执行了呗，其实就寡了，没收家产，兄弟妻子流放2000里，这是袁崇焕的下场。袁崇焕死得很惨的，你说他被剐被杀，这痛苦不说哈，他的罪名属于说是个逆臣呐、叛徒啊、卖国贼啊，说百姓是蜂拥上前，生啖其肉啊，恨着个汉奸呐。这就回到我们刚才聊那话题啊，袁崇焕说不说呀、怎么说都有人不满意，有人讲他是忠臣嘛，有人说他死的不冤啊。说忠臣好理解，因为一度主流是这样讲。那说他不冤是怎么回事呢？有人讲他的罪过，一个是跟后金军议和呀，还有这个擅杀毛文龙嘛。但是也有人说，嗨，说一千道一万，他忽悠了皇帝了，这恐怕是最致命的。说到底，真正的毛病未必出在袁崇焕这儿，很可能是出在崇祯那儿了。但是人家是皇帝，皇帝认为袁崇焕忽悠了自己。
1: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新闻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天天有意思，今天打不通。9月22号哈，说个人啊，1601年的今天，奥地利的安妮出生。我把话扯远一点，我这么说哈，今天我们就说今天呢，如果很多朋友出去玩到国外去玩，觉得欧洲是个好地方啊，欧洲有很多好东西啊，品味啊，风格讲究好啊，愿意买，为什么？你想过这个问题没有？就为什么欧洲这类好东西挺多？为什么这么有所谓的品味，这么讲究？说到这儿，实际上涉及到几个人，就是欧洲的产品，欧洲的东西啊，你说大放异彩啊，这欧洲的品味啊，格调啊，怎么来的？实际上啊，如果咱们追这个根儿的话，可能涉及到三个人，一个是路易十四，法国国王啊，一个叫做玛丽·安图瓦内特。她是路易十六的老婆，是皇后啊。另外还有一个是沙皇，女沙皇叶卡捷琳娜。这三位实际上对欧洲的这个时尚啊，具有这种奠基啊、引领啊，具有这样一个作用。其中我们讲最早的那个路易十四，他妈就是奥地利的安妮，是这么讲啊。法国的国王路易十四，大概据说是人类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干了72年啊，5岁就登基。早年是他妈妈呢，就是奥地利的安妮来摄政。你看，涉及了他妈妈，就是相当于垂帘听政的意思啊。所以他妈妈对他影响很大。关于安妮这个人呢，你要是感兴趣，可以看大仲马的小说，就《三个火枪手》啊。我们讲今天啊，历史上今天是他的生日，就是1601年9月22号是他的，就奥地利安妮出生。她是法国国王路易十三的王后，她是17世纪欧洲最著名的女性，你可以加个之一吧。她爸爸是西班牙国王菲利三世，你看这个家世很显赫哈。她生在马德里，西班牙啊。她14岁的时候就和法国国王路易十三结婚，他们俩都是14，而且这个婚姻是政治性的呀，所以这两个人日子过得并不好，据说很早呢就分居了。路易十三呢，他手下最主要的一个权臣吧，他倚仗的一个人啊，叫这个黎塞留，红衣主教黎塞留，他一直对这个安妮有戒心，他觉得这个人，他西班牙人嘛，对法国是不是有什么叵测居心呢？会不会背叛我们法兰西？因为安妮，我们讲他西班牙的出身，他是哈布斯堡王朝的成员，所以你嫁到法国来，你不会把我们法国搞乱吧？另外呢，围绕路易十三确实有一些这个阴谋啊。政变之类的东西啊，黎塞留就一口咬定，这肯定是那个安妮干的，他肯定是策划者，要么就是同谋。不过据说到现在也找不着什么证据哈。路易十三后来就死了，他死了，作为这个皇后呢，安妮就承担起给自己的儿子，就是路易十四，路易十四将来叫太阳王的啊，就是摄政。他呢是把内政外交大权都给了黎塞留指定的那个继承人，叫马萨林。那么安妮和马萨林合作的还不错，作为路易十四的这个摄政啊，保护人呢、啊，很多这个什么叛乱啊、政变该镇压镇压。到了1661年，那个马萨林也死了，那路易十四开始亲政哈、啊。这他妈妈呢，就是这个奥地利的安妮，也算是退出政治舞台吧，就跑到修道院度过余生。据说他和那个马萨林是不是秘密结婚过呀？有这说法啊。这个人一方面让自己的儿子拿到了绝对权力，另一方面他也没有就所有的生活全是政治，也不是这样的。据说这个人很喜欢看戏、看演出啊，甚至那个马萨林曾经帮他招募意大利的演员和歌唱家，并且引进意大利的歌剧作品，就在法国呀。说1647年呢，安妮和他的儿子们还看了好几遍的歌剧，叫那个《俄尔普斯》。对那个场景的变化呀，舞台那个机械设备呀，表演呀，都非常的喜欢，赏心悦目啊。当然，另一方面，安妮在宗教上也花了很多的时间，说每天都要参加弥撒啊。那个时代的人们当然是这样了。刚才我们讲安妮这个人，他是西班牙人，对吧？那么他的儿子路易十四怎么给找个老婆呢？就是在1659年，当时法国和西班牙讲和，路易十四娶了西班牙国王菲利四世的女儿玛丽泰蕾莎，娶了她做妻子。那安妮本身和这位儿媳妇之间关系也不错，因为这算她侄女啊。那么这家的这关系比较好处哈。当然1666年1月20号安妮就死掉了，死在巴黎。有一些学者认为她可能死于乳腺癌，她的心呢遗赠给了圣崇古修道院，这当时的这个做法吧，今天我们看来不太好理解哈。至于他这个儿子太阳王路易十四，当然是就很能做了。一方面法国国力蒸蒸日上，另一方面他确实也是花天酒地哈。他1662年建了凡尔赛宫，凡尔赛宫是他搞的。凡尔赛宫这个旧址实际上当年贵族一个猎场打猎的地方吧。这个宫殿从建造到修饰一直持续到他死，就路易十四太阳王死到1715年差不多搞出来，那就是一直折腾的他死啊。 设计的时候室内室外都有大面积的这个空地，干嘛呢？相当于跳广场舞吧，这贵族啊，皇室跳广场舞的地方。这个凡尔赛宫里边最奢华的地方是所谓静厅，后来那个德国的皇帝威廉一世，就是普法战争他不是打赢了吗，他占了巴黎，到静厅一看呀，这地儿挺好啊，在这加冕。法国凡尔赛宫就王宫，他那个静厅居然是让普鲁士他统一德国之后哈、皇帝威廉一世跑到这儿加冕来了，这是当年的一段趣事吧。
1: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新闻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1: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2: 一二三，
3: 茄子。
1: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0: 北京时间00:00。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家曾经留下来一句话，这句话很多人不理解。什么话呢？就是这世界上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治不好病的大夫。听上去好像挺绝对。咱们平时看病也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同样一个病在这个大夫这儿花了很多钱，那药一罐子一罐子吃，但是就是治不好，解决不利索，又换了一个大夫呢，结果可能吃了半个月一个月的药，这病就解决了。那心脑血管病、失眠、抑郁这些病，有很多患者吃了很多的药，家里都赶上一个小药房了，四处堆的药盒子，但就是解决不了。吃上咱们胡家老膏以后呢，这病就解决了。其实一点都不神奇， 说到底就是

一句话，术业有专攻。人在这个世界上啊，每个人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大夫也是一样，都想治病救人，但是每个人的能力是不一样的，所以治起病来的效果也是不一样，药也是一样，药的效力也是不同的。就拿膏来说，方子不一样，药材不一样，浓度不一样，那效果就不一样。就拿咱们胡家老膏来说，您说是心脑血管病、失眠、抑郁等等吧，通过咱们胡家老膏这个本源疗法，就能把这些病解决掉。为啥？咱们老胡家这几辈子百十来年专门就是做这个的，研究这个的，那方子、药材、浓度都不是普通的膏比得了的，效果好不好您自己品，我也不谦虚。这么大年龄了，是咋回事就咋回事，治不好他就是治不好，能治好把病解决利索就是能治，一定得给病人说明白了。现在啊，人这个病太多了，有的病真是难治，药吃一大堆就是解决不好，有些药吃上暂时有效果，看上去控制的挺好，但您吃一段时间就会发现副作用来了一大堆，老病没解决好又添新病了，您说这愁人不？您看我年轻那时候吃的也没大家伙现在这么好，穿的衣服也不像现在这么好，走路就靠双脚，哪有车呀，看病吃药吃的也都是中草药，但那时候人得大病的少，现在条件好了，病反而越来越多，还越来越不好治，医院里那人天天排大队，去晚了还不行，排不上还得第二天再去。为啥病越治越多？其实就是找不到病根儿。我们大家伙治病太注重结果了，吃上药感觉差不多了，不疼了，不难受了，不发烧了，行了，就不管别的了，那病根儿还在那儿呢，你不解决早晚病还得再来。就像三国似的，诸葛亮为啥七擒七放孟获，何苦还费那么大心力？其实杀了孟获容易，结果得到了，但是没从根上解决呀。你今天杀了一个孟获，明天还会出来一个王获、张获，这不是根本之法。找到根源，让孟获从心底里降服，这才是解决问题根本方法。换作治病上，那也是一模一样的，只有从病根上去解决，咱们才有一个好的身体，它不再犯任何毛病。治病啊，咱们别着急，别心切，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大家伙这个词儿可能都听腻了，但是我还要反反复复去说，解决病需要一个过程。干什么事儿，一口想吃个胖子，弄不好就容易把自己噎出毛病来。看病就像走路，张三、李四两个人在大街上走，两个走的都慢，看着病病殃殃的，
为啥走得慢呢？咱们得判断一下。张帆呢，是因为饿了走不动，李四呢，是由于累了走不动。想让他们走得快，那就让张三吃饱，让李四休息一会儿，这样他们就走得快，也走得远了。但是如果你不问原因，不分青红皂白的用一个招，用鞭子抽打他们，他们马上就会走得很快。虽然很快见效，但是打几次他们身体那能好吗？那就更糟了，走得更慢了。这就是治病只是治表面不治根的一个结局。还是那句话，治病得从病根上去治，要不这病治不好。你看咱们胡家老高对这么多种病都有好的效果，靠的是啥？就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这么一个方法。无论什么病，只要恢复本源，让身体尽量恢复原样，那这个病想好的慢都难呐。当然啦，治病还得靠一个信任，信任有了，这病才能往下继续治。如果你要说不相信大夫，那您就趁早别去治。两个人心里面像隔个大山似的，您说这个病还咋治？很多人知道胡家老高，犹犹豫豫的，可能也是之前药吃的太多了，没解决了病，还添了一身其他的病，害怕了。也不知道吃啥药好，不知道咋治这个病了。这个时候就不要用我们的胡家老高了，心里面不静，玄玄乎乎的，这病没法治。您要是说踏踏实实就想治病，把病解决好，也相信我们胡家老高，那您再用，这个时候您就知道这一小瓶膏里面的玄妙了。治病不仅考验着大夫的医术水平，其实更多的是考验大夫的道德良心。我小孙子有一本三字经，经常念给我听。这个三字经是给小孩子们看的学的，但其实里面藏着很多成人也需要去学的理儿。您看，人之初性本善，短短六个字就说出了我们做人的根本。我们每个人都有善良的本性，心里都有那么一块地方是阳光的，我们要把这些善念保存下来。即使不做善事，起码别做错事。无论是什么行业，心存善念，口吐善言，身行善事，尤其是大夫这个行业，因为每个接触的都是需要帮助的病人，如果没有善念，是做不好这一行的。这个世界上要说什么人最痛苦，那就是病人。那种痛苦是没有病的人体会不到的，因为病不在他身上，什么感同身受那都是书本上写的，落到实际里根本不是这样。一个人要是不得病，或者身边不总接触病重的人，就很难感受到病人的痛苦。我这一辈子行医，遇上的患者太多了，可以说看尽了人间百相，无论大病小病，都让人痛苦煎熬，身体上的、
家庭的、经济上的，想治病，哪一个跟不上都不行。为了治病，患者也是倾家荡产的。只要有一点希望，就去治。求医不是那么容易啊。大夫的水平有高低，药的效果有好坏，但找到你了，这时候作为一个大夫，就得把患者的病给他解决掉，不能说一些模棱两可的话，能治就能治，自己水平达不到治不了，就把话说得明明白白的，这其实就是一种善意。过去有句话叫病家求医，既已生死。一个患者找大夫看病，不仅愿意付出钱财，也是把自己的命同时托付给大夫了。我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患者，恨不得把心窝子掏给你。虽然说我知道他的病我能解决掉，但是患者对我、对胡家老高的信任，还是让我心里沉甸甸的。不仅要给他解决好，还要解决得快。患者这么信任我们，咱们能使十分的劲儿，就别用八分的。大夫和患者都要有这股子心劲儿，要互相信任，互存善念。人得病，四处求医就是常态。就拿心脑血管病的患者来说，有很多事这个地方看个十天八天的，感觉没什么效果，认为这个大夫就是骗人，然后又到别的地方去试，结果试来试去，这个病也解决不了。治病就怕的其实就是这个。现在治心脑血管病的药物太多了，正是批准的药物都是有效果的，只不过有效果好坏之分。大夫给人看病是需要时间的，心脑血管病不是一天就形成的，你想彻底解决它也是需要时间的。你无论吃什么心脑血管病方面的药物，都得需要时间去验证，想吃几天药就把病解决了，根本就是不现实的。既然选择了大夫，选择了一种治疗方式，就得有一种信任，患者也要心存善念，往好处想。其实每个大夫都想把患者的病治好，大夫和患者，你添把柴，我加把火，都彼此心存善念，互相信任，再有一个好的治疗方法，这个病就没问题了。当然啦，说看病需要时间，但是也不能说治了一两个月一点效果没有，那就说明这个药还是没对症，没什么用，再吃下去就是浪费时间。每个人身体情况不一样，最后吃药改善情况也不一样，但起码要有一个效果。你就像用我们本源疗法，有的常年心衰的患者，用了两三个月，浑身有劲，能干家务活，生活就能自理了。也有的心衰的患者，可能需要用四五个月才能达到这个效果。这就像在农村种树一样，到农村的时候，同样的树苗，高矮树龄都差不多，浇同样的水，施一样的肥，有的就长得快，
有的就慢一

着急，把心态放好，路对了，不管你走得快慢，早晚能到终点。前面我也说了，治心脑血管病的药物非常多，别的药物我没有发言权，咱们不了解的东西不能随便去评说，但是对于我们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病，我是非常有发言权的，这我也不客气。我不仅有发言权，我还特别有信心，我们老胡家留下那么多的方剂，胡家老高可以说是历史久远的，也是有效的。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最重要的是把血管身体恢复到我们原始的状态，把身体调治好，症状都给它解决掉，别让病再回来。这就像大地里播种一样，这块地就爱长杂草，你是拔了一遍长一遍，为啥？还是因为这块地的土壤适合这种草生长，你把土壤性质给它改变了，这草你让它长它也长不出来了。心脑血管病患者恢复本源就是这个道理，很简单，把血管和身体的大环境都给它改变了，变得好了，变得健康了，变成本源的标准了，这心脑血管病才能解决利索，是啥样就恢复成啥样。冠心病、心衰、心梗、心律不齐、早搏，这些个病因解决了，症状也就都没有了。还有脑血栓、偏瘫、脑出血后遗症，这些也就好解决了。说起来简单，大家都明白，但是做起来是很难的。给人看好病，那可不是耍嘴皮子的事儿，那得有十足的把握。我为啥有把握？靠的就是经验，全是靠一代代的老祖宗的经验来帮助患者看病。这个经验是拿什么东西都换不来的。胡家老高这个膏啊，经过一代代不断改良，一直到今天才重新能让大家伙都用得上。我知道这里面得付出多少汗水，我们老胡家已经把它当成传家宝了，大家伙体会不到我这种心情，但是这不要紧，把病治好是关键，早点把病解决利索就行了。病的事儿等不了，他不给你时间，今天不去治，明天可能就得出问题。我遇到这样的心脑血管病的患者太多了，有的就是个简单的冠心病，疼得厉害，喘不上气儿来，又是头晕，又是恶心的，反反复复。在治疗上，别的药我不了解，用胡家老高，有的患者也就是三四个月，这病就差不多了。但是有的患者就是不当回事儿，有时候吃点硝酸甘油可能就挺过去了，那是急救药，这病是治不好的，越挺只能让病越严重。就有不少患者最后就发展到心梗和心衰了，这就像比赛似的，本来冠心病就是在起跑线上，到了心梗和心衰就快到终点了。这个时候患者回来再问我说，再想吃胡家老高，这病能不能治了？

0: 能治是能治，但是用的时间就得长了，五六个月吧，多花钱还遭了不少罪，这又是何苦呢？遇上事儿，我们原地踏步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尤其是在病上，我们心里总得有希望。人活着，其实归到最后就是活个希望。年轻的时候，可能希望找一个好的工作，搞对象的时候，希望找一个好媳妇，有了孩子，希望孩子健康长大，到老了，希望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人要是没有希望，那这辈子活得就不会快乐，也活不好。即使遇上再大的困难，也不能放弃自己。有的人确实生活得很难，尤其是在健康上，一想着病治起来太难了，干脆就不治了，结果自己挖个坑，自己跳进去了。但事实是不是这么回事呢？不是的，很多人都认为心脑血管病不好治，但是用上咱们胡家老高本源疗法，不也得到了一个满意的结果吗？天下的事情啊，不是说这个就简单，那个就复杂，最后解决起来是简单还是复杂，主要看你能不能迈开去解决它的这一步。你脚踏实地去做了，难事也能变简单。反之，你要一直就在脑袋里想，本来轻而易举的事情也会变得比登天还难。得了病，很多人就习惯在家空想，那肯定就会患得患失，今天想这个方法不行，明天想那个大夫不对，这病还能治好吗？路越走越宽，船越行越远，多尝试，慢慢就会有结果的。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谈到这里吧，下边咱们接听同志们的电话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胡老，你好，
0: 啊，
2: 我是你的听众，
0: 啊，
2: 我很喜欢听你的课。我吧，听你的讲课，从开始到现在，基本吧一天都没落过。
0: 啊，好，谢谢你的爱戴。
2: 但是你呢，电话吧，真的非常难打呀，胡老。今天呢，难得有机会能和你通上话。胡老，我是那个辽宁阜新人。我吧，今年都68了。
0: 啊！
2: 我虽然吧，那个用咱们胡家老膏吧，时间不算太长，我现在用了有7-8个月吧。哎呀，可是吧，我身体的变化呀，非常喜人呐。身体一天比一天好。真的让我看到了希望，信心十足啊！一定要跟着你胡老一直走下去。
0: 好的，这个方法 还有这个方向是正确的。那您所得的是什么病？您跟我简单说一下好吗？
2: 我啊，跟你汇报一下吧，我是吧那个老糖人了，我都得糖尿病呀，20多年了。
0: 糖尿病，嗯。
2: 那这血糖一直控制的也不好，现在吧一直就是现在这个并发症啊，接二连三的就都出来了。
0: 嗯、
2: 哎呀，把我折磨的真的。
0: 啊。
2: 刚开始的时候吧，我就吃那个二甲双胍。
0: 啊啊啊！
2: 后来就换那个代糖瓶。哎呀，换了还有什么来着？哎呀，反正我这药啊，真是都换了好几样了，我现在都记不住了。
0: 啊、
2: 反正用的效果吧，一直都不怎么样。
0: 啊。
2: 后来吧，我就改成了就扎那胰岛素，一天那个早上晚上各扎一次。
0: 哦。
2: 血糖控制的吧还行。
0: 嗯。
2: 有的时候吧也是控制不太好，有时候高有时候低的。完了早上空腹吧、
0: 啊、
2: 就是8.6。到那个10.3，
0: 啊，
2: 因为那餐后那就更高了，17、18左右。
0: 哦，太高了。嗯，
2: 有的时候都20来个呀。
0: 嗯，
2: 哎呀，就这样吧，我这并发症吧就都出来了。
0: 哎
2: 呀，我这浑身呐、啊、就一点劲儿没有，这脑供血也不足，供不上去血了。哎呀，这皮肤痒的，哎呀，那简直的特别难受啊。
0: 男人，
2: 这都不
0: 是吧？
2: 啊，这都不值得一提啊！最让我闹心的就是这两个眼睛啊。
0: 哦。
2: 这两个眼睛啊，都是白内障，看东西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楚。
0: 嗯。
2: 还老是干干巴巴的，特别的难受啊。
0: 嗯嗯。
2: 左眼睛吧比较严重，就做了那个镜体，就是换那个手术。
0: 啊。
2: 做完了吧，效果吧也不太好，看东西吧、
0: 啊、
2: 还是模糊。
0: 啊。
2: 哎呀，我这个脑袋吧，整天呐就昏昏沉沉的，迷迷糊糊啊！哎呀，这记忆力呀、
0: 啊、
2: 也不好，说个啥事儿啊？哎，这边说的那边就忘了。
0: 嗯。
2: 大夫说我这是脑供血不好，说我这脑血管啊狭窄。
0: 对对对，脑供血不足啊，脑动脉硬化所引起来的这些个症状和疾病啊。
2: 对，供不上血。
0: 没错。
2: 还有啊，就是这身上这个皮肤这个痒啊，哎呀难受啊、
0: 嗯、
2: 就像那个身上长了，哎呀就长了多少虱子似的、
0: 嗯、
2: 根本就忍不了啊，就用手去使劲的挠啊，挠破了都不解刺挠啊、嗯、挠的浑身呢都一道的一道的那血印的，
0: 非常难过、
2: 哎、挠出那血印的还不爱好。
0: 嗯，
2: 哎呀，再就是我这个肾呢、啊、在医院吧查出来有那个肾小球肾炎。
0: 哦、
2: 尿里有潜血，
0: 嗯，
2: 尿都是那浑的，
0: 啊，
2: 一点都不清亮。您说胡老、
0: 嗯嗯、
2: 这么多个并发症都出来了，你说我、
0: 哎、
2: 我不得治吗？
0: 就是就是，嗯
2: 嗯，一直啊，我就也治不好，我都失去信心了。
0: 啊、
2: 为了这病啊，
0: 嗯、
2: 我就寻思这病都好不了了。一天呢、啊，这病把我折磨的，哎呀。
0: 嗯，
2: 真是啊，我这是生不如死。
0: 这主要是什么？咱们找不到一个很好的治疗这个糖尿病和它的合并症的这个方法，找不到，是不是？所以咱痛苦是一个加这一个的都来了，是不是？嗯
2: 嗯，一想到这些，我们全家都为我发愁。
0: 嗯，
2: 就是家人呢都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吧，就我这老伴儿就听到你的广播的讲座了。他就让我听啊，我听了几天这个胡老你讲这个胡家老高怎么找回身体的那个本源。不少这个老慢心病患者吧用的效果都非常的好，我就毫不犹豫的就把这胡家老高用上了。
0: 嗯嗯，
2: 哎呀还别说胡老，我跟你说呀，我这用了有10来天吧，
0: 啊，
2: 嗯，这血糖吧就开始往下走了。
0: 你看看
2: 等我用了有1个来月的时候吧，这我这头啊就不那么晕沉沉的了，就感觉吧比以前清亮了。
0: 啊，
2: 早上起来的时候吧，就是神清气爽了，就是反应嘛也比以前快了，也不丢三落四的了啊。
0: 嗯嗯嗯，
2: 我就用到有3个多月的时候吧，哎，我这尿啊就不像以前像那淘米水那浑了，
0: 嗯，
2: 哎，比以前也清亮了。
0: 那说明
2: 肾
0: 的功能好了。
2: 还有这折磨我晚上连觉都睡不好，这个皮肤这个痒吗不是、
0: 嗯、
2: 哎呀也比以前好多了，基本嘛就不那么痒了，偶尔痒一下的时候、
0: 嗯、
2: 也不用手指甲去挠了，就用手搓一搓，哎这痒过一会儿就过去了、
0: 啊、你看多好。嗯
2: 嗯，哎呀我这用了有半年了吧的时候，我就、
0: 啊、
2: 这个血糖哎呀我就非常平稳
0: 啊啊，
2: 就早餐嘛我就测下血糖能5点多，餐后7、8之间吧，也那样。
0: 嗯。
2: 现在这胰岛素吧，我都减量了。
0: 啊啊。
2: 那个早上和晚上，我都减了6个单位了。
0: 啊。
2: 现在
0: 好了。
2: 啊，我就现在觉得浑身吧就有点劲儿了，不像那时候都拿不成个，一点劲儿都没有。
0: 嗯。
2: 哎呀，让我最高兴的这个皮肤吧，也不痒了，也不那么干巴了。
0: 这是最根本的一种表现啊！它已经明显的见好了。太好了，
2: 对呀、
0: 啊嗯，
2: 也能让我睡个好觉了。这皮肤不痒了、
0: 嗯，
2: 就能挠破那个血印子。哎，现在都好了，皮肤也光滑了。
0: 你看多好啊、
2: 嗯！
0: 视力怎么样呢？
2: 哎呀，我现在也行啊。不是以前这个眼睛吧，
0: 啊、
2: 我不最担心嘛。哎，现在吧，哎，你说我用这个胡家老膏有7、8个月了吧？我这眼睛嘛，
0: 嗯、
2: 明显的变化、
0: 啊，
2: 这眼睛也不干了，看东西也比以前亮堂了。就以前呢眼前不有这个像蒙了一层的雾似的吗？
0: 嗯，
2: 哎呀就慢慢的就变薄了，现在就看东西就
0: 清
2: 楚了。 嗯，
0: 嗯，没有什么东西挡着呀，那说明你
2: 哎对
0: 哎晶体的浑浊明显见好了，
2: 昏昏沉沉的现在吧就是亮堂的，就不那么那个那什么了，就是看东西吧可清楚了。现在
0: 好，
2: 以前呢我连看电视吧我都看不清楚。
0: 嗯，
2: 我在家吧，只能简单的能自理，家人的都习惯了。
0: 啊，
2: 哎呀，这不说，这前两天我这孙子来了，
0: 嗯、
2: 大伙都在那看电视嘛，我老伴就逗我孙子，
0: 啊、
2: 说的那个你将来找个什么样的媳妇？还没等我孙子说，我就开玩笑说，我就说找的呢、
0: 啊，
2: 我们正看那电视，看着就挺好，长得还漂亮，
0: 啊、
2: 还善良，人又好。
0: 嗯，
2: 哎呀，大伙一听我说这话都愣了。
0: 啊、
2: 就问我你能看清楚人家长啥样啊？
0: 嗯嗯。
2: 哎呀，我说呀，哎呀，这鼻子眼睛我都能看见了。
0: 看看
2: 我老伴一听啊，哎呀，可高兴了，都高兴的直拍手。
0: 啊，明显见好了，是不是？太好了。嗯。
2: 胡老啊，你这胡家老高，不知不觉的，啊，
0: 嗯、
2: 就是我这些毛病吧，都好了。
0: 就是就是。
2: 我有的时候都不敢相信，就像做梦一样。这跟你说实话。
0: 啊是
2: 以前说在的，我真是什么药都用，都没有什么效果。
0: 嗯、
2: 哎，这次、啊、真是我都没抱多大希望。哎，我现在
0: 为了挣了这次，嗯。
2: 哦，
0: 哎、
2: 我就是现在真的高兴啊！
0: 哎哎哎，好极了！
2: 哎呀，
0: 那您为什么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呢？这就是由于咱们使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它的本源疗法所引起的作用。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咱经常提到了我的气血，我的能量啊，我的免疫功能啊，是不是充沛，这些都充沛都活跃起来，任何疾病都不会再发生了。所以咱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这个本源物资的滋养啊，来维护了咱们的健康。如果咱们没有这种滋养，他就容易得病了。所以这样呢，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回归了本源，就是把咱们疾病的根本给抓住了，解决了疾病的源头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所以说胡家老膏好在哪，就是这么一个道理，您说是不是啊？
2: 哎呀、
0: 嗯、
2: 是啊，我相信我这身体用这个药啊会越来越好。
0: 没错、
2: 我也祝你身体健康。
0: 哎，好，谢谢你老朋友。有什么问题您以后多给我来电话好吧。
2: 哎，
0: 咱们先谈到这儿。
2: 再见。
0: 好吧，
2: 嗯，
0: 好的，再见、啊、
2: 好的，再见、
0: 啊、老朋友。
2: 哎，好，
0: 嗯，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啊，胡老啊，
0: 好，
3: 你好，
0: 欢迎你啊！啊，你好啊。
3: 啊，我是秦皇岛的。
0: 哦。
3: 我今年83岁。
0: 啊啊啊！
3: 我那个。
0: 您得的是什么病？您再跟我说一下，好吧？
3: 啊，我说。我过去 啊是那个风湿性的关节炎叫什么吧，就是我这个右胳膊右腿都比这个左边那个细不少，完了腿还短。
0: 嗯。
3: 完我这手吧就现在像鸡爪子似的勾了的都。
0: 嗯。
3: 完了我还有那个脑那个什么叫脑啥我还糊涂了。脑梗，对了，有脑梗。
0: 哦，脑梗。嗯。
3: 啊，有脑梗。完了我这两个耳朵啊一天嗡嗡嗡嗡嗡老那么响啊，我这脑袋吧还晕，晕的不行，走路吧就老是往一边斜。
0: 啊
3: 啊，我现在呀就吃那个胡老高啊。
0: 啊，
3: 现在
0: 胡家老高是吧。
3: 哎，现在我好多了，我跟你说，就是那个脑梗，我这过去这个脑梗啊脑袋老是嘎吱嘎吱响，现在不响了。
0: 啊，
3: 那个晕吧也不那么晕了，而且响也不那么响了。
0: 嗯。
3: 哎呀，我还有就是那个尿那个尿吧，就像那个饭米的似的，就像那个黄米饭那个小米饭饭米的似的。
0: 哦。
3: 现在吧也见晴了，
0: 是吧？嗯。
3: 也见晴了，这眼睛吧就右眼，左眼还行，右眼睛吧就一层膜。
0: 嗯嗯，
3: 我吃这个胡老高现在吃了2月10天了。
0: 啊啊啊！
3: 我这眼睛见清亮了，不是那么一层膜了。
0: 嗯，
3: 有点见亮了。
0: 你看多好。
3: 嗯。哎呀，我心里可敞亮可敞亮了，现在呀。
0: 啊。
3: 完了，我这个胳膊，我这右胳膊上，那个手腕这块有一个大金包，
0: 嗯，
3: 那大金包榜样榜样可高可高了，
0: 嗯，
3: 我都没注意呀。我现在我就是来这是沈就你这学生和这你们这秦老师和我这个刘老师他们三位来看我了，完我这他们就看我这手啊，哎呦发现我这个包没了，停了。
0: 嗯。
3: 因为喝这胡老高给我喝这个包喝没了，你就
0: 嗯你看看多好啊。
3: 哎，好多少病，我这心可敞亮了。
0: 啊，
3: 哎呦，我想起一样说一样吧，我就糊涂。
0: 好，慢慢说，别着急。
3: 哎，
0: 啊，
3: 我现在这个，耳朵也见好，
0: 哎，
3: 晕也见好，
0: 啊，
3: 尿尿那个尿也见好。过去我尿那个尿吧，那个味儿特别特别难闻呐。
0: 啊，
3: 现在那味儿没了。
0: 嗯。
3: 啊，眼睛也清楚了，也见亮了。
0: 嗯。
3: 哎呀，我这眼睛好，我心里特别敞亮啊。哎呀，这个腿呀、啊、胳膊呀、啊、都不疼了，也不像以前那样了，也都见好。
0: 嗯，
3: 就是勾了短了那都没辙，没招了，那是治不了了。
0: 嗯嗯嗯，
3: 快，太感谢胡老了。
0: 啊，您别感谢，
3: 您保重吧，保重身体。
0: 胡家老高啊，是吧？
3: 哎哎，
0: 嗯，
3: 我不会说了，就说到这，我一紧张啥也说不出来了。啊，
0: 坚持用吧，老朋友，啊，坚持用。会让你这些疾病能够完全痊愈，而且更健康了。
3: 嗯，
0: 好不好啊？啊，
3: 好好，
0: 哎，
3: 好。
0: 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给我。
3: 好好好，我祝胡老师，身体健康。
0: 好，
3: 我也不
0: 谢谢你啊，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3: 嗯，再
0: 见，
3: 再见，嗯，再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 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胡老啊。
0: 好，欢迎您。
4: 是啊。哎呀，胡老啊，我可是胡家老高的受益人了，真受益了。
0: 是吧？
4: 哎呀，我当时听了胡老您讲课以后啊，说实话呀，我被胡老这个讲课的那个独特的节目风格吸引了，特别爱听。您每一堂课讲的这些道理吧，我怎么琢磨也是这个理儿，哎呀，特别赞同。越听我就越有兴致，后来听时间长了，我就跟着胡老学了很多知识了。
0: 是吗？
4: 说实话，真的，咱不懂的还真不行。这懂得知识了，就知道这病怎么来的啊，该怎么看了，用啥药了。哎呀，我要不是我说我受益了呢，你看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高，这不有会有一年的时间了有。我就觉得我身上受益很大呀，
0: 太好。
4: 所以呢，我也想给收音机前的病友吧，一个我的建议吧，一定要坚持，持之以恒的跟着胡老走，你肯定会有收获。而且呢，就我自身而言，我这个收获啊，还真是意想不到的，太大了。第一点呢，首先咱说呢，我就从我这个血压和心率讲起吧。
0: 哎哈，
4: 我呢是一个低血压的这种体质。就是说在没有吃胡家老高之前呢，我这个低压呢就是在50到60之间，最多没超过60。高压呢是在90到100之间吧，最多也不超过100。
0: 哎，这是比较低的这个低血压了，是这样。
4: 对，基本上就这么个情况。心率呢，就是在50到60之间吧，不超过60。所以我这种情况就啥呀，经常头晕，身上一天也没个劲儿，睡觉也不好。还有个啥现象啊，经常发生就是咱们老百姓说的那种一过性的黑蒙啊，经常发生，心脏老觉得没劲儿。干点啥事啊感觉没精力。但是用了这个胡家老高之后呢，血压低压呢由原来的50到60吧，现在到了60到70之间了。高压从原来的90到100现在升上来了，能在110到120之间了，现在是。
0: 明显见好，血压的平稳的上升在正常水平之内，这是好现象啊，也说明您体质还有您的心脏啊，血液循环都比以前是不一样了啊，增强了，是吧？
4: 这心率确实提高了，基本上到了70左右，医生说心率基本正常了。
0: 好，太好了。
4: 您看我就觉得啥呀，现在头不晕了，身上也有劲儿，睡眠这方面比原来那好的太多了，一天我能睡个6-7个小时了。还有像这个一过性黑蒙啊，这个现象基本上就不出现了，好了，可以说是是吧。要不说胡老啊，这都是您给我带来的呀，一想起我这个病好了，我就激动的说不出话来了。
0: 这说明您很幸运呐，也就是您那咱们使用了咱们的胡家老高会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您说对不对呀？
4: 是啊，你看这个是我的心率和血压方面，还有好事呢。就是我脾胃不好，我以前身体怕凉啊， 尤其是这个大便，可以这么说吧，一二十年都是这样。
0: 哦，
4: 大便从来就没成型过，就是那种糖便，咱说的
0: 哦，
4: 一天跑厕所吧，得四次左右吧。上厕所特别频，有时候经常感冒，他胃还会疼那时候。他是通过用这个胡家老膏啊，我现在大便成型了，那个颜色啊，
0: 多好，
4: 也变黄了，不破破糟糟的了。身上暖过来了，不怕冷了。我现在是62岁了。
0: 哦，
4: 你别看我62，我还能出去继续工作了。
0: 没问题所以您虽然说岁数不大，但是您体质过去不好，现在逐渐好起来，这是一种乐观的一种表现，您说对不对啊？
4: 也是，因为我这个工作我是搞预算搞造价的，工作还能干，回来了家务我也干，从来就没觉得身上累。我一看我身上就这些变化呀，我信心就非常足了。我就想今天取得这么大的成就，这都是胡老您的功劳啊，所以我心里边非常感激您胡老。
0: 您太客气了，这主要是什么呢？是您选择对了啊，选用我们的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4: 是啊，还有一个事儿呢，这第三个吧，我就说一下，这个是让我最感到意外也是最高兴的。这个大概得有10年吧。我那时候正要办理退休的时候，也是因为我这工作吧，好多呢它是连续性的，不能断。当时正忙着工作交接呀，我这突然就得了那个叫啥，叫蛛网膜下腔出血。
0: 出血哦。
4: 后来医生说出血量在10毫升以内，住了一个月院吧。在住院期间呢是做了2次造影。发现我是因为啥毛病啊？是因为血压，它突然升高到150导致的出血。
0: 这有关系的啊！血压突然上升，血管突然膨胀，那么蛛网膜下腔本身是薄弱的环节，那它破裂了，就容易造成蛛网膜下腔出血，这是非常多见的啊！
4: 是啊，
0: 也是容易造成很多的严重的这个后果呀。
4: 可不，当时大夫也跟我讲了，说这个蛛膜下腔出血的话呢，出血量超过50毫升，几乎就很难救回来了。
0: 那很危险了，那个量就大了。
4: 是啊，医生说，或者你这血压要是再高点儿，可能我人都没了。说我这命
0: 非常可
4: 大呀，
0: 您说呢？是吧？
4: 是啊。要不出院以后呢，我就经常感到这个身上，还有脑袋它不舒服啊。脸呢有时候发麻，就这个后脑勺，后脑袋两个耳侧的地方，我一出去外面，因为啥，这北方啊，冬天的时候它冷啊，就是天冷比较多比较频繁，一到冷空气比较冷的时候，我这个两耳后侧就发生那个痉挛疼。过一会儿适应了吧，它也能慢慢缓解。但是你说那股劲儿，我心里害怕呀，我就担心再出血大响啊。你说
0: 没错，室温的突然的变化对于心脑血管病有非常大的刺激，容易出现难治的一些个疾病，这是太多了这个机会啊，是不是
4: 呀？可不，要不说我幸运呀，我自从吃上胡家老膏之后呢，我这个症状慢慢的转好了，现在没有那种顾虑了。哎呀，这一点是我心里边最感激您的一点了，胡老。
0: 那就是咱们胡家老膏它的本源疗法的作用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您也非常幸运，是不是老朋友？
4: 是的。对呀，要不说胡老，你看我现在 身体恢复的挺好啊，现在我这个血压呀、心跳啊都正常了，完全的恢复健康了。你看我现在，我白天上班能正常工作，晚上呢下班回家我还能帮老伴儿做家务，没事呢，我还出去跳跳广场舞。
0: 你看看，您有这种精力和这种体力，这是最好的一个结局，您说对不对啊？啊，
4: 是啊，要不说现在生活可滋润了，我现在还是每天两口糕，我就是想啥呀，让自己健健康康的，咱多活几年，好好享受生活。
0: 这每天的两口糕，这是咱们人必然需要的啊！咱们胡家老高啊，他对于咱们身体多种疾病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是一个。
4: 嗯。
0: 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咱们胡家老高，如果您没有病，咱们使用了以后可以养生，这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咱们身体里有几种能量，您知道，一个是主观的能量啊，第二一个就是气血，还一个就是精髓，还一个就是免疫力，咱就说白了就是抵抗能力。那么这几种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它怎么样呢？来维护咱们的健康。咱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啊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咱才能健康没病啊。如果缺少了这个就得病，这是必然的。我们回归了本源，用胡家老高以后回归了本源了，就抓住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是治病的根本的治疗方法。所以说你用的方法对了，这是最可取的，也是最可贺的，是不是老朋友？我恭喜您，我也非常高兴听到您这样信息，我相信您和您的家里头还有您所有的朋友都为您高兴，您说对不对啊？
4: 哎，高兴，哎，对，可高兴了，哎，对对对，
0: 祝您啊永远高兴，永远健康，这是关键。好啊，就这样，老朋友，
4: 哎，再见。
0: 好，就这样，再会。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糕，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左声道1000赫。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右声道1000赫。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立体声1000赫。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家曾经留下来一句话，这句话很多人不理解。什么话呢？就是这世界上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治不好病的大夫。听上去好像挺绝对，咱们平时看病也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同样一个病，在这个大夫这儿花了很多钱， 那药一罐子一罐子吃，但是就是治不好，解决不利索，又换了一个大夫呢，结果可能吃了半个月一个月的药，这病就解决了。那心脑血管病、失眠、抑郁这些病，有很多患者吃了很多的药，家里都赶上一个小药房了，四处堆的药盒子，但就是解决不了。吃上咱们胡家老膏以后呢，这病就解决了。其实一点都不神奇，说到底就是一句话，术业有专攻。人在这个世界上啊，每个人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大夫也是一样，都想治病救人，但是每个人的能力是不一样的，所以治起病来的效果也是不一样，药也是一样，药的效力也是不同的。就拿膏来说，方子不一样，药材不一样，浓度不一样，那效果就不一样。就拿咱们胡家老膏来说，您说是心脑血管病、失眠、抑郁等等吧，通过咱们胡家老膏这个本源疗法，就能把这些病解决掉。为啥？咱们老胡家这几辈子百十来年专门就是做这个的，研究这个的，那方子、药材、浓度都不是普通的膏比得了的，效果好不好您自己品，我也不谦虚，这么大年龄了，是咋回事就咋回事，治不好它就是治不好，能治好把病解决利索就是能治，一定得给病人说明白了。现在啊，人这个病太多了，有的病真是难治，药吃一大堆就是解决不好，有些药吃上暂时有效果，看上去控制的挺好，但您吃一段时间就会发现副作用来了一大堆，老病没解决好又添新病了，您说这愁人不？您看我年轻那时候吃的也没大家伙现在这么好，穿的衣服也不像现在这么好，走路就靠双脚，哪有车呀，看病吃药吃的也都是中草药，但那时候人得大病的少，现在条件好了，病反而越来越多，还越来越不好治，医院里那人天天排大队，去晚了还不行，排不上还得第二天再去，为啥病越治越多？其实就是找不到病根儿。我们大家伙治病太注重结果了，吃上药感觉差不多了，不疼了，不难受了，不发烧了，行了，就不管别的了，那病根还在那儿呢，你不解决早晚病还得再来。就像三国似的，诸葛亮为啥七擒七放孟获，何苦还费那么大心力？其实杀了孟获容易，结果得到了，但是没从根上解决呀。你今天杀了一个孟获，明天还会出来一个王获、张获，这不是根本之法。找到根源，让孟获从心底里降服，这才是解决问题根本方法。换作治病上，那也是一模一样的，只有从病根上去解决，咱们才有一个好的身体。 他不再犯任何毛病。治病啊，咱们别着急，别心切，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大家伙这个词儿可能都听腻了，但是我还要反反复复去说，解决病需要一个过程。干什么事儿，一口想吃个胖子，弄不好就容易把自己噎出毛病来。看病就像走路，张三李四两个人在大街上走，两个走的都慢，看着病病殃殃的。为啥走得慢呢？咱们得判断一下。张三呢，是因为饿了走不动，李四呢，是由于累了走不动。想让他们走得快，那就让张三吃饱，让李四休息一会儿，这样他们就走得快，也走得远了。但是如果你不问原因，不分青红皂白的用一个招，用鞭子抽打他们，他们马上就会走得很快。虽然很快见效，但是打几次他们身体那能好吗？那就更糟了，走得更慢了。这就是治病只是治表面不治根的一个结局。还是那句话，治病得从病根上去治，要不这病治不好。你看咱们胡家老高对这么多种病都有好的效果，靠的是啥？就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这么一个方法。无论什么病，只要恢复本源，让身体尽量恢复原样，那这个病想好的慢都难呐。当然啦，治病还得靠一个信任，信任有了，这病才能往下继续治。如果你要说不相信大夫，那您就趁早别去治。两个人心里面像隔个大山似的，您说这个病还咋治？很多人知道胡家老高，犹犹豫豫的，可能也是之前药吃的太多了，没解决了病，还添了一身其他的病，害怕了，也不知道吃啥药好，不知道咋治这个病了。这个时候就不要用我们的胡家老高了，心里面不静，玄玄乎乎的，这病没法治。您要是说踏踏实实就想治病，把病解决好，也相信我们胡家老高，那您再用，这个时候您就知道这一小瓶膏里面的玄妙了。治病不仅考验着大夫的医术水平，其实更多的是考验大夫的道德良心。我小孙子有一本三字经，经常念给我听。这个三字经是给小孩子们看的，学的，但其实里面藏着很多成人也需要去学的理儿。您看。

人之初性本善，短短六个字就说出了我们做人的根本。我们每个人都有善良的本性，心里都有那么一块地方是阳光的，我们要把这些善念保存下来，即使不做善事，起码别做错事。无论是什么行业，心存善念，口吐善言，身行善事，尤其是大夫这个行业，因为每个接触的都是需要帮助的病人，如果没有善念，是做不好这一行的。这个世界上要说什么人最痛苦，那就是病人。那种痛苦是没有病的人体会不到的，因为病不在他身上，什么感同身受，那都是书本上写的，落到实际里根本不是这样。一个人要是不得病，或者身边不总接触病重的人，就很难感受到病人的痛苦。我这一辈子行医，遇上的患者太多了，可以说看尽了人间百相，无论大病小病，都让人痛苦煎熬，身体上的、家庭的、经济上的，想治病哪一个跟不上都不行。为了治病，患者也是倾家荡产的，只要有一点希望就去治，求医不是那么容易啊。大夫的水平有高低，药的效果有好坏，但找到你了，这时候作为一个大夫，就得把患者的病给他解决掉，不能说一些模棱两可的话，能治就能治，自己水平达不到治不了，就把话说得明明白白的，这其实就是一种善意。过去有句话叫病家求医，既已生死，一个患者找大夫看病，不仅愿意付出钱财，也是把自己的命同时托付给大夫了。我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患者，恨不得把心窝子掏给你，虽然说我知道他的病我能解决掉，但是患者对我、对胡家老高的信任，还是让我心里沉甸甸的。不仅要给他解决好，还要解决得快。患者这么信任我们，咱们能使十分的劲儿，就别用八分的。大夫和患者都要有这股子心劲儿，要互相信任，互存善念。人得病，四处求医就是常态。就拿心脑血管病的患者来说，有很多事这个地方看个十天八天的，感觉没什么效果，认为这个大夫就是骗人，然后又到别的地方去试，结果试来试去，这个病也解决不了。治病就怕的其实就是这个。现在治心脑血管病的药物太多了，正是批准的药物，都是有效果的，只不过有效果好坏之分。大夫给人看病是需要时间的，心脑血管病不是一天就形成的，你想彻底解决它也是需要时间的。你无论吃什么心脑血管病方面的药物，都得需要时间去验证，想吃几天药就把病解决了，根本就是不现实的。既然选择了大夫，选择了一种治疗方式，
就得有一种信任，患者也要心存善念，往好处想。其实每个大夫都想把患者的病治好，大夫和患者，你添把柴，我加把火，都彼此心存善念，互相信任，再有一个好的治疗方法，这个病就没问题了。当然啦，说看病需要时间，但是也不能说治了一两个月一点效果没有，那就说明这个药还是没对症，没什么用，再吃下去就是浪费时间。每个人身体情况不一样，最后吃药改善情况也不一样，但起码要有一个效果。你就像用我们本源疗法，有的常年心衰的患者，用了两三个月，浑身有劲，能干家务活，生活就能自理了。也有的心衰的患者，可能需要用四五个月才能达到这个效果。这就像在农村种树一样，到农村的时候，同样的树苗，高矮树龄都差不多，浇同样的水，施一样的肥，有的就长得快，有的就慢一点，慢慢往上窜，但最后都能长成参天大树。只要是方法对了，最后的结果是一样的，只不过时间早晚而已。心衰的患者，每个人体质不一样，心态也不一样，心态好一点的，病情就好得快。你要是整天担心受怕的，心情不好，那病想好得快都难。所以大家伙看病就不要着急，把心态放好，路对了，不管你走得快慢，早晚能到终点。前面我也说了，治心脑血管病的药物非常多，别的药物我没有发言权，咱们不了解的东西不能随便去评说，但是对于我们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病我是非常有发言权的，这我也不客气。我不仅有发言权，我还特别有信心，我们老胡家留下那么多的方剂，胡家老高可以说是历史久远的，也是有效的。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最重要的是把血管身体恢复到我们原始的状态，把身体调治好，症状都给它解决掉，别让病再回来。这就像大地里播种一样，这块地就爱长杂草，你是拔了一遍长一遍，为啥？还是因为这块地的土壤适合这种草生长，你把土壤性质给它改变了，这草你让它长它也长不出来了。心脑血管病患者恢复本源就是这个道理，很简单，把血管和身体的大环境都给它改变了，变得好了，变得健康了，变成本源的标准了，这心脑血管病才能解决利索，是啥样就恢复成啥样。冠心病、心衰、心梗、心律不齐、早搏，这些个病因解决了，症状也就都没有了。还有脑血栓、偏瘫、脑出血后遗症，这些也就好解决了。说起来简单，大家都明白，但是做起来是很难的。给人看好病，那可不是耍

0: 嘴皮子的事儿，那得有十足的把握。我为啥有把握？靠的就是经验，全是靠一代代的老祖宗的经验来帮助患者看病。这个经验是拿什么东西都换不来的。胡家老高这个膏啊，经过一代代不断改良，一直到今天才重新能让大家伙都用得上。我知道这里面得付出多少汗水，我们老胡家已经把它当成传家宝了。大家伙体会不到我这种心情，但是这不要紧，把病治好是关键，早点把病解决利索就行了。病的事儿等不了，他不给你时间，今天不去治，明天可能就得出问题。我遇到这样的心脑血管病的患者太多了，有的就是个简单的冠心病，疼得厉害，喘不上气儿来，又是头晕又是恶心的，反反复复。在治疗上别的药我不了解，用胡家老膏有的患者也就是三四个月这病就差不多了，但是有的患者就是不当回事儿，有时候吃点硝酸甘油可能就挺过去了，那是急救药，这病是治不好的，越挺只能让病越严重。就有不少患者最后就发展到心梗和心衰了，这就像比赛似的，本来冠心病就是在起跑线上，到了心梗和心衰就快到终点了。这个时候患者回来再问我说，再想吃胡家老膏这病能不能治了，能治是能治，但是用的时间就得长了，五六个月吧，多花钱还遭了不少罪，这又是何苦呢？遇上事儿，我们原地踏步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尤其是在病上，我们心里总得有希望。人活着其实归到最后就是活个希望，年轻的时候可能希望找一个好的工作，搞对象的时候希望找一个好媳妇，有了孩子希望孩子健康长大，到老了希望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人要是没有希望，那这辈子活得就不会快乐，也活不好。即使遇上再大的困难也不能放弃自己，有的人确实生活得很难，尤其是在健康上，一想着病治起来太难了，干脆就不治了，结果自己挖个坑，自己跳进去了。但事实是不是这么回事呢？不是的，很多人都认为心脑血管病不好治，但是用上咱们胡家老膏本源疗法，不也得到了一个满意的结果吗？天下的事情啊，不是说这个就简单，那个就复杂，最后解决起来是简单还是复杂，主要看你能不能迈开去解决他的这一步。你脚踏实地去做了，难事也能变简单，反之你要一直就在脑袋里想，本来轻而易举的事情也会变得比登天还难。得了病很多人就习惯在家空想，那肯定就会患得患失，今天想这个方法不行，明天想那个大夫不对， 这病还能治好吗？路越走越宽，船越行越远，多尝试，慢慢就会有结果的。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谈到这里吧，下边咱们接听同志们的电话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胡老，你好，
0: 啊、
2: 我是您的听众、
0: 啊，
2: 我很喜欢听你的课。我吧，听你的讲课从开始到现在，基本吧一天都没落过。
0: 啊，好，谢谢你的爱戴。
2: 但是你那电话吧，真的非常难打呀，胡老。今天呢，难得有机会能和你通上话。胡老，我是那个辽宁阜新人。我吧，今年都68了。
0: 啊！
2: 我虽然吧，那个用咱们胡家老膏吧，时间不算太长，我现在用了有7-8个月吧。哎呀，可是吧，我身体的变化呀，非常喜人呐。身体一天比一天好。真的让我看到了希望，信心十足啊！一定要跟着你胡老一直走下去。
0: 好的，这个方法。还有这个方向是正确的，那您所得的是什么病？您跟我简单说一下好吗？
2: 我啊，跟你汇报一下吧，我是吧那个老糖人了，我都得糖尿病呀，20多年了。
0: 糖尿病，
2: 那这血糖一直控制的也不好，现在吧一直就是现在这并发症啊，接二连三的就都出来了。哎呀，把我折磨的真的。刚开始的时候吧，我就吃那个二甲双胍。后来就换那个代糖瓶，也换了还有什么来着？哎呀，反正我这药啊，真是都换了好几样了，我现在都记不住了。反正用的效果吧，一直都不怎么样。后来吧，我就改成了就扎那胰岛素，一天那个早上晚上各扎一次。血糖控制的还行。有的时候吧也是控制不太好，有时候高有时候低的，完了早上空腹吧就是8.6到那个10.3那餐后那就更高了，17-18左右。
0: 哦，太高了。
2: 有的时候都20来个呀。呀，就这样吧，我这并发症吧就都出来了。我这浑身呐就一点劲儿没有。这脑供血也不足，供不上去血了。哎呀，这皮肤痒的
0: 啊，
2: 哎呀，那简直的特别难受啊。
0: 男人，
2: 这都不
0: 是吧？
2: 啊，这都不值得一提啊。最让我闹心的就是这两个眼睛啊。这两个眼睛啊都是白内障，看东西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楚。还老是干干巴巴的，特别的难受啊。左眼睛吧比较严重，就做了那个镜体。就是换那个手术
0: 啊，
2: 做完了吧，效果吧也不太好，看东西吧、还是模糊。哎呀，我这个脑袋吧，整天呐就昏昏沉沉的，迷迷糊糊啊。哎呀，这记忆力呀、也不好，说个啥事儿啊？这边说的那边就忘了。大夫说我这是脑供血不好，说我这脑血管啊狭窄。
0: 对对对。脑供血不足啊，脑动脉硬化所引起来的这些个症状和疾病啊，
2: 对，供不上血，
0: 没错。
2: 还有啊，就是这身上这个皮肤这个痒啊，哎呀难受啊，就像那个身上长了，哎呀就长了多少虱子似的，根本就忍不了。

0: 啊，就用手去使劲的挠啊，挠破了都不解刺挠啊，挠的浑身呢都一道的一道的那血印的，
1: 非常难过，
0: 挠出那血印的还不爱好。
1: 嗯，
0: 哎，再就是我这个肾呐、啊，在医院嘛查出来有那个肾小球肾炎，
1: 哦，
0: 尿里有潜血，
1: 嗯，
0: 尿都是那浑的，
1: 啊，
0: 一点都不清亮。您说胡老、
1: 嗯嗯、
0: 这么多个并发症都出来了，你说我、
1: 哎、
0: 我不得治吗？
1: 就是就是，嗯
0: 嗯，一直啊，我就也治不好，我都失去信心了。
1: 啊、
0: 为了这病啊，
1: 嗯、
0: 我就寻思这病都好不了了。一天呢、啊，这病把我折磨的，哎呀，
1: 嗯、
0: 真是啊，我这是生不如死。
1: 这主要是什么？咱们找不到一个很好的治疗这个糖尿病和它的合并症的这个方法，找不到，是不是？所以咱痛苦是一个加这一个的都来了，是不是？嗯
0: 嗯，一想到这些，我们全家都为我发愁，
1: 嗯，
0: 就是家人呢都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吧，就我这老伴儿就听到你的广播的讲座了，他就让我听、
1: 哦、
0: 啊。我听了几天这个胡老师，你讲这个胡家老公怎么找回身体的那个本源，不少这个老慢性病患者吧，用了效果都非常的好，我就毫不犹豫的就把这胡家老公用上了。
1: 嗯嗯，
0: 哎呀，还别说，胡老，我跟你说呀，我这用了有十来天吧，
1: 啊，
0: 嗯，这血糖吧就开始往下走了。
1: 你看看，
0: 等我用了有一个来月的时候吧，这我这头啊就不那么晕沉沉的了，就感觉吧、
1: 嗯、
0: 比以前清亮了。
1: 啊，
0: 早上起来的时候吧，就是神清气爽了，就是反应嘛、
1: 嗯、
0: 也比以前快了，
1: 太
0: 也不反应嘛也比以前快了，
1: 太
0: 也不丢三落四的了啊。
1: 嗯嗯嗯，
0: 我就用到有三个多月的时候吧，哎，我这尿啊就不像以前像那淘米水那浑了，
1: 嗯，
0: 哎，比以前也清亮了。
1: 那说明
0: 还有这
1: 的功能好了、
0: 哎、
1: 嗯，
0: 还有这折磨我晚上连觉都睡不好，这个皮肤这个痒吗？不是、
1: 嗯、
0: 哎呀，也比以前好多了，基本嘛都不那么痒了，偶尔痒一下的时候、
1: 嗯、
0: 也不用手指甲去挠了，就用手搓一搓，哎，这痒过一会儿就过去了。
1: 你看多好。嗯
0: 嗯，哎呀，我这用了有半年了吧的时候，我就、
1: 啊、
0: 这个血糖，哎呀，我就非常平稳
1: 啊啊，
0: 就早餐嘛，我就测下血糖能五点多，餐后七八之间吧，就、
1: 嗯、
0: 那样。
1: 嗯，
0: 现在这胰岛素吧，我都减量了。
1: 啊啊，
0: 那个早上和晚上我都减了六个单位了。
1: 啊，
0: 现在
1: 太好了
0: 啊，我就现在觉得浑身吧就有点劲儿了，不像那时候都拿不成个，一点劲儿都没有。
1: 嗯，
0: 哎呀，让我最高兴的这个皮肤吧，也不痒了、
1: 啊，
0: 也不那么干巴了。
1: 嗯，这是最根本的一种表现啊，他已经明显的见好了、
0: 嗯、
1: 太好了。
0: 对呀、
1: 啊嗯、
0: 也能让我睡个好觉了，这皮肤不痒了、
1: 嗯、
0: 就能挠破那个血印子，哎，现在都好了，皮肤也光滑了。
1: 你看多好啊、
0: 嗯、
1: 视力怎么样呢？
0: 哎呀，我现在也行啊，不是以前这个眼睛吗？
1: 啊啊，
0: 我不最担心吗？哎，现在吧，哎，你说我用这个胡家老膏有七八个月了吧，我这眼睛吧、
1: 嗯、
0: 明显的变化。
1: 啊啊，
0: 这眼睛也不干了，看东西也比以前亮堂了。就以前呢，眼前不有这个像蒙了一层的雾似的吗？
1: 嗯。
0: 哎呀，就慢慢的就变薄了，现在就看东西就
1: 清
0: 楚了。
1: 嗯。没有什么东西挡着样，那说明你的
0: 哎对，
1: 晶体的浑浊明显见好了。
0: 昏昏沉沉的，现在吧就是亮堂了，就不那么那个那什么了，就是看东西吧可清楚了现在。
1: 好，
0: 以前呢我连看电视吧、啊、我都看不清楚。
1: 嗯，
0: 我在家吧只能简单的能自理，家人的都习惯了
1: 啊。
0: 哎呀，这不说这前两天我这孙子来了、
1: 嗯、
0: 大伙都在那看电视嘛，我老伴就逗我孙子、
1: 啊、
0: 说的那个你将来找个什么样的媳妇，还没等我孙子说，我就开玩笑说，我就说找的呢、
1: 啊、
0: 我们正看那电视看着就挺好，长得还漂亮、
1: 啊、
0: 还善良，人又好。
1: 嗯，
0: 哎呀，大伙一听我说这话都愣了，就问我你能看清楚人家长啥样啊？
1: 嗯嗯。
0: 哎呀，我说呀，哎呀，这鼻子眼睛我都能看见了。
1: 看看
0: 我老伴一听啊，哎呀，可高兴了，都高兴的直拍手
1: 啊，明显见好了，是不是？太好了。
0: 嗯， 胡老啊，你这胡家老高啊，不知不觉的啊，就是我这些毛病吧，都好了。
1: 就是就是。
0: 我有的时候都不敢相信，就像做梦一样。这跟你说实话，以前说在的，我真是什么药都用，都没有什么效果。哎，这次真是我都没抱多大希望。哎，我现在
1: 对了账了这次。
0: 啊、哦，我现在真的高兴啊！
1: 哎哎哎，好极了！
0: 哎呀，
1: 那您为什么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呢？这就是由于咱们使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它的本源疗法所引起的作用。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咱经常提到了我的气血、我的能量啊、我的免疫功能。啊，是不是充沛？这些都充沛，都活跃起来，任何疾病都不会再发生了。所以咱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这个本源物资的滋养啊，来维护了咱们的健康。如果咱们没有这种滋养，它就容易得病了。所以这样呢，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回归了本源，就是。把咱们疾病的根本给抓住了，解决了疾病的源头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所以说胡家老膏好在哪，就是这么一个道理，您说是不是啊？
0: 哎呀，是啊，我相信我这身体用这个药会越来越好。
1: 没错，
0: 我也祝你身体健康。
1: 哎，好，谢谢你，老朋友。有什么问题您以后多给我来电话，好吧？
0: 哎，
1: 咱们先谈到这儿，
0: 再见，
1: 好吧？好的，再见、啊。
0: 好的，再见，
1: 老朋友。
0: 哎，好。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啊，胡老啊，
1: 好，
3: 你好，
1: 欢迎你啊！啊，你好啊。
3: 我是秦皇岛的。
1: 哦。
3: 我今年83岁。
1: 啊啊啊！
3: 我那个。
1: 您得的是什么病？您再跟我说一下，好吗？
3: 啊，我说。我过去 啊是那个风湿性的关节炎，叫什么吧，就是我这个右胳膊右腿都比那个左边那个细不少，完了腿还短。
1: 嗯。
3: 完我这手吧就现在像鸡爪子似的勾了的都。完了我。

0: 完了我这两个耳朵啊，一天嗡嗡嗡嗡嗡老那么响啊，我这脑袋吧还晕，晕的不行，走路吧，这老是往一边斜。我现在呀就吃那个胡老膏啊。
1: 啊、
0: 哦。现在。
1: 胡椒老膏是吧？
0: 哎，现在我好多了，我跟你说。就是那个脑梗，我这过去这个脑梗啊，脑袋老是嘎吱嘎吱响，现在不响了。
1: 啊。
0: 那个晕吧也不那么晕了，耳朵响也不那么响了。哎呀，我还有就是那个尿那个尿吧，就像那个饭米的似的，就像那个黄米饭那个小米饭饭米的似的。
1: 哦哦哦哦，
0: 现在吧也见情了，
1: 是吧？
0: 也见情了。这眼睛吧，就右眼，左眼还行，右眼睛吧就一层膜。
1: 嗯嗯嗯。
0: 我吃这个胡老膏，现在吃了俩月零十天了。
1: 啊啊啊！
0: 我这眼睛见清亮了，不是那么一层膜了，有点见亮了。
1: 你看多好。
0: 哎呀，我心里可敞亮可敞亮了，现在呀。
1: 啊。
0: 完了，我这个胳膊，我这右胳膊上，那个手腕这块有一个大金包。那大肩膀榜样榜样可高可高了，我都没注意呀、啊。我现在我就是来这是就你这学生和这你们这秦老师和我这个刘老师他们三位来看我了。完了我这他们就看我这手啊，哎呦，发现我这个包没了，停了。要喝这胡老膏给我喝这个包喝没了，你说？
1: 嗯，你看看多好啊！
0: 哎，好多少病，我这心可敞亮了。哎呀，我想起一样说一样吧，我就糊涂。
1: 好，慢慢说，别着急。
0: 我现在这个耳朵也见好，晕也见好，尿尿那个尿也见好。过去我尿那个尿吧，那个味儿特别特别难闻呐。现在那味儿没了。
1: 嗯。
0: 啊，眼睛也清楚了，也见亮了。
1: 嗯。
0: 哎呀，我这眼睛好，我心里特别敞亮啊。哎呀，这个腿呀、胳膊呀都不疼了，也不像以前那样了，也都见好。就说，勾勒短了，那都没招了，那是治不了了。
1: 嗯嗯嗯。
0: 快，太感谢胡老了。
1: 哎，您别感谢我，
0: 保重吧，
1: 应当感谢
0: 身体。
1: 胡家老高啊，是吧？
0: 哎，我不会说了，就说到这，我一紧张啥也说不出来了。哎，
1: 坚持用吧，老朋友，啊，坚持用。会让你这些疾病能够完全痊愈，而且更健康了，好不好啊？啊，
0: 好，
1: 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给我。
0: 好，我祝胡老师身体健康。
1: 好，
0: 我也不
1: 谢谢你啊，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0: 嗯，再
1: 见，
0: 再见，嗯，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啊。
1: 好，欢迎您。
3: 是
1: 啊。
3: 哎呀，胡老啊，我可是胡家老高的受益人了，真受益了。
1: 是吧？
3: 哎呀，我当时听了胡老您讲课以后啊，说实话呀，我被胡老这个讲课的那个独特的节目风格吸引了，特别爱听。你每一堂课讲的这些道理吧，我怎么琢磨也是这个理儿。哎呀，特别赞同，越听我就越有兴致。后来听时间长了，我就跟着胡老学了很多知识了。
1: 是吗？
3: 说实话，真的，咱不懂的还真不行。这懂得知识了，就知道这病怎么来的啊，该怎么看了，用啥药了。哎呀，我要不是我说我受益了呢，你看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高，这不有快要一年的时间了，有。
1: 嗯，
3: 我就觉得我身上受益很大呀。
1: 太好了。
3: 所以呢，我也想给收音机前的病友吧，一个我的建议吧。

0: 定要坚持，持之以恒的跟着胡老走，你肯定会有收获。而且呢，就我自身而言，我这个收获啊，还真是意想不到的，太大了。第一点呢，首先来说呢，我就从我这个血压和心率讲起吧。
1: 哎呀，
0: 我呢是一个低血压的这种体质。就是说在没有吃胡家老糕之前呢，我这个低压呢就是在50到60之间，最多没超过60。高压呢是在90到100之间吧。最多也不超过100。
1: 哎，这是比较低的这个低血压了，是这样。
0: 对，基本上就这么个情况。心率呢，就是在50到60之间吧，不超过60。所以我这种情况就啥呀，经常头晕，身上一天也没个劲儿，睡觉也不好，还有个啥现象啊？经常发生就是咱们老百姓说的那种一过性的黑蒙啊，经常发生，心脏老觉得没劲儿，干点啥事啊感觉没精力。但是用了这个胡家老糕之后呢，血压低压呢由原来的50到60吧，现在到了60到70之间了。高压从原来的90到100现在升上来了，能在110到120之间了，现在是
1: 明显见好，血压的平稳的上升在正常水平之内，这是好现象啊，也说明您体质还有您的心脏啊血液循环都比以前是不一样了啊，增强了，
0: 不一样
1: 是吧。
0: 这心率确实提高了，基本上到了70左右，医生说心率基本正常了。
1: 好，太好了。
0: 您看我就觉得啥呀，现在头不晕了，身上也有劲儿，睡眠这方面比原来那好的太多了，一天我能睡个6-7个小时了。还有像这个一过性黑蒙啊，这个现象基本上就不出现了，好了，可以说是，是吧？要不说胡老啊，这都是您给我带来的呀！一想起我这个病好了，我就激动的说不出话来了。
1: 这说明您很幸运呐、也就是您那咱们使用了咱们的胡家老糕会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您说对不对呀、
0: 是啊，你看这个是我的心率和血压方面，还有好事呢。就是我脾胃不好，我以前身体怕凉啊，尤其是这个大便，可以这么说吧，10-20年都是这样，大便从来就没成型过，就是那种糖便，咱说的。一天跑厕所吧，得4次左右吧。上厕所特别频，有时候经常感冒，他胃还会疼那时候。他是通过用这个胡家老糕啊，我现在大便成型了，那个颜色啊，
1: 多好。
0: 也变黄了，不破破糟糟的了。身上暖过来了，不怕冷了。我现在是62岁了。你别看我62，我还能出去继续工作了。
1: 没问题所以您虽然说岁数不大，但是您体质过去不好，现在逐渐好起来，这是一种乐观的一种表现，您说对不对啊？
0: 也是，因为我这个工作我是搞预算搞造价的。工作还能干，回来了家务我也干，从来就没觉得身上累。我一看我身上就这些变化呀，我信心就非常足了。我就想今天取得这么大的成就，这都是胡老您的功劳。

0: 话，所以我心里边，哎呀，非常感激您，胡老师。
1: 您太客气了，这主要是什么呢？
0: 嗯、
1: 是您选择对了啊，选用我们的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0: 是啊，啊、嗯，还有一个事儿呢，这第三个吧，我就说一下，
1: 啊、
0: 这个是让我最感到意外，也是最高兴的。哎呀，
1: 嗯，
0: 这个大概得有10年吧，啊
1: 啊，
0: 我那时候正要办理退休的时候。也是因为我这工作吧，好多呢，它是连续性的，不能断。当时正忙着工作交接呀，我这突然就得了那个叫啥，叫蛛网膜下腔出血。
1: 出血哦。
0: 嗯，后来医生说出血量在10毫升以内，住了一个月院吧。
1: 嗯。
0: 在住院期间呢，是做了2次造影。发现我是因为啥毛病啊？是因为血压，它突然升高到150导致的出血。
1: 这有关系的啊！血压突然上升，血管突然膨胀，那么蛛网膜下腔本身是薄弱的环节，那它破裂了，就容易造成蛛网膜下腔出血，这是非常多见的，啊，
0: 是啊，
1: 也是容易造成很多的严重的这个后果呀。
0: 可不，当时大夫也跟我讲啊，说这个
1: 啊，

0: 但耳侧这地方，我一出去外面，因为啥？这北方啊，冬天的时候它冷啊，就是天冷比较多，比较频繁。一到冷空气比较冷的时候，我这个两耳后侧就发生那个痉挛，疼。过一会儿适应了吧，它也能慢慢缓解。但是你说那股劲儿，我心里害怕呀，我就担心。再出血大奖啊，你说
1: 没错，室温的突然的变化对于心脑血管病有非常大的刺激，容易出现难治的一些个疾病，这是太多了这个机会啊，是不是
0: 呀？可不要不说我幸运呀，我自从吃上胡家老膏之后呢，我这个症状慢慢的转好了，现在没有那种顾虑了。哎呀，这一点是我心里边最感激您的一点了，胡老。
1: 那就是
0: 哎呀
1: 啊，咱们胡家老高他的本源疗法的作用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您也非常幸运，是不是，老朋友？
0: 是的，是的。要不说胡老，你看我现在身体恢复的挺好啊，现在我这个血压呀、心跳啊都正常了。完全的恢复健康了。你看我现在，我白天上班能正常工作，晚上呢下班回家我还能帮老伴儿做家务，没事呢，我还出去跳跳广场舞。
1: 你看看，您有这种精力和这种体力，这是最好的一个结局，您说对不对啊？啊，
0: 是啊，要不说现在生活可滋润了，我现在。还是每天两口高，我就是想啥呀，让自己健健康康的，咱多活几年，好好享受生活。
1: 这每天的两口高，这是咱们人必然需要的啊。咱们胡家老高啊，他对于咱们身体多种疾病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咱们胡家老高，如果您没有病。咱们使用了以后可以养生，这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咱们身体里有几种能量您知道，一个是主观的能量啊，第二一个就是气血，还一个就是精髓，还一个就是免疫力，咱就说白了就是抵抗能力。那么这几种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它怎么样呢？来维护咱们的健康。咱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啊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咱才能健康没病啊。如果缺少了这个就得病，这是必然的。我们回归了本源，用胡家老膏以后回归了本源了，就抓住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是治病的根本的治疗方法。所以说你用的方法对了，这是最可取的，也是最可贺的，是不是，老朋友？我恭喜您，我也非常高兴听到您这样信息。我相信您和您的家里头还有您所有的朋友都为您高兴，您说对不对啊？
0: 哎，高兴，哎，对，可高兴了，哎，对对对，
1: 祝您啊永远高兴，永远健康，这是关键。好啊，
0: 哎，
1: 就这样，老朋友，
0: 哎，再见，
1: 好，就这样，再会。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 3378

0: 人类在精神，社会在清近，科学在发展，大自然在报复。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
1: 拯救现代医学现状，绝不仅是需要对某种疑难疾病治疗的突破，或是用换肾、换肝、换心脏的手段来解决，而紧切需要的是医学的全新转折。
0: 大型健康专题讲座《康养与科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传奇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全新的医学理念。
2: 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而细胞有病了我们就要找钛。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钛，从根本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它能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
0: 如今已近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大病、重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病患重获健康，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他的成果赢得了无数国内外的美誉，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用余下的一生造福中国更多的大病病患。
2: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啊。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重获健康，这也是我接下来呀几十年的梦想。
1: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伟大医者，一位克己修身、心怀百姓的李金波老师。
0: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1: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
3: 科技学，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1: 400-1599-355 400-1599-355。
3: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钛疗法研发专家、生物钛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钛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传统医学40年不如生物治疗40天。一诺您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每天在这个时段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走进咱们新医学这个节目当中。
3: 那李老师， 转眼间呢，节目也开播很长时间了，有很多听众朋友啊都成了您的粉丝，称赞呢您学历高，中医文化底蕴十足，说话呢很真诚，都很相信您，依赖您，说您呢不仅推广了当今先进的医疗手段，给大家解决了疾病问题，还通过电波来帮助听众朋友们解决生活上的难题。就在刚刚啊，我们台里还收到了一位叫孟令贤的女士，她送来的感谢信，说李老师您帮了她很大的忙，拜托我的一定要在节目里边感谢您。
2: 哎，但是呢，这个时间越长啊，我就发现啊，我和听众朋友们之间已经建立了很深很深的感情啊。我在这个节目当中啊，给大家讲一讲科研的事儿，大家伙呢非常的信赖我，也愿意把生活当中的点滴和我分享啊，遇到问题了寻求我的帮助啊，这是什么呀？这就是朋友之间的默契和信赖。刚才呢，主持人提到了这个送感谢信的女士啊，她叫孟令贤。她呢是一位30来岁的，原来我们呢也不认识，是有一次她遇到了难题来向我求助，我们呢才熟悉起来。那这是怎么回事呢？我讲一讲啊。她呀有一个6岁的女儿，前不久啊这个女儿啊过完6岁生日之后，她觉得这个孩子不小了啊，她闺女就不小了，应该有自己的房间和空间了，所以呢就让这个女儿啊分床睡啊，这也很正常啊，孩子大了。刚开始啊这个女儿啊慢慢的啊也习惯了一个人睡觉，没想到就在前几天，他女儿突然说半夜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有人摸他。刚开始啊这个孩子妈妈心里面是这么想的啊，想这是女儿的借口啊，家里边就这么几个人，怎么会有大半夜去孩子房间的呢？所以呢孩子说了之后他也没放在心上。但是从那以后啊2-3天他女儿啊总说半夜有人摸他。后来啊这个孩子的母亲呢也起了疑心，说这孩子也没有必要啊，也不能天天去撒谎啊。这个时候呢孩子的母亲不敢大意，但是想来想去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这种事儿也不能摆在明面上讲啊。那么正好啊，我讲到这儿，我跟你们讲，有一次我在广播里面讲课啊，他呢把电话就打给了我，他说李老师啊，你啊经得多见得广，你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我听完这个孟令贤呢说完这个事儿啊，我就给他出了个主意，我说这个事儿好办，我说你去买个监控器放在这个孩子的房间里，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啊。这个孩子的母亲呢就照做了啊，就照做了。当天晚上啊，家里人呢睡了不长时间啊，这个孩子母亲打开这个监控啊就一直盯着啊，1个小时以后他发现女儿的房间的门呢突然被推开了，接着一个人影轻手轻脚的就走进来了，冷汗都冒出来了。他就把这个镜头啊拉进来一看，才发现谁呀？原来是孩子的奶奶啊。那么就像这个母亲呢哄孩子睡觉一样，大概呢半个小时以后，奶奶呢又小心翼翼地下了床，把孙女这个背啊往上拉了拉啊，接着呢慢慢的就走了，走出房间了。那么看到这儿，这孩子的母亲就孟令贤啊，这是奶奶对孙女儿的疼爱呀，啊，原来这个孩子呢，从小就被他奶奶带大。那你想啊，老人家对小孙女儿啊有极深的感情，但是随着岁数越来越大，啊，这个奶奶呢，这个肺就开始有毛病了，啊，老慢支，家里家外的咳痰，说话呢也喉咙气喘的，喉咙的啊。 但是这个孙女儿慢慢的长大了，她觉得她奶奶呀有点埋汰啊，就是有点脏，她就不想和这个埋汰的奶奶玩。有时候啊，她奶奶想抱她，就连抱都不让抱。所以说呢，当奶奶的实在没有办法了，只能在晚上啊，等着孙女睡着了之后，才能够去拥抱一下。哎，老百姓的话讲就是稀罕稀罕这孩子。这回呢，真相大白了，不仅这个当妈的松了口气儿，我这颗悬着的心啊也落地儿了。那、后来啊，我知道情况以后啊，就让这个老人家用上了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通过独特的生物肽的补充，修复支气管细胞，调和阴阳，补益气血之后，也就二三十天的功夫吧，可以说现在老人家的老慢支有了很大的好转，不咳不喘了，也不吐痰了，小孙女啊也不嫌弃他了，一家人其乐融融，我呢也挺为他们高兴的。其实啊，看到这个孩子的奶奶，我呢就想到了咱们收音机前的肺病患者，这些老肺病老慢支的患者，我非常理解，生活的是相当不容易，很多咳嗽气喘老肺病的患者早晚是咔咔的卡痰呢、咳嗽，那个肺子好像啊都要啊咳炸了一样，早晨家里的人他不是被闹钟给叫醒的，而是被咳嗽的声音呢、给吵醒的，是不是？有的严重的啊，咳得上不来气儿啊，憋得这个脸红脖子粗，一口一口的吐黏痰，那痰呢，吐在地上之后抠都抠不下来呀、家里人呢不愿意和你亲近，晚辈呢也不愿意和您接触，最主要的是自己啊也遭罪。人家吸一口气，咱们呢得吸三口气，要不啊。哎，总觉得气不够用，咳嗽时间长了，那么就开始喘，一动弹就呼哧呼哧喘。那要是拎两斤东西上楼啊，进屋里边第一件事情就是坐在沙发上倒气儿，严重的咱们说在屋里干点这个简单的家务活都干不了啊，嗓子齁喽齁喽的，跟人说话气儿都不够用啊，人家恨不得帮你吸几口气呀、慢慢的开始就会出现心慌胸闷，甚至于是全身浮肿，这是什么呀？这是典型的肺病三部曲，气管炎、肺气肿、肺心病或者是慢阻肺。那么这个咳嗽气喘老肺病的病根是什么？我告诉各位啊，病根就是人体气管细胞和肺泡细胞发生病变损伤了，导致肺的气体交换能力下降，痰液排不出来，所以说人活一口气，那你这口气出的就这么艰难，憋气的感觉啊，就像被这个土埋了半截一样啊，要多遭罪就有多遭罪呀、
3: 那没错啊，李老师，因为我舅舅啊就有老慢支和哮喘，哎，有的时候啊看到他犯病啊我都害怕，而且我听说肺病啊特别不好治啊，用我舅舅的话来说呢，就是死不了活遭罪。
2: 对，这个孟令贤也是这么说呀，说李老师这肺病多难治啊，啊您用了什么神仙方法给我婆婆治好的，你这也太厉害了啊。我就跟他讲，我说啊，这不是神，谈不到，那这是什么？这是科学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呢，也听一下，现在和过去不一样了，肺病在以前呢是个大问题，甭管是哪朝哪代的神医都说过这么一句话，叫做内不治喘外不治癣啊，什么意思呢？不是大夫不给治，是过去所有的大夫对皮肤病和呼吸系统疾病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清朝的咸丰皇帝、光绪皇帝啊，都是得肺病死的。这还是享受了全国顶级医疗条件的皇帝啊，得个肺病说死就死了。但是随着科学的发展，英国医学家弗莱明发明了青霉素之后，简单的肺炎、呼吸系统疾病就死不了人了。我想这一点大家都有啊，亲身体会过，是吧？小炎症吃点消炎药啊，要是病了的话，严重了的话，那么到医院去打这个点滴啊，输液十天八天的肺炎就好了，对吧？这是什么？这就是现代医学的进步。那么咱们再说说让咱们老百姓最头痛的这个老慢支哮喘啊。我还记得我小的时候啊，我邻居就有这个哮喘病，常年也是呼噜呼噜的喘气困难，就跟我刚才说的那样啊，憋的人跟那个土埋半截子一样啊，用什么药都不行，到最后啊，一天晚上睡着睡着一口气没上来，人就死了啊。再看看现在对老慢支哮喘、肺气肿、肺心病上不来气儿的治疗方法啊，能吸氧啊，咱们说就吸氧，吸氧不行就有雾化，对吧？有喷剂，患者上不来气儿的时候喷一下就能让这口气儿上来，能救人的命，而且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质量，让患者不那么痛苦。那么咱们想一想，这些不都是科研人员发明出来的吗？现如今呢，这个科学发展的更好了，朋友们，我们这个中医学和生物医学的完美结合体生物肽疗法长春益寿出现了。你雾化也好，吸氧也好，它只能缓解人的症状，而生物肽疗法它通过中医中药调补阴阳、补益气血的同时，利用独特的生物肽直接作用于细胞来进行治疗。比如说它当中所包含的莫瑞生物肽，这种生物肽在医学界被称为是痰的克星，你甭管像什么黄痰、黏痰、老陈痰，它都可以解决。因为这个莫瑞生物肽啊，它的分解能力非常强，可以使那些粘稠的痰液稀化，而且还能够清理沉积在呼吸道里的素痰，从而呢就能够啊增强我们肺部的通气量啊。就像我们很多非常幸运的用上国药长春益寿的朋友，大家用完之后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就是清痰的效果呀非常快，相当快。大家在使用长春益寿之后，很多患者少则几个小时，多则几天，就会发现什么？排除大量的黏痰呢。那随着大量的黏痰的排出，你就会发现嗓子眼像有棉花团塞着的感觉没有了，不知不觉当中这个嗓子眼透亮了，呼吸顺畅了，喘气儿也不那么费劲了，就感觉一下子啊，这个空气啊就充满了整个肺脏。很多人呢就觉得终于啊这口气上来了。其实呢，这就是生物肽疗法长春益寿给我们补足了肺气之后啊，中药材当中的莫瑞生物肽帮助您清除掉了沉痰、黏痰。那你想一想，你这个呼吸道不就是畅通了吗？对不对啊？嗯。还有与此同时，国药长春益寿当中还有人体所必需的治愈系生物肽。那么就像这里面珍贵的胶原蛋白肽，它能够快速的修复受损的呼吸道黏膜上皮细胞，包括受损的肺泡细胞啊，对于已经受损死亡的细胞，而且还能够快速的再生出新生细胞。胶原蛋白肽啊，被医学界称为是黏膜组织的修复剂，你任何的黏膜细胞受损了，那么胶原蛋白肽都会快速的修复细胞，让这个组织细胞恢复正常的生理功能。所以啊，整个呼吸道黏膜没有了炎性分泌物，那您的痰也就不会再出现了。 所以啊，有了长春益寿当中这700多种活性肽分工合作，我们很多的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不管你是老慢支、气管炎、肺气肿，还是肺心病，或者是哮喘，还是尘肺，我们都会逐渐的好转。这才是从疾病的根源上去解决它，去战胜它。我们不光要快速的解决患者的痛苦，还要从根源上让大家不再犯病，彻底杜绝二犯的发生。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到什么？稀缺中药材独特的调补阴阳、补益气血、强化脏腑功能的作用。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到什么呀？稀缺中药材独特的调补阴阳、补益气血、强化脏腑功能的作用。所以啊，这也是我为什么要把生物肽疗法长春益寿带回来的原因。这也是我为什么要在百家电台做1.5元一克的推广工程的原因，就是要让大家早用早好，早用早明白。所以大家看一看，科学才是希望啊！传统的治疗方法肯定被尖端的生物医学所淘汰，但是呢，说句不好听的，咱们呢还是有很多无知的人，还是认为过去那些传统的方法好，偏听偏信啊，去滋肺阴、调肺阳、补肺润肺，用那些老方老法。要我说，你就是吃亏上当，不长记性。还是那句话，传统方法能够治好肺病的话，那么为什么古代得个肺炎人就得死啊？啊，不还是没有治疗的效果吗？对不对？您琢磨琢磨。我研究这个中医阴阳理论，研究生物医学，研究这个尖端科技这么多年，在临床上啊，也接触了不少的病人，患者走的弯路太多了。咱们说成功的人不能在同一块石头上跌倒两次，咱们呢不能每次路过石头都跌倒啊，对不对？不能每次都去当吃亏上当的角色，那病治起来啊可就没头了，没完没了了。可能啊我这话说的重了一点，不过呀我是真的替大家伙去着想。现在呢虽然有了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的推广工程，大家伙1.5元就能用上生物新药啊，有这好事不假。但是这个推广也是有时间限制的，国外99美金一克的生物新药，咱们国内现在是1.5元一克。你想啊，这其中啊相关的部门承担了多大的压力啊，谁也不能一直这么无期限的给大家开展下去。所以这次推广啊很可能随时结束，可能是3天5天，也可能就是明天。所以呢，只有尽快申请到名额，这才能够真正的做到万无一失啊。我是真诚的希望大家能够用心的对待疾病，能够科学治病，把握这次能够用上生物新药的机会。不然呢，等这个推广结束了，如果生物肽疗法的价格恢复到99美金了，那咱们想用啊也用不起了，对不对？朋友们，看了看时间呢也不早了，今天呢我们就先讲到这儿，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然后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0: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4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逆转衰老。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可自由穿透人体细胞膜，因此服用之后无需消化就可直接吸收，不增加胃肠负担，能快速全面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 对人体无任何毒副作用，十分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态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发挥神奇作用。每天服用生命态，肠胃功能改善，习惯性便秘、腹泻、结肠胃炎、十二指肠溃疡会改善。每天服用生命态，白发的老人会发现有黑色的发根长出。每天服用生命态，睡眠质量会越来越好。每天服用生命态，糖尿病、高血糖的老年人血糖改善了，伤口愈合快了。每天服用生命态，还原您年轻的身体状态和精气神。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大型健康科普节目。
3: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态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4: 400-1599-355 400-1599-355。
3: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5: 喂，李老师您好。
2: 哎，您好，久等了，有什么需要我帮助您的啊？
5: 哎呀，李老师啊，跟您通上电话真不容易啊，这是啊。我呢是北京通州的，我有个好消息想跟您说一下。哎呀，这都得排队才能跟您说上话呀，这是啊。
2: 啊，确实找我的朋友很多啊，有好消息要跟我讲一讲啊，那这是报喜啊，我们要听啊。这样的，什么情况您做个介绍。
5: 哎呀，我这不是说明咱们这个生命态疗法呀太好了，这是。我其实啊，今天呢就是奔着这个一克就花一克五这个推广站来的。
2: 没错，一克只花1.5块钱啊，应该说这是难得的医疗福利啊。你看你说着说着把实话说出来了啊，你刚才讲是要向我汇报好消息，对不对？
5: 是，我是汇报好消息来了。关键是啊，太省钱，所以这次啊，我一定要多备一点这回事。
2: 是的，抓住机会，是不是？咱们备好囤足啊。那么，当然，作为李老师我来讲啊，我是非常希望大家都来汇报好消息啊。有的人说，你需要证明自己吗？我不需要，但是呢，我需要让大家树立信心，了解接触高科技的医学手段，来帮助自己恢复健康。那这样的啊，你把那个事儿咱们先放一放，先说说您的情况啊。
5: 好，我跟你说说，林老师。原来呀，我就有这个支气管扩张的毛病，平时的时候啊，痰呢特别多，老爱咳嗽。尤其是早晨一起床或者是晚上咳嗽的特别厉害。或者稍微一见风啊，或者是家里炒个菜能油烟味儿啊，哎呀，咳嗽都受不了。我跟你说呀，吐的那个痰呢，那痰的都带血丝了，已经是。这不是去年2月份的时候，又到北京三零幺医院去看病去了。说我是已经成了肺心病了，已经是。还有这个轻度心衰，今年要不是用上这个长春益寿，说不定啊，我咳嗽成什么样了都。不过您听我现在跟您说话，最起码不咳嗽了，现在是。所以说啊，我说我感谢您，跟您来汇报好消息了，这是。
2: 确实啊，不咳嗽了。这个生物态疗法长春益寿您用了多长时间了？
5: 用了1个月零5天了，到现在。
2: 那就是35天了啊，没问题。40天气血充盈，营养调和，血液干净，细胞新生，恢复组织器官的功能。40天下来，咱们可以说很多的临床症状啊，就消失了啊。
5: 以前呢，我不光是这两种病啊，那个时候啊，血脂也高，胆固醇呢也高，人呢胖的，喘不来气儿，再加上人呢虚。整天的晕晕乎乎的，讲这是根本呢就是别想好了。我跟您这么说吧，这么多年李老师得这个病啊，心脏不好我得吃治疗心脏的药吧，咳嗽不好啊得吃咳嗽药吧，血脂高血粘稠还得吃降脂的药，这等于这些病啊一把一把的吃药啊，到最后啊这病还没治好。
2: 是大把吃药啊。我们常讲一句话叫方法选对啊，成功加倍。您过去的治疗啊，就是没有认识到事物的根本所在啊。你看咱们现在这个生物肽疗法长春益寿，他在干什么事情？他干了一件什么事呢？就是利用啊700多种生物肽直接作用于人体最小单位，去修复细胞损伤，激活细胞活力啊。咱们说还有战胜不了的疾病吗？啊，而且咱们是什么，只要吃一种药就可以解决啊很多的问题啊。
5: 对对，要不说我能遇上林老师和这个生物肽疗法呀，这回啊可真是把我给救了。这回是还得说专门从细胞上治病啊。您看像我这一身的病都能一起治了，更何况呢您这还是治疗的药物。我这次用的呀不光是放心，见效啊还挺快的。我刚用上一两天啊，这咳嗽啊就比以前明显减轻了。不像以前的那么咳得那么厉害了，那喘气儿啊呼吸啊也比以前顺畅了，就觉得身上啊有劲儿了。您看现在我跟您这么说呢老师，这不用了一个月零五天嘛。我以前的时候吧还有痛风，脚脖子脚趾头啊疼的呀，本身又咳嗽，心脏啊还又不好，喘得上不来气儿，再加上啊脚疼，哎呀那敢出门啊那玩意儿。
2: 哦，还有痛风啊，你看看。
5: 嗯，
2: 哎呀，这么讲啊，这个就是咱们常说的恶性循环啊。当然不排除您呢、啊、常年由呼吸系统疾病啊得了之后乱用药物，最后导致你肝肾的负担加重啊。你说有痛风，如果不是一个严重的暴饮暴食的人，大鱼大肉的人啊，说你平时吃很多好吃的啊，咱们说这个热量高的，那么你得痛风这个原因呢肯定是你肝肾出了问题。哪儿出问题呢？为什么出问题呢？就是吃药啊负担加重了，这个肝肾呢忙不过来了，所以啊你这个嘌呤物质的代谢就出现了问题啊。那咱们讲啊，你这个痛风啊是肝肾出问题了。那说到这儿，您现在为什么见效这么快呢？我们的呼吸道啊它有黏膜层，知道吗？在咱们利用生物肽疗法补充了胶原蛋白肽和莫瑞生物肽之后，一个能快速的清除体内的老痰，另外一个能快速对咱们呼吸系统啊生成保护膜，用中医理解就是给您呢、啊、提升了正气。那么这个保护膜一生成，那么您的呼吸道的问题就轻而易举的就会得到解决。而且我告诉您，随着这个时间的延续，您继续用它2个40天、3个40天，那么随着生物肽这个细胞的医生进来之后，你的细胞活力啊还会继续的提升。到那个时候，什么肺病、肺心病、骨病、心衰啊，还有其他一系列的疾病啊，都跟您没有关系了。当然呢，随着我们时间的延续，随着多种中药材和生物肽的补充，我们不仅能够实现细胞健康、人健康，我们更能够实现呢气血旺、阴阳和、脏腑功能强大、益寿延年。咱们说赶上这么好的推广机会，我呀也建议您啊多准备一点，多备一些。那咱们说过了这个机会再来找我的话啊，我就没有这个权利啊让您呢再省这么多的钱了，明白吗？嗯，

0: 哎呀，确实是过了这村了，就没这个店了。嗯，您说这个太对了。
1: 是的啊，咱们赶紧去打电话啊，这个机会非常难得，千载难逢。我在这儿也恭喜您早日的恢复健康，好不好？
0: 哎，好嘞，那就不跟您说了。哎呀，我还是先打电话呀，这事啊最重要了，这是。
1: 报名申请抓紧落实，不多
0: 哎，
1: 讲了，我们再见，这
0: 好
1: 位
0: 嘞。
1: 朋友。
0: 哎，再见。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生命肽，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9-355，400-1599-355。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4: 你好，李老师。
1: 久等了，久等了，请问您有什么问题呀，这位朋友？嗯。
4: 哎呀，是这样的，李老师，我特别喜欢听你的讲课啊，你讲的这个实在，而且你这个生物肽疗法确实是不一样，与众不同。
1: 确实不一样，确实啊。我跟你讲啊，是这样啊，这是咱们祖国医学的一份骄傲，它也是高科技新疗法是最新的科研成果，明白吗？
4: 对呀，你看现在哈，让我是心服口服啊！我给你打电话哈，就打扰你1分钟，啊，我跟你说到做到，啊，说这个现在这个我用这个生物肽疗法的时间啊，虽然不长，就10天吧，但是哈，我就认准你这个药了，啊，感觉这个效果是太快了。我以前是做生意的，这不查出糖尿病都6年的时间了。
1: 哦，您是一个糖尿病的患者啊？
4: 对对对，哎呀，是这么情况，因为这不每天啊应酬也多，是不是？你像这个抽烟了、喝酒啊，有时候这个生意上的事啊，熬夜，这都断不了、避免不了的事。这后来吧，时间长了，是身体就彻底熬垮了。啊，你像这个吃了这个益生糖了、格林美尼啥的哈，而且每天这个坚持还锻炼啊，这个血糖哈控制的还行。基本上控制的还可以。
1: 血糖控制得好啊，咱先不说，但是这个并发症拦不住啊，该来还来，对不对？
4: 你说的对呀，就是这个情况哦，这就是最重要的啊。你看这个并发症该来，这不还是来了？你看，就从去年开始吧，我老是感觉这个腰痛，哎，就感觉这个腰。这个不知道怎么回事，莫名其妙的不得劲儿。早上起来吧，这个脸啊，还有这个眼睛啊，它就有浮肿这个情况。后来吧，这不我就去医给这个天津这个医科大学检查，哎呀，说过这个有肾小球这个肾炎。
1: 哦，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您的肾脏细胞的活力呀，已经出现了问题呀。
4: 哎呀，这个尿蛋白当时检查说是这个3的加号，这不大夫说哈，当时我的这个情况是确实有点危险，医生说哈，搞不好容易从这个肾衰，
1: 我跟你说，这种情况啊，得不到有效的治疗，一定会出现的，知道吗？现在的细胞活力，比方说啊，达到了60%，你出现了这种情况啊，咱们说，如果细胞活力丧失达到了30%呢，那您呢就接近肾衰了，就是这样。
4: 哎呀，是啊，不瞒你说哈，当时我这个心理压力确实挺大的。你说我才50多岁，我这个年龄正当时啊时候正，确实是能干的时候也是。啊，你说我要是被病倒了，家里怎么办？是不是？那时候啊，不管跟谁跟我说哈、哪个药好，我都想试一试。你像包括一个进口药，同为国进口的，我用的不少啊。但是他不管事啊。没见好转，后来吧，我就没有信心了。这时候，我以前那个老邻居老李头啊，他说你用这个生物肽疗法特别的好。当时我还不信，为啥不信啊？一看我在国外这个卖好几千块钱的药都用了，都不管事。毕竟这1块5毛钱的，我寻思他，你说能用啥特殊？是不是？啊？说实话，当时啊，我是真的不太相信。 我就他跟我说哈，李老师是个中医大家，而且这个药啊都是中西医结合的，能一次性这个治细胞啊。他说现在这个国内哈要推广了，开始，不然国外是一块99美金啊。啊，本身啊他也有糖尿病，他也用的挺好，感觉确实他这个身体啊是比我强，所以啊我就想先试试吧。啊，我也没想到哈，因为这个长春医生见效这个太快了，现在
1: 太快了。我跟您讲，这位朋友，我先打断您一下啊。作为一个岁数不大的人来讲，我觉得你啊这点想法这点意识你必须得有，因为你不能放弃你自己，你经历过那么多的手段进行治疗都没有解决你的问题。咱们这个生物肽疗法进入国内以后啊，它是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啊，然后呢它是 OTC 非处方药物，安全可靠。而且这个生物肽作为一种小分子高活性的物质来讲，它本身是什么，它就是细胞的医生，所以呢无论从疗效还是从安全性来讲都是非常非常的高。所以呢我们年轻人啊一定要对未来啊充满希望，何况身边呢还有治好病的人，是不是？
4: 对呀、你看我用第一天啊他就见效了，哎，就感觉这个人啊有劲儿了，他就不难受了，哎呀，睡觉也比以前好了。第二天的时候，以前老感觉这个嘴巴渴的情况，哎，他开始减轻了，不感觉渴了。你看这不现在我用了10天了吗？这个空腹血糖才5.1，而且现在这个时间这段时间啊，这个脸上的肿的情况也下去一些。
1: 你看多好啊，也就是消肿了啊。这个时候就反映了一个事实。10天的生物肽疗法给您补充了700多种生物肽之后，你看不只是糖尿病啊，就连你这个糖尿病所引起的肾病都开始恢复了，是不是？
4: 哎呀，是啊，确实是。
1: 实事求是讲，这是看得见的事实啊，假不了，对吧？
4: 对对对，所以啊，你看我身体啊，现在见效了，我现在啊，细了。啊，1.5块不但是药多贵，药效果好，它这个跟钱是半毛钱关系没有。
1: 说实话啊，你买台飞机花钱多，你能放在家里面去耕地吗？啊，耕不了地，对不对啊？
4: 哎呀，是是，这我确实就看到希望了。哎呀，我打心里佩服你，真是了不起的人，李老师。能让这么先进的方法让我们老百姓用上，哎呀，确实挺感谢你的。
1: 别客气，这位朋友，真的，我曾经多次讲到，我说这一切都是我应该做的，啊，我只是做了一点微小的工作。我希望啊，把这个科学的方法啊，这个有效的手段带给大家啊，让大家早日的康复，收获健康。因为呀、对于这件事来讲，这是我们科研团队啊，所有工作人员努力之后取得的成绩，也不是我一个人的成绩啊。但是呢，我能看到咱们中国人用上生物肽疗法之后，而且花不了多少钱，能够收获健康。对于我个人来讲，我觉得这不仅仅是我个人的一份骄傲，也是咱们中国人的福气呀。
4: 是是是，哎呀，等我遇到你啊。我也有救了。
1: 是，但是下一步还是任重而道远，您知道吗？啊，就像您的人生一样，您才50几岁，未来呢还会有很多的机遇，包括您现在用生物肽疗法，您才用了10天呢，有疗效有效果没有问题。记住，因为生物肽我多次讲过，作为现在顶流的医学手段来讲，它所解决的很简单啊，就是你的细胞问题啊。人有病就是细胞的病变，就拿您这个糖尿病来说，发病的根本原因就是胰岛细胞的损伤，活力的丧失啊，不能够代谢糖分了。当这个糖分代谢不了之后，大量的糖毒侵害到我们人体各个组织器官细胞，那么您一定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并发症。 而当我们通过生物肽疗法，也就是国药准字长春益寿的使用之后，干什么呀？我们就补充了700多种生物肽呀。
4: 哦，
1: 你比如啊，咱们这个胰岛生物肽、肌肽，他们能干什么呀？专门修复您的胰岛细胞，恢复胰岛细胞的功能。那么这样一来，这个糖分就能够啊代谢分解了，自然您的血糖就平稳了。与此同时，我们再去利用这里面的肾小球蛋白肽，激活肾小球的功能，肾脏就能够代谢水分了，自然而然水肿就消失了。那么随着长时间的使用，我们利用多种中药材去调阴阳补气血之后，全身脏腑功能啊全都回来了，到那个时候你整个人的状态就完全的不一样了。哦，
4: 确实是。
1: 嗯，所以说您下一步啊还得继续努力加油，好不好？
4: 哎呀，就是说嘛，这回我相信了，而且啊现在的价格也挺合适的，它1.5块钱。这回哈，我跟你说实话，不管有没有活动，我都要买。现在这么省钱，我得多备点。
1: 是啊，现在多少钱呢？1克1.5块钱啊、
4: 嗯，
1: 家家户户人人都能用得起。所以说啊，您呢还是一定要报名申请，参加上这个推广工程啊。而且您现在还是一个刚刚的开始啊，然后啊，
4: 嗯、
1: 我们要坚持使用。我们能够啊彻底的战胜康复疾病，能够拥有健康，明白吗？
4: 明白明白。
1: 那好，我不多讲了啊，您抓紧时间去报名，咱们这个推广工程什么时候结束还不确定啊，尽早报名，抓紧落实，祝您呢早日康复，好吧？
4: 好好好，哎呀，那我赶紧打电话啊，李老师。
1: 好，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嗯，
4: 好的好的，再见李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2: 国药长春生命肽呢，不般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1599-355，400-1599-355。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李老师您好啊。
1: 您好，我就是久等了，您有什么问题啊？嗯，
5: 李老师啊，我也是听别人介绍啊，说这个生物肽疗法，说是全是啊中药材入药的，效果可好了。我今天呢也就是跟李老师啊打听打听啊，我这个病啊适不适合用啊。
1: 嗯，没错啊，咱们这个生物肽疗法呀不仅仅是效果好啊，对于过去的治疗方法相比较来讲，它创造了许多以前做不到的事情，解决了过去我们解决不了的问题啊。那么可以说在国内在国际都是非常领先的医学前沿科学手段，而且它非常的安全可靠啊。您说的没错，这样您讲讲您的情况，得了什么病？嗯，
5: 好的，李老师啊，你看我是冠心病，我手术做了呀，也有2年多了。现在呀，我吃的是玻璃威、阿司匹林，但是啊，我这个病啊，一直也不见好，而且啊，是越来越严重啊。我天天呢、啊、都特别的难受，特别是啊，这早上。特别难受，还特别喘，而且啊，这个胸口闷的难受，还有啊，我这个胸口啊还疼，这走路啊走的时间长了一点呢，它都不行，这说话呀，你看它都拔气，干活呀、洗衣服都不行啊。你说呀，一个女的呀，在家里啊，哪能不干家务活呀？有时候我洗两件衣服呀，我都喘得不行啊。
1: 哦，是这样啊。您今年多大年纪了啊？
5: 你说呀，我这个年龄啊也不算大，今年呢才55。
1: 哎呀，那你才55岁就快发展到这个心衰的地步了啊？
5: 是啊，这有时候啊晚上啊。我这个睡觉啊都能憋醒， 醒了呀都睡不着了，而且呀你说呀这么多的病啊，

0: 你看，我还有乳腺增生，还有啊，这里面呢老是有小疙瘩、小淋淋。李老师啊，我以前呢做过搭桥手术呀，做搭桥手术的时候啊，跟亲戚朋友啊借了不少的钱呢，那好不容易啊，这钱才凑够啊。
1: 那确实啊，这个手术啊花费巨大，一般的老百姓家里啊承受不起，而且这个搭桥之后啊常年跟踪用药，啊这也是一笔呀不小的花销，这个经济负担呢肯定很重，这个我能了解，我也非常清楚，嗯。
0: 哎呀，是啊，后来呀，那亲戚朋友啊，都远离我们家呀，就怕呀拖累他们了。我觉得呀，我在这个家里呀，也是个累赘呀，这一点呢都不假呀。这日子过得挺难的，你说儿子啊还没有结婚，这家庭啊谁愿意找一个病病殃殃的婆婆呀？进门啊就受累呀。
1: 您说的没错啊，事儿呢是这么个事儿，但是你没有必要这么想啊。
0: 哎呀，李老师啊，不想不行啊，现实啊是摆在这儿啊。有的时候啊，我给想啊，不如一死了了算了呀。这样的我呀，给老伴们呢也能减轻减轻负担呐。
1: 我跟你讲，这位朋友，你要是这么说话啊，我就不愿意听，啊，那不如一下子死了，一死了之，那你来找我干什么啊？你找我不是来解决问题吗？对吧？我们要解决问题，首先呢，就要有一个正确的思想。年轻人岁数不大啊，咱说你才50多岁。你这么讲话，你这么想，我就不愿意听，啊，我这个人呢，心直口快，你别介意啊。虽然你难过，啊，你不好受，但是我不允许您有这样的想法，啊，你找我干什么来了？啊，想把病治好，不还是抱着希望来的吗？对不对？嗯。
0: 对，
1: 要记住，科技在发展，人类在进步。过去干不了的事情，现在就能干，啊！现在你就动一动手，洗个衣服，干点什么你就喘，你就憋，反映了一个事实，什么事实呢？就是你的心脏啊，已经完全的细胞损伤了。打个比方啊，心脏正常工作的话，它必须达到80%的细胞活动力。那么就是说，细胞的活性必须要达到80%啊，才能够啊很好的工作。你现在这个程度是什么？我告诉你啊，50%都不到啊。所以你再发展下去，当你的心率30、40以下的时候，你就是一个严重的心衰的病人啊。心衰的病人，什么叫衰？衰不就是死？也就是你大量的心肌细胞活力不够，您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是补充生物肽来促进细胞活力的恢复。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是干什么的？啊，我多次谈到，它就是拯救你细胞的。就拿你的病来说，当这个心肌肽、内啡肽、乙酰四肽进入您的体内之后，它会快速唤醒、激活您的休眠的心肌细胞。当您的心肌细胞活力得到提升之后，自然您的憋闷、喘、上不来气儿这些症状就都没有了。与此同时，当700多种生物肽和中药材进入体内之后，我们对全身细胞进行了修复的同时，能够让气血充盈、脏腑功能得到提升。那您的病不就好了吗？啊，您还寻死觅活吗？你还不想活了？啊，您以前是没有遇到科技前沿的手段，所以说把您给难住了，是不是？嗯。
0: 哎呀，我真的是难住了，我就想啊，把我这个病啊治好，我能多活几年，将来呀，我还能给，还能看见儿子结婚生。

0: 啊，
1: 嗯嗯。
0: 什么叫心衰呀？就是心肌细胞没有活力了。生物肽疗法最直截了当，给您补充心肌细胞所需要的生物肽，来提升心
1: 嗯，
0: 肌供血供氧的能力，恢复您心肌细胞的活力。那还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吗？我说句不客气点的话啊，你呀，这就是井底之蛙，知道吗？
1: 是
0: 井底之
1: 是
0: 蛙，这不是
1: 是
0: 骂
1: 是，
0: 人的话，就是您那见识太少了，对当
1: 对
0: 今
1: 对，
0: 医学的发展了解的不够啊！你只知
1: 嗯。
0: 道啊，到医院啊找大夫啊做搭桥啊，然后呢吃很贵的药，没治好就觉得治不了了，没有希望了啊！
1: 嗯
0: 我
1: 嗯
0: 说句
1: 是，
0: 实话，咱们呢一定啊要转变观念，转变思想。啊，在你们
1: 嗯，
0: 看来没有办法解决的事情，在生物肽疗法的治疗领域都能够解决，而且都不叫什么难题，您就放心吧。
1: 是，
0: 我说实话啊，这
1: 哦，
0: 位朋友，基本上您
1: 嗯。
0: 的情况大概用40天左右就会有明显的感受。我说的这个明显的感受，就是明显的做到症状消除。您呢，能洗衣服了。能下楼遛弯儿，出门走一走，转一转，活动活动，能睡个
1: 嗯
0: 整宿囫囵觉，睡得踏实了。当您用2个40天的时候，心脏功能就达到一般正常的功能啊，正常的使用功能没有问题。
1: 嗯嗯。
0: 所以说啊，我们一定要坚持治疗，让我们气血充盈，阴阳调和，细胞的活力不断的提升。只要有细胞损伤的新生。那么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听懂了吗？嗯。
1: 好好，哎呀，我听到现在呀，这不啊，一颗才花1块5毛钱呢。说实话，这个确实也便宜，我也能用得起呀，真是个好机会呀。你看，我家是山东青岛的，啥时候啊能给我送过来？我就想啊，早用上，早好啊，李老师。
0: 好，好，好，我跟你讲啊，咱们现在这个活动啊，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结束了。所以说，
1: 是，
0: 现在的重中之重是什么呢？我治你的病啊，这是我的事儿，我有把握。但是你能花多
1: 嗯，
0: 少钱，这就是你的事儿。咱们现在一克啊，1块5毛钱，说实话，真的花不了几个钱就能够用上这个
1: 对，
0: 高科技的生物新药，战胜您的疾病。
1: 嗯，
0: 你得赶紧打电
1: 嗯，
0: 话啊！一定啊，我
1: 好，
0: 告诉你啊，要抓紧时间报名，啊，一定啊，要对未
1: 嗯嗯。
0: 来充满希望，要有信心，知道吗？很多新鲜的
1: 嗯嗯
0: 事
1: 是，
0: 物，只是我们过去没有接触到而已。我有这个能
1: 对，
0: 力，有这个把握，让您呢，早日康复。您放心啊。
1: 好的好的，我现在赶紧去报名。我在这里啊，衷心的谢谢你，李老师。
0: 好，不客气，也祝您呢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1: 好的好的，李老师再见。我有好消息啊，一定来向你汇报。
0: 好，好，再见。
2: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1599-355，400-1599-355。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4: 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秋分，北京多云转阴，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1: 李强在上海调研。
0: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0: 韩正会见柬埔寨国王和太后。
1: 全国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长势良好，丰收在望。
0: 中国女排加冕亚运会十冠王，游泳射击继续刷新纪录。
1: 调查显示，57%美国民众支持对华友好合作。
0: 美国、丹麦和格陵兰岛签署安全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两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

0: 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吉宁、吴正龙参加调研。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会见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和首席执行官霍伊。李强表示，举办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是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亲自推动的，我们有信心向世界奉献一届精彩盛会。中方愿同世界技能组织进一步深化合作，共促全球技能事业发展，推动世界经济稳健增长。中国将继续加强国内技能工作，希望世界技能组织在人才培养、师资培训等方面同中方分享更多国际经验，支持中国在技能领域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乌汉和霍伊高度赞赏中国技能事业蓬勃发展，并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相信中方将向国际社会呈现一场前所未有的世界技能大赛，期待同中方携手为全球发展繁荣贡献力量。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昨天上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发表讲话并宣布展览开幕。上午10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全场肃立，向在长征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默哀。蔡奇在讲话中指出，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蔡奇说，主题展览全景式展现党领导红军进行长征的光辉历程，为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重要平台。新征程上，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蔡奇等领导同志同各界群众代表一道参观主题展览，尹力、李书磊、张生民、洛桑江村、王勇出席。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 今年七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里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柬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到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0: 本台消息，2026北京文化论坛昨天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今天是秋分，我们也迎来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粮食丰收是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农业农村部表示，今年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在黑龙江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的稻田里，一台台履带式收割机平稳穿梭，有序开展秋收作业。今年持续降雨，地表湿软，承压能力差，普通轮式收割机容易打滑陷车，农场全部换用适合湿田作业的小型履带式收割机。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农业发展部周炳文说，
4: 我们今年选用了防眩能力强、通过性好的履带式收割装备，实现收割脱粒一体化、标准化，保障机车在作业时不误车、不误工，有效减少田间作业损耗，提高作业效率。
5: 你看啊，这个玉米啊，根系啊长得非常牢。
6: 是的，今年风力大，一点都没倒。
5: 这个穗位啊非常整齐，有利于吸收。
3: 在安徽阜阳临泉县老集镇的玉米单产提升示范片，连片的玉米植株挺拔整齐，穗大粒饱。农技人员正在进行收获前的最后一次田间调查。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临泉县8月中旬出现7到8级阵风，并伴随强降雨。不过临泉县种植大户雨水今年却不惧台风。
6: 今年种100多亩全换成新品种，抗刀户茎干粗，扎根扎的深。前阵子刮一场风过去，地里几乎没有趴下的，你看这棒子个个都长得那么饱满。
3: 当地针对黄淮海区域台风大风多发的特点，筛选推广了矮杆粗壮、根系发达的抗倒伏玉米品种，全县抗逆品种种植占比超过85%。据了解，临泉

0: 县常年玉米面积超过130万亩，目前收获工作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发言全国，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农情信息处处长秦兴国向中国之声表示，当前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
1: 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预计今年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秋粮生育期内，大部地区温光水总体匹配，利于生长发育，旱涝灾害影响偏轻，病虫害防控有力，单产提升措施落实到位，作物生育进程正常。
0: 今年的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设置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目前湖北秋粮收获总进度已过半。秦兴国表示，
1: 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10%，预计11前后大面积收获，下一步我们将抓好后期田管，抢钱抓枣，推进秋收，落实落细防灾减灾措施，确保秋粮颗粒归仓。
2: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进一步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自然资源部介绍，1到8月，我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周兴表示，155时期，我国将继续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
4: 聚焦石油、铁、铜、铝等紧缺矿产，兼顾稀土等优势矿产，多找矿、找大矿、找富矿。
3: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严震介绍，155时期将大力发展木本、粮油、林下经济，积极推广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加快实现2030年林草产业总产值14万亿元目标。
5: 深化集体林业制度改革等重点改革，激发林区发展活力。
3: 自然资源部党组书记、国家自然资源总督察刘国宏介绍，
6: 预计到2030年，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增加值将突破1300亿元，全国海洋生产总值呢将突破13万亿，以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来更好地支撑海洋强国的建设。
7: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3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共收获9金3银3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年轻的中国女排队史第10次夺得亚运会冠军，游泳、射击、武术等项目则多点开花。总台记者郝迪报道。
8: 五千区
9: 下沉了，
8: 得分！
9: 日本队一传直接失误，中国队在第一个冠军点上就拿下了，25比23。
10: 在备受关注的女排决赛中，中国女排发挥出色，以3-0直落3局击败东道主日本女排，实现亚运3连冠，队史第10次成功夺得亚运会金牌。赛后，运动员庄宇山表示，
11: 我们要相信我们自己，我也坚信我们能够把这个比分追回来，就算追1分、追2分，都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个威胁。我觉得在低谷的时候，还是要咬牙去坚持，我们能做就是承担起来，我在中国女排的位置。
12: 枪声落地，金牌属于盛李豪和王子飞，属于中国射击队。
10: 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资格赛，中国组合盛李豪、王子飞发挥出色，以638.9环的成绩打破资格赛世界纪录。在随后的决赛中，两人延续火热状态，以507.1环的成绩再度打破决赛世界纪录，强势夺冠。公路自行车项目女子个人赛决赛，中国选手郭丽凭借出色的体能和冲刺能力为中国队再添一金。武术项目同样捷报频传，在男子南拳南棍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建明展现出绝对实力，以总分19.563分成绩获得冠军。女子南拳南刀全能冠军同样被中国选手斩获，张雅玲以19.569分成功登顶。游泳赛场，中国泳军继续乘风破浪。
13: 两个人彼此之间差了半个人的身位，
14: 请没问题，最后
13: 没有问题。
10: 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徐放、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斩获该项目4连冠。此外，男子1500米自由泳，张展硕再添一金。李冰洁斩获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
13: 并不仅仅想要一枚金牌，还是一定要冲击亚洲纪录，
14: 一个好的成绩。
10: 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彭旭伟状态火热，以2分05秒77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强势夺冠。赛后他表示，
15: 其实把自己放在一个挑战者的姿态上去，更加享受比赛，我觉得今天做得很好。
10: 今天亚运会赛场将会产生33枚金牌，田径和举重比赛将会拉开帷幕，体操男团和女团决赛将会上演，中国游泳队和射击队力争再创佳绩。
2: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昨天启动，主场活动在云南弥勒举行，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
7: 据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消息，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预测将达225万人次，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240万人次。
2: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获悉，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因地制宜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全国已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9156个。
7: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同市场监管总局集中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及修改单，通过源头管控、过程规范、检测补强、标签明晰的全链条升级，进一步织密食品安全防护网。
2: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电气化率约29.5%，较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电气化率已经高于欧美主要经济体。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预计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7: 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截至今年8月底，清理各类固体废物6000多万吨，解决了一大批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完整顾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日前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调查发现，共和党人支持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和接触的比例比2025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达到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民主党人也趋向于支持与中国接触，与2021年相比，如今更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正变得更受尊重。本次调查的对象是美国50个州和首都华盛顿的2156名成年人。
7: 本台消息，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席孟加拉国外长拉赫曼在开幕会讲话中强调，联合国必须正视自身不足，推进深层次改革，重新赢得信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开幕前的致辞中称，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这一趋势不可逆转。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开幕当天讲话中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于当地时间23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据报道，佩泽西奇扬表示将坚定捍卫伊朗立场，呼吁实现世界和平安宁以及对国家主权的尊重。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纽约举行会晤，美方称美伊双方已安排在近期再次举行会谈。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该协议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协议具体内容包括，美国可对现有皮图菲克太空基地实施现代化更新扩建，将在格陵兰岛2处地点设立额外的防御区。 美国飞行器可在格陵兰管辖区域上空飞行并降落，协议需经丹麦和格陵兰岛各自议会审议批准方可生效。
7: 也门胡塞武装22号晚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共对胡塞武装控制区进行了19次空袭。也门政府地方官员22号说，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再次发生激烈交战，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2: 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报称，当天欧盟将针对3000多个俄罗斯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再延长36个月，到2029年9月22号。
7: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2号表示，摩洛哥应对7月30号和31号未能有效控制大量非法移民涌入西班牙休达自治市负有责任。摩洛哥方面暂无回应。
16: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心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17: 秋风古熟，玉璧生辉，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藏战国古文玉璧，外圆含空，双面浮雕连绵古文，颗颗饱满，恰如田间金穗。璧，寻上古礼制，圆璧向天。文，寄千秋愿景，嘉禾丰年，将千年重农文脉凭一方古玉，代代相传。
16: 秋分三候，雷始收声，蛰虫披户，水始涸，秋色自此中分，昼渐短，夜渐长，草木褪去盛夏浓翠，层林变染丹红浅黄，百果千蔬次第成熟，满城漫溢桂花甜香，田垄铺金穗，棉絮胜雪霜，蟹肥菊淡，丰收忙。
18: 我是河南南阳的江波，我今年种了400亩玉米，秋分一到，玉米就到了收获的时候。我今年引进了新品种，籽粒饱满，预计亩产在1300斤左右，又是一个丰收季。
19: 我叫宋子居，秋分到了。我们形态清澈的山楂也迎来了大丰收。这今年跟着合作社公开山楂、山楂酒、山楂茶叶、山楂汁儿，都卖到了广州、深圳、上海这些大城市。
20: 我是安徽砀山的果农张丽萍。秋分一到，咱们这25万亩的熟梨呢，正好赶上大丰收，欢迎大伙来皖北砀山尝新鲜熟梨。
21: 我是福州市安吉县一家农场负责人吕冬梅。秋分时节，我们泰秋甜柿全部成熟了，我们的日子也像柿子一样甜甜蜜蜜，事事如意。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主播郑兰、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秋分。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18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我省各地各部门持续夯实县域经济底座，推动实现跨越突破。
3: 2026河北国际工业设计周活动举行，王正浦出席并颁奖。
2: 在2026河北国际工业设计周活动上，40项作品获第7届金芦苇工业设计奖，至尊奖花落雄安。
3: 2026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今天将在石家庄拉开帷幕，亮点抢先看，记者带您提前解锁精彩内容。
2: 金秋时节，硕果累累，燕赵大地处处化作丰收画卷。
3: 我国将守牢18亿亩耕地红线，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2: 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启动，将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
3: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中期选举后美伊或达成协议。
2: 中国女排战胜日本队，成就亚运十冠王。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本单元，是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城乡融合、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依托。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18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结业以来，我省各地各部门深化认识、主动作为，聚焦夯实县域经济发底、经济底座，持续发力优化营商环境，提升重点平台发展能级，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推动县域经济发展实现跨越突破。
0: 河北仁心药业近期准备扩大生产规模，急需中药检验检测、生产工艺管理等相关专业技术人才。得知企业需求后，河北安国现代中药工业园区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对接企业，依托安国与河北大学共建医药产业研究院平台，打通校企人才输送渠道，缓解企业用工缺口。河北安国现代中药工业园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赵振佳：
4: 以企业需求为导向，精准掌握企业在用工、融资、审批等方面的堵点难点，主动靠前服务，及时协调解决生产经营中的实际困难。
0: 聚焦夯实县域经济底座，持续发力，我省各地立足县域产业基础，着力优化营商环境，提升重点平台发展能级，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激发经营主体发展活力，提升县域产业竞争力。沧州市工信局副局长杨峰：
5: 聚焦绿色化工产业，我们将持续强化化工园区载体支撑作用，加快推动大临港化工园区耦合发展，统筹推进临港、港城、中捷、南大港、吕桥等5大园区融通协同发展，实现机制打通、设施连通、规划一张网、产业一张图。
0: 石家庄正定县委常委、副县长董科：
6: 以市场化带动专业化，精准谋划产业布局，优化市场运作模式，畅通人才、土地、资本等各类资源要素，高效配置流转，创新招商模式，推行产业链招商加以商招商加基金招商3维模式，着力形成大项目顶天立地、小项目铺天盖地的发展格。

0: 格局。
1: 省发展改革委地区经济处副处长王丁南：
2: 我们将强化规划引领，精准谋划储备，系统梳理一批补短板、强链条的重大工程，充实项目储备库，确保项目谋得准、接得住，深化放管服改革，建立重大项目审批绿色通道，推行并联审批、容缺受理，全力破解用地、用能、环评等要素制约，为具备条件的项目按下开工快进键。
1: 促进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是提高县域产业竞争实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途径。我省各地立足资源禀赋和发展基础，按照传统产业稳底盘、新兴和未来产业快发展的路径，推动集群由规模扩张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从单点离散型向链群协同型转变，从要素驱动型向创新数字双驱动型转变。邢台市工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董南星：
3: 以数字化赋能产业集群，提档升级，持续完善工业互联网体系，为企业提供普惠性数字化服务，拓展人工智能加场景应用，分级分批推进智能工厂、数字园区建设，以标杆示范带动全行业提档升级。
1: 中国人民银行衡水市分行党委书记、行长王金祥：
4: 落实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推动金融资源向县域延伸，向产业聚焦，拓展县域企业融资渠道，持续优化河北特色产业带、集群带、特色产业集群带等专属县域信贷产品，制定一企一策综合金融服务方案，提升金融服务精准度和适配性。
1: 省工信厅产业集群推进处处长边少阳：
5: 实施龙头企业培育、创新能力提升等工程，梯度培育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独角兽企业、邓领企业，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形成龙头引领、骨干支撑、中小企业协作配套的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发展格局。
6: 9月21号，2026河北国际工业设计周活动在雄安新区启幕，省长王正浦出席活动，并为第七届金卢伟工业设计奖颁奖。河北国际工业设计周活动是我省重点打造的国际性、专业性交流对接活动。本届设计周以设计赋能、集群焕新为主题，将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作为关键词，采用展销并举的方式，搭建设计资源与制造企业精准对接平台，推动设计理念与制造工艺深度融合，创新成果与市场需求高效匹配，以工业设计赋能产业转型升级，助力河北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来自中国、美国、德国、意大利、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的340多家展商参加这次设计周，展出设计精品3300余件。王正浦参观了河北制造集群焕新、设计赋能、集群出海、雄安设计未来城等展区，了解国内外工业设计先锋理念和创新成果。金卢伟工业设计奖是依托河北国际工业设计周打造的国际化、专业化工业设计大奖。本届设计奖吸引全球45个国家和地区6844件作品参评，并增设专项赛道，推动前沿设计创新成果精准对接我省产业发展需求。经过海内外专家严格评审，最终评选出1项至尊奖、6项金奖、10项优秀先锋设计奖、20项优秀产品设计奖、3项未来之星奖。颁奖典礼上，王正浦为至尊奖获得者颁奖。省领导张国华、赵大春、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活动。
7: 在第七届金卢伟工业设计奖颁奖现场，40项作品凭借先进的设计理念和优异的产品性能脱颖而出，其中至尊奖花落雄安。创办以来，金卢伟工业设计奖已累计吸引10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50000件作品参赛。
8: 经过海内外专家认真评审，京雄快线列车荣获本届至尊奖。京雄快线列车是我国首列采用 GOA4 全自动驾驶技术、运行时速达200公里的市域地形车， 致力打造高速安全、绿色低碳、智能先进、舒适便捷的都市快轨列车。
0: 本列车以自主可控的中国标准为根基，不仅为打造京雄一小时都市圈、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服务雄安新区千年大计建设提供高标准、高质量的车辆基石，更构建起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高速市域轨道交通解决方案，为国内都市圈、城市群市域交通建设提供标杆示范。
8: 与往届相比，本届京卢伟工业设计奖亮点突出，全球共45个国家和地区的6844件作品参评，持续提升赛事的国际化水平。其中，双摆臂灭火侦察机器人 MyLAS 智能全自动流水线、 W4 股声纹翻译耳机、碳纤维场地自行车、迎水220千伏变电站、易创未来获金奖。
2: 我们是用于消防救援的侦察灭火机器人，然后它可以进行高压水去灭火，也可以用360云台去进行侦察，适用于废墟或者是楼梯间，然后一些危险场景上的一个机器人。
8: 来自深圳的麦科田生物医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今年是第三次参加金卢伟奖评选，此次他们带来的 MyLAS 智能全自动流水线可实现全流程无人化自动运行。
9: 比如说我们在整个检验的一个结果上面融入了 AI 的一些功能，同时我们把机械臂融入到了我们的产品过程中去，提高了我们整个检验的一个效率。
10: 我们的产品是一个用于室内木质赛道的碳纤维竞技类的场地车，我第一次来雄安，第一次参加金卢伟奖就获得了金奖，对我及我的公司、我的团队有非常大的鼓舞。
8: 下一步，金卢伟工业设计奖将紧紧围绕我省特色产业集群转型升级重点任务，做好获奖作品跟踪服务和落地对接，推动更多设计成果从赛场走向市场，进一步提升奖项国际化、专业化水平和产业带动效应。
6: 2026中国无线电大会9月21号在雄安新区开幕。本次大会吸引来自行业主管部门、科研院所、高等院校、产业链重点企业的1200多人参加。与会代表围绕 6G 卫星、互联网、电磁空间安全等展开深入研讨，以无线电产业创新助力河北新型工业化和雄安新区建设发展。
7: 今天起，为期3天的2026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将在石家庄举行。今年的数博会与往年相比有哪些亮点？哪些新朋老友又将如约而至？相约数博会，我们跟随记者提前解锁精彩内容。
11: 这里是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2026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将在这里举行。来到现场啊，第一个感觉就是内容丰富，四大主题展馆、一个数字人才招聘馆、两个室外体验区，总展览面积超过6万平方米，一批数字领域的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新场景等成果将在这里集中展出。
8: 在数据要素主题馆，中国移动带来了他们最新研发的工业互联网品牌移动天工，让产业集群中的中小企业能够花小钱办大事，实现数字化转型。
12: 依托新一代通信网络和强大的算力平台，部署了工业大模型，构建了一个强大的工业智能底座，为我省107个产业集群实现低成本数字化转型。
8: 包括中国移动在内，本届数博会汇聚了华为、科大讯飞等科技龙头，中国中车、和钢集团等制造业巨头，覆盖国产化算力与通信网、人工智能等核心赛道。此外，俄罗斯出口集团、欧亚投资集团等几十家海外企业也将参展。截至目前，海内外参展企业达1000余家，
13: 汇聚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7个海外买家团和41个国内买家团，国际参与度与专业采购规模均创历届新高。
8: 除了常规的主题展区，本届数博会还创新设置了 OPC 艺人公司展区、青年创业展区、非遗文创展区等特色展区。值得一提的是，本届数博会将打造永不落幕、以展促产的产业赋能新模式，将3天展期服务链条延伸至全年。展会后，一批前沿科技展品将常态化入驻怀梦空间线下展厅，同时打造河北省首家黑科技产品体验店和石家庄首家机器人6S 店， 面向海内外客商

0: 长期开放。
1: 本届世博会上，镇定数字小院正式启用，打造城市数字会客厅，构建会前精准对接、会中合作洽谈、会后跟踪落地的全流程服务机制。
0: 据介绍，本届数博会期间还将集中举办2026数据产业创新生态大会、高质量数据集和数据标注产业发展大会等十余场行业交流活动。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等机构的40余位知名专家将围绕数据要素、数字农业、数字治理等前沿方向分享学术见解与研究成果。
2: 好，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3: 国防动员是国防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军事斗争准备的重要内容，坚持平战结合、军地协同、寓军于民的方针，请关注、支持、参与国防动员建设，履行国防动员法定义务。
4: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5: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要赶紧记一下，400-656-0303，400-656-0303。迎中秋庆团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50岁专属补贴政策。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您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特别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15分钟之内赶快拨打400-656-0303，现在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多功能按摩仪，额外还送您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中秋专属4重好礼。15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6: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障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086-0，400-086-0。
4: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5: 扫描燕赵，1到8月全省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态势，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0%，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1.8%，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3348.4亿元，同比增长4.5%。
2: 近日，京津冀消协组织对此前被约谈的10家航空公司和5家线上售票平台机票超售整改情况进行通报。目前，这些航空公司和线上售票平台已对照整改要求完成自查整改，并解决超售规则告知、赔付安置等环节的突出问题。消费者在购买机票时可以清晰了解超售规则，遇到机票超售情况也能得到明确的处置和赔偿保障。
5: 省市场监管局近日发布通知，要求各地市场监管部门、特种设备相关单位加强中秋国庆期间特种设备安全监管，其中对旅游景区、游乐场等文旅场所、客运索道、大型游乐设施、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辆、观光电梯等重点设备开展监督检查，严防设备带病运行，人员无证上岗。
2: 今天8:05迎来秋天的第四个节气秋分，今天也迎来了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时节的燕赵大地，处处是硕果累累的丰收画卷，饱满的花生、红火的高粱、鲜亮的彩椒，当一个个小作物做成了大产业，特色农业正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赋能乡村振兴的金钥匙。
7: 在邯郸市肥乡区的花生种植基地，连片田垄里饱满的花生破土而出，农户们正趁着晴好天气忙着采收打包。当地创新推行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订单发展模式，通过统一两种供应、农技下乡指导，锁住种植户的保底收益，彻底破解农产品销售难题。
8: 花生产业为村民提供家门口就业岗位，实现土地得效益、农户得收益、集体得发展的良好效果。
9: 今天我们哈布村呢，种植这个花生300多亩，亩产在1000斤左右，往外这个出售1斤花生3.5块左右。
7: 小小花生皆硕果，特色产业换新机。目前肥乡区高品质订单花生种植面积达2500多亩，年产值突破800万元，特色花生产业已然成为激活乡村资源、带动群众增收、助力和美乡村建设的优势产业。在太行山深处的保定市曲阳县郎家庄镇，3200多亩连片酿酒糯高粱正迎来丰收。当地通过整合山地资源，实现规模化、机械化种植。今年全镇高粱产业总收益可达380多万元。
10: 俺们负责人啥留庄了有20多亩地吧，我一年增收也就10000多块钱。
11: 高兴不？
10: 那当然高兴了。
7: 借着高粱丰收，当地顺势打造高粱红文旅品牌，举办变装拍照、高粱投壶等系列田间丰收体验活动，把连片梯田美景转化为文旅资源。
11: 头一次看到这种红彤彤的高粱漫山遍野的，然后它还是阶梯式的，非常好看。然后等会儿我打算换上我们这儿有的特色的服装，去高粱地里边拍拍照片。
7: 在邢台信都区李村镇的千亩马场梨园，农户培育的秋月、玉露香等优质马场梨品种品质持续提升，今年亩产在3000到4000斤，一亩地年收益可达上万元。国香四溢的特色梨园成为当地农户的致富园。北纬41度的张家口市崇礼区石嘴子乡百茶村，2000多个设施大棚里，色彩鲜亮的彩椒挂满藤蔓。作为全国最大的月下彩椒生产核心区，目前全区彩椒种植面积达1.6万亩，2025年总产值突破5.3亿元，带动30000余人增收。
12: 我要咱们这儿的彩椒不是，这河北省这是万亩彩椒的产业园区，全国是主流的东西。
7: 从订单花生、酿酒高粱，到地理标志马场梨、错季彩椒，河北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把小作物做成大产业。为乡村全面振兴积蓄起源源不断的产业动能。
5: 近日，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发布2026年第二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我省平山香菇、黄华汉碱麦等22个产品入选。本批入选产品品类丰富，覆盖食用菌、鲜果、蔬菜、水产等多种产品。截至目前，我省累计认定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267个。
2: 2026年河北省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昨天在石家庄启动，主题为上德守法、共享食安、深化全链条监管。活动期间，我省将聚焦落实粮食品安全两个责任，开展宣传培训，持续深化食品安全你点我查、你点我检活动，组织科普辟谣、有奖竞答、检验检测、公众开放日等特色活动，营造人人参与、共治共享的食品安全社会氛围。
5: 今天开始，河北部分地市的中小学生陆续开启为期2到3天的秋假，紧接着就是中秋国庆假期，三波出行需求叠在一起，高速堵不堵、通行压力有多大，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3: 中小学生秋假、中秋、国庆三个假期即将来临，前后两周左右的时间，三波出行需求叠加在一起，高速出行压力有多大呢？首先来看秋假，目前河北只有部分地市出台了放假通知，比如石家庄定州的秋假时间为9月23日、24日，将与中秋假期连在一起休息，总共5天时间。邢台邯郸的秋假时间

0: 点不一样，出行策略也要变。
1: 我们预判中秋假期的第一天的上午是集中出城的时间，第三天的下午以及晚上是集中返程的时间。中秋假期是以省内短途探亲旅游叠加的这样的车流为主，高速公路大车流发生的点位是在市区周边的主要站口，像石家庄东西南北四个主线站、化工园区站、鹿泉南站、货寨站、正定站以及新源高速的机场站，这些站口及周边在出返程的高峰期是出现大车流的。国庆假期周期较长，人们安排中短途出门的这个几率会比较高，而且它是免费通行，尤其是在假期首日的上午和假期第六第七天的下午及晚上，大型互通桥的附近，比如京港澳青银互通这样的互通桥的附近以及靠近大型站口的区域，是容易出现车多换行的。如果你选择在中秋出行，一定要先看大站口，如果你选择十一出行，一定要看路段。
0: 交警提醒，出发前可通过地图导航查看实时路况，或拨打96122查询高速通行情况。此外，为缓解假日期间的交通压力，石家庄周边新源、京港澳、京昆等高速部分大车流路段高峰时刻将放开应急车道通行。
2: 大流量期间，为了缓解石家庄南站到青银互通之间的通行压力，我们开通了最右侧的应急车道为行车道。各位四川朋友通行该路段的时候，请注意查看路上的标志标牌及听从民警指挥。应急车道相对行车道较窄，尤其是临近青银互通的时候车流交织，请各位四乘朋友注意谨慎慢行，防止刮擦事故。
3: 9月20号开始，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施行。这次呢，不是小修小补，而是继2002年还有2019年之后又一次系统性的重大调整。河北11个地市也第一时间跟进落地，陆续出台了住房公积金装修提取等相关通知。具体改了哪些内容，跟咱老百姓的钱袋子有什么关系，一起来详细了解一下。
4: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将原来6种提取情形修改为9种，装修自住住房支付物业费都能用公积金，灵活就业人员也可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对于咱河北来说，提取公积金支付物业费，灵活就业人员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的政策，其实在一些地方已经实施一段时间了。对于新条例落地，河北11个地市主要是对新增加的自住住房装修提取公积金的情况进行了具体执行说明，并且于9月18日前后分别发布了通知。提取对象为缴存者本人及其配偶，提取条件大致分为新房装修和自住旧房改造，提取的额度不尽相同。多数地市额度为每平米1000元，并规定了上限，具体要以各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的通知为准。以沧州为例，缴存人及其配偶在本市行政区域内2026年9月20日及以后购买自住住房或既有住房满10年的，可选择名下一套自住住房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用于支付自住住房装修费用，申请提取金额按每平米1000元计算，夫妻双方合计提取金额最高不超过15万元，每个家庭仅限使用一套本市行政区域内自住住房办理提取，每人限提取一次。此外，值得关注的是，除了提取情形的变化，石家庄同时还发布了关于调整住房公积金贷款有关政策的通知，对住房公积金贷款的最高额度和住房套数认定的范围和标准进行了调整，并于9月20日开始实施。
5: 这一轮石家庄公积金的新政策，我觉得有2点特别值得大家注意。第一呢，就是贷款额度的提高，个人是100万，夫妻双方120万，如果是多台家庭还能再提高，这就顺应了现在市场的特点，就是改善需求为主。第二呢，就是由过去的认房又认贷，到现在只要你结清了公积金的贷款，就可以按照首套来算，而且各区独立结算。比如说你在桥西区有房子，想在裕华区买个改善的房子，那么裕华区这套呢就可以按照首套的利率来执行，这就解决了之前二套公积金贷款利率比二套商贷利率还高的情况。那公积金的2.6利率呢，按照100万30年来算，每个月可以少还240元，总利息呢少还8万多。所以二套贷款利率的放开以及额度的提升，其实都在帮助大家在换房改善的过程当中最大力度的用到公积金，从而减少我们的购房成本。
6: 邢台市日前发布关于增发家电数码以旧换新补贴。

0: 资金的公告，决定从9月24号起，在原有以旧换新活动的基础上，增发5万张资格券，其中家电资格券3万张，数码资格券2万张。补贴资格券仍采取一次性投放、滚动发放的方式，当天有效，用完即止。有需求的市民可以及时登录云闪付 APP 进行领取。
1: 日前，河北省2026年度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国赛项目培优赛南部赛区在邢台闭幕，来自全省13支代表队的45名选手同台竞技，以赛促学，以赛促练，展现新时代技能人才风采。
2: 今年我省的国赛项目培优赛共设置12个赛项，赛项设置紧贴产业发展前沿以及企业岗位需求。本次南部赛区设置数字孪生应用技术、智能网联汽车装调运维、软件应用开发、信息网络布线四个赛项，
3: 对这些比较感兴趣。
4: 嗯，
3: 然后在学校感觉这些比较好玩，就想参加比赛，想以后干关于这些工作。
5: 通过这个比赛呢，学习了很多东西。到比赛阶段呢，也发现了自己的很多不足，回去以后呢，还是要这个继续提高。
2: 赛事期间同步举办了技星闪烁、技耀中华交流分享会，来自职教一线、产业车间、技能竞赛赛场的四位技能人才分享自身技能成才奋斗历程。
6: 看到同学们也像是看到以前的自己一样，也希望各位同学们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热爱的技能，包括学习技能这一方面也是一个很有前途的一件事情，也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到一个自己的光明的一个前途。
2: 赛场同步配套开展技能成果展示、产业对接、人才交流等系列特色活动，打通技能竞赛、成果转化、人才赋能、产业发展的联动通道，实现以赛聚才、以赛兴产、以赛赋能的多元育人成效。
7: 从我们学校落实的情况来看呢，在校生能够有70%以上的学生参加各级各类的这种竞赛。这些年呢，全社会对于这个职业教育这个赛道也是给予了非常广泛的这种关注，技术技能型的人才各个岗位上都非常的受到欢迎。
4: 接下来国赛项目培优赛中部赛区将于10月份在石家庄举办，大赛设4个赛项，赛事将为全省广大技能青年一线从业者搭建交流切磋、展示技艺、提升自我的优势平台。
0: 日前，由中铁山桥集团有限公司研发生产的一批高速铁路道岔从秦皇岛发车运往摩洛哥。此次高铁道岔出口打破了道岔单一产品出口模式，实现工艺、制造技术、质量管控、属地化采购的全链条系统集成输出，标志着河北高速道岔实现系统集成化出口非洲。
1: 城市星光闪耀邯郸2026年度邯郸市文明使者发布活动昨天举办，活动以凡人善举展现古城文明温度，汇聚向上向善力量，激励全市群众携手共建幸福邯郸。
0: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省气象台发布大雾橙色预警信号。今天上午平原大部有雾，其中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北部、邢台、邯郸等地的部分地区能见度不足200米，局地能见度不足50米。今天白天，张家口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北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零星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全省都在30度上下，午间热感依旧。
8: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9: 秋游河北揽胜景，燕赵好风光，山水皆美景，
8: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 昨天上午，成谷开心定窑恢复生产50周年成果展国际学术座谈活动在河北博物院举行。来自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河北省文物考古博物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陶艺学会会员等国内外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话定窑文化传承创新。
10: 家人们，河北博物院可热闹了，故宫、国博还有美国的陶艺家都来了。
11: 上午九点，与会专家走进定窑展展厅，一件件定窑白瓷、刻花、印花、剔花精品，串联起定窑恢复生产五十年的发展脉络，也展现了古老定窑从复烧到创新的成果。
12: 是南非的一个陶艺家，我们的印花呢，只能印在碗里边，他把印花呢用在了外边，非常美。但是，一看这种印花呢，就是定窑独有的这种白釉。
10: 我身旁的这件定窑作品釉色温润，刻花线条流畅，但是你能想到吗？在五十年前，定窑恢复生产是从一点点寻找原料和复原工艺开始的。我带你们看三件作品，看看定窑到底学在哪。白釉刻花梅瓶，你看这刀法，斜刀一进一出，线条又深又流畅，釉色白里泛暖，像玉一样。定窑的孩儿枕，你看这小孩趴着，神态特别的生动。原来定窑啊，不只有白，还有生活气和烟火气。平步青云餐具，这是雄安国际酒店和太行国宾馆的定制餐具。大家看，碗盘勺带着盖大碗的一整套。定窑的白配上金边，器型圆润，雅致又大气。餐具的名字呢，叫做平步青云，把好意义一起端上桌。
11: 这场展览不只有传统器型，还有文创和现代设计作品。千年定窑直接走进当代生活。
13: 觉得这个展览非常有意思，传统的审美、国际审美、年轻人的审美融合，我觉得做得很成功。
14: 我们河北啊，是中国古陶瓷的一个大省，有著名的四大窑，河北的几个窑口现在呢恢复的都不错，尤其是定窑。我们邢窑虽然历史上对定窑有过影响，历史最早，但是恢复的最晚，我们也要奋起直追。我们这代人啊，更肩负着代代传承下去的这种责任，期励我们后人更加努力地把我们中国的文化遗产继承下去，发扬光大。
15: 实际上，我们坚守的不是一个简单的白，视觉上所传达的那种温润、内敛、含蓄、雅致这些特点呢，去反映出瓷器所承载的这种文化价值。未来的定瓷呢，我们将秉承传承经典，服务社会，真正的为人们带来美的这种享受。
11: 九点五十分，座谈会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定窑考古研究、工艺传承、人才培养、国际传播等展开交流，为定窑文化高质量发展建言。
16: 就是谈一谈这个定瓷的未来的发展。创新呢是艺术的生命力。具体谈到定瓷的创新呢，我认为应该注意以下几点。第一个就是要建立在对定窑和定瓷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要了解定瓷的发展史。
11: 成古开新定窑恢复生产五十周年成果展将持续到10月16日，活动以展促研，以研促产，推动定窑文化在新时代续写窑火新篇。
0: 日前，东方新声音《魅力石家庄》原创音乐嘉年华正式拉开帷幕。本次活动将陆续在石家庄大剧院、古滦水镇、正定古城南城门、火车头步行街等地推出风格各异的原创音乐专场演出。活动将持续到10月17号，全部免费向游客开放。
1: 9月25号，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将推出中秋之夜活动，并联动国庆假期推出系列限定体验。中秋之夜活动以“戏里见，月下逢”为主题，演员巡游、南大门赏月仪式及方圆镜灯光秀首次亮相，将戏剧体验从剧场延伸至月下。预计中秋国庆双节将有30万人次在幻城走进剧场。
0: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1: 国家卫健委、市场监管总局新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专家解读如何筑牢舌尖上的安全防线。
0: 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军事冲突持续发酵，新闻分析沙特是如何一步一步陷入困境。
1: 中国女排战胜日本队，成就亚运十冠王。
17: 国庆假期一起去长白山赏最美秋色，
18: 石家庄组团出发，纯玩零购物，6天玩转长白山、延吉、哈尔滨，
17: 限时优惠只要2980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长白山扫码报名。
1: 好，河北新闻直播继续。国家卫健委昨天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其中新制定的丙烯酰胺、铅烯等3项污染物控制规范类食品安全标准，成为了食品生产过程管理和基础性强制标准。
0: 丙烯酰胺是一种小分子化学物质，它本身不是食品添加剂，食品天然状态下也不含有，但是部分食材在高温加工的时候发生美拉德反应，就会产生这种副产物。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王军解释说，新制定的食品中丙烯酰胺污染控制规范规定了食品加工各环节当中控制丙烯酰胺生成的基本要求与管理措施。
19: 食品中的丙烯酰胺，它主要是高碳水化合物、低蛋白质的植物性食物当中的还原糖和某些氨基酸，主要就是天冬酰胺。它在高温加工过程中，低含水量的条件下发生美拉德反应生成的食品中丙烯酰胺污染控制规范这个标准，从原料、工艺的控制等这些食品的加工中关系到丙烯酰胺生成的各个环节和条件，提出了基本的要求和防控的措施，可以有效地降低通过食品暴露于丙烯酰胺的这种风险。
1: 铅是典型的蓄积性有毒重金属，可能对神经系统、血液系统、心血管系统等造成损害。在餐桌上不慎食用受污染食品和部分不合规的像传统皮蛋等等，都可能造成铅暴露。新制定的食品中铅污染控制规范突出预防为主。王军表示，该规范与铅限量标准形成衔接闭环，实现对铅污染风险从源头到终产品的全过程管控。
19: 在原料的环节，明确要求食品原料的灌溉用水、土壤环境要符合相关标准。原料种植期间呢，不应使用铅超标或者可能被铅污染的器具。生产用地上的这种含铅的废弃物也要及时的清除掉。原料的采收、晾晒、机械烘干等等这些环节呢，还要防止铅污染的引入。在加工环节，与食品接触的加工设备和工具不能使用铅焊维修，用装饰用途的这种铅釉陶瓷还有铅精制玻璃不能够去接触食品。皮蛋等等这类食品呢，在生产过程当中呢，不能使用含铅的这种化合物，建议直接接触的这种包装材料尽量去减少油墨或者涂料的使用。食品包装当中呢，玩具、卡片等等这些非食品的这种物品呢，也要有独立的包装，不能够直接的去接触到食品。
0: 新制定的杜西铂钢板罐装食品当中硒污染控制规范，则锁定了包括婴幼儿食品、罐装饮料等在内的以杜西铂钢板马口铁包装的罐装食品。这类产品如在原料罐装质量、杜西层保护、焊缝补涂、罐装及生产过程当中控制、储存运输等关键环节控制不当，可能会发生硒溶出，对于食品本身造成硒迁移污染。标准建立系统控制要求，如明确要求对硝酸盐、二氧化硫等腐蚀因子进行监控。针对草莓罐头这类业内俗称的高腐蚀性食品和采用高温杀菌的低酸性食品，如午餐肉、罐头等，应该选择带有覆膜或涂膜的容器。王军表示，上述污染物控制规范类食品安全标准瞄准生产全过程控制，实现风险源头前置管控。
19: 不能仅仅依靠中产品达标，更要从生产经营过程的管控来着手，从源头工艺环节去减少污染物质的带入和产生。这个也反映了最严谨标准的内涵。同时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呢，也要走向主动防控风险。生产经营企业要识别各个环节的风险点，主动采取原料筛选、工艺优化、环境管控等等这些措施，降低污染物的产生和带入。
1: 当前乳制品消费正从基础营养转向功能营养， 牛乳蛋白乳成分加工赛道发展迅猛。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首席

0: 法规专家王云坦言，新发布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牛乳蛋白是首次针对牛蛋白这一牛奶蛋白这一关键食品成分制定的专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有望规范乳加工行业生产。新标准规定了牛乳蛋白定义，并以蛋白质质量为标准进行分类。王云认为，标准在原料等方面进行明确要求，实现了对牛乳蛋白产品安全的全面保障。
1: 牛乳蛋白这个产品，比如说在婴幼儿配方食品上，乳制品、饮料、烘焙、功能性食品，甚至肉制品都有使用。标准的制定呢，是以蛋白质质量的不同把它进行了分类，一类是浓缩牛乳蛋白，一类是分离牛乳蛋白，同时也要求在标签上进行标识。安全性包括了比如说污染物的限量，比如说真菌毒素的限量，营养指标就是蛋白质和水分的含量，这些指标都规定了之后，就可以从源头上来解决原料的质量问题。
2: 好，我们再把新闻视线转向国际。近段时间，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军事冲突持续发酵。沙特首都利雅得日前遭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这也是此轮双方发生冲突以来利雅得首次遭袭。另外，胡塞武装从多个方向发起攻势，争夺红海周边战略要地。沙特组织战机对胡塞武装实施空袭，并支援也门政府军阻止胡塞武装。外界普遍担心双方冲突将迅速升级，并拖累地区局势进一步恶化。
0: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9月21号晚表示，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发动的空袭次数已达到917次。胡塞武装呢也毫不手软。沙特方面9月19号称，当天凌晨首都利雅得首次遭到胡塞武装的袭击。结合当前交战态势，时事观察员李少先认为，胡塞武装攻击沙特的范围在不断扩大，沙特对胡塞武装攻击的烈度也在不断的提升。
3: 沙特中部的一个核心的空军基地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等等遭受到胡塞武装密集性的攻击，一次性的攻击动用几十枚导弹和无人机啊，这在2015年到2024年十年的胡塞武装和沙特为首的联军的那个战争期间啊，这么大规模一次性的攻击都比较少见，特别是现在攻击的范围又扩大到了首都利雅得，甚至于前两天沙特阿拉伯和指控胡塞武装把麦加作为攻击的目标等等啊，所以这一轮这个冲突啊，呈现着不断的升级的态势。
2: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八月，沙特同土耳其、巴基斯坦签署麦加共同防御协议。协议规定，针对这三个国家当中任何一国的武装袭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那么，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互袭能否触发三国的联合行动？李少先，
3: 我认为从目前的情况看，还不至于如此。当然，由于有麦加协议，所以土耳其和巴基斯坦都做出了一定的表态，但是总体来讲啊，表态仍然是停留在口头支持这样一个层面。麦加协议虽然签署了，但是还没有经过有关方面的议会的批准，迄今为止还是一个政治宣言。
0: 自2026年2月美以战争爆发以来呢，沙特外部安全环境急转直下，先是承受伊朗报复性打击和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造成的安全与经济的双重损失，进入七月又接连遭遇胡塞武装袭击，石油出口在波斯湾和红海同时面临被双线封锁的风险。在李少先看来呢，局势迅速恶化，让沙特陷入十分棘手的安全困境。
3: 一个从战略层面来讲，其实之前存在了几十年的就沙特的安全靠美国这样一种安全的这个基础实际上已经破裂，他境内的美国的军事基地这些目标遭受到攻击，所以这就是他为什么去找巴基斯坦，为什么要签麦加协议啊，为什么又提出来地区互不侵犯协议啊，这样一些建议等等。 从战术层面来讲，沙特呢，它幅员辽阔，可以说它现在是防不胜防。南部有胡塞武装，北部呢有伊拉克什叶派民兵啊什么这些，东西的这个输油管道遭受到攻击。与此同时，它的西边也面临着很大的威胁。以色列最近几年势头是非常盛的，就是它东西南北都面临着安全的这样一种威胁。霍尔木斯海峡处于封堵的这个状态，那么现在呢，胡塞武装又对曼德海峡形成了巨大的威胁，这使得沙特不仅是安全上，就包括他国家的经济啊、出口啊、他石油什么这些，都面临着巨大的威胁。我认为未来啊，双方结局啊，恐怕还是得通过谈判，就像两年之前双方达成事实上的停火，那么进一步看看能不能达成和平协议。最终的结局恐怕还得通过外交途径，通过谈判来解决。
2: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简讯。自然资源部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将三位一体推进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保护，首捞18亿亩耕地红线，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在此基础上建好自然资源资产一本账，合理配置各类资源要素，坚持做优增量，建立新增城镇建设用地指标配置同常住人口增加协调机制，让优势地区有更大发展空间。
0: 近期国家发展改革委向社会推介一批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领域重点项目，引入民间资本参与。本次推介共包括36个项目，预计总投资614亿元，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项目主要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重点领域。
2: 昨天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正式启动，消费月期间，我国各地将围绕游历山河、中秋团圆、赏秋休闲、红色旅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10月底。
0: 近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公布征求意见稿，明确指出，对于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使用游戏、直播、音视频、社交以及可能影响认知的人工智能服务时，必须通过未成年人模式来提供。平台一旦识别出用户是未成年人，应主动切换到未成年人模式。
2: 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金融市场运行平稳，前8个月，熊猫债券累计发放2139.8亿元，新增29家境外机构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
0: 全国工商联昨天发布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显示京东集团、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位居前三。根据调研结果，民营企业500强营业收入总额44.93万亿元，户均898.51亿元，较上年增长4.35%。
2: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日前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大中型旅游演艺项目演出19.87万场，同比增长4.95%，票房收入174.42亿元，同比增长6.43%。观众人数8798.97万人次，同比增长3.01%。中国旅游演艺行业进入稳健发展期，正从规模扩张转向提质增效。
0: 随着中秋国庆佳节将至，预计全国口岸将迎来出入境高峰。根据预测，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游客将达到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日期日均将达到215万人次，出入境客流高峰主要集中在9月25号、9月27号、10月1号和10月4号，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240万人次。
2: 昨天，天安门广场上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主体亮相，同时花篮底部的巨型花坛正紧密布置，预计于25号前后整体亮相。
0: 根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到225万人次。 国庆节假期日均将达215万人次。
2: 美国白宫21号宣布推出特朗普电视，美国媒体称之为一个在 YouTube 平台全天候24小时播放特朗普政府过往活动的流媒体频道。美国媒体报道说，尚不清楚特朗普电视是否会现场直播特朗普及其政府的活动。
0: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开幕当天讲话中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经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如果敌人卷土重来，将使用新型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声明强调，伊朗的导弹打击仅针对美军装备与基地，不会对邻国造成威胁。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1号表示，美国通过针对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出口的新制裁法律，不利于修复两国关系和解决俄乌冲突。目前，美国针对俄罗斯企业、个人等各种制裁已超过30000项。
2: 当地时间21号，欧盟27个成员国驻欧盟大使进行了长时间讨论，准备将对3000多个俄罗斯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的期限延长36个月，并同时将2名俄罗斯企业家移出制裁名单。欧盟希望通过延长制裁期限，避免未来因成员国立场分歧导致制裁措施在续期问题上再次陷入僵局。
0: 据英国媒体21号报道，英国将向沙特阿拉伯提供防御性空中加油支持，以应对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对沙特发动的袭击。
2: 北京时间22号，亚运会女子排球比赛，中国女排以3-0战胜东道主日本女排，队史第10次夺得亚运会的冠军。射击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王子飞、盛李豪夺得金牌，并打破该项目的世界纪录。截至亚运会开幕后的第3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以32金13银8铜位列金牌榜第一。
0: 好，以上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付建岭、袁丁丁、严志静，编审贺振贤。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